0: 说不定六蛇帮也是会在他们手里。
1: 三天，谁知道三天会出啥事呢？要是青姑娘无意中说出啥事呢？要是智勇帮把她糟蹋了呢？要是他们把青姑娘交给日本人呢？
2: 老四，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激动啥呀？
1: 你可以不激动，可我孙大车做不到。
2: 那你说咋办？
1: 咋办？咱们马上去啊，老黑山救人。
2: 老四，你比老师更了解赵元一带的情况，你自己说说，咱们现在去老黑山去救人，你有多大的胜算？
1: 我不知道，那就把我绑了，把青姑娘换回来。
2: 我看你真是个猪脑子。
1: 我猪脑子？你才猪脑子呢！
2: 你说啥？
1: 你说啥？
3: 老四，闭嘴！
1: 你们不去救人是不是？我自己去，救不出来呀，我把脑袋留给智勇帮。
2: 你给我站住！孙大车，我告诉你，进庙归庙，进山归山，你现在是十三省的人，由不得你的性子。
4: 这戏呀，要慢慢看，你才能看出门道；酒要慢慢的品，你才能品出味道。啊，有些事儿啊，万万急不得的。
3: 老爷，你说这个十三省刚一出道，就把红枪会和智勇帮给搅和起来了。你说，万一这赵元地区搞乱了，皇军怪罪下来，那咱们可咋办呢？
4: 乱了好啊！天下乱，圣人出。再乱能乱出我的手掌心啊？
3: 老爷，那万一呢？
4: 哎呀，哪有那么多万一一万呢？只要这抗联和柳子都在，那就有咱们的饭吃；要抗联柳子都完了，还要咱们干什么呀？

0: 只有王这个山寨，就这一条路。会有办法的。这青姑娘已经抓进一天多了，也不知道她现在情况咋样。
1: 咱掌八的啥时候关心起这姑娘来了？嗯，
0: 关心咋了？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兄弟们整天在山里打转转，这日子久了，你说这能不想女人的事吗？啊！是啊，都是些光棍跑腿子。哎，你还真别说，你这回啊，还真得和这个姑娘好上不可，不然的话，叶永年他们那些人可就得怀疑了。

0: 你在这儿豁得分干啥呢？四哥，你猜？哦，肥呀！不是，哎，四哥，你参加抗联多长时间了呀？
1: 整整4年了，老抗联、老革命了，咋的了？你来多长时间了？
0: 我的年头呢，肯定没有你的时间长。但是呢，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老革命来说吧，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你得好好跟我学学呀。
1: 跟你学啊？学啥呀？哼，你猜这里面是什么呀？粪呢？
0: 不是，是炸药。<笑>你唬谁呢？你谁唬你啊？这大粪里边啊，可以提取一种化学元素，叫硝。硝？硝谁？我这个硝不是那个什么硝谁，我说的是硝烟的硝，知道吧？哦。 说也跟你说不清楚，就是说这个大粪里面啊，可以从这里边提取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做炸药的原料了。
1: 谁信呢？
0: 你不信啊？不信咱们就试试。快跑！

0: 怎么样，厉害吧？这回啊，我信了，我信了十三弟，靠这个就能救出青姑娘。可惜啊，我现在没什么设备，这炸弹威力还不够大，不过吓唬吓唬人那是够了。<笑>
1: 猪肉来，猪肉来，猪肉来，
2: 是他吗？
1: 没错，就是他。 二爷，我们可以下手了吗？嗯，先别动他，让他借着卖他的肉。他不能一天到晚都在肉摊上待着吧？书里归洞，鸟得归巢，他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多加几双眼睛盯着点儿，看看他住哪儿，都和什么人接触。
3: 前槽后圈，五花里脊嘞！猪肉嘞！
1: 杜老板，当心点。
4: 新鲜的猪肉，
1: 爷，你看，杜老板，常大仙儿，他们也是一伙的。按理说不会，常大仙这人一向是独来独往，靠卖嘴皮子挣钱，谁给他钱，他就给谁干活。
3: 喝的是高粱水呀、啊！这人先这两条腿。常
4: 大仙儿，你给我站住！那个干什么呀？我走我的路，你拽我干什么呀？拉我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
3: 你欠我的酒钱，啥时候还呢？
4: 老子上次不是给了你了吗？
3: 你给我那俩钱儿，还不够还我欠的零头呢。今天你把账给我解清了，知道不？<笑>
4: 不就俩酒钱吗？老子又不是还不起你。告诉你说，老子现在还有点事儿，等我把事办完了，就来换那结账。
3: 啊，这不行！
4: 干嘛呀你？
3: 你小子赖账的本事比算命的本事还高呢，鬼才信你话呢。
4: 你不信我，你该信杜老板吧？啊？老子现在替杜老板办事儿，人命关天，这样，办完了事儿。
3: 别说给你解俩臭酒钱了，我告诉你，老子打算把你的酒楼都买下来，你信不？
4: 满大街的牛啊，都让你给吹死了，还杜老板，杜老板能用你这混蛋玩意儿？过不了多少天，我他妈就发财了，你知道不？
3: 呸！我告诉你，你这套我不吃，今天把账解了，你走人，不结账。
5: 警察署见，知道不？
3: 你给我住手！
6: 常大仙，
3: 什么住手？
6: 你们俩吵什么吵？
1: 杜老板，你里边请，里边宽敞。
5: 不做生意了？常大仙，让你办事，你怎么不去，在这磨蹭什么？
1: 他欠着我的账。
5: 收收收收收收！
6: 请你多少？
1: 都在这儿，您过目。
5: 不看了，都记在我的账上吧。
1: 无底洞啊！你永远填不满。
4: 以后常大仙的账就记在我的身上了。谢谢杜老板，谢谢杜老板。
1: 张大仙，哎，
4: 你赶快去办事，耽误了我的事儿要你的命。知道了。嗯，好啊，好啊，掌柜的。 来壶酒，要好的。

0: 掌门的，来的不是刘老大，是刘老二，没带几个人，好像是来探虚实的。
1: 看来这个刘老二啊，比刘老大聪明。
0: 可不呗，这刘老二办事谨慎，不像刘老大那么鲁莽。这小子比刘老大可歹毒，抓人都笑眯眯的，笑面虎。
1: 咱就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哎，告诉二哥，该他出马了。
0: 哎，知道了。
2: 没力气，怕摔。

0: 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

0: 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

0: 赶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抽了我这一口烟啊，美得我就想升仙啊。

0: 你们要找我大仙算命啊？啊！<笑>常大仙儿，哎，我贾小宝的，走，这种帮从来没见过梁子，你们敢这么抓我呀？啊！
1: 走，大哥。
0: 哦，贾小宝的，不信你问大小宝，我常大仙。
1: 常大仙儿，
0: 杜老板找你什么事情？
1: 道上的规矩，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该说的我能说，不该说的，我确实不能说。钱财嘛，我这种帮里不缺。这，我确实不能说。看来你是活腻歪了。
2: 来人，
3: 走，
2: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0: 走，别别别，别别别人家！哎，我说，这才聪明嘛！哎呀，大掌包的，大掌包的，事情是这样，杜老板不是有个朋友被你们绑了票吗？非得让另外两个朋友来替换。杜老板的意思呢，是想。
4: 济救出被绑票的朋友，又不想交出另外两个朋友，所以他就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什么换不换的？就怎么了？刚才你不带我来，我自己也会来的。杜老板啊，让我来给智勇帮算一卦。说有人啊，要跟智勇帮争地盘，让你们严加防范。 其实他的意思呢，嘿，是引蛇出洞，好趁机趁乱，来救他的朋友。大掌包的，您不是信这个吗？他说了，您肯定会相信我说的话的。
5: 老二，
0: 他们是想调虎离山，趁机抢人呢。哎呦，没错，就这意思。二位，杜老板的意思啊，是想趁虚来救出他的朋友。
5: 啊，你们呀，千万别上他的当。就是天塌下来了，你们也别走出山寨。嘿嘿嘿嘿嘿，
0: 二位，我呀，该说的都说了。我呀，就是想混了酒去。我没有害智勇帮的心，抬的贵手，放我一马。
5: 以后你们要用得着我的，这个常大仙，我
1: 来人呐！
2: 走，
1: 先把他关起来。
0: 别别别！

0: 老二啊，咱们是道上混的人，说话得算话呀。既然他全说了，就把他放了吧。
1: 大哥，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
0: 我觉得像是真话。这邹国文想要救人嘛，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
1: 他常大仙要是这么一个容易说实话的人，杜国文还会用他吗？
0: 那你的意思是？
1: 这江湖上历来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咱们还是多长几个心眼为好啊。
0: 对。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1: 按说咱们应该将计就计，但我现在也吃不准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干脆我们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

0: 我们这儿有个特警包的，出事了！
1: 快到大门口去看看吧！
0: 这边，在哪儿呢？这边，你看，这干嘛呢？挑战啊？跟三儿怎么不来啊？张包子，你看那板上写的啥玩意儿？
2: 他写的什么呀？胆敢出门50步者，必死！他奶奶的，听到牢头上来了！来呀，把那小子屁给我扒了！
3: 走！
2: 他娘的，跑了，给我追！
3: 不追！哎呀，谁呀？他娘的！
2: 大哥，撤！快撤！快！他奶奶的！老子在江湖上，这道上混了这么多年了，还他妈被看成这损招了我！
4: 老二，这你总得想个办法呀！咱志勇帮在家门口翻船，今后怎么在江湖立足啊？大哥，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快说！走，两位小毛子，两位小毛子，
4: 快走！喂喂。
2: 小强子，哎，小强子，我不敢，前面有炸弹，前面有炸弹，我不敢，走，
4: 别开枪，我是老百姓啊。
5: 人呢？啊！你个失算星，哪儿去的？老子跟你拼了！走，集合队伍！走，快点！兄弟们，追！我追！快点！
6: 二哥，要不你先走，我等候。
5: 老邱，别忘了啊，掌门都说过了，我们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杀人的啊！
6: 你放心，他们想死，还得看我乐不乐意呢。
5: 当心点啊！
6: 哎，
5: 跟我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二位同胞的，听说有人在这儿寻衅滋事，我奉刘署长之命来这儿调查的。啊，这不炸了？什么炸不炸的？昨天晚上抗联有活动，现在三赵地区正在进行全面搜索，你们这出了这么大事儿，是不是跟抗联有关系啊？
1: 哎，你说谁跟抗联有关系啊？
2: 秦总，可别胡说啊，分明是有人在智勇报的地盘上闹事儿。怎么说我们寻衅滋事啊？
0: 是吗？有人在这闹事儿？
1: 当然了，有人闹事儿。
0: 那你给我说说，谁闹事儿？
1: 这个，
3: 有什么话明天让你们署长来说，老子现在没工夫。
4: 弟兄们，走。
0: 二位长包的，兄弟我也是奉命行事，啊，希望二位给我点面子，让兄弟回去也好交代。
3: 老子现在有事儿，没工夫跟你们磨牙。
4: 弟兄们，走。
0: 兄弟们。
1: 干什么？啊！罚了你们了。
0: 兄弟这么做啊，那也是皇军的意思。我们警察署要向开拓团学习，在三赵地区建立治安村。你们这么不给兄弟面子，那这皇军的面子，
3: 你
0: 怎么着？咱们是找地方坐下踏踏实实聊呢，还是就在这儿聊？啊？
5: 老四，
6: 秦姑娘，我们是来救你的。
7: 滚，滚！我宁可死在智勇帮，也不肯从汉奸回去。
6: 我们不是汉奸，我们是
5: 土匪。跟智勇帮一样，我们也是道上混饭吃的啊。
7: 混啥饭啊？跟谁混饭啊？小日本还是业务年，你们混饭也不用勾结小日本，也不用老百姓死那么多吧？
6: 秦姑娘，有话得回家慢慢说。你不信别人，还不信我吗？
7: 信你？我信得着你吗？你和耿天军那个假抗联混在一起，你是好东西吗？啊！
6: 秦姑娘，
8: 天灵开，地灵开。太上老君下凡来。
6: 二哥，你怎么总是打他呢？你怎么打昏了？
5: 老师，我不打他，他现在听不懂人话，不打他，他将军的事了怎么办？快点，别动！抬枪去。
8: 水呀、啊，是高粱水，醉人先醉那个两条腿儿啊，嘚儿啊，那个嘚儿啊，嘚儿啊，嘚儿啊，嘚儿。

0: 呀，八叔，
1: 老叔，
2: 彪子，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去啊？
0: 啊，那个智勇帮刘家兄弟约我喝酒。
2: 哼，这么晚了，你喝的哪顿酒啊？我告诉你，你赶快把人给我带回去，这事儿你不能跟着瞎掺和。
0: 八叔，他十三省是自己活腻歪了，他竟敢拿智勇帮和红枪会不当回事儿。八叔，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2: 你少啰嗦，是你不义在先，你怪不得他们。
0: 八叔，他今天敢抢智勇帮的地盘，明天就能拿他红枪会开刀啊。
2: 这事儿啊，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0: 这，八叔啊，你到底啥意思啊？
2: 什么也甭问了，你赶快把人给我带回去，回去，回去！
0: 走走走走走，快！
3: 老五
4: 啊，
3: 咋样了？
4: 我刚刚给他吃了点安神的药，他现在睡着了。张伯的，关键是以后可咋办呢？
5: 秦姑娘

0: 这个人呢，倔得很，谁的话也不听，还是把他送到山里去吧。
1: 你以为现在咱还能把他送走啊？
0: 赵毛的，你啥意思啊？
1: 哎，因为出了个十三。

0: 秦姑娘虽然救出来了，可咱也得罪了智勇帮和红香会。如果红香会和智勇帮的兄弟们铁了心了，要与咱为敌，这恐怕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咱的敌人不是智勇帮和红香会，而是日本鬼子侵略者，是叶永年那帮狗汉奸。咱是要争地盘，但争地盘也不是咱最终的目的。咱们在瓦解土匪的同时，也要设法团结他，让他们跟咱一同抗日。所以啊，我想把争来的一部分地盘还给他们，哎，争取把隐患降到最低，你看咋样？
1: 土匪之间相互争夺地盘是常有的事儿，成者为王，弱肉强食。我们主动还地盘，我担心会引起永年的怀疑。还没有哪家土匪肯主动把争来的地盘再还回去的。
0: 哎，这外边不都是嚷嚷说咱是因为一个姑娘跟红香会闹翻的吗？那咱就利用这件事来做文章。
1: 这文章就更难做了，秦姑娘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瞒得了一时，可瞒不了一世。
2: 两位长包的稍安勿躁啊，别着急。敌人不是说过吗，山头和山头之间的事儿，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敌人不便于过多的干预啊。俗话说，蛇走蛇道，鼠走鼠道，我看这事儿啊，还得是你们自己去处理。
3: 叶先生，我觉得这个十三省来路不明，应该好好查查。再说前段时间六蛇帮被人灭了，说不定就和他们有关。
2: 二当家的，这六蛇帮被灭都是因为他们去勾结抗联所致，这谁都知道啊。
3: 谁能肯定三头蛇勾结的抗联就不是十三省呢？
4: 对呀，没错，这六蛇帮的人那个的个的有好身手啊，想不到在一天之内都给弄死了。在咱们这一带谁能有这好身手啊？啊，我看只有十三省才有这本事。
2: 刘老大，你别因为人家十三省抢了你的地盘你就血口喷人。
4: 你说谁血口喷人呢？啊，
2: 那怎么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个理儿你不懂吗？
4: 叶先生，你这是分明在袒护十三省吗？
3: 大哥，
2: 我有吗？啊，二位长包的，喝点茶消消气儿。
3: 叶先生，如果您肯出面还智勇帮一个公道，我们愿意拿出1000块大洋作为酬谢。
2: 俗气了不是，我们都是兄弟嘛，对不对？再说我叶某人差你们的1000大洋啊。当然了，这十三省为了一个娘们儿到处惹是生非，我自然会去训训他们。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嘛。
5: 老爷，
2: 什么事儿？
5: 老爷，我这么听不清楚，这不是就这些事儿？
2: 我知道了。二位啊，我看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吧。啊，本人还有公务在身，恕不远送。奉送一句话给二位，万事要以和为贵啊。长江，替我送送二位长包的。
5: 二位请吧。
2: 耿兄弟那可是稀客呀啊。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0: 嗯，好。
2: 不知道耿兄弟这次来找鄙人什么事儿啊？啊，
0: 叶先生，我们十三省跟智勇帮闹翻了，抢了他们的地盘，我觉得应该跟你叶先生说一声，免得日后引起其他的误会。
2: 放心，这事儿我只刚刚听说啊。自古英雄就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说，可以理解。
0: 赵元是你叶先生亲自管理的安全区，我不想把事情闹大，让你为难。如果他们愿意和解，不再找那个姑娘的麻烦，啥事儿都好商量。可是他们智勇帮要是不肯给这个面子，那我们十三省也就只好舍命相陪了啊。
2: 耿三兄弟啊，

0: 这事儿呢，我已经替你跟他们说了啊，大家都在一个地方混饭吃，没必要搞得两败俱伤嘛，啊！从今往后，你的兄弟可以随便在智勇帮的地盘上出没，这总可以了吧？
1: 多谢叶先生，日后我定当报答。
0: 刚才正点，我听说你喜欢那个姑娘，长得挺标致啊，啊！什么时候让哥哥我也见见，饱饱眼福嘛？
2: 什么？叶永年要请青姑娘去做客？
3: 不能见呐！青姑娘说话嘴无遮拦的，一旦说漏了，那全完了。
2: 如果不让她见，同样会受到怀疑。
3: 叶永年这小子简直是太狡猾了。
4: 依我看，还是要对青姑娘说真话。
2: 你开什么玩笑？你我的身份是随便能对人说的吗？
4: 哎。凭我的观察力和分析啊，青姑娘最恨的就是汉奸和日本人。如果要是咱们对她说真话的话，她绝对不会暴露咱们的，说不定还是个好帮手呢。
3: 十三弟说的有道理啊。
2: 有什么道理啊？说不说真话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
5: 那你说怎么办？
3: 还是把青姑娘送到山里去吧。
2: 叶永年既然已经怀疑，他就一定会有准备。如果青姑娘落在智勇帮的手里，咱们还有的救。如果一旦落在叶永年的手里，不是想救就能救得了的，
5: 还不如早点就给
3: 老师。不许说青姑娘坏话。
5: 我说错了吗？
3: 不许你说。
5: 我就说了咋的，别吵了。

0: 我跟弟兄们通报一声，我要成亲了。
1: 啊？这
0: 从现在开始，青姑娘就是我的女人了。

0: 哥，你真要跟秦姑娘成亲啊？哎，咋说呢？因为她的事儿，搞得满城风雨，连叶永年都开始怀疑了。哼，要是不成亲，你说我还有啥办法呢？
1: 你不觉得这太闹笑话了吗？成亲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啊！哼，
0: 对咱来说。
2: 没有比十三省更大的事儿了。
0: 你这是一厢情愿，秦姑娘会答应吗？
2: 我也没打算让她答应。哎，你听我跟你说，既然咱是土匪，那咱必须要按土匪的办法来干。你去打听打听，这哪个山头的压寨夫人，她是心甘情愿的。
0: 咱们不是真土匪。
2: 你说错了，咱现在就是土匪。 不仅要让别人相信咱是土匪，咱自己也要相信自己是土匪。为了一个姑娘，跟两个山头闹翻了脸，要是没啥说法的话，人家更会瞎猜疑。只有成亲，才能堵住红枪会和智勇帮的嘴。

哥答应过你要为你报仇的，也答应过为你保华清姑娘。可哥有难处啊，哥是有组织的人，是党的人，不能总想着自己的事。兄弟啊，冤有头，债有主。

0: 老四，我知道这件事情伤了你的心，我也不想，可是咱没有别的办法。其实你心里也清楚，我跟秦姑娘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她已经把我当成仇人了，她就是杀了我她都觉得不解恨。哎，咱现在只能让她受点委屈了，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咱们，也是为了保护她。
1: 炸包的，我想回山里去，这土匪的营事儿我不想干了，一天干不了了。
0: 老四，
1: 张包的，你别误会，也犯不着为难，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换了我也会这么做，我宁愿明刀明枪的和鬼子去干，就是死了也能有个干净的坟，堂堂正正的碑。可现在算什么，活着挨骂，死了还得挨骂，谁能为咱点一炷香烧一把纸？算了，啥也别说了，爱咋咋地吧。

0: 掌包的，
1: 老虎来了。
0: 你找我呀，
1: 老五啊？
0: 哎，
1: 这个叶永年啊，突然提出要见见青姑娘。他撅啥屁股拉啥屎，咱清楚。如果咱要是不让他见呢，恐怕就会有麻烦；要是让他见呢，我又怕青姑娘突然之间说出点啥。我琢磨着，咱得想办法把这事圆过去。
0: 嗯，你想好主意了？
1: 叶永年。他不是想见人吗？那咱就主动把人送过去。不过，咱不能让青姑娘跟叶永年对上话。我想啊，咱这样办。哎，
0: 这事好办。那不过掌包的你这名声可就又掉进茅坑了。
1: 哎呀，我的名声扯淡。关键啊，咱不能让叶永年闻出啥味儿来，咱还得保证青姑娘不能受到任何伤害。
2: 嗯，叶先生，
3: 哎，小姐，
2: 我把那姑娘带到赵云城了，
3: 人呢？
2: 在诊所呢。
3: 诊所
2: 啊？
3: 你送那儿干嘛去啊？
2: 这耿三儿啊，逼着人成亲，人家不愿意，就服了毒了。
3: 服了毒了。
2: 不过人没事儿，还活着呢，现在正昏迷不醒。你说这土匪就他妈是土匪，啥混蛋事儿都干得出来。叶先生，要不要给您备车？您过去瞧一眼去。
3: 小姐啊，
4: 报告。老爷，
3: 怎么了？
4: 警署来电话，让您马上去一趟。
3: 警署给我打电话？
4: 听说十三省把警署已经包围了，他们在那儿吵着要人呢。
3: 包围警署找那姓刘的去啊？找我干什么？
4: 那个刘署长好像昨天就上他老爷子那儿过生日去了，那儿已经没人做主了，乱套了。
3: 混蛋！这么着，你去叫杜老板去一趟。啊，好的了。
4: 是，
3: 你也赶紧过去，我随后就到。
2: 好嘞。

0: 干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造反呀？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赵元城，叶先生的地盘。你们不想活了？你们
2: 少在这给我扯淡！你，这管事儿的，我告诉你，现在赶紧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老子一把火把你个警察署给烧了！
3: 烧了他！
4: 烧了他！
5: 烧了！
4: 烧了！
5: 烧
4: 了！
5: 烧
4: 了！
5: 烧
4: 烧
5: 烧
4: 烧！
1: 你敢？
5: 烧！
1: 我告诉你，你们赶紧给我散了，要不然我就开枪了！瞄准！瞄准！瞄准！
6: 你兔子的脚丫子抓痒痒，你哪把手啊你？你还想开枪？我告诉你，你要是伤了我的兄弟，我就灭了你的全家，你信不？
7: 灭你全家！
8: 灭了他全家！
9: 灭了他！
8: 灭了！
1: 耿三儿，你抢霸民女，惹是生非，你还有理了你？
6: 她是我耿三儿的女人，我耿三儿娶媳妇儿也是抢霸民女啊！
10: 哎，怎么的你呀？痛快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我把你血放了，你信不信？
8: 放了！
11: 干什么干什么呀？这都是，啊，把枪给我放下，都放下！多大点事儿，至于这么大动干戈的吗？啊？还有你小琴，开枪干什么？有啥事儿不能好好商量吗？
1: 哎，叶先生，这维护大东亚新秩序是我们警察署的责任。这帮王八犊子今天敢围警察署，明天他就敢围防卫团。我今天必须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瞄准，都给我瞄准！
12: 哎哎哎，咋回事啊？
13: 叶先生，咋回事啊？
12: 怎么回事啊？啊，
1: 苏老板，这些人可都是你担保的，他们今天在这惹是生非，那太不给叶先生面子了。
13: 叶先生啊，这实在是对不起啊，这肯定是惯了猫尿了。
12: 干什么你们？没看见叶先生在这儿吗？
13: 还不赶紧给叶先生道歉！
6: 叶先生，明天我耿三儿到府上赔礼，可是今天不成，他们拿了我的女人，总得有个说法吧？
12: 放肆！要什么说法呀？
14: 叶先生在赵元城里就是说法啊！叶先生的话你们就得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想在叶先生这儿混，就得听他的话。赶紧给我滚蛋！
15: 别磨叽，先把人给我放了再说。
12: 干什么？想造反呐？你们要想造反，今天就从我杜国文身上踩过去。
11: 行行行了，杜老板。多大点事儿，至于吗？啊，听我的，啊，把人先给他还回去。
1: 哎，叶先生，这可是耿三抢霸民女的证据。等刘署长回来，我怎么？
11: 都是一帮土匪，至于跟他们那么较真吗？啊，听我的，把人放，
16: 绑上了啊！
1: 哎，叶先生，那要放人也可以，您先过过目。免得我日后跟刘署长，我怎么跟他？
11: 大冷天的过什么目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了，
12: 谢谢了，叶先生。
11: 哎呀，小琪，我不让你悄悄的去查吗？你说你给我整出这么大动静来？
1: 不是，叶先生，这十三省刚来赵元城几天呀，就惹出这么大事儿来。我要不把他们镇住的话，以后指不定整出啥事儿来呢。
11: 你镇住了吗？啊，你镇住了吗？不照样摁了个葫芦起了个瓢吗？小七，我告诉你，跟柳子打交道不是这个路子。
1: 是，叶先生，那这女的事儿咱不提了，他们和智勇帮呢？今天刘家俩兄弟来警察署闹了半天，说要和十三省拼命。那以后所有土匪要都像他们这么闹的话，赵元城的治安我还怎么维护啊？
11: 放心，他们这事儿啊，早晚得转到我这儿来。

0: 各位，我今天来呢，是代表叶先生来给各位调解的。啊，你们要是这么闹下去的话，这也太不给我齐某人面子了。那也是不给叶先生面子。啊，那说的更严重点儿，那这是不给皇军面子。
1: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哼，都是在道上混饭吃的，咱最好井水不犯河水。 以后谁要敢欺负我手下的兄弟，可别怪我杜某不客气了。
2: 有种的，咱们再真刀真枪的干一把。你要是再赢了，我宁愿给一块大地盘给你；如果你要是输了呢，就把孙大成和那个惹事的小子给我留下。
3: 有本事你就开条道来，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我们十三行奉陪到底。
4: 没错，嗯。
5: 哎，杜老板，大掌包的，二位都是对角镇山川的英雄，何苦斗得两败俱伤呢？既然两家也没什么损失，我看就这么拉倒吧。看我面子，两家兄弟握手言和，多好啊！
2: 滚！滚！一边去！这没你什么事儿。

0: 刘大掌柜，我们老大给你脸你不要脸是吧？你说吧，想怎么干？你想玩枪还是玩刀，随你便，我们奉陪到底。
1: 你
2: 叶先生来了。叶先生，叶先生，他们都在里边呢，我在这儿啊调解了半天，他们这两伙人都没人听我的，你说这怎么办？哎呦，
3: 叶先生，
4: 叶先生，兄弟们都在这儿呢。嗯，咋了？这是事儿都谈得差不多了吧？啊？
5: 嗯，
4: 走。我的意思呢，啊，也是皇军的意思。万事要以和为贵，四海之内结兄弟嘛，啊。哎，耿兄弟啊，我听说你要成亲了，咋又没动静了？是不是怕大伙儿到你那儿喝喜酒啊？
5: 叶先生，我耿三的老婆，那是狗肉上不了大席面，拿出去让人笑话。
4: 怎么能这么说呢？成亲那是大事，要办就得风风光光的办。兄弟，我可给你备了一份大礼啊。
5: 叶先生，大礼就免了吧。
4: 哎，那哪行啊？小吉啊，
2: 哎，
4: 给我备上一份重礼，亲自给耿三兄弟送过去啊。
2: 知道了。
4: 耿兄弟啊，到时候恐怕我就不能亲自去了。啊，
5: 那就多谢叶先生了。
4: 要没什么事儿，你们就接着唠啊，兄弟我就不打搅了。掌柜的，今天他们的账都算我的。
6: 哪能算你的呢？算我的，算我的。
4: 行，走了。
2: 您慢走。
7: 叶先生慢走，慢走。
2: 怎么着，叶先生可说了啊，接着聊啊，呵呵，接着聊。
8: 十三省，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这么一支土匪武装啊。
4: 哎，是
8: 敢和智勇帮的刘家兄弟一争高下，想必他们都是有些来头的。
4: 没什么太大来头，也就是一帮亡命之徒，是杜国文杜老板担保的。
8: 那个赵元城里东安货站的老板，
4: 对，
8: 他曾经给皇军运输过货物。
4: 啊，太君纪律充沛，卑职十分佩服。
8: 一个做小买卖的，怎么突然拉起山头来了？
6: 将军，
8: 啊，坐。
6: 哎，

0: 永年啊，
1: 哎，
0: 对这个三兆地区的土匪武装啊，还是要采取监督管理和控制的方针。
1: 是，
0: 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屏障。至于那些个新冒头的土匪山头，也暂时不要惊动。
1: 是，
0: 三兆地区是一个大舞台，应该允许任何人去表演，不管他是红脸还是黑脸啊，只要他们登上我们设计好的舞台，就都能看出来
1: 啊。对，
0: 如果他是野狗，就给他一块骨头；如果他是黑熊，就给他一枚炸弹。
1: 是。
0: 不知道东庙的香火怎么样了？
1: 托太君的福，这东庙的香火十分之旺盛。
0: 唉，如果不是战争了，我也许会远离红尘，尽心享受青灯经卷、蒲团素食、清心寡欲啊。
2: 别钻牛角尖了，好不好啊？啊，掌握的这么做，那也是为了咱们十三行。再不这么做，事情就瞒不住了。请问了受的委屈，那是暂时的，知道吗？
3: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红枪会吴的掌门是帅活分的。
3: 来，吴掌门，哎，这不是小活贩吗？啊，
2: 警察署刘署长到。
4: 哎呀，耿长吧，
3: 刘署长，来里边请，里边请，
5: 请请请，
2: 刘署长，
6: 耿长吧，这俩瓶子是叶先生让我给你带来的，可值钱了。
3: 谢了，谢了，
6: 不客气，不客气。
3: 那里边请，
5: 里边请。恭喜恭喜啊！
3: 谢谢，
5: 啊，请请。
7: 四哥，干革命就得牺牲，想要成功呢，就要付出代价。秦姑娘这么做，就算是为咱们做出牺牲了吧？
8: 你们都瞎嘟囔啥呢？把我孙大婶看成啥了？我也是十三省的兄弟，我这不是来了吗？听长包的令，心里啊啥都明白。就是不痛快。
6: 上次那事儿你可不能这么干了，知道不知道？啊！
8: 哎呀！
6: 有
8: 张包的，恭喜恭喜啊！
5: 恭喜
6: 恭喜恭喜！
3: 坐坐坐坐坐坐，
5: 来坐坐坐坐。
3: 今天是我耿三娶媳妇儿，兄弟们能够前来帮我这个场，那就是给我面子。啊，俗话说得好啊，人逢喜事精神爽，我这好比就是骑着骆驼吃包子，乐颠了馅儿了，我高兴了。没啥说的，谢了，我谢了啊。
8: 别说别说，
5: 客气客气，
8: 客气什么？
9: 这感谢的话咱就不说了，我看是不是先把新媳妇请出来，让兄弟们饱饱眼福啊。
5: 对，请出来呗，请出来吧。
7: 兄弟们，
5: 就是
3: 时辰不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既然是给我耿三儿前来贺喜的，那咱就少不了喝酒。为了让兄弟们能够尽兴，我还特地请了一个戏班子啊。咱是边喝酒边听戏，喝好了听够了，我再把我的媳妇儿请出来拜见各位，你们说咋样啊？
5: 好，行。
3: 十八幕开锣。
5: 好。
3: 各位兄弟，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10: 来来来来来，
11: 老王，
12: 给你满上，
11: 来来来，
10: 满上
11: 满上满上，
13: 干！哎，哎，大两口喝得了饭了，就把那个
14: 烧酒
13: 喝了。哎呀，
14: 漂亮！
13: 先是配一个新的
10: 零件。
15: 这小娘们不错吧？
16: 怎么了？我咋瞅他这的人都挺眼熟呢？好像是东安护城那边干活的伙计。
15: 你别听耿三成天吹吹呼呼，什么十三省十八省，他省个屁！他手里那帮人都七拼八凑的，不像咱哥们都是一块光腚长大的，他不行。来喝。
17: 秦姑娘的事儿总会解决的，咱们先顾好眼前吧。再说了，长包的让我来陪着你们，就是怕你们整点事儿出来。
18: 哎，要不是来的人都认识咱们，咱何苦藏这嘎达，干着急也帮不上忙。
17: 哎，行了行了，别闹心了啊。哎，嘘，哎，别说话。
19: 弟兄您来了。
3: 哎，兄弟们，兄弟们，我先失陪一会儿。防卫团的叶先生、叶总指挥到了，我去迎一迎。你们先喝着，一会儿回来我再陪你们。失礼了，失礼了啊！
6: 来来来，给您满上，来来来，多喝点啊！
9: 既然这叶先生到了，咱是不是也该出去迎一下呀？啊？今天虽然是耿长包的婚礼，可大驾到了，咱不出去，怕是不妥吧？啊！

0: 是啊，咱们是不是也得出去啊？啊，走。
1: 叶先生，哎呀，叶先生大老远的跑来，真是辛苦你了啊！哎，说好了，你不是不来吗？要知道叶先生过来，我耿三儿就应该在山门外候着。你看这事让我……
2: 不用呀，
3: 呦呦呦，
4: 叶先生，
2: 叶先生，
4: 掌包的都在呢啊！哎，葛大正，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要不来的话。我怕兄弟你心里头埋怨我，这不忙完手头的事儿，紧赶慢赶的就过来了吗？啊，怎么样，带我见见新媳妇儿？啊，
1: 叶先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那个媳妇儿她是狗肉，上不了大席面。你不看还好，你要是看了，那三天都睡不着觉。
4: 耿三兄弟，怎么说你也是十三省的掌包的，对不对？凭你这身板，你这能耐。能找个磕碜的娘们儿搂怀里头，你这说破大天儿也没人信呐，是不是？
0: 是
5: 啊，没错。
1: 哎呀，叶先生，我这咋跟你说呢？
4: 有这事儿？
1: 你看，
4: 那我更得看看了。
1: 哎，叶先生，
4: 在哪儿呢？
1: 这山村野谷啊，也不看也就罢了，我这脸上挂不住啊。你得给兄弟我留点面子嘛，哎，
4: 你这是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兄弟我呀？
1: 你
4: 死活是不让我看，
1: 那你看，
4: 埋怨我冒昧造访，打扰大家伙的兴致是不是？
1: 你看，
4: 你可不是这种见色忘义的人吧？
1: 叶先生，你这话就严重了。说好听点我是掌包的，说不好听的我就是个土匪，明媒正娶，你说他谁愿意嫁给我？我这个媳妇儿啊，还没驯服好呢。哎，叶先生，既然你想看，你说我能不让你看吗？叶先生，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叶先生，这边请。来，请，各位，
0: 走，咱们也看看去。
1: 叶先生，哎，请。
5: 这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1: 叶先生，请。
4: 耿天小姐，怎么回事？是把新娘子弄成这样，有点过分了吧？
1: 叶先生，我这不是怕他跑了吗？
4: 耿天兄弟，古人云道影道，你这哪是娶媳妇儿，你这是给媳妇儿上刑啊！不是我说你啊。争强斗狠可以，那得看对谁。对自个儿的女人这样，有点过了。
6: 你干啥呢你？
1: 叶先生，让您见笑了。
4: 不，
1: 叶先生，您有所不知，我要是不绑着他，他就会跑；我要是不堵住他的嘴，他就会咬我。今天是我耿三的大喜之日。我是怕他整出点事儿来，我收不了场啊。
4: 没事，兄弟，我替你收场啊。耿三媳妇儿，今天是你俩大喜的日子啊，心里头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不舒服，跟哥哥我说，我来替你做主啊。
6: 哎，你干啥呢？
1: 叶先生，别让他伤着你，我来。
6: 你干啥呢？哎，叶先生想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听话啊！哎呦，
7: 掌包了！
6: 哎，掌包了！
7: 哎呀！
8: 妈妈告诉他。我气废了你们这帮龟孙子！
1: 你看，
8: 哥，
6: 哎呦！哎呀，
7: 这猫往哪踢呀？
6: 你干啥呢？

0: 你这个臭娘们儿，你等着叶先生走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老九，谁呀？老九在这闹事儿呢！哎呀，老九，
2: 今儿是我哥的大喜的日子，啊！咋了？
1: 叶先生想砸场子，拿我们十三行不当回事儿，是不是？哎哎哎，老九，老九，哎呀，你干啥呢？你这是？
0: 咋了？啊？你知错呀了你？
1: 你们看见叶先生在这吗？你真他娘给我丢人！
0: 滚！滚！嗯，
3: 快，老舅，老舅，
0: 走走走走走，
3: 咱俩更早点讲点。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难免兄弟喝多了一点，不爱他。叶先生，不好意思啊，让你受惊了。嗨，这样吧，咱俩去大堂喝酒，我来陪你，咱是不醉不归啊。
0: 好，叶先生请，
3: 请，来，请，各位请，请来，请。哎呀。 鲜花啊，杜老板，这娘们儿娶的不错。好，好。

0: 军长，嗯，
1: 哎，哟，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啊，嘿，哟，哎，这是什么？这是
2: 我那匹马饿死了，不够分的，给我留了个马蹄子。我先烤好了，再找你啊。
1: 哎，我说，要是有点酒就好了啊。
2: 嗯，哎，要是再这样下去啊，就不战而散了。
1: 是啊，自古兵法说得好啊，以兵马为重，粮草先行。咱可倒好，兵马未动，粮草就先进了。
2: 弹尽粮绝，这回鬼子峰山和以往不同啊，以前是只封不打，现在呢封好了就打，还派了那么多的山林队，还真挺难对付啊。
1: 哎呀，你说我上山之前藏的那些粮食密点儿，都他娘被鬼子发现了，一点都没给我留下。
2: 哎，现在山下老乡也没粮食吃了，谁还给咱们送粮啊？封锁那么严，你就别指望了。
1: 我在想，
2: 想耿殿军，我也想啊。
1: 老弟，你说这小子是不是应该给咱们送点啥吃的上来啊？我都快饿死了。
2: 我们要是早点把这十三行队伍派下山，也许这个困难就解决了。
3: 哎呀，听着那小子，哎呦，差点就把第五年废了。
4: 你在夸二哥呢？这你那
5: 杨伯呢？今天可真够悬的，永虐也真够狡猾，差点识破咱们的套。
3: 可不是嘛，当时可给我吓坏了，我真怕那千姑娘把咱给卖了。
4: 卖谁呀你？
6: 我跟你说啊，就叶永念那两下子，能跟咱们厂包的比啊，差远喽。小巫见大巫啊。
7: 就是我说，老九也不含糊啊，要不放几枪的话，这场没法收。不会是一两个就出来的啊？关键人不少。
8: 我说二哥，你这是夸老九呢，还是磕着我耿三呢？啥是鬼脸呢？这叫聪明。

0: 哥，你可真行，大大耳刮子扇的，我耳朵现在还嗡嗡作响呢。哎呀，
1: 我那不是腌个印有年看吗？
2: 难遭罪呢，我服着呢。哎呀，死沉死沉的。
3: 行了，别吵了，张伯的，你还是去看看秦姑娘吧。今天一天也够难为她了。

0: 太君，您的住所被这已经安排好了，您看您是不是？
1: 我今天就住在这厢房之中了。太君，这个厢房环境简陋，而且这粗茶淡饭你怎么能在这儿？和尚能住，我为什么不能住啊？和尚能吃，我也应该能吃。是，既然拜佛，就要虔诚，要懂得珍惜这份清净。
0: 太君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你参加耿三的婚礼了？啊，对，
1: 去了。
0: 还热闹吧？
1: 嗨，一帮子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在一起就是乱。
0: 那姑娘还漂亮吧？
1: 也就是普通的乡村野姑嘛，情人眼里出西施。
0: 你认为他们会成为未来的六蛇帮吗？
1: 谁啊？石丹青啊？
0: 本身嘛倒是有点，但就不知道是不是跟皇军一条心了。养一条狗容易啊，养一条既能看家护院，又能忠心耿耿的狗，就不那么容易了。
1: 哎，卑职所见，他们也就是一群野狗。
0: 是不是野狗？现在还不确定。六蛇帮刚刚被灭，又出来个十三省。 这事儿也巧了点儿。

吃饭吧。

0: 打够了没有？没打够就接着打，打够了就把饭吃了。
1: 呸！你们这些小鬼子的狗，你们这些汉奸！我焦树星就算饿死了，也不吃你们一口饭。焦姑娘，你说啥都行。 别总把小鬼子、狗汉奸挂在嘴上，这些话要是让叶永年的手下听见，你就算是不想死也不行了。吃饭，你不是总想着报仇吗？不吃饭咋会有精神呢？没有精神！ 你还咋报仇呢？

秦姑娘，听我一句劝，这以后啊，不该说的话少说。哦，对了，别总想着逃跑，你跑不了。

0: 老大。
1: 啊，张包子，上哪去？
0: 哎呀，折腾了一宿啊，我找个地儿去睡会儿。
1: 张包子，今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呀、啊，是你的洞房花烛啊。
0: 老大，你说的这个洞房，它就不是我的洞房。
1: 这不是耿殿军的洞房，它是耿三儿的洞房。去睡吧，我会叫人看着的。

天不早了，该歇着了。憋着害人了，想杀我的人多了，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枪杀人啊，你得先学会使唤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可不像木头棍子抡起来就用。你想学不？我教你。

0: 来，坐，坐吧。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弹夹，这是准星，这是瞄准器，最关键的是保险。如果你想把枪打响，就得把保险打开。要不要试试？秦姑娘，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以后啊，你都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至少在人前你得像个压寨夫人的样。你要是真想学打枪啊，明天咱找个地方，我好好教教你。这玩意儿好使唤，绑块猪骨头狗都会使。
1: 你为啥不杀我？
0: 我为啥要杀你？
1: 因为我要杀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杀不了我。今儿晚上就当是洞房花烛夜闹着玩了。
1: 你还是杀了我吧，不然我还是会杀你的。
0: 秦姑娘，有些话现在不方便说，我就是说了你也不会明白。我知道你恨我，恨就恨吧，我不在乎。我知道一个姑娘家就要做新媳妇了，可新郎官被小鬼子杀了，这口气别说你咽不下去，我也替你咽不下去。不过有句话我得告诉你，我不是耿殿军，我是耿三儿。你说的那个耿殿军，他早就

0: 当不当蒙古奴？
1: 就不当。
0: 抗日军？
1: 当就当。
0: 蒙古奴？
1: 就不当。
0: 抗日军？
1: 当就当。
0: 当不当蒙古奴？
1: 就不当。
0: 当不当抗日军？
1: 当就当。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一会儿啊，不能直接拿水来激，知道吗？
1: 哦，
0: 得用熊油。
1: 为啥用熊油？
0: 笨呐！之前用马尿把火淬了之后，再用熊油。如果这个马尿过油的时候，时间长了，它就从钢变成铁了，只能用来削土豆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就是他。嗯，以后啊，咱们就按照这个打上几十把刀啊。
1: 乔大哥，耶，乔大哥，
2: 哎呀，伯父兄弟啊，啥时候把你吹来了？
3: 你，
2: 哎，我呀，这两天生意不太好，你，哎，过两天把钱给你行不？啊，
1: 哥。咱兄弟俩啥关系啊？我能瞅你要钱呀、啊？这骂人吗你？哎，哥，那啥，我昨天跟你说那事儿咋样啊？
2: 啥事儿啊？
1: 就你那亲戚那事儿。

0: 活泛呢。
1: 那
0: 凭咱俩这交情，你求我办事儿，我肯定帮你。但这事儿挺大，你知道不？我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家亲戚做主。他呀，也是被挑人命才从家里跑出来。你说现在又让他杀一个人，
1: 那玩意儿他杀一个也杀，他杀俩他不也是杀呀？就现在的世道，那还不是谁狠谁就是爷爷啊，是不？
0: 嗯，
1: 再说了，你放心，这事儿吧，你指定也不能让人家白忙活。我们长包说了，事成之后该给人多少钱，一文也不会少啊。他要是想走，盘缠另算；他要是想留下，咱红枪会给他留把椅子，咋样？
0: 条件不错呀。
1: 嗯，那可不。
0: 哎呀，但这人命关天的呀，你还得让我跟他合计合计啊。
1: 那哥呀，这事儿吧挺急，你给上上心啊。
0: 你们想把谁废了呀？
1: 十三省，
0: 就是跟郑永邦抢地盘那帮家伙吗？我告诉你啊，那帮家伙贼厉害，那杀人不眨眼。
1: 你放心，咱就动他里面一个，指定没事儿。

0: 长包呢？
1: 花花，我让你办的事办的咋样了？
0: 找着了，城里的巧铁匠给咱找了一主，是他一亲戚，杀了个人，正在这避难呢。听那个巧铁匠说，他这亲戚有两下子，那家伙使的双枪，指哪儿打哪儿，那玩意儿杀。

0: 个人比踩死只蚂蚁还简单呢。
1: 好，你去找乔铁匠，就说我要见他。
0: 那我明儿就去。
1: 我现在就要见他。
0: 呀，这腿
1: 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
0: 好使，
1: 快快去去去去。

0: 记住了。
1: 哎，
0: 哎，挑的啥？一股腥臭味。
1: 牲口尿。
0: 牲口尿
1: 啊！
0: 这开铁匠铺又不是开菜园子，整牲口尿干啥？
1: 你不懂，跟你说了也不明白。这是我们老乔家的祖传秘方。长包，我跟你说啊，普通铁匠铺打出来的那些刀啊，都是拿水淬出来的，表面是亮晶晶的，太脆了。你就拿砍刀来说吧，别说砍头了，切个豆腐那都切不齐整。哎，你等着，

0: 感冒了。
1: 咋的？
0: 过两招。
1: 比划比划。嗯。哎，老爸，这东洋刀都给干豁牙子了，真是厉害。你这祖传秘方还挺管用。
2: 那当然了，这就在用料、淬火还有击打上，需要一定的火候。哎呀，隔行如隔山，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小日本的那些东洋刀啊，可是真铁练呐，咱们那些大刀片子跟他磕不了几回合，只有我老乔打的这刀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
1: 好，
2: 这两天红枪会的人到处在找杀手，要你的命呢。
1: 这吴彪啊，是他娘的混蛋了点，可是红枪会的基础，大多数的人都是苦出身。咱的工作要是做得得当的话，那些人啊，将来就会成为咱中坚力量。
2: 那你是说咱把吴彪干了，然后把他的山头给抢过来？
1: 我的意思是啊，把吴彪争取过来，让他跟咱一起抗日打鬼子。
2: 哎呀，你可别扯了，长包的那种人不靠谱。
1: 至少啊，现在咱不能让他给咱捣乱。吴彪这小子胆儿是小了一点，可是红香会的山头是他爹当年亲手建起来的，有相当的基础。咱要是想把红香会拉过来，还真得用点策略才行。
2: 哎，我这也有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我快熄火了。
1: 你说啥？
2: 哎，你看，铁没了，煤也快没了，咱这刀啊，真是个问题呀。

0: 咋回事？我的煤呢？哎，我的铁呢？哎，你听我说，太君，太君，你们谁的铁匠？啊，他是铁匠。啊，我是铁匠。你的铁匠？哎，哟西，你什么的干活？太君，是这样，我给他煤和铁。
1: 让他给我打几把铡刀，铡刀没打出来，煤也没了，铁也没了。
2: 你啥也不给我，哎，我这容易吗？我
1: 什么容易？你爹，马章丁能打？
2: 能能能能。
1: 就是，皇军，马章丁打。嗯，
2: 皇军的意思是。

0: 皇军以后的马掌全部要你打。
1: 哦，行行行，好。
2: 意思
1: 但是我跟你说一下，皇军，我这已经没有眉没有铁了，你说我光只会打马掌打不出来啊。
3: 我没有眉有铁，
4: 皇军有眉有铁。
0: 皇军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给你出眉给你出铁，皇军的马随时过来，但是必须随时过来随时打。
1: 哦哦，行。我问你一下，这钱谁给啊？
4: 哎呀，皇军的眉和铁都给你了，你要啥钱？
2: 誰から出すんだろう。
1: 不要钱，不要钱。
3: よしよし。开路。
4: 皇军走好。
1: 皇军走好。
0: 眉和铁很快就会给你们送过来的。
5: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啊。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 这三件宝贝，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 寻找3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店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
2: 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搓一搓。广东卫视
3: 4K
2: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
1: 谁用了都说好，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 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店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
1: 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电视机。

0: 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嘿嘿嘿嘿嘿，爸爸。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说来话长啊，想当年我和彪子他爹呀，是磕过头的弟兄，我们一起在张大帅的手下。他是特务连长，我是骑兵连长。自从张大帅让日本人炸死之后，老吴嚷嚷着要回东北军，可惜东北军退守关内，他是冲天发了个毒誓，要和那日本人不共戴天。他成立这红枪会，就是要和日本人斗，只可惜出师未。

0: 劫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呐。
1: 是啊，出师未捷身先死，那是多少英雄的悲哀。
0: 这个彪子，你说他要是有他爹一丁点的豪气，他能成今天这个样子吗？现在这红墙会都成了红墙会了，竟然说怕鬼子的话。啊，这要是老吴在天有灵，还不得让他再祭祀一回啊。啊，不说了，来喝酒，说得我生气。
1: 来
0: 来。
1: 八叔
0: 啊，
1: 这吴彪听你的话，你咋就不能劝劝他呢？
0: 你看过三国吧？刘备英雄一世，他的江山还不是毁在那个不争气的刘阿斗身上？这个彪子就是刘阿斗。
1: 哎，刘阿斗不争气，不是还有诸葛亮辅佐吗？
0: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
1: 阿叔，我想跟吴彪兄弟交个朋友，或许这个忙你能帮得上。
0: 彪子现在吃你的心都有啊。
1: 你会有办法的。
0: 哎呀，你是个聪明人。你有时候聪明的都让我有点害怕了，啊！
2: 把门打开。
3: 行，我给你开门去啊。你可千万别跑了啊。
2: 行。
3: 嫂子，你不怕狗啊？
2: 狗是忠臣，有啥好怕的呀？
3: 别！
2: 哎，你不是当地人吗？
3: 我不是，我是上海沪江大学的。
2: 那你干啥跟着叶永年当汉奸啊？
3: 哎，我们可不是汉奸啊！
2: 不是汉奸是啥呀？
3: 我们是土匪，土匪你知道吗？
2: 我还没断奶的时候就知道土匪了。
0: 你是不是在胡马的察哈延金矿干过？
1: 你咋知道？
0: 那年金矿暴动，抢了守备队的枪，我奉张大帅之命前去镇压，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交过手。那个小伙子就是你吧？
1: 老叔，你好记性啊！这么多年的事情，你还没忘啊？
0: 其实，你把我也认出来了。

0: 老叔的刀法是不得了啊，差点要了我的命。
1: 你的枪法也不错呀，啊？
0: 啊？
1: 来来来，喝酒。

0: 等长包的。
1: 老叔，啥事儿？
0: 耿长包的，如果你是看上了六撮房的那些粮食，我劝你三思而行啊。那可是一个威力不小的炸药包，它可以让任何人血肉横飞。这红墙会我能说得住，这日本人我能说得住吗？
1: 谢了。
2: 兄弟，这只是一半钱，等事成之后再付你另一半。
3: 说吧，要死口还是活口？
2: 这就要看你的能耐了。
3: 不就是杀个人吗？明天一早到山神庙去提货，记着带上剩下的一半钱。
2: 上酒。兄弟，好身手啊！
3: 对不起了，长包的，喝酒误事，咱们还是免了吧。

我帮你来。你是想帮我还是想看着我？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跑了，你不是说欠我一条命吗？现在轮到我看着你了。你要是跑了的话，我找谁要那条命去？

组织上把十三星交给了我，是对我的信任，是要在敌人的后方开花结果。要是因为我的失误，一次就打没了或者暴露了，那我耿殿军

0: 不就成了罪人了吗？
1: 大叔，这酒不错啊！
2: 。
1: 那啥，我还有点事儿，你先喝着，哪天我再陪你啊。坐下。老话说得好啊，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我今天把你们二位请到这里啊，就是想做个和事佬，啊，来，端起来。今天咱们喝完这碗酒，以前的事就谁也不要再提了，啊。彪子，你怎么还让我求你啊？
3: 彪子兄弟，我耿三儿要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今儿我就借老叔这碗酒给你赔礼了。
1: 你还是个爷们儿吗？啊，裹脚娘们儿我看都比你心眼大。我就弄不明白，这吴浩山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
3: 哎，老叔别这么说，一娘生九种，种种不一样，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齐呢。老叔，彪子兄弟，这碗酒就算我那天拿枪指你的脑袋，我这给你赔罪了。我知道，一个大老爷们儿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瓜子，那不舒服。
2: 得，我吴彪也算不上什么大老爷们儿。哎呀，要不是嫌裹脚费事，我还真想当把老娘们。我这颗脑袋呀，没你们想象那么值钱。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你们可以不把我吴彪当爷们儿，但是不能不把红枪会当回事儿。你耿长包的能玩枪，能喝酒，能抢女人，这都是皮子活。谁要是跟我整事儿，那我跟他拼命啊！哼，
1: 我看小日本鬼子在你的地盘上也没少整事儿，我也没看见你和他们拼命去。
2: 那我惹不起日本人，这话是我说的，我到现在也认，那惹不起就是惹不起。那张大帅能的不？他跟日本人整不也没整过吗？哎，我吴彪自己可以拿鸡蛋去碰石头，但我不能拿红千惠的那些弟兄们和他们的家眷，为了我自己这点男人的面子去跟日本人整吧。
1: 彪子，我告诉你，我要不看在你是吴浩山的儿子，老子现在我就灭了你。
2: 那你灭了我也是这话，那整不过就是整不过，是不是？我手下这些人，我得让他们过日子，我得让他们活着，

0: 就他这号的也能当土匪当汉奸？世上要都是这样的土匪汉奸，太阳还打西边出来。
1: 这个吴彪可是真够小气的啊！我耿三的脑袋就值这俩钱儿。
2: 张包子，吴彪现在对你可是恨之入骨，你还要做他的工作，你觉得可能吗？嗯，
1: 做不成也得做，不然拿下六座房就是一句空话。
2: 我看一点可能性也没有。
1: 那倒未必。
2: 要么咱们多带些人手，以免到时候翻脸发生冲突。
1: 用不着，我是去聊天，又不是去打仗，带那么多人去干啥？再说了，有你神枪手老七一个人就足够了啊。

0: 小猫来了，我估计还没来呢，走。
1: 兄弟，让你久等了。吴掌包的，你让我办的事我都办了，收获吧。英雄就是英雄，痛快！我吴彪就喜欢这样的，活法，拿钱。
2: 那啥，掌包的，咱是不是先验验货再说呀？
1: 这位兄弟说的在理，看人下菜，验货交钱。
2: 宝贝儿啊，这还用我亲自动手啊？来，那啥，英雄，还是你来开吧，啊。

0: 咦，这不老爷子排位吗？这
1: 你啥意思？什么意思？
2: 我来解释。老七，在吴老爷子灵牌前，谁敢放肆，把钱收起来。不当家的，让你手下的人把枪也放下，免得惊动了吴老爷子在天之灵。
1: 你想怎么样？
2: 不当家的，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打架的，是来跟你交朋友的。
1: 交朋友？
2: 对，交朋友。
3: 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们掌包的交朋友？
4: 兄弟，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如果不是看在吴老爷的面子上，我就把你满嘴的牙打得一颗也不剩。
2: 吴彪兄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今天就把你当兄弟了。我知道你恨我，恨得牙都痒痒，恨不得把我的脑袋劈成八瓣，对吧？也是啊，我几次让你面子掉在地上，让你难看，多有得罪了。如果你真觉得在红枪会的兄弟们面前太丢人了，想把自己的面子捡回来，我耿三儿可以成全你。不管咋说，你好歹也是红枪会的大掌包的嘛。我大掌包的，别玩那种买凶杀人的下三滥手段。

如果你真是个男人，你就把枪掏出来，咱俩脸对脸眼对眼的，你就给我来一枪。咋样，你同样可以把仇报了，那才是男人的做法。

0: 今天我认栽了，咱骑毛驴看账本，走着瞧。走。
1: 等等，
0: 你又想干啥呀？
1: 咱俩三次见面，你三次认栽，你还算个男人吗？别说你手下的兄弟瞧不起你，我瞧不起你，你老爷子在天之灵，他会咋想啊？啊？
0: 我知道你是来干啥的，你现在看我红墙会好欺负，是来抢我地盘的，我说的对吗？
1: 现在这是你的地盘吧？既然是你的地盘，那你为啥还允许日本人在这横行霸道？你不但不管，还帮着他们捧场子？
0: 那老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惹得起日本人吗？
2: 好汉？就你这德行也敢说自己是好汉？你自己说出话来不觉得磕碜啊？幸好我不是你的兄弟，不然的话我大嘴巴子抽死你。
0: 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啊？啊，那现在谁不怕日本人呢？六蛇帮厉害不？智勇帮厉害吗？他们不也得靠着日本人往上窜呢？那你十三省都这么厉害，你们出去跟日本人比划比划啊？你们这么厉害，咱也靠着叶永年吃饭呢。
1: 吴彪兄弟，想当年吴老爷子挂着一支独臂创建了红枪会，那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豪气，方圆数百里，老少几万人，谁不佩服，谁不敬重，谁不把老爷子当神一样的奉着？为啥？因为他是个男人，是条汉子。九一八以后，日本人侵占了东北，老爷子以多病之躯带领着红枪会的兄弟们奋起抗日，跟小鬼子拼死一搏。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可他的骨气让人敬重一辈子。可惜呀，老爷子虽然是个英雄，可他生下了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现在的红枪会还有脸叫红枪会吗？如果老爷子知道怕小鬼子这话是从他亲儿子嘴里说出来的，他还得气死一回。吴彪兄弟，你看一看，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你还是吴浩山的儿子吗？你还有脸面对你家老爷子吗？
0: 你少拿老爷子跟我说事。这牌位是八叔给你的吗？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是他撺掇你来抢我地盘的吧？
1: 你小看巴托老叔了，他虽然看着你烦，可他还想保护你，保护吴浩山的儿子。你真想保护你的地盘，你就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站直了。哼，别吃柿子捡软的捏。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如果你还是这副德行，你这个地盘我还真是抢定了。
0: 你敢？我他妈跟你拼了。
1: 好啊，那咱就试试。老爷子，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我敬重你，敬重红枪会，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红枪会已不是你当年创建的红枪会了，从今天开始，我十三省就要跟你的儿子争地盘了。您老也不应该不高兴，因为你的儿子他现在已经不配姓吴了。老七，吴老先生，耿三儿我先给你赔罪了。老七，走。
3: 姓吴的，老子无功不受禄，这钱呢，还给你。
4: 老长吧，老长吧。

0: 停猫，停猫，停猫！
1: 哎呀，小上海，
0: 啊，
1: 一只手弄就弄洒了，你都，哪只手好使用哪只。
0: 哦哦哦哦。
2: 十二弟咋样了？他没受伤吧？
0: 没事，多半是饿的。
2: 快去给十二弟准备饭。
0: 他们已经去做了。
1: 十二弟，十二弟，哎，我给你整的猪肉炖粉条子，老香了。
3: 哎，十二弟，小鸡炖蘑菇。
4: 十二哥，香喷喷的高粱米管够。
5: 哎，来菜喽！
0: 哎呀，行了，一会儿再来。
5: 十二弟，管够造，不够还有呢。除了天上的星星，想吃啥，哥给你做啥。
3: 没错，只要赵元成地主老财有啥，咱们就有啥，你就尽管放开肚子吃。
2: 十二弟啊，趁热吃吧。
5: 吃
1: 吃，
4: 你吃啊，
5: 吃，
0: 来吃吧。
4: 香吧？
2: 十二弟，咋回事啊？
0: 弄点酒喝，来，我给你买点酒喝啊。怎么了？
6: 吃不药。你们都端下去。
1: 哎呀，十二弟，这好不容易弄的，你吃啊！
6: 我要你们都端下去。
0: 怎么了？这是？啊？
7: 咋回事？
6: 我回来的时候，两位社长特地请我吃了一顿送行饭，一根大葱，满满一碗高粱皮子熬野菜。我自己吃着，他们就看着。后来。是首长的警卫员悄悄地告诉我，我吃的那碗高粱皮子，那是两位首长一个月的口粮。山里需要粮食，可首长们谁也没说。他们知道，咱们现在处境也挺困难，不想再给咱们增加负担。他们已经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临走的时候还一再地嘱咐，让咱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呢。你们不回山里，根本不知道山里的苦。好菜好饭吃着，好酒好茶喝着，可你们知道吗？山里的兄弟们都在吃些什么？一把野菜过一天，一根大葱算过年了，这都算是好的了。啃草根，啃树皮，那都是家常便饭。饿肚子行军打仗是正常的，谁家要是能有一把粗糠，那可都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0: 你真想拿下六凑放粮库？
1: 有啥不妥吗？
0: 我觉得不妥当。
1: 老大，咱出来当土匪，难道真的成土匪了？啊？吃几顿饱饭，就觉得自己的心里舒坦了？十二弟的话你都听见了，想想他们，咱这心里能过意得去吗？
0: 张豹子，你的心情我理解，山里边的情况我也清楚，可咱们做事总要讲究点实际吧？难道我就不想拿下六凑方粮库，把几万斤粮食全运到山里去？可你知道，可能吗？咱们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拿下六凑方粮库有多大把握？就算把粮库全拿下来了，我们又怎么运到山里去？鬼子有多少封锁线，过一次有多难，这你不是

0: 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粮食运到山里去呢？
1: 事在人为，地靠人种，没这个金刚钻，我就不揽这个瓷器活。
0: 长包的，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在山里待的时间太久了，并不完全了解山外的情况。这日本人一永年的防卫团，还有层出不穷的大小山头，都是我们的阻力，都是我们的障碍。既然我们搞到粮食运不出去，我们又何必冒这个风险呢？粮食、药品、武器是日本人看管的最严的三样东西，这要是捅了马蜂窝，十三省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
1: 刘错方的点我踩好了，我相信能够把这批粮食搞到手，只要粮食到了咱的手里，自然就会有办法把它运出去。
0: 长包的，
1: 你应该知道，我耿三不是一个喜欢去冒险的人，我也不可能拿自家兄弟的身家性命和十三省的命运去开玩笑。我是长包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等等，你是长包的不假，但这事儿实在是太大了。我建议召开党员会，集体研究决定。
1: 在战场上，指挥员的决定就是命令，这儿也是战场。
0: 这是战场不假，可这儿不是一般的战场。你说过这样的话，这种战场更可怕。

0: 好吧，
1: 太君慢走啊，太君慢走，有空常来啊。
2: 行，
1: 太君。哎，天还早，你们呢？把住火，别让火灭了啊。
0: 哦，
1: 哎，我先出去一趟。
0: 师傅，这煤和铁都没了，你看咋办呢？
1: 哎呀，你把这收拾收拾，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我先出去了啊！
0: 哦。
3: 掌柜的，
4: 哎，
3: 这是你要的，
4: 把前门关上。
3: 哎，
4: 有人问我，就说我催账去。
3: 嗯，好，
4: 回去。

0: 既然大家都不说，那我先说两句。我不同意搞六搓房的粮库，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行动危险性太大了。别的不说，我们至少要过三关。一，那是红枪会的地盘，而红枪会最害怕别人在他们的地盘上整事儿。我们如果把他们惊动了，我们第一锤子就等于砸在坑里了。二，以永年的防卫团防守严密，凭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三，也是最难过的一关，我们即使把粮食搞到了手，我们又怎么能运到山里面去？
1: 我不同意大哥的意见，抗日哪儿没有困难的时候啊？

0: 我们就用投豆子的办法来解决吧。这也算是一种表决方式，少数服从多数。
1: 好吧。

0: 死鬼，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1: 废话，饿你几天试试。
0: 你们这些臭男人没一个有良心的，想起来呢就到老娘这炕上睡一晚，出了那股火就把人家一脚踹开。
1: 你说啥呢？我是那种臭男人吗？啊，
0: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1: 你看我就不能吃辣椒，你放那辣椒干啥呀？
0: 你爱吃不吃。
1: 你看你还生气了。行行行，真生气了。行行，来来来，
0: 哎行，
1: 这小没良心的你啊！你说这段日子我没来，你消停没？
0: 那你在外面就消停了。
1: 霞，我可有好货，你要不要？
0: 你能有什么好货呀？
1: 嗯？
0: 嗯？啥破玩意儿啊？
1: 破玩意儿，这可是东洋货，要不？
2: 赞成搞六撮方粮食的，把豆子投在大碗里；不赞成搞六撮方粮食的，把豆子投在小碗里。

0: 老四，你坐这干啥？就差你了。
1: 能不能不投？
0: 能。你只要退了党，就可以不投。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

0: 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6: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0: 嗯，
6: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 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

0: 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有事啊？
1: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次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我知道，我就是想试一试，我孙大蛇的鞭子能不能抽开敌人的封锁线。

0: 你死鬼干啥呀你！我先走了。这黑天半夜的，你要上哪儿去啊？你外面还有女人吗？
1: 我跟你说啊，别跟别人说我来过，听见没？
0: 来就来了，你个大老爷们儿怕啥呀？
1: 别给我说出去，你要说出去我就掐死你。

0: 你刚才说是谁回来了？啊，李记。李记，哪个李记啊？北胜帮的那个李记。北胜帮，就是北胜帮以前那个掌包的。
1: 除了他，还有哪个李记啊？
0: 他不上抗联去了吗？他怎么回来了？我也觉得奇怪，他是昨天夜里到我那儿去的。
1: 他突然间下山干什么？难道抗联出山了？他几个人回来的？
0: 就他一个，听说是受不了抗联的苦头回来的。那他人现在在哪儿？
1: 我也不知道，半夜就走了，谁知道去哪儿了？半夜
0: 里他走的？
1: 嗯。
0: 有你这么一个漂亮娘们陪着，他能半夜就走？他说什么别的没有？
1: 也没说啥，就是说要回来重振北胜帮。
2: 切，胡说八道嘛！他一当过抗联的人，回来重新立山头啊，那日本人能放得过他？哎哎，
3: 明白明白。

0: 收到消息，六所房粮库的粮食马上就要运走了。
1: 嗯，运走？
0: 对，封锁山区的日本兵紧缺粮食，他们下了紧急命令，征调各地粮库的粮食，我们得赶紧下手，不然就没粮可搞了。
1: 什么时候运？
0: 就这几天。
2: 耿殿军这小子老在六所房粮库周围转悠啥呢？
1: 谁？
3: 是我，死鬼！
1: 你怎么才来啊？
3: 饿坏了吧？来，

0: 快吃饭吧。
1: 天天就这几样。
0: 四鬼，你不是说要回来重振北胜帮吗？咋总是像个孤魂野鬼似的藏来藏去的？
1: 我愿意过这种日子啊，整天躲躲藏藏的，我现在是没办法。我现在见不得天，见不得地，见不得人，我自己放的屁再臭我也得闻着。你放心，我李记肯定有东山再起的那天。我要重振北胜帮，这帮孙子他们怎么吃了我的地盘，怎么给我吐出来。
0: 就你一个人还想重振北胜帮啊？
1: 这不还有你吗？啊，
0: 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啥呀？哎，死鬼，我听人说现在要想占地盘啊，就得靠着日本人的势力，也就是说啊，得靠着叶永年。既然你现在都不在抗联干了，干啥不投靠叶永年呢？有了他就能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把地盘再夺回来。
1: 出啥馊主意你？我李记是那种人吗？我能靠着日本人和汉奸起山吗？我还不如撒泡尿气死得了。老子离开了抗联不等于我现在不打鬼子了，你知道不？对了，我让你买的香呢？
0: 买了，在这儿呢。嗯，
1: 行，就先放着。行了，这没你事了，你先回去，有事我再和你联系。
0: 真的就你一个人回来的？
1: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快走。
2: 继续把他给我盯紧喽。啊，看他都跟什么人联系，去吧。哎，
0: 啊，还有什么吗？
2: 把嘴给我闭紧了，要让别人知道我扒了你的皮。
1: 快快快！

0: 来，我来。
1: 快点，

0: 忙着呢。
1: 来了。
2: 老九啊，哎，车到了。
3: 正好，四哥，装车。
2: 哎，走，
3: 走，放手。
4: 嗨嗨，没问题，明天早上一定准备好。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长将啊，
1: 在。
4: 马上传我命令下去，增派一个连到六艘房粮库，加强守备，并且告诉吴彪，让他多派人给我巡逻。明天一大早，日本人派车来拉粮食，千万别给我整出事儿来。
1: 老爷，你就放心吧。
5: 那可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谁都不知道啊！
2: 兄弟们，敌人的行动提前了，咱的行动也要改在今天晚上进行。各位兄弟，通报一下情况。
6: 藏粮食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客栈的几个分店一共十几个地窖，非常隐秘。
7: 张包的，我已经和住在六朝房的红枪会的分汤组约好了，晚上去给他老娘下神。我想红枪会的大多数人都会去看热闹的。
2: 嗯，好，
8: 车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赶车的都是过命的兄弟。啊，
9: 粮库的守卫啊，晚上都喜欢喝几口。哎，我给他们准备了几坛子好酒，放在他们常去的酒馆里边。不过放心，喝不死人，睡得七八个时辰不成问题。
10: 哎，各个山头都安排了咱们的眼线，有啥情况马上就能报告。
2: 嗯，好好好，
11: 长短刀管够用，别说杀人了，杀熊瞎子都没问题。
9: 你看这小子。
2: 哎，老大，十一弟咋安排的？
6: 小秀才那里今天晚上要约岳永年打牌，要打一个通宵，晚上就住在他那儿，一旦有什么情况他会鸣枪报警。
2: 嗯，
11: 张毛的，家里我也联系上了，戴老板说随时会准备接应咱们，还说等事情办妥了，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可以让西进纵队巧妙配合一下。
2: 嗯，好。
12: 从赵岩城到六所房的必经之路上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炸药，如果要是不出事的话，就算叶永年命大，如果要是出了事的话，那也怨不得咱们呀。
2: 老七老九老师，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守卫搞定，就看你们的了。
3: 放心
13: 吧，张毛的。
2: 兄弟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出山以来的第一笔买卖，咱不搞不惜一切代价那一套，一旦发生意外，粮食可以丢，人是第一位的，不许拼命，不许蛮干。我再强调一遍，不许拼命，不许蛮干。
9: 行，
2: 老大，现在几点了？
6: 5:55。
2: 好，咱就定在今天晚上9点准时行动。各自准备。
3: 好。
1: 好。
12: 哎哎，掌门的，那姑娘啊，不，那嫂子怎么办呀？
14: 刘哥，
9: 嗯，
14: 你把这帮人灌迷糊了，我就从侧面。
9: 一点，你放心吧，
14: 咱俩有哨兵先干掉。
10: 事成之后，到我那饭馆，咱们好好的庆祝一顿啊。
2: 老大，
6: 嗯，
2: 巴特洛叔约我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和吴彪兄弟喝酒，说是要为我跟红枪会和解。很显然啊，哎，巴特洛叔已经知道咱的用意了。
6: 老爷子聪明过人呐，没啥事儿能瞒得住他的眼睛。他既然知道你在

0: 胡马金矿搞过暴动，也就知道你的身份了，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1: 他这也是用心良苦啊。
0: 只要能把吴彪拴在酒桌上，这事儿就算完成一半了。可麻烦的倒是那个亲姑娘，这种事儿肯定不能让她知道。可咱们都走了，她怎么办？总得有人看着她吧。
1: 哎呀，确实是个麻烦事儿啊。嗯，亲姑娘呢？去哪儿了？这是？
0: 这丫头不会是又跑了吧？
2: 谁呀？谁又跑了呀？
1: 你去哪儿了？
2: 姑娘家麻烦事儿多，上茅房不行啊。哎，我想回家。
1: 回家？
2: 我要回家看我爹。
1: 不行。
2: 凭啥呀？我卖给你了。
1: 看你爹，选个好日子，我跟你一起回去。你给我站住！你信不信，我再把你绑起来？
2: 你绑啊！有本事，你把我杀了才是男人呢。
0: 秦姑娘，老三呢，也不是不让你回家。现在天已经晚了，外面又这么乱，要是出点事儿啊，对大家都不好，不是吗？
2: 你们要不害我，我还能出啥事儿？
0: 你忘了智勇帮是咋带你的了？红枪会又会怎么带你呢？
2: 我脑子不好使，啥事儿都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有一个人说过，他还欠我一条命呢。
1: 哎，
2: 我说错了吗？你要是放我回家看我爹呢，你的命我就不要了，我就跟着你耿三儿老老实实的做压寨夫人。今天你要不让我回娘家也行，我哪儿也不去了。不过你最好把我绑上、捆上、关上、锁上，要不然我还得跑。我要不了你的命，自然会找人要你的命。
1: 你吓唬我呢？
2: 你要是怕了，你就把我杀了呀。
0: 好了好了，不就是回去看你爹吗？也行，不过咱们得说好了，回去看你爹呢，当然要保人啊，把你保护着。再怎么着呢，你也是压寨夫人了嘛，回去呢好好跟你爹唠唠嗑，拉拉家常啊，不要到处乱跑，要是出点啥事儿，对大家都不好。
2: 行，我听你的。
0: 那你就换换衣服啊，我们在外面等你。

0: 老大，这青姑娘的家就在六所防附近。这万一要是……哎，
1: 能有什么办法？杀不得，捆捆不得，只能将就她了。好在霍家的伙计都是自己人，找两个人看着她就是了。要是真闹起来，留在欢子洞，放心吗？
0: 那好吧。
2: 都跟上，
0: 就在这儿啊！
3: 来，跟上，跟上。
0: 爹，哎，来了，进去，都进去。老丈人，这些钱是我给你的见面礼啊。哎，好，也是你闺女对你的一番孝心。你闺女今儿晚上就在家住一宿，你们爷儿俩好好的唠唠。不过。 我丑话说在头里，你得把他给我看好了，别让他往外跑，啊！这野狼、野狗、熊瞎子咱就不说了，智勇帮、红香会那些人啊，个个都是要债的主。你要是把我媳妇弄丢了。

0: 上班，
1: 往上班呢，快点。

0: 老大，情况咋样？一切顺利，我已经让他们把粮食藏在我们事先选好的地方。好，现在还有时间，能不能跟大伙商量一下，趁敌人还没有察觉，把粮食运出去？我估计，一旦叶永年发现，就运不出去了。他十辆大车，恐怕运不了多少啊。
1: 能运多少就运多少吧，运不走的藏起来，以后再说。
0: 争取在天亮之前把粮食运到西峰山，咱们的西进纵队早就做好了接应的准备。啊，从这到西峰山有百十里路呢，中间还有三个鬼子据点。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可不仅是前功尽弃啊，搞不好要出人命啊。
1: 可如果今天要是运不走的话，以后再运就更困难了。嗯，
0: 也好，我通知老四。
1: 好，哎，老大。
2: 明天敌人一旦发现，一定会全面的大搜查。我估计各个山头都不例外。这样吧，你留在家里，我带马车走。不行，为啥？从这儿到西峰山，我孙大车闭着眼睛就到了，用不了那么多人。
3: 路上要路过鬼子的据点，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4: 张包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孙大车？
0: 老四，张包的是这个意思吗？
4: 张包子，你在这儿混的时间也不短了，到时啥规矩你也知道。如果顺利的话，人多了也没啥用；要是不顺利的话，咱十三个兄弟都去了也白给。搭了粮食又折了兵，说句不好听的话呀，咱十三省头一次坐这买卖，要是弄个全军覆没啊，谁的脸上都没光。
0: 老四，
1: 哎，
0: 张包的，老四说的挺有道理的，人去多了确实是个包袱。
2: 嗯，老四，那就拜托你了。张包的，别怪我以前对你有成见。我孙大车，算了，不说了。这回呀，我能活着回来，那咱们还有兄弟缘分。我要真蹬腿了，十三省还是十三省。

0: 老四还是老四，这个味儿啊，给我留着。还有啊，照顾好亲姑娘，脾气倔了点，但是个好姑娘。
1: 你他娘的少跟我说一些不吉利的话。我告诉你，老四，这一道上最难过的就是三道口的据点，倒是有条路可以绕过去。路上要是顺利的话，就啥也不说了；要是出了事儿，记住了。粮食可以丢，但是命不能丢，不能拼命，不能蛮干。我告诉你，你得活着给我回来。
0: 对对。

0: 老大，现在正是化雪的天，东沟子的路恐怕不太好走啊！
1: 不好走一点走啊！听我说呀，往前走30里啊，过了东沟子路就好走了。那一带呀，没有鬼子把守，安全的。鬼子炮都是关的好走，过得去啊！后面都跟紧点，别掉队啊！

0: 谢谢啊！在我的印象里，耿殿军打仗还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是啊，当年咱们的一个团和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周旋了三天三夜，这炸弹啊就在身边炸，子弹就在脑瓜顶上飞。我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过。
1: 现在还没有动静，生命他们还是安全的。照时间推算，这队应该已经过了蘑菇屯了。过了蘑菇屯，也只是第一关呢。后边的两关啊，是一关比一关难过。老大，我抽根烟行吗？
2: 不行，
1: 一口。
3: 就一口，半
2: 口也不行。你要想活着，就得给我憋着。等完事这活啊，别说抽烟，七个碟子八个碗的随便摆，我请客。往后船都跟上，天亮之前呢，过了最后这卡子。
4: 往后船加速度，天亮之前过卡子。
3: 往后船加快速度，天亮之前过卡子。
5: 对，老大，不好了，是鬼子的车队！弟兄们，把马车赶到林子里去，别让牲口发出声来，快点儿！

0: 弟兄们呐，快走，把时间呐抢回来，走。
1: 我现在真是害怕呀。
2: 怕什么？
1: 咱十三行出山以来召开的第一个全体党员会，讨论的第一件大事，形成的第一个决议，我真担心是错的。
2: 别想那么多了。

0: 停下！
1: 老大，不好了，前面的路被挖断了。
0: 你说啥？
1: 别说马车了，就是空人也过不去。
2: 老大，那怎么办？

0: 老大，那是最后一个据点了，干脆咱冲过去算了。前面的开国地有2里多呢，根本冲不过去，
1: 那怎么办？

0: 老大，要不暂时退回去？
1: 开玩笑，走了这么远还能退回去吗？你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
2: 要不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1: 你脑袋是不是也让驴踢了？这是十辆大车，你以为是十个老娘们呢？往高粱地里一抱就齐活了？
2: 那就把粮食给扔了。
1: 你这是撅人屁股拉狗屎，这十大车粮食说扔就扔啊？亏你想得出来。
3: 记住了，粮食可以丢，但是命不能丢，不能拼命，不能蛮干。我告诉你，你得活着给我回来。
4: 弟兄们，我孙大车天生不会当逃兵，我就不相信能有我过不去的坎儿。弟兄们别争了，说什么退回去躲起来，那都不是咱爷们办的事儿。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冒充啊给鬼子送粮的队伍混过去。混过去啊那是幸运，混不过去啊就冲过去。嗯，临来的时候掌包子说过，咱的命啊比粮食重要。现在谁想走那就走吧，我孙大车绝不强留。咱以后啊该是兄弟。

0: 那就走吧。要是没啥意外的话，天亮之前，他们应该能过第三个据点。你去眯会儿吧。我现在要是真能睡得着啊，那可真成圣人。
1: 还有烟吗？哼，我就是中烟的吧，也不能全背在身上吧。
0: 老大，咱现在是不是该去趟东庙？

0: 我现在啊，真想给老佛爷烧一炷香，让他保佑老四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西方山。
1: 你还挺迷信。
0: 其实信不信迷信，都是心理作用。
1: 咱们可是抗联呐，是党员。
0: 抗联党员，咱不也磕了头、拜了把子、喝了血酒吗？
1: 算了吧，这都啥时候了，我这也要睡回笼觉了。
0: 你想到哪儿去了？东庙的地势高，看得远。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长官，我们是毛毛屯的，给皇军送粮食。
2: 厅那边，我们要检查。
0: 不行啊，皇军那边着急，我们有通行证啊。
2: 通行证也要检查？
0: 长官呐，放我们过去吧，皇军有命令啊。
2: 站住！别动！
0: 别开枪！别开枪！

0: 报告，三道口据点报告，一支运粮队企图突破我封锁线，遭到我军阻击。
1: 三道口怎么会有运粮队？他们是哪儿来的？马上给叶永年打电话，询问六撮房粮库的情况。
0: 嗨。
2: もしもし。
1: 怎么回事？
2: 是运输队打来的电话，六撮房粮库被盗，五万斤粮食颗粒不剩。

0: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啊，5万斤粮食就这么没了，你他妈吃吃长大的？
1: 团长，是抗联的西进纵队过来了，我们一个守备队根本就抵抗不了。
2: 放他妈屁！你抵抗了吗？啊，老子连一声枪响都没听着。
3: 我们我……
0: 哎呀，真厉害，太厉害了，这么大的行动，一点响动都没有啊！哎，老叶啊，这也就是你们防卫团呐？这要是我们警察署，这房子不得给搬走了呀？
1: 姓刘的，你少点风凉话行不行啊？你以为这粮库被盗了，你们警察署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0: 哎，老爷，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啊！这粮库归你们防卫团管的，跟我们警察署有什么关系？
4: 不，
0: 老爷，
1: 两位，
0: 你看，
1: 哎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哎，老爷，这西进纵队都到赵元城外了，你的防卫团？
4: 就一点都不知道。还有，
0: 你说这几万斤的粮食，那是给前线皇军吃的。这一下好了，全孝敬抗联了。
4: 哎，老总，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别！
4: 你别说两句。我们刘处长不是着急吗？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想办法怎么跟渡边太君交代吗？这是正事儿啊！啊，
0: 哼，
4: 是不是，叶先生？
5: 姓刘的，我跟你讲，怎么着？算了算了，以后再跟你算。
6: 哎哎哎，少说两句，
5: 少说两句。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啊！刘处长，
6: 走。
5: 哎哎，走走走走走。掌柜的，掌柜的，秦姑娘不见了。
6: 什么？秦姑娘不见了？
5: 掌柜的，我们俩一直都在那守着呢，啥事都没发生过。昨天晚上那个秦姑娘说她累了，想早点睡觉。
6: 我们哥俩就守在门口，连眼皮都没敢眨。可到了早上，就发现他不见了。我们也弄不清楚他是怎么溜出去的。
7: 你们……哎，算了算了算了，你别怪他们。你们两个辛苦了，回去吧。
6: 哦，走。
7: 张八子，
6: 老大，咱们都上了那个丫头的当了。
7: 你是说他根本就不是想回家？
6: 在獾子洞的时候，有人看着他，他就跑不了。可是回到家里，自然就会有脱身的办法。真是个鬼丫头啊！他
7: 会上哪儿呢？
6: 连他爹都瞒着，想必他是有啥事要干。他会不会听到咱在獾子洞说的事儿呢？
7: 粮库的事儿。
6: 如果他真要是听到的话，恐怕他就知道了咱的真实身份。
7: 就算知道，也不是啥坏身份呢。跑啥呢？叶五年可是一直对他有怀疑啊。如果落在防卫团的手上，那就麻烦了。
6: 嗯，
7: 不行，我得赶快布置去找人。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

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0: 对应30个穴位，还有着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

0: 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7: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9: 这下可以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1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9: 好了，
1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9: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9: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2: 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13: 这个答案很重要吗？
14: 又有人要开除你啊！
15: 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
16: 这不是上一次给我们打广告的点将纯吗？这么大个流量博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上门来，难道是为了上一次中餐厅开业的盛况，还是另有所图？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吧。
12: 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
17: 都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替你高兴。
12: 我也是。
15: 哎，怎么样啊？哎呀，卡住了，有没有？
17: 怎么了？
15: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17: 这东西卡到了。

0: 也有梦想，后生仔复原百年名菜，留守妈妈也有雄心，每年200场百家宴在侗寨迎客，每周只开3小时，村头小店尽显广东味道王者风范，乡野美食寄托万种乡愁，村头大茶饭浓缩老广味道真境界，老广的味道之村头大茶饭。在老广的美食版图里，乡野味道常常是食客一路导航苦苦追寻的精神坐标，在窄村陋巷，在田间地头，在村庄要道，在距离食材最近的地方，总有一位厨师，一家小店，一碗乡村大茶饭，成为朝拜岭南风土美味的精神图腾。深圳光明新区进口村村头，陈和辉与妻子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前来帮衬的人已排起了长龙。
1: 我依家咧，啲烧猪瓜、烧猪脚、猪头就用嚟煲粥嘅。
2: 将个粥底咧煲好咗之后咧，啲骨头摆落去，再煲个15分钟左右啦，就 OK 噶啦。好多人冒命嚟食啊，好远都过嚟走过嚟食啊。
3: 有冇烧猪粥啊？
1: 有。
0: 在讲究翻台率的餐饮业，辉哥的店铺每周却只营业3个小时，而具体时间全凭辉师傅一句话：讲缘分。斩件烧肉配烧猪骨粥，耳边响起脆皮在齿间破碎的声音，口中浸润肉香醇厚的粥水，把听觉与味觉结合，专属于烧猪的赏味过程才算圆满。
3: 哇，你味道享受啊，好有啲柴火啊烟熏嗰种烟味。烧肉配猪肘，切配啊，正系凉到，香啊，芝麻精。
1: 佢哋比较中意食我呢啲传统嘅口味嘛，我哋嗰啲精益求精。
0: 辉哥是深圳下村烧猪的第4代传人，2000年接棒祖业以来，每年上千头猪的烧制就在500米外的大棚里完成，这里是他施展非遗技艺的秘密工坊。
1: 我呢度4个咯，一次过可以烧到16只。之前咧，我爷辈咧，佢哋喺丁路，佢只有烧到1只猪嘅。经过我老豆改良咗之后咧，依家好似1个咯，同时可以烧4只。
0: 在地上筑大炉，用火砖砌成一个封闭的圆形烧炉，这是深圳下村传统烧猪的地炉烧法。
1: 老婆有冇增加电灯？
2: 煮咗3只啊！喂，你好。可以，要带嘅系咪？好，
4: 明天重阳节你大概想？
0: 重阳节将至，辉嫂的电话响个不停。
4: 因为我明天订单好多。
0: 在传统节日民俗祭祀的仪式上，烧猪是老广必备的贡品。辉师傅的下村金猪更显喜庆而隆重。和烧乳猪不同，辉哥的下村烧猪选用的是80至90斤的中型猪，皮薄肉厚微小，烧制工艺更加复杂繁琐。
1: 打薄先撇开条正骨，之后咧就开始拆咗啲骨头，开口个肉入唔到味啊，烧唔熟啊。
0: 辉哥的烹饪哲学就是对加法和减法的拿捏，给大猪做整形。

0: 去除多余骨肉，保证厚薄一致，这是减法；而调味则是它绝不外传的加法。腌料分为干湿两种，干料以盐、味精、五香粉为主，而湿料是下村烧猪的核心秘密。
1: 好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多料，它就会流失一部分，热制的时候又会流失一部分，落炉的时候肉收缩，其实实际在一支入边的三分一左右。
0: 腌料均匀覆盖，再用木棍加以定型。大猪烧得好不好，关键在烧。炉火纯青的技艺，自然需要一口好炉。
1: 以前是用泥炉，现在就会用砖炉。泥炉的保温密封度没那么好。
0: 当炉温高达500摄氏度的时候，旺火被迅速扑灭。大猪入炉进行第一次烘烤，
1: 第一次入炉的目的呢，就是焗皮，就是将皮入边的水分和油脂呢全部焗晒出来，然后呢就拿去晾干，晾干之后呢就可以第二次烧腊。
0: 风干好的大猪在二次入炉前还需要精心装扮，
1: 将啲毛咧就全部弹咗去，之后咧就要扎针啦。第二次扎针咧就系要扎密啲嘅，到时爆嘅时候就会爆出好细好细嘅花啦。扫完油之后咧，猪头位同埋之后面呢个位就呢两位移动啲嘅，就要贴筷子。
0: 生猪二次入炉需要更猛的火势和温度，此时的炉口热浪灼人，炉温达到700摄氏度。辉哥需要快速扑灭明火，把炉温降到400摄氏度，让大猪迅速下炉。在密闭的炉膛内形成高温高压，热力逐步向大猪内部渗透，皮下油脂被缓缓逼出，猪皮表面开始产生美拉德反应，最终形成食客梦寐以求的酥皮。
1: 烧猪皮脆唔脆，最关键都5分钟噶啦。爆皮咧系靠一炉嘅周边嘅个热度嚟爆噶，个炉温咧有时太高。就要推出少少嚟，过多一两分钟咧，炉温降咗啦，就要推翻去啦。
0: 48头大猪要赶着9点前出炉，留给辉哥的时间只剩8小时。当猪皮酥化率达到100%时，要刻不容缓的封炉焖烤，锁住原汁原味，完成最后的风味转化。

0: 快得多。
1: 金猪列队的壮观景象，只有在每年清明、重阳、春节三大节日才会出现。刮去胶皮，戴上耳套，披上红衣，盛装打扮的金猪列队喜迎贵客。
0: 以前喺亚洲嗰度咧，要两点钟先攞到靓嘅天珠啊，要新鲜热辣啊嘛。
2: 经常通宵好辛苦啊，真系自己家族遗传落嚟嘅，又唔想放弃，又唔想去流失咁样，真系咪辛苦下都继续做咯。唔做咧，佢哋好失望。
1: 烧猪是老广敬天地、祭祖先、宴宾客的头牌大菜。如何享用自家的烧猪？辉哥辉嫂自有心得。
2: 多数都系焖薯仔啊、焖猪足啊、焖咸菜都好正啊。
1: 历经复杂工序的烧猪，只需要简单的料理，便是极致之味。

0: 出嗰啲金珠味，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炸佢，放落去炆一下，加少少蚝油，加啲盐糖，咁就 OK 噶啦，乜都唔使噶啦，就好够味噶啦。
1: 啊，烧猪
0: 汤嚟啦，汤嚟啦，猪脚萝卜汤啊，正啊！
2: 辉哥祖辈开炉创下的土法技艺，并没有随现代化的脚步隐退江湖。在疯狂追求效率的时代，住于乡野的烤炉仍然被传承人保持古法，坚持用心的烤，慢慢的烤。极致之味的传承，往往不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星级酒楼，在广西三江侗族人的味觉传奇扎根村寨，靠的是一帮厨娘。
3: 哎，你好，今天没有安排百家宴嘞，明天。
2: 晨曦出现，各种预约电话接踵而至，屋外间开始忙碌起来。
3: 三个团，哎，有八十人啊，差不多。
2: 八十人是百家宴的设宴起点，清点了报名人数。吴爱先马上在他组建的厨娘群里发出邀请。
3: 我是负责接单，负责安排他们炒菜，侗家三宝就是由我自己来负责。
2: 侗不离酸，在西南地区长期缺少食盐的历史里，侗族人发现了以酸代盐的生存之道。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酸鱼被定为酸中之首。除了传统的生吃，用炭火烤制，味醇留香，皮脆骨软，令人回味无穷。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将酸鱼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入口香而不腻。
3: 大喜庆的日子，出嫁啊、结婚的这种，都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
2: 三江地处南方，漫长的夏季多雨又潮湿，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独特法门。陈年的酸肉、酸鱼，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吴爱先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外出务工，做过小买卖。孩子的出生，亲情的牵绊，让先姐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归乡土。2007年，见过世面的先姐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办起了农家乐。
3: 开始就是有一家他专门接待老外的，那时候很多老外他会吃，他的不要少，就是直接这样吃，生吃。
2: 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生态保留完整。特别是高铁开通后，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仙姐更是看准了机遇，租下了鼓楼广场，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
3: 上来慢点点啊，按人慢慢来。
2: 五年时间，厨娘团从零星几人发展到67人。
3: 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就在那里闲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一个人就收入3000多块。
2: 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腌鱼被开刀一分为二，
3: 碗又腌多，碗又腌香，
2: 用盐和米酒腌制后自然风干。当鱼肉质变硬，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在吴爱先眼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小媳妇

0: 开枝散叶，贤惠巧手，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而制作腌鱼糟，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将腌鱼糟填充鱼腹，入坛封存，糯米能促成发酵，水解转化为乳酸，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下午4点，盐寨里的炊烟升起，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无论客人多寡，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洞乡，百家宴是我们侗族待客的最高宴席礼节，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说了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干了，请大家一起。
0: 最生态最乡土的糯米饭、甜米酒、糯米糕，还有少不了的酸肉酸鱼，食客们手起筷落，随意走动，尝百家味，品百家菜。侗寨厨娘以自家菜肴宴请四方客，这种近乎群策群力、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让吴爱先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
1: 这是我们的侗，我们户籍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2: 我觉得都好吃，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
0: 百米长桌，酸辣热闹，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动人之处无非心意二字。
3: 陈年老鱼，
4: 特别新奇，
5: 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这么多的菜，太多好吃的了。
0: 客人们酒足饭饱，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
6: 不然等一下表演了到10点钟才回去的，太晚了。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又可以带小孩，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这样子。
0: 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侗家传统流传至今。百家宴领头人吴爱先如同纽带凝聚汇集，在人情往来之间，在歌舞升平之时，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柳州三江500公里外，广东丰台连接两广，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丘陵与河谷交纵，山环水绕水环山。这里是95后姑娘李颖君的故乡。一个火炉，一口大锅，炊烟袅袅，豆香阵阵。这是丰开县新农人李颖君对家乡的深刻记忆。
7: 我平时放假，咁爷爷就搭个锅，然后就开始拉腐竹，我就帮佢添火。点解可以咁快又搭一张上去？我觉得好神奇啊！从细睇到大啊嘛，但我都冇咩机会动手。
0: 捏起上挂，腐竹成型的关键在于动作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老广爱吃腐竹，除了迷恋那一口柔韧的豆香，还有期待它的寓意富足。

0: 腐竹是素食里的营养担当，可煮可腐，吃法多变。经高温油炸后，变身为蓬松爽脆的火锅配菜。与烧肉同焖，配上米饭，便是老广常餐汁煮火腩饭。2019年，父亲自认看准了市场需求，要搏一把。此时还在读大学的李颖军便与父亲一起筹建了腐竹加工厂。然而事与愿违，父女俩主打的无添加健康腐竹因成本高价格贵没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最后以失败告终。
1: 回来的很大一个支撑是我爸爸，我是从小到大望着他怎样去实施他中国的计划。他是一个遇到难题他从来不会放弃，不停地想他的解决方案，我很佩服他的。
0: 虎父无犬女，李颖军从小倔强，从腐竹制作到丑番薯负重水稻种植，他顺应天时换着花样经营他的开心农场。收割机、犁田机、无人机，样样精通。
2: 12、13岁就已经对农业感兴趣了，种果、收成、推荐，整个生产过程都有好奇，是好奇才至有兴趣。
0: 泥土里的收成终将成为菜篮子里的林林总总。秋季丰收时，将黑豆变成黑豆腐竹，是李颖军的新尝试。
1: 因为呢度有一个我对于家人嘅眷恋，我觉得系有一份寄托喺上边嘅，我都好希望呢个产品可以发扬出去，同埋呢份手艺系好值得珍惜嘅。
0: 黑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6%以上，能提供维生素、蛋黄素、黑色素及卵磷脂等营养。但要保留其成分，制作工艺上还需讲究。
3: 黑豆没有铁壳，爷爷或者系黑豆个黑皮嗰度啊嘛，黄豆个豆腥味就喺个皮嗰度，所以一定要去咗。
0: 清洗、浸泡、研磨、隔渣，一锅纯天然豆浆，在柴火的高温烹煮下沸腾，火候的把控决定了豆浆的浓度。温差制造形态变化的奇迹，豆浆表面冷却结膜。
3: 一般情况是浓度太高要加水，现在火太大了。
0: 父女俩3个小时的合作无间，换来了眼前这一杆杆通体光滑的黑腐竹。秋高气爽，沐浴阳光，吹拂山风，不到2天，黑豆腐竹变得干爽轻盈，光泽透亮。在丰开人的餐桌上，最常与腐竹搭配的必定是鹤江河鲜。鹤江鲩鱼肉剁碎成鱼蓉，平铺在浸泡好的黑腐竹上，卷裹后用牙签定型，入油锅炸5分钟，便是凤开人逢年过节都爱的富俗如意卷。百搭能手腐竹，不管是炸还是炒，是焖还是煮，腐竹的吸汁能力都让人惊喜。它能把各路食材的精华和美味都吸附在腐皮上，可盐可甜，毫不违和。
3: 煮呢个汤可以用炸过嘅，或者冇炸都得。但系我个人中意炸过嘅，因为口感会丰富啲，同埋等下煮出嚟之后会吸满晒啲汤汁。
0: 本乡本土的风味，添把柴，加把火，纯天然，无需修饰。黑腐竹隆重登场，今晚的村头格外热闹。
3: 得啦，阿婆，谢谢我啲黑豆腐竹，呢腐竹我自己整噶喎。
0: 颖军相信，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的，就像腐竹，要想成才

0: 套餐嘅话再改善一下。
1: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餐饮业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0: 三号
2: 系啊，
3: 如果其他客人嘅话，
1: 为了求生存，餐饮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挖亮点，想策略。
0: 接下来我哋咧准备拍一期传统嘅粤菜复明菜，鸡子锅渣。
1: 80后老板威仔所说的鸡子疙渣是道百年名菜。相传100年前，姜太史家厨在北方街头小吃疙渣的基础上改良而成。
0: 开始，嗱咁啊，佢嘅主要食材咧有鸡子啦。
1: 鸡子不是鸡蛋的别称，而是公鸡的睾丸。鸡子疙渣的灵魂在于高汤熬制，下鸡架、猪皮、猪骨。瑶柱、虾米和陈皮，大火煮开之后，再用文火慢炖4个小时。鸡子下锅煮熟，切粒儿碾碎。加入玉米淀粉、鸡蛋和熬制好的高汤。
0: 搞佢5分钟到10分钟啊。
1: 在文火中搅拌成糊状，3个小时的降温凝合，鸡子糊变成了浅黄色的果冻，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到了这道菜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油炸。因为鸡子糕水分含量高，如果油温太高，疙渣的表面很快会焦，油温过低的话又会散掉，要始终把油温控制在120至150摄氏度之间，炸出来的疙渣口感才是最好的。
0: 想食嘅朋友一定要提前预订哦。
1: 勤奋、诚恳、善于思考，威仔用6年时间。把村头原本几10平方米的小店做成了如今700平方米的酒楼，不变的是他坚守工艺的初心。原来威仔私厨还有一个绰号，工艺饭堂。若你在番禺没收入，遇到困难可以进来叫一份炒粉，吃完直接走，不必客气。这是2016年威仔餐厅开业挂出来的公告。
0: 帮得到人就帮咯，其实冇咩话太多嘅谂法噶。我哋细个都系靠人帮嘅，可能有句说话讲得啱嘅，自己淋过雨就总想为别人撑伞。
1: 经过一天的准备，威仔私厨的王牌鸿运当头也准时上架，一切静待食客的到来。恢复堂食的第一餐，乔山村头的热闹比以往来的要早一些。1块钱半个鸿运当头，68元一只浴火凤凰，主打味美价廉，薄利多销。威仔出品收获了不少食客的赞赏。除了实惠好吃，也有通过支持威仔来表达善心的。
4: 咁我哋喺度食嘢，相当于支持到佢嘅公益啦。再加上个味道唔错，所以我哋喺度食咧，都觉得几开心嘅。
1: 遇到困难的那一刻，美食总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慰藉。威仔私厨，既是乔山村美食的推广地，也是奉献爱心的汇集地。在这里，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尝到免费美食，更是能感受到舌尖上的温暖。7月第1周，学生们终于盼来悠长假期。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

0: 村也迎来了人气最旺盛的时刻。
1: 光宗耀祖就盖一个房子，
2: 它这个建筑呢就带有美国那边的风格了。
0: 一座碉楼，一卷石，中西融合，风格迥异，美轮美奂，凝聚着华侨华人勇闯海外的魄力和回报桑梓的乡情。无论是寻根之旅还是农耕体验，对游客来说最期待的还是村头的侨乡美味。
1: 就很多那个小吃，有一次就吃我们塘口当地的美食。
3: 那回你是哪人呢？石台准备好了
2: 吗？准备好了。
3: 这个我仔来的，炒锅那些全部是他搞定的。
1: 这个我老豆93岁的了，帮好大忙，少了他不得的。
0: 夏日的傍晚依然酷热难耐，在开平碉楼群自立村口的方家小院里，老中青三代人联手炮制晚餐。在外拼搏了大半辈子，方建俊3年前决定在自家土地上建民宿，年过半百再次创业。对从未经营过民宿生意的方建俊来说，如何留住游客是天大的难题。
1: 衣食住行的食应该是最紧要的，所以我就将我哋做得好的嗰啲家常菜提供俾啲游客嘅。
0: 秘制鹅、鲫鱼焗饭是开平人应节菜单上的硬菜和主食，即点即做，费时但好吃。
4: 姜蓉啊、盐啊、蚝油啊咁咯，花生油咯，而家两个就。
0: 秘制鹅的灵魂在于豉油酱汁，酱汁的调配各家各法，风味迥异。
4: 香叶、甘草、一挖角、肉桂。
0: 老父亲烹制的鹅，首选广东四大名鹅之首马岗鹅。马岗鹅脂肪适中，肉质细嫩。浸泡在秘制豉油中，文火慢炖。20分钟后，豉汁穿透皮质脂肪，完全渗透到鹅肉里。同一时间掌勺硬菜和主食是老父亲的习惯。鱼鲜和饭香共冶一炉，转一转，闻一闻，每一锅鲫鱼饭的出品都由老人家亲自把控。
1: 哎，你好。
0: 方家小院的灯光勾勒出村头的人气聚焦点，有亲朋好友，有美酒佳肴，还有方建俊亲自弹唱的经典金曲，温情满溢，

乡村才是华夏文明的底色，乡土才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宿命。乡村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滋养了村人，所得奉献给远方来客。他们珍惜故土的味道，把浸润在故土空气、水和土壤中的作物沉淀在美食里。也许当你吃过村头那碗大茶饭，你也就明白了蕴藏在其间的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

0: 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镜，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1: 哼，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啊，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2: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天和人呢，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嗨乱拉。
2: 无故，无故。
3: 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0: 是时候再等等。
1: 别跑了，
2: 再等等。
3: 满地找牙，今后还想唱曲儿啊？
4: 活着大白脸，搭点上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5: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求求您了，这铁燕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相啊！
6: 刘朝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4: 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5: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4: 秦大夫，
5: 不要！
7: 啊！姑姑，
4: 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姑姑奶奶？
0: 是我，
4: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0: 是，
4: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0: 这一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4: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0: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4: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0: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4: 哼，我倒想听听。
0: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4: 你教我好好说话啊？
6: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0: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0: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

0: 可我到现在还活着。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希望你能做到。
1: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2: 是。呀！
0: 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3: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0: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3: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0: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
4: 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0: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4: 我，
0: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4: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0: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什么？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他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人们才会怎么奖赏你？啊，是这个意思，对吗？
3: 所以从现在起，你啊不，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0: 都退后！
3: 是，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出好汗。
0: 兄弟，
3: 散和会的名字。
0: 你听说过吧？当然。散和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原来你会好好说话，这是有些见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
3: 才会说人话，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我什么也不想要，
0: 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3: 哎啊，对对，骂游戏啊，
0: 就是用这把枪。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3: 妈，抽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0: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这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
3: 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
0: 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这……哎，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怎么不敢啊？好，抽就抽！
3: 五姑，我替你。你替我？ 你算哪根葱啊？啊！六件八大裤衩哪儿也不爱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断你呀、啊？

1: 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赶快给面去！
2: 哎！是是是，
1: 兄弟，来，你五谷拿的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2: 好，姚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行。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1: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1: 老天爷看着你呢。
2: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2: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情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3: 不是，少说两句。
2: 许亲，
1: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2: 哼。
3: 无辜，无辜。
4: 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0: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0: 怎么，想耍赖啊？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

0: 原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嘿，
1: 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散河会无故居然臭假钱耍赖皮。
2: 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最歪眼邪？
3: 懦夫，
1: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
0: 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懦夫，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我的运气是不错。
1: 是什么事的？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们不是一路的。你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可是在帮我们。就是血亲。
0: 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2: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1: 是啊，
0: 常夫说，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1: 大胡，
0: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2: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扣了5个孔窍，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儿啊！
0: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1: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离我来应付。
3: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脑浆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
4: 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啊，对。
1: 这是
3: 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那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4: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1: 老总，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3: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1: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

0: 是真的吗？
1: 当然不信。
0: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他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
1: 这……
0: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
1: 嗯。
0: 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1: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0: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2: 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0: 那就谢谢你们了。
3: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酱子呢啊。
4: 快点儿。
0: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3: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3: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0: 你有1块钱吗？
3: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3: 嘛1块钱？要1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3: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3: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3: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3: 慢玩，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3: 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3: 为了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3: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3: 等等，
0: 怎么？
3: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这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2: 好，我赌了。
3: 雪琴，你疯了！
2: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3: 对，大红，住嘴！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2: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

0: 死啊！
1: 对，
0: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1: 可是
0: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眼楼，这的事你说了算。
1: 哎，别！
2: 这
3: 我赌了。
4: 大家可都听见了？
5: 听见了。
4: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
7: 别他妈猛
6: 按手印。
0: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与散和会，抢不响和无故独输，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识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0: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3: 是，是快点，
4: 快点。
0: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4: 快点，
3: 是，快点。
5: 这小子作弊，
6: 抢你没子弹，
5: 抢你根本就没子弹。
0: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抢你没子弹。
1: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
0: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5: 对呀、啊，你小子耍赖，
7: 愿赌服输。你们赛博会的人要不要脸？
6: 就是
7: 要不要脸？
6: 要不要脸？
0: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5: 作弊！
4: 作弊！
8: 作弊！
4: 作弊！
8: 作弊！
4: 作弊！
8: 我真做不会事了，
5: 作弊！
1: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0: 这怎么回事啊？这邪门了！
1: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0: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谷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1: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

0: 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1: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2: 这
1: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3: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
4: 请好吧。
1: Yeah!

0: 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您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嘿，他奶奶的，哪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1: 嘿，还敢说话？都坐桌子底还装大尾巴狼？哎呀！哎呦，是奶奶！你瞧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
1: 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0: 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会儿流氓的头啊！
3: 你懂个屁！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干嘛？你还流氓呢？
2: 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书场子的就是他们！
0: 你胡说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3: 你别跟我废话！无辜这么大人物，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0: 你们讲不讲理啊？
4: 讲不讲理啊？
1: 罗总，你这身军服哪儿偷来的？
5: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1: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6: 是。
0: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1: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书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
0: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1: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邓营楼吃饭啊。
1: 哎，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0: 哎，你们不抓人？
7: 大家都住手。
5: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9: 哎，
8: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9: 那可不。我们这些老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8: 嗯，
9: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8: 啊，
9: 一天都不落。
8: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 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9: 是吗？
6: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9: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

0: 有着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5: 嗯，
6: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5: 嗯，
6: 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特朗普不敢做新空军一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美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敬请关注7月18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美伊开打第二回合。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成绩怎么样了？

0: 爸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益安宁丸，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3: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2: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3: 带走。
4: 是。
5: 别。
6: 快走。
5: 别。
7: 怎么办呀？
8: 雪琴姐怎么办呀？
9: 是呀，怎么办呢？
10: 走，去警察局。
11: 雪琴，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鹤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也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10: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
11: 哎呀，
10: 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8: 对，雪琴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10: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8: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9: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11: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棒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燕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英和高静。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4: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5: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5: 是。
1: 哎，这公子，孙副官，等一下。
0: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4: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4: 我，
0: 小林呐。
3: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0: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警察局？
3: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0: 就是
3: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0: 怎么回事？
3: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眼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0: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3: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4: 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啊，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3: 嗯，好，马上动身。
6: 开门！
7: 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4: 雪琴，
8: 哎呀，雪琴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部都是一市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9: 就是雪琴，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8: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9: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7: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部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10: 开门！
11: 开门！
12: 开门！
13: 进去！
14: 开门！
1: 走，进去。
2: 闪开，闪开，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6: 三爷。
2: 开门。
6: 谁呀？
2: 侦缉队的。
6: 看什么看？看也得拔不出来了。

0: 不认识侦缉队吗？
1: 侦缉队的老总们，
0: 快请进，快请进。
2: 走。
0: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2: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0: 不是。
2: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0: 你
2: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0: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2: 哎呀，去去去，来，
1: 走走走走，进去。
0: 这什么玩意儿？这。
3: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
4: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3: 来头？嘛来头？
5: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3: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4: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3: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6: 剧组，
3: 哎，老冯，你来了。
7: 哼，哎，小姐，您请。
3: 黄处长，
8: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3: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8: 哼，侯武过，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
3: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8: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3: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8: 五姑，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3: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8: 这人呢，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3: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8: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3: 久仰。
9: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3: 这位小姐，
8: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9: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7: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4: 嘿，您老
9: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4: 啊，是我。
9: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4: 哎呦，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师长他老人家？
6: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4: 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刚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9: 哦，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4: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7: 是在医院事发后。
9: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3: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9: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3: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9: 是你亲眼所见？
4: 啊。

0: 是什么？啊，是我亲眼所见。
1: 他胡说八道！
0: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1: 天眼楼被砸，我是天眼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对呀，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0: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为什么？
0: 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不是，他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0: 是是是是啊！不不不不是，这我你他。
1: 你叫什么名字？梅雪琴，你是天燕楼的老板，是的。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哎，
0: 当然当然，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件事。
1: 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 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3: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4: 就是，这梅雪琴和散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请大家看看这个，
3: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 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
1: 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0: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1: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
0: 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嗯，
1: 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0: 无辜他老人家，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燕楼闹事。
5: 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
3: 局长，我想问一问，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0: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5: 闭嘴！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0: 啊，这。
6: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7: 局座，我冤枉！给我拉出去！
0: 是局座，局座，我冤枉啊！局座，
5: 老冯，请你放尊重点。
7: 冯局长，
6: 何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
7: 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是，局长教训的是。
8: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
6: 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燕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7: 没话说。
6: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7: 是。
3: 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1: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6: 啊，是是是，梅小姐。

0: 他呢？
1: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何国，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
0: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2: 明白，明白。
3: 走。
1: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2: 这也是我的要求。
4: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5: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1: 哦，这位是？
0: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1: 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5: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燕楼？
1: 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6: 雪清姐。8点左右。
5: 你能肯定？
6: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2: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7: 大约9点钟左右。
2: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燕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7: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8: 好，
2: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7: 小姐，
5: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燕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6: 黄处长，咱们天燕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1: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2: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7: 这
5: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6: 你要干什么？
5: 我要你说实话。
6: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5: 8点半到几点？
6: 到12点。
5: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9: 处长，
7: 处长，
5: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9: 是。
6: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5: 你这小娘们儿，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6: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5: 我说
6: 不去。
1: 别害怕，别害怕。
2: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7: 小姐，
1: 长官，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7: 我说，
2: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7: 这
1: 大红，别害怕。
5: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6: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1: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
2: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首领，便于数场查票。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3: 是，
2: 打开监狱大门。

0: 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王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1: 啊，是啊。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0: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
1: 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哦，哈哈，
2: 有意思。
1: 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笑>
0: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1: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0: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
3: 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0: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
2: 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 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0: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场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
4: 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笑>
5: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6: 哎，林娜，你转悠干什么？这，
5: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八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2: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5: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的写着进场时间。
2: 哎，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5: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还就在你那儿呢。
2: 哎。
0: 没有啊，
5: 哎，没有，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哎呦，
0: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2: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5: 啊，对，再找找，
0: 那我也再找找。嗯，
5: 那我呢？
4: 到底有没有啊？
2: 没有啊，嘿嘿嘿，找到了，
0: 找到了。<笑>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我们买了8:30的票。
1: 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

0: 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
1: 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2: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
1: 这，好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2: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当然。
2: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走走走，回睡觉去。
4: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
3: 哎，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5: 林娜，我们也是。
3: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燕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
5: 这，
3: 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5: 林娜，
0: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6: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
0: 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的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6: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0: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6: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民？
0: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民。
6: 什么意思？
0: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民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6: 巧合？
0: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也许。
6: 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0: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6: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6: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0: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6: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0: 是。
7: 天安楼能亮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8: 是。

0: 妈呀，在！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太是爆炸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等着正屋。
0: 在正房呢。
1: 哦。
0: 能没事儿？嗨，别提了。
2: 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堰楼的事儿啊。
2: 天堰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树厂子。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啊？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金来。
2: 嘛？嘛程咬金？
1: 说是嘛，301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线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301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这下咱可崴泥了。
1: 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1000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栽呀，否则这三合会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马猴，老六进来。
3: 哎，大哥
4: 大哥，
2: 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办砸了，据说是惹了301师师长叶红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
3: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5: 嗯，
3: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2: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7: 大
6: 爷，
7: 哎，
6: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3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6: 嗯，
7: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6: 嗯，
7: 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3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8: 老人3件宝，谁用？

0: 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6: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1: 嗯，
6: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

0: 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搓一搓。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5: 嗯，
6: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5: 嗯，
6: 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11: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2: 哎呀，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13: 嗯，
12: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14: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12: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13: 好。您呢，孙副官，麻烦您了，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5: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16: 是。嗯。
15: 云队长，对不起。
13: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吧？
15: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13: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5: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16: 啊？
13: 这……
15: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13: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5: 哦，
13: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堰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5: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13: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5: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16: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13: 不，他是恨我。
16: 啊？
15: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13: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17: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13: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做卫队呢。
15: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13: 好，那就这样吧。
15: 嗯。
18: 老伙计，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13: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18: 嗯，
13: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18: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13: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18: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13: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18: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3: 嗯，
18: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13: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哦，都让我完成了，怎么叫交给你的任务？
18: 我
13: 啊，行了，我睡觉了，你啊，慢慢想。
18: 哎哎，不是，哎呦。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1: 总共是64.84元。

0: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1: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0: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1: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0: 传信帽呀。
1: 什么传信帽啊？
0: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对长呗。
1: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夫叔听到。
0: 嗨，常夫叔又不在，怕什么呀？
1: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2: 什么事？
1: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2: 对，找到了。
1: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2: 天眼楼。
1: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1: 什么叫最突然性？
2: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1: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2: 怎么，不像吗？
1: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2: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1: 别忘了，我是记者。
2: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1: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2: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1: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嗯，
2: 天眼楼是个2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1: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当兵的都是
2: 大老粗，
1: 但是你与众不同。
2: 美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艺太武功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1: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武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还有那个混蛋。

0: 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燕楼与杨云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2: 天燕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名列大国，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儿傍着栾丝儿的。
2: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2: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2: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2: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燕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站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燕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2: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燕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燕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2: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2: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燕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燕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燕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2: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2: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燕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燕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2: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燕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2: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2: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打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红，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2: 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洪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2: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真

0: 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1: 你喜欢他吗？
0: 什么意思？
1: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0: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1: 看起来你喜欢他。
0: 啊，喜欢有什么用？总是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一楼。
1: 要我陪你去吗？
0: 也好。这边。
2: 哼，三合会这些人啊，
3: 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4: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3: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何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4: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3: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4: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5: 有人吗？
4: 是他。
3: 哎，谁呀？
4: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0: 啊，是我。
4: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4: 你好，古树皇后梅雪琴，文明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3: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5: 是吗？说我什么呢？
3: 雪琴姐呀，她……
4: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3: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哦，刘老板不在？
4: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2: 云叔叔，云叔叔，
3: 点心，快吃点心。
5: 啊，谢谢谢谢
4: 谢谢。
2: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5: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6: 哎，云队长，您毒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
3: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5: 云队长，
7: 教我吧，
5: 教我吧，
7: 教我吧，
6: 教我吧！
4: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事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3: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4: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3: 干嘛？有话也得让雪琴姐说呀。
4: 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5: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4: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5: 尤其是什么？
4: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5: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4: 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6: 哦。
4: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5: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是不是又来找你们麻烦了。

0: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1: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0: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1: 散和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0: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安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0: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梅琪小姐，天安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葵、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安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1: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0: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1: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最坏的打算？
1: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眼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0: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1: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1: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0: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1: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1: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三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2: 对，
3: 不怕他。
1: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0: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1: 哦，怎么解决？
0: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邀请警察局给予保护。
1: 你相信警察局？
0: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1: 你太天真了，
0: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梅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0: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1: 一切 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0: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1: 哦，谢谢你，
6: 但是我们
1: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0: 现在就要走
6: 啊？
2: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3: 对啊，云叔叔，
4: 吃个饭
3: 再走吧。
2: 吃饭吧，
1: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0: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1: 好，
2: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1: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0: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4: 吃个饭再走吧，
1: 总有机会的。
0: 你一定要常来啊。
1: 好，我会的，快回吧。
0: 云队长再见。
4: 再见，云队长。
2: 雪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0: 你个死丫头，
2: 走吧。
6: 走走走，回去。
0: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晴是不是能配合你的行动。梅雪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1: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0: 哦，
1: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0: 你这么自信？
1: 嗯，
0: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1: 哦，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0: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我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0: 三合会？
1: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中。
0: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1: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0: 什么意思？
1: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0: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1: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0: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1: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7: 师座，总参谋部今日发来电文。
8: 燕，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7: 完了？
8: 是。
7: 嗯，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8: 是。小姐。
9: 嗯。爸爸。
7: 林娜。
9: 爸爸。
7: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9: 爸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7: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9: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云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7: 哦。
9: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云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7: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9: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袁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

0: 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1: 有这种事情？
0: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1: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0: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1: 哦，
0: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1: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0: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1: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云队长的麻烦。
0: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1: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0: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1: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0: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1: 什么事？
0: 他
1: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0: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1: 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1: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呀。
0: 爸爸。
1: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云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爸爸，你太好了。
1: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2次，可一直没有用过。丽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1: 嗯。
0: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好了好了，林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啊，是啊。
1: 林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 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红开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
2: 爸爸，你打我，你打我！
1: 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3: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4: 娘，
3: 要枪毙谁呀？
4: 林娜。
3: 什么？好家伙！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4: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3: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4: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3: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
5: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7: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

0: 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

0: 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琳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2: 啊，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11: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哦，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

0: 言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呐，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2: 喂，哦，找孙副官。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0: 哦，是这样。我说呢，
1: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的干什么？
0: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1: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0: 多谢云队长。 云队长，请。
1: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0: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
2: 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2: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啊，一言为定。
2: 好。喂，啊，是我。
3: 意料之外。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3: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3: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你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方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3: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膜，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哦，那我出去转转，你们聊啊。我就在门口，有事叫我啊。

0: 师座，
1: 怎么了？
0: 冯副司令官来了。嗯，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
1: 现在哪里？
0: 就在门外。
1: 哦，快前进。
0: 是。请。
1: 嗯。韦超兄，
2: 韦兄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
1: 哎，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1: 哦，
3: 我和爸爸谈过了。
4: 谈什么？
3: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4: 他怎么说？
3: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4: 哦，这就好。
3: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4: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3: 嗯，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4: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4: 什么？师座打了你？
3: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4: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3: 你倒是他的知己。
4: 啊，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3: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4: 你是这样说的？
3: 你好像很吃惊。啊，
4: 应该说震惊才对。
3: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
4: 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3: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4: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3: 不许胡说。
4: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3: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4: 可
3: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4: 真想不到
5: 叶师长
4: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3: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4: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3: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4: 哎，琳娜，你听我说。
6: 进来。
0: 孙副官。
4: 怎么了？
0: 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4: 哦，我马上去。
7: 哎，老袁，
3: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7: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3: 叶猫子进宅准没好事。
7: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重做。
1: 是做。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麦朝兄，
3: 好，非常好，文郎。

0: 长官，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啊？
1: 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0: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
2: 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3: 这样的话，我也不止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4: 林娜，你少说两句。
2: 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 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始作，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笑>
2: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哼，色厉内荏，空言洞喝，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5: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6: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
4: 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
2: 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贾云建明。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哼，哼，哼。
2: 啊！
4: 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0: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
6: 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2: 心险恶呀！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7: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2: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2: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
4: 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我是云队长，有什么话你可以尽管说出来。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
8: 崇明伦上，
4: 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了。 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 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厅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了。
0: 是这样的吗？是，但是我们
2: 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0: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2: 哦。
4: 怎么不同？
0: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4: 哼，说得好，雷仇兄，文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1: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2: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0: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4: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0: 是。
3: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议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议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0: 我。
2: 冯参议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3: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议，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0: 当然是轮船上，
3: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0: 没有。
3: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0: 不，
2: 别有用心。

0: 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1: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2: 你，
1: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2: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1: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云少校。
3: 什么事？
1: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3: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1: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3: 你强词夺理。
1: 哼，你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
3: 你
1: 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3: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1: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3: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1: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
4: 师座
1: 给卑职做主。
5: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6: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7: 长官。
8: 嗯。
6: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7: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6: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8: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7: 是，长官。
9: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1: 你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10: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石座，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盖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3: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怎么样，看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处长。
1: 别动。你们要干什么？要造反吗？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5: 反了，反了。我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6: 谁是共党谍报？
5: 当然是他们。
6: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5: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孔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6: 白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5: 这
7: 回实作的话，云建明是民国29年编入暂22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33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8: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5: 孔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燕双鹰，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9: 是。
4: 住手。
2: 别动。
1: 华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5: 孔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3: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5: 孔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剿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6: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3: 爸爸，
6: 放下武器。
1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1: 可他们，
10: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抓起来。
9: 是。
10: 等等，
5: 师座，
10: 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6: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8: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6: 你说吧。
10: 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0: 你说什么？
1: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2: 喜宴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1: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

0: 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1: 师座，请您过目。

0: 不错，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12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2: 这份档案是假的，
3: 假的，集邮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1: 这，
3: 奶奶的，这还有天理吗？行燕子，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不承认没关系，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
4: 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 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0: 你把档案交给我。 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在。师座，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总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5: 去吧。
6: 是。
5: 李秘书，等一等。
6: 长官有什么吩咐？
5: 洪开兄。
3: 且慢，且慢。怎么，魏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5: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3: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4: 是个冒牌货，我才是云建明。哼，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你是特勤处的军需官。
3: 啊！你是吗？啊！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我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1: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7: 谁让你假扮军需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你这个混蛋！
1: 是你。

0: 云队长，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的。嘿，爹，
1: 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
0: 哼，你们不是说正确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2: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我，
0: 来人，
3: 有。
2: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把他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0: 是。
2: 司令，嗯，啊，还不动手？
0: 是。
2: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0: 是。
2: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我饶不了你们。
0: 啊，是。
2: 快滚！是啊，是。
0: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啊，
4: 宗座，严重了。嗯。洪开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啊，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雄，告辞。
5: 不送。
0: 洪开雄，留步。
6: 师祖，谢谢你。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7: 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
8: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7: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8: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
6: 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 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
6: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1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
6: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
11: 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呀，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

0: 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

0: 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还元龙竟然如此卑鄙。
8: 哈，早在意料之中，琳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9: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突突了他们。
8: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9: 哎呀，哎，
7: 六号公馆现在收拾得怎么样了？
10: 放心吧爸爸，
9: 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7: 你要多尽点心呢。
11: 琳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6号公馆去。
10: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11: 琳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10: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11: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9: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11: 什么钥匙？
9: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1: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9: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8: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9: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8: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啊。
9: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11: 好好好，赶快找
9: 啊，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哎呀，会在什么地方呢？哎，奇怪了啊。

0: 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琳娜，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2: 你这个傻子。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老袁，哎呦，美琪小姐来了。
1: 高队副，
0: 哎，请吧。啊，
1: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冯文朗、黄云龙的车开了出去，他们来做什么？
0: 今天可真悬呐！要不是双鹰机智救全军覆没了，
1: 怎么回事啊？ 什么？
0: 不光如此，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
1: 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那后来呢？
0: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给，坐。
1: 哎，
0: 坐。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他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2: 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2: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剑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
1: 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晏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静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知道了，他已经有想法了。
2: 美琪啊。
0: 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铜制给我的情报。
2: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0: 睡觉的时候。
2: 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找我，我们。
1: 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黄金交易行，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0: 等一下，
1: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 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

0: 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1: 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2: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1: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0: 你真的能进去啊？
1: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0: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1: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区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0: 真的？
2: 嗯，好。来，弟弟，
1: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0: 什么事？
1: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0: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1: 哈，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0: 天黑前一定完成。
1: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0: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1: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0: 离开公馆去哪儿啊？
1: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0: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1: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想烈烈。
0: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1: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0: 嗯
2: 嗯。

0: 生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出事就上了。
1: 好，知道了。
2: 酒店长开始行动。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看起来你早就在等我了。拉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

0: 相信这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耿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哼，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捷、冯卫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卫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的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3: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3: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捷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洪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4: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

0: 这是
1: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0: 哦，
1: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0: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1: 嗯，
2: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1: 好，我会的。
0: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1: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0: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1: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0: 当然，
1: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0: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1: 高进在师座手上吧？
0: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1: 好，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2: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0: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1: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0: 嗯，
3: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1: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1: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3: 高队副，
0: 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3: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

0: 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
1: 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
1: 是我的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1: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鸿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1: 首先，叶鸿开不是傻子，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筹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
0: 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1: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1: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

0: 便做了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1: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0: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0: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1: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对了。哎呦，
0: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1: 好好，
0: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仇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1: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工事图拿到了吗？
0: 出事以后，我将工事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1: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0: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0: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1: 你说的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0: 眼下城防工事图已经到手，搬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
1: 嗯，
0: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3: 装到车上
0: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1: 明白。
0: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1: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0: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1: 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0: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1: 哎，据美西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0: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这就是你们的新家，怎么样？哎呀，
1: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了。哎呀，
2: 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1: 林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3: 好嘞，
1: 这边这边。
2: 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1: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1: 还有这么多衣服。

0: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1: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6: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

0: 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6: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6: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嗯，
6: 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

0: 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从今天开始，你们不再是军人了，所以不能穿军装了。这些啊，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穿上试试。
6: 瞧瞧谁来了！
7: 哎呀，咱们的队服
8: 是啊，队服。
7: 哎，让我看看，哎，这衣服真不错呀，
9: 我说队帅，您这身打扮也太帅了吧！
7: 就是，
10: 我跟你们说啊，人配衣服，马配鞍鞯，配上这身衣服，我也能成夜双鹰啊！
7: 哎，别说啊，我看这队服这身打扮呢，真有点眼熟。
9: 哎，这个腿带，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7: 是吧？
10: 像什么？是不是像个阔佬？阔佬啊！
9: 哎。对了，队服，您穿这身衣服，那简直就是马戏团变戏法啊！
7: 会不会说话？你给我们这个嘛！
9: 就是这个，
7: 好话一下说什么？你们这是
10: 啊？就知道你们这个嘴里头是吐不出象牙来的啊！我怎么就像那个变戏法的了？啊，不像那个，大老板、大富帅啊，
11: 大老板。
10: 大老板，大资本家呀！
7: 哎，别聊了，队长来了。哎，
12: 哎，哇，队长这身啊，哎，走，咱们过去。
13: 队长，
14: 队长，
15: 您这身衣服太帅了啊！
16: 太帅了，
17: 一看就像大老板啊！
9: 对呀，这一看就是有富贵气呀！
18: 大富帅，
10: 看来我这匹马啊，配什么鞍鞯也没用。
18: 往那一站，你看，就是冲着富贵。
5: 悬呐，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19: 这是我踏下的天庭城防工事图，你立刻转交蔡书记，请他派遣熟悉地形道路的交通员，立刻将图纸转送给部队。记住，千万不能耽搁。
5: 放心吧，我立刻就办。
19: 嗯。
5: 你穿这身衣服好帅啊，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你。
19: 哦，是吗？这衣服啊，往往能够改变人的气质。
5: 看惯了你穿军装，现在穿便装，还真有点不太习惯。对了，你刚刚说叶鸿开有意向我军投诚。
19: 是的，他早就有想法与我们接触，只是苦于找不到联络的人。
5: 看起来是我的工作过于保守，害怕暴露。其实蔡书记早就强调过，争取叶鸿开投诚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敢于摊牌，敢于承担，可是我真是惭愧，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竟然还敢与敌人摊牌，说服叶鸿开投诚，这样的勇气实在是太非凡了，真可以说得上是大智大勇。难怪蔡书记经常说大军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叶营长，今后你要多帮助我呀。
10: 哎呀，我发现这人呐，有的就像块吸铁石，把这四面八方的磁性啊都吸过来了。
19: 瞎练了什么你？倒正事儿满没你。
10: 嘿嘿，我跟你说，这有时候就得有人。

0: 瞎嘚嘚啊，要不遇到刚才那种事儿，那多尴尬，是不是美琪小姐？
1: 高队副是不是有点羡慕燕营长？其实有的人就是有这种私心，有的人就是没有，就比如您高队副。
0: 我也是，惹谁不行，非惹女的。
1: 现在知道女人厉害了吧？
0: 嗯，厉害了。
2: 啊，说真的，雷琪啊，你要立刻向蔡书记汇报，派专人与叶红开联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件事情要抓紧，绝不能耽误。
1: 你放心吧，我明白。哎，那就是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
2: 黄金证券交易行，
1: 就是这里。
0: 一个倒卖黄金的，起个名字还挺高雅，什么文员，净装孙子。
2: 下车，

0: 在这儿等一下，我上去看看。
1: 能不能快一点？
2: 哎，你干嘛的？
0: 啊，我上去找个茅房。
2: 这儿没茅房，要上茅房出大门，左边公共的。
0: 啊，兄弟，我真尿急，我知道二层肯定有，你能不能通融让我用用？
2: 二层是我们老板的私人地，概不接待外人，你赶紧走吧。看嘛看，还不快走。
0: 真不让用、
2: 啊、嘿，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啰嗦，是不是没事找事啊？
0: 啊，行行行，外边上去还不行吗？
2: 嘛玩意儿啊，还想用二楼的茅房，脑袋长圆了吗？
3: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0: 通到二层只有一条楼梯，保镖守得很严，上不去。
4: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哎，高队副不是说你是孙猴子孙大圣能七十二变吗？
3: 哎呦，
0: 他是说我长得像孙大圣。
4: 别说，还真有点像孙大圣。
0: 哎
3: 哎，好别闹了。哎，能不能从楼后面进去？
0: 走去看看。
3: 走。
4: 就是这座小楼。
0: 哎，别指。
4: 就是贸易行的后身。
3: 这二层就应该是冯文朗的办公室了。嗯，哎，你看这有排水管，可以顺着爬上去。
0: 你看到了吗？二层是叠缝的窗子，想要打开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夜里行动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需要在白天潜入进去，怕在二层跳窗子很快就会被发现。
3: 啊，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哎，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0: 我需要几个帮手。
4: 帮手？
0: 嗯。
5: 我早就说过，仅凭我们三个人

0: 对付不了燕双鹰的。这个人稳定的出击，冷静的出击，几乎从不犯错误。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1: 我倒是不这么看。
0: 哦，什么意思？
1: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他究竟是不是燕双鹰？
0: 黄处长的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0: 公子这条计策可以说是绝妙之极，再加上云建明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如果他是假的，100%会上当。然而人家的话说的丝丝入扣，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再加上您这位所谓的真云建明张口结舌，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哼，就是个傻子也能看出谁真谁假吧。
1: 黄处长是说我是燕双影，那个公堂谍报才是云建明。
0: 哼，你是不是燕双鹰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云建明，而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他人。像你这样的人老子我见多了。
2: 我才是云建明，这一点冯参也可以作证。你可以讽刺我失败，嘲笑我无能，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
0: 你连自己是谁都证明不了，还提什么人格？
3: 黄处长，你太过分了。
0: 对不起，冯公子，可是我实在觉得这个所谓的云建明非常可疑，可能他就是共党谍报，即使不是，也可以肯定他就是个骗子。

0: 子一枪崩了你。
1: 有种开枪，
2: 开枪啊！
0: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无法证明的可怜虫，老子成全你。
3: 够了！
1: 对不起，公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自相残杀，窝里斗吗？黄处长，你说云少校企图陷害他人，难道我也是吗？
1: 公子，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好了，只是你不要再说了。我绝对相信云少校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住在叶公馆的是共党谍报员燕双鹰，只是这个燕双鹰太狡猾，太诡诈，我们目前尚无法揭露他。
1: 是，
3: 黄处长，你的话说得太过分了，必须向云少校道歉。
1: 公子，他
3: 怎么？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不敢，不敢。云少校，兄弟失言，别往心里去。
3: 哼。云少校，黄处长虽然出言不当，但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呀。所以这件事虽然是黄处长失礼在前，云少校也有处置不当之处，是不是也应该向黄处长道个歉啊？
4: 黄处长，对不住，兄弟粗鲁。
3: 哼，我们应该同仇敌忾，而不是兄弟戏强啊。
4: 黄处长，是兄弟急火攻心，情绪失控，得罪了。
5: 哪里哪里，云少校这几拳啊，算是把小弟给打醒了。
3: 哎，黄处长，此事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
1: 啊，不敢，不敢。
3: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太难斗了，对付他，我们还要再多动动脑筋。嗯，这些日子，云少校就跟在我身边吧。你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高手，武艺高强，机智百变，我现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哦，
3: 我除了兼任国军的少将参议之外，还经营了一些自己的买卖。黄处长是我的搭档。
1: 我
3: 哎，黄处长太小心了，云少校是自己人。
1: 当然，当然。
3: 云少校也知道眼下时局动荡，世道不太平，强盗毛贼多如牛毛，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正需要云少校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1: 公子，
3: 云少校怎么样，你意下如何？
4: 云某现在是孤魂野鬼，冯参议肯于信任收留，云某已经是感激万分，不管冯参议有什么差遣，云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非常好，云少校，你先下去休息一下，我和黄处长有几句话要单独谈谈。
4: 是，我先去隔壁房间等您。
3: 好。

0: 方公子，咱们的生意是绝密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至于保安事务，由侦缉队的特务负责，难道还不够吗？何必让云建明知道呢？
1: 不，侦缉队出现目标太大。塘沽港口的工人之所以能够发现我们的行踪，告诉美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有了云建明就不同了，新六军的建制已经取消，云建明虽是军人，编制却不在天津守军，由他负责保安事宜，不但安全有保障，而且更不容易引人注目。还是那句话，现在私自买卖军需物资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要小心为事。
0: 可是公子，这个云建明他真的可靠吗？
1: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孤魂野鬼，除了我谁还会收留他？
0: 这倒也是。
1: 云建明为人机智，武艺高强，又对我感恩戴德，正好为我所用。
0: 但愿他能够知恩图报吧。
1: 哎，对了，山东的买主已经到了天津，就住在林顺德饭店，明天到商行确定交货时间。
0: 好。
1: 哼，又是十几条黄鱼到手。
0: 公子手中是奇货可居，不管拿到哪儿一样的抢手。
1: 天津肯定是守不住的，不趁现在捞上一票，等退到江南那可就是别人的天下，到时候想捞也没那么容易了。
0: 高
1: 黄处长，你要提前把交货地点安排好啊。
0: 公子，这点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就在咸水沽南港，那里非常清静，很少有人知道。
2: 我买两张票。
3: 哎呀，
4: 人家看你啊。哎，云叔叔，你可算来了。
2: 小马，
3: 怎么就知道拉他呀？拉了我不行吗？哎，
4: 好，拉你就拉你。
3: 不好吧？
5: 还好吗？
6: 叔叔，
4: 瞧你这人，就这点起子，让你占便宜，你还卖上乖了。
3: 哎，不想我了，
7: 不耍耍嘴还行，哎，真的有点难为情。
2: 哎，你瞧瞧啊，我说的一点没错吧？平时啊耍嘴皮子还行，一到正经的就没你了。
3: 不是，这哎，这不好意思占人家姑娘便宜嘛。
2: 小宝，嗯，怎么样，小宝，你还好吗？
6: 云叔叔，什么时候教我学手艺啊？
2: 你呀，想什么时候学，叔叔就什么时候教，好不好？你想学什么？
6: 都想学。
2: 哎呦，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都能学会的。
6: 我拜你为师。
4: 行了，你这学手艺的事儿啊，还是等云大哥有功夫再说吧。
6: 知道了。
2: 小宝，云叔叔答应你，忙过这一阵子，天天教你，怎么样？
6: 好。
4: 云大哥，今天下午雪琴姐还念叨你呢，说要带着我们去看你。
7: 哟，雪琴姐对云大哥这么好啊，天天惦记着他呀。
2: 你又来了你。
7: 哎，我这可说的是实话啊。哎，大红，我说的没错吧？
4: 嗯，雪琴姐没事就往门口看，盼着云大哥突然出现给他个惊喜。哦，
2: 哎呦，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啊，一张嘴就能把天上的太阳说出来。雪琴呢？
4: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我带你去。小宝，你在这看着啊，我带云大哥他们去找雪琴姐。
6: 好，卖票了。
3: 走走走，
6: 卖票。
8: 军队长来了，
2: 回来。
8: 好，行行。
7: 大红，今天节目好看啊。那个雪琴呢？
4: 啊，雪琴姐在后台呢。
7: 啊，

0: 好。
1: 这有什么好？一会儿啊，我上台给你们表演魔术，那才叫好呢。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呀，你是几点场？
1: 九点场。
0: 好，一会儿看。
1: 好。
2: 来，我说让你来这儿看玩意儿来，有事儿赶紧
0: 去。嗯，我们今天有事儿，改天看吧。
1: 好，说定了。你要是不来，我就去救你。
0: 不用救，一定来。
1: 好，走吧。
0: 啊，走。

0: 这两天书场的生意格外的好，真有点奇怪啊。
1: 自从啊那天的事儿以后，我这心里一直不踏实。你说这三合会真能不找咱麻烦吗？
0: 他们还能怎么样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而且我还真不相信他们真能杀人。
1: 但愿老天保佑平安无事哦。
0: 常福，我就看不了你这副窝囊的样子。俗话说，除死无大事，顶穷要了饭，还能怎么样啊？他袁文才和五姑再厉害，不也就是个人吗？
1: 雪琴呐，你还太年轻，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跟你说这些了，这就要上台了，我要前面看看。
2: 雪琴姐，
0: 这丫头像吃了炮弹似的。
2: 你看谁来了？
0: 严队长高对付，是你们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0: 这人啊，真不经念叨。上午我还跟大红说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没想到晚上就来了。
3: 怎么样，最近一切都好吗？
0: 都好，三合会再也没来找过我们，我们这书场的生意啊也越来越红火。
3: 这就好。
0: 你们是来听曲儿的吧？这样我给你们啊多唱两段，让你们也过过瘾。
3: 我们今天来是管梅老板借人的。
0: 借人？
3: 是啊，借人。
0: 借谁啊？
3: 大红和小宝。
2: 我？
4: 这边坐。
3: 好。
4: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5: 我
2: 和小孩喝牛奶，他们两个喝咖啡。
4: 好的。
5: 哎，我说你可以啊。
2: 那是当然了。
3: 小宝，今天这出戏可全看你的了，没有你，我们可就都没戏唱了。
6: 放心吧，云叔，上楼就找有窗户的房子。
3: 哼。真是个小劲道。
2: 您好，您的咖啡。
5: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换了也往上端啊。
2: 哎，我说别犯老土了行吗？这叫咖啡，就是这个味儿
5: 啊。这世上还有这么难喝的东西吗？这玩意儿也卖钱？
3: 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就少问多看，省得让人笑话。
5: 我这
2: 你呀，连咖啡都没喝过，也真算是土掉渣了。哎，行了行了，算我请错人了。哎呀，喝牛奶吧。
5: 啊，
2: 你不会连牛奶也没喝过吧？
5: 嗨，牛奶我当然喝过了，我从前拿牛奶当水喝。
3: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拿牛奶当水喝了？
5: 我这不吹吹牛吗？你别老揭穿我。
3: 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吧？
2: 您就请好吧，看我们这对假夫妻给你们演出真大戏。
5: 哎呦，这丫头什么都不练，啥？

0: 不敢说啊你。
1: 敢扮夫妻，还有啥不敢说的？你呀，净弄假招子。
0: 我，嗨，我这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吗？要不……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就不为了完成任务，让我这么俊的人扮你媳妇儿，你能不乐意啊？我就不相信了。
0: 哎呦，这丫头啊，行，我不说，我服了。
2: 呦，你还要脸红的是吧？这可真难得。
0: 我算是遇到对手了。
3: 没完了啊！
4: 你把我的
3: 有什么事儿不能回答出去？算了算了。

0: 怎么样？
1: 小宝上去了。
0: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啊！
1: 你们两个注意周围的情况，啊。
0: 好。
1: 哎呀，小宝，你可真了不起啊！来，帮我把绳子解开。
2: 张兄，
0: 这边。哎
3: 呀，刚才吓人家的肚子啊！
4: 憋死点啊！
3: 不敢拿，
4: 这可不行。
3: 快点啊！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冯公子，这是定金。
0: 杨兄，直提高智商和肥皂都是配备军队的军需物资。哼，尤其是这批纱，21只，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那可都是抢手货。我卖给你们鲁青帮才12根金条，完全是看在大家多次合作、彼此信任的份上。
1: 冯公子跟我们鲁青帮那是老朋友了，这些日子帮里的买卖是越来越红火了，全都仰仗冯公子所提供的都是市场短缺的热门货物，特别好卖，到处有人抢。
0: 好说好说。哎，对了，王处长，交货的地点都安排好了吧？
2: 公子放心，都安排好了，明晚12点，咸水沽南港。
1: 兄弟，我准时到。
0: 哼，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没问题。
0: 张兄是住在林顺德饭店吧？
1: 啊，正是。
0: 哦，那我要提醒你啊。
1: 啊，
0: 眼下是勘乱时期，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交易一旦被人发现，不要说是你们，就连我恐怕也难逃罪责。因此，还请张兄留在饭店内，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1: 好，请公子放心。我们就待在房中，哪儿也不去。
0: 哼，这就好。鲁青帮在山东地面帮过我的忙，大家都是朋友，就不计较了。回去告诉你们的帮主，有什么需要尽管找我，只要冯某能够做得到，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林少校，怎么了？
3: 听到一点点声音，不过现在没事了。
4: 故弄玄虚，
0: 愤怒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4: 啊，公子教训的是。
0: 这次的货物很多，你们要多准备几辆卡车。
1: 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共是4辆卡车。
3: 保护公子
4: 啊！怎么了？
3: 把求你的枪放在怀里，不要让客人看到。
5: 好，已经开好了，交货的时候一并给你。
3: 开门。
1: 好。

0: 量。
1: 哎，好好好，
0: 我们合作愉快，共同发财。
1: 啊，好，多谢公子款待。那我先走了。
0: 好，
1: 来，
0: 我送你。
1: 多谢公子。

0: 大红，你就别操心这个了，这个你们唱曲的用不上啊。来了，
1: 杨兄，啊，恕不远送，再见。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嗯，
1: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

0: 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嗯，一天都不落。
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

0: 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5: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0: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嗯，
5: 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0: 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冤诈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2: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1: 嗯，
2: 一天都不落。
1: 天天在这儿锻炼，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9: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爸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钥匙给我
3: 啊！好，您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谢谢。
4: 好
3: 啊，嗯，走，这边请。你好，我需要一个房间。

0: 哎呦，大白天的往人身上撞！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扭了一脚，那对不起，别生气啊。走吧，不跟了，
1: 再跟下去会引起怀疑，我做了记号。
2: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哎，
1: 说一把一定要。
3: 没事了，没事了啊。
0: 哎呦，
1: 走吧，走吧，走吧。
2: 哎呦，哎呦。
0: 大个老爷们，这点疼都不怕，丢不丢人？哎呀，
4: 大红姐，
0: 就是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说什么呢？谁撒娇了？真疼啊！哎呦，我说对付，记得打紧张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4: 是啊，
0: 中了三弹了，还能喊吗？还能皱眉吗？早就被抬走了。
5: 打过仗啊？
6: 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小宝子，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哦，战场上的一阵风啊！哎哎哎，
7: 队长啊，
6: 队长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
7: 嗯嗯，
6: 从今天起，所有的人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7: 是是。
0: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干什么？你看看，哟，这怎么了？怎么了？大红给咬的。他怎么会咬你啊？哎，今天我们俩在交易厅假扮夫妇的时候，大红发起疯来，冲我脸上啪的一巴掌啊，把我打懵了都。哎呦，然后上来啪的把我推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
8: 哎，你看看，高叔，你就任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9: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掩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0: 瞧我这样，还求我咬？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哈。 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有怎么样呢？没什么嘛。哎，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6: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0: 老吴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
6: 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真行！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0: 啊？怎么回事？
6: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

0: 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1: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2: 您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1: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
2: 啊，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0: 哦，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0: 嗯，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1: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些人住在哪间屋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呦，我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哎呀，
1: 这真是，哎，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1: 找什么急呀？跟我来。

0: 么样？
1: 没有其他人。
0: 立刻行动。
1: 好。
2: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0: 从后门上来的。
2: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都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任建明失去了冯文朗，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朗那么喜欢他。
0: 哎，任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
2: 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0: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3: 是，
0: 走！
3: 是。

0: 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你恶贯满盈了。
1: 哼，双鹰，已经清点过了，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脂渣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0: 放心，不会浪费的。
1: 啊！不好，有情况。
0: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1: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0: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吗？
1: 啊，我明白了，让蔡书记他们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
0: 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哦，对对对，只要不落入敌人的手中，给谁都一样。
0: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
1: 哦，哎呀，真有你呢，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0: 书记，美琪，
2: 怎么样了？叶营长，
0: 解决了。
3: 冯文朗死了。
0: 嗯。
3: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0: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3: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1: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3: 嗯，可怜这个冯文朗机关散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0: 货物都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
2: 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
0: 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
2: 放心吧，你们俩去吧。
0: 把这批物资

0: 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1: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不敢贸然与之联络。叶营长，你的胆识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
0: 太好了，争取叶红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1: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2: 美琪
3: 来了。
1: 我们先走吧。
4: 好。
1: 叶营长告辞。
4: 我们先走了。
2: 好。
5: 好。
6: 撤退。
7: 是。

0: 我们已经在战场上迎，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0: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1: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跟你报信吗？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真假云剑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剑明，现在。 又涉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
0: 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
1: 哼，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
0: 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运出天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儿？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
0: 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迷惑江东，自己逃之夭夭。黄处长，
1: 身口喷人！
0: 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
2: 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0: 处长，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
0: 我
1: 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
0: 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2: 黄云龙，
0: 我知道，我大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3: 把他给我拉出去！是，走，走。处座，云剑明怎么处置？拉到海边毙了他，枪毙。
4: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0: 当然不是。

0: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
1: 那是要杀头的。
0: 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等擦桌子布局了。
1: 这倒是。
0: 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啪，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
1: 啊，楚座，高啊！
0: 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死他妈800次都应该。
1: 楚座，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1: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哼，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1: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情敌。
1: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1: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1: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1: 您就放心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到了，是，到了。云少校，别怪我，是皇柱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1: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0: 哦，什么意思？
1: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云剑明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曾总，那个人并不是云剑明。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2: 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什么？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冻到心。方公子。 太相信云剑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甄姬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剑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云剑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军用物资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
0: 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啊！这个云剑明现在哪里？
1: 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为汾郎报仇。
1: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3: 总座，
1: 快扶总座上车！来人，
4: 站！
1: 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4: 是。

0: 出错，不好了，出事了！又怎么了？云建平杀完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什么？刘少奇，刘少奇，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沙尾君。 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1: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仁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弄不好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

0: 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恩老。
1: 对呀、啊，你说这是为什么？
0: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仇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1: 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有失荒田，有鬼难言啊！
0: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1: 哎呀！你说云建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0: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1: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0: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
1: 嗯，走。好。
2: 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3: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2: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3: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2: 行了，别说了，我儿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3: 是，我立刻布置。
2: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3: 请总座放心。
2: 云建明抓到了吗？
3: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2: 要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3: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4: 司令员，
5: 好，
4: 前方电报。
5: 嗯，
4: 是。
5: 好。
4: 嗯，
6: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5: 好，好。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
7: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0: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7: 好。
8: 报告，
5: 进来。
6: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了一份机密文件。
0: 哦，
6: 在哪里？
9: 就是这个。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黄叔婆，早上好啊！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2: 护护护，护理个头呗！啊，对哦，
3: 说起来，阿罗，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程老靠近，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这么好的眼镜，
0: 快点帮我配。您先别着急。
3: 超视力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戴着非常清晰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眼。

0: 看镜，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今天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特朗普不敢做新空军一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梅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敬请关注7月18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梅伊开打第二回合。
4: 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5: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6: 漂亮整洁了，
7: 发展得很好啊。
8: 你看我孩子跟门口，我都好有温情，
9: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值得放心。
10: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1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好了，
1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耕融合文章，厚植友好底色，广东文旅热力四射。暑假当然来广东，广深入境海外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粤 BA 季军赛收官，总决赛今晚燃情开赛。广州2026年中考分数线发布，公办普高线492分，民办普高线412分。
0: 暑期来临，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大景区、古城、城市商圈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传统的跟风打卡式旅游，多地结合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产品，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体验式的深度游。在广东，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边界、景区与城市的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城市正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转为可停留、可探索的高品质生活目的地，全域融合友好服务，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在科创之城深圳，科技游、工业游持续走热，潮汕街三市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路，清远则集齐瀑布、泼水、漂流，打造一站式夏日玩法，以交通为脉串联山水人文。当前广东正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湾区创新烟火，粤东侨乡风华，粤西海丝风情，粤北生态画廊，让游客解锁岭南出游的万般魅力。
3: I chose this museum to visit because I like electronics, I like the future, AI, yeah, all that stuff.
4: 花市消暑嘉年华的活动吸引到全国的游客呢，都来到我们清远过暑假。活动的举办方呢，增加了有很多的元素，预计这个暑假期间，整个景区都能够接待50万人以上。
2: 在广东，白天逛景点，晚上回酒店的传统模式已成为过去。以越夜越美夜间文旅品牌为抓手，全省打破日夜消费边界，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夜间演艺、夜游集市等业态蓬勃发展。昨晚，一场跨界啤酒节正点燃广州的夏夜烟火气，市民游客可以品尝新品啤酒和地道广府风味，解锁舌尖上的狂欢，也能伴着音乐感受岭南夜生活的鲜活松弛。
5: So it's good to discover new flavor and new beer.
6: 这个氛围很热闹，上面还有一些表演的、游戏的，都很好玩。
2: 数据显示，全省八大夜间文旅业态涵盖夜食、夜购、夜游、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所，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达8.92个，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个。同时，超过90%的夜间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在公共交通站点1公里辐射范围内。高密度的消费场所布局与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在夜间出行选择更丰富，出行更便利。
7: 人特别多，很热闹。接下去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把我们潮汕小吃的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8: 现在呢，我们到营地呢是依托夜间的经济呢，许多业态也慢慢的植入了，游客呢也有更好的体验，切实的带动了村民的就业还有经济收入。
2: 与时间边界一起消融的还有空间壁垒。在广东，体育场馆、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公共空间也植入文旅业态，让城市全域都具备游览消费功能。景区之外，一场体育赛事、一台文艺演出、一场互动表演，都能成为游客留下来去感受、探索城市的理由。就在这几天，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首次走进广东，11位顶尖华人芭蕾舞者同台献艺，吸引不少外地观众专程赶来。
9: 华人之光的宗旨就是传承和创新，天鹅湖啊、胡桃夹子这种经典的舞段会给到一半，国际上的一些现代的作品我们会给到一半，一张票能看见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舞团的多元素的风格，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
2: 多地也尝试将大街小巷的演绎文旅资源

0: 绘成一张图，一个综合平台，让市民游客更方便规划行程，助力城市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向生活目的地转变。
1: 花城买座呢是一个演艺和电影的票务平台，广州是有26家演出经纪单位以及剧场，249家影城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未来呢也将会积极的跟大型的零售企业或者餐饮企业、旅游景区进行一个联动，让我们的平台消费呢能够有更深的一个延展。
0: 就在前不久，广东省文旅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正式印发。作为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出台后，广东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首份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环境、文化、业态、秩序、服务、全民发展七大友好建设方向，推动构建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随着友好二字深植城市基因，一个更有新意和暖意的广东文旅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广东台报道。
2: 暑期以来，广州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
0: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7号15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2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截至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Nice to get to try different foods and stuff like that as well. Living in China has been really nice. So convenient, yeah, everything's on your phone and on an app.
4: Shopping experience, I think there's many, many shops, so it's difficult to choose what you buy. You have limited luggage, but there's so many choices.
0: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优化，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人员增速明显，标志着口岸客流正从匆匆过客向深度驻留转变。
5: 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自动比对和异常预警，网上填报率提升至97%以上，口岸通关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0: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为了迎接海外游客的到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也装点一新，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为纽带，首次携手广州粤剧院联合举办粤韵流金粤剧非遗艺术展，让海外游客感受传统岭南文化的魅力。
6: 在航站楼能看一场粤剧文化展，听一段岭南故事，带走一件广货好礼。希望旅客带着我们的广货行天下的同时，也把广货承载的特色岭南文化和美好的旅游记忆一起装载行囊。
0: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7: 7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有力的政策加工作，抓紧补短板，加快强弱项，有效解决问题，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努力争取全年有更好的发展成果。要恪守实体经济为本的要求，加力推进工业、农业高质量发展，

0: 推动以更强有力的要素保障和供应链保障优势产业扩大产能和产量，以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更多的赋能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纵深推进广货行天下，更好发挥工业的骨干支柱作用。要锚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目标，进一步涵养规上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势头，积极推动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把握好消费向上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毗邻住餐业、文体、鱼养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积极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十五五”重大工程、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等，进一步再梳理细化优化下半年新项目开工和已开工项目加快建设的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民生社会事业投资和各类产业投资。要巩固外贸良好增长势头，培育更多的出口企业，全力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积极促进产品出口，积极推进商品进口，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开放发展不断有更多更好成果。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在服务好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大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全力抓好惠民生、保安全、防风险各项工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清单式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立足当前、面向长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加快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抓好中高端制造，推动制造过程更精细、更精巧、更柔韧、更耐用、更敏捷，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抓好智能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生态。要抓好绿色制造，分类推动重点行业园区工厂绿色低碳转型，顺利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要抓好服务型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品牌建设，培育更多产品加服务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先进制造业推动农业和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要强化重点产业链，断长板补短板，在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着力建设强大的制造能力、创造能力、交易能力、要素保障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要分门别类，明确各产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责任制，以有力的组织推进，确保工作目标顺利完成。广东台报道。
1: 昨晚，粤 B A 季军赛次回合在广州花都东风体育馆打响。广州队主场坐镇，与中山队奉献出一场酣畅淋漓、惊险刺激的高质量赛事。而粤 B A 总决赛第一回合以及粤超新一轮赛事也将在今晚同步打响。
0: 粤 B A 季军赛次回合紧张又焦灼，广州队与中山队鏖战四节，在常规时间战成84-0。进入加时赛，广州队以95-91险胜扳回一局。根据赛制，随即进行黄金九分附加赛，哪一支球队率先获得九分，就能拿到季军。球迷奋力助威，球员斗志昂扬，广州和中山一度战成8-6。关键回合，广州队林凯斌投中绝杀球，帮助球队以10-6收获季军。
2: 这是团队的胜利，包括这么多球迷、家人、朋友来支持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一起为这个目标一起去前进。
0: 粤 B A 的温度不止于赛场之内，广州赛区开设球迷嘉年华，不仅提供第二现场观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篮球互动活动。花都区更贴。

0: 贴心地准备了免费宵夜巴士，随后载着球迷从场馆到夜市，打造看完球赛畅享宵夜的城市体验。
1: 大家可以一起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品尝，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大特点吧。
2: 我们恭喜广州队获得了2026粤杯的季军，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山队带来这么拼搏的精彩的赛场表现。一路走来，很多球队在这个赛区都诠释着广东的体育精神，而我们也从现场的观众这边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广东群众体育最踏实的热火劲。
0: 深圳队与东莞队会师粤 BA 总决赛，今晚将在深圳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上演第一回合较量。粤 TV 客户端将对本场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带广大球迷一起全方位直击精彩现场。粤超第10比赛周也将在今晚激情开战，多支球队将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日前，国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邀请台胞球迷走进大陆，同步体验粤超等各地足球赛事。
3: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是全世界球迷的快乐盛宴。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地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0: 广东台报道。
4: 作为制造业大市，东莞在全省创新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改革，通过重构审批体系，打通内部隐形堵点，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样板。
5: 长期以来，企业看不见摸不着的内部审批环节，往往导致项目推进停滞，工期不可控，企业只能被动等待，影响项目建设和投产节奏。为彻底破解这一难题，东莞将政府内部事项全部纳入规范化、平台化管理，依托项目一张图，实现全流程透明化、可视化监管。
6: 东莞的这项改革不是对既有流程的简单修补，而是一次系统性的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重构，首次将政府内部的事项纳入到标准化、平台化的管理，真正实现了全流程、全覆盖和全要素。
5: 在东莞市清溪镇名门一厂工改工项目中，控规调整被细化为局部、一般、重大三类，项目洽谈阶段即可明确调整类型，流程节点、责任单位、办理实现全部一目了然，一体化系统实时同步进度。相较以往，该环节直接节省近两个月，项目开工较计划提前15天。
7: 当时我们项目墙体砌筑基本完成，现场正在进行土建收尾工作。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个阶段大型设备是不具备进场条件的。得知市里推出设备提前进场完工即投产这项惠民政策，仅此一项就为项目整体投产节省了至少大半年时间。
5: 靠前代办服务，让台资企业同样收获实实在在便利。莞台高新产业园区落地红梅镇，企业不熟悉当地土地不动产办理流程，管家代办团队主动前置服务，拿地前提前协调落实临时水电，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办证阶段，企业部分辅助材料暂缺，代办团队通过融缺受理并联办理模式，同步开展全级调查与实地测绘，避免十几天等待期。
8: 得益于融缺受理并联办理模式，各部门同步开展核心工作，不用等材料齐全再来走流程，极大压缩了我们的办理周期，让我们台商扎根东莞发展更有信心。
5: 广东台报道。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尤为抢眼。南方电网的镇馆之宝智能体，深圳人形机器人的产线实景，华为升腾950的首次真机亮相，广东正以从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的完整生态，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产业的弯曲速度与广东实力。
0: 在今年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大瓦特云瑞展台上，不少观众驻足了解，它是由南方电网打造的 AI 原生配电网规划智能体大瓦特云瑞，
9: 功能非常多，然后团队的话非常实力确实非常强，然后在前沿的这个 AI 领域的话，这个与时俱进。
0: 瓦特云瑞通过嵌入算力电力映射模型。

0: 精准量化算力任务的电力消耗，实现算力利用率、电费成本及碳排的多目标优化。
1: 南网支援电力长城任务智能体框架 Waterboat， 它针对电力行业的关键数据安全，特别设计了安全架构部署方案。它能够自主理解用户的业务需求，自主去调用各种工具。
0: 除了能源领域，广东在人形机器人第一方阵中也备受关注。这家深圳企业的展台上，人形机器人们正在展示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和小件上料三大场景。
2: 基于整个大湾区，然后整个上游产业链的这个完善，产业链集群的完善，然后对我们整个的机器人的生产，包括我们的研发制造，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帮助。
0: 目前企业已落地工业、商服、科研、训练场四大场景，形成十余项标准化可交付的商业化方案。本次展会在人工智能的底层芯片、算力集群、大模型、机器人整机等关键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都有重量级企业出场。华为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腾讯的智能体矩阵集中亮相，广东企业正以前沿产业创新能力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湾区样本。广东台报道。
3: 今天，广州市招考办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考成绩发布会，公布了中考成绩整体情况及后续录取日程安排。相较去年，今年中考平均分和普通高中第一梯度线均有所上升。
0: 今年广州中考分数线为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为712分，第二梯度672分，第三梯度632分，第四梯度592分，第五梯度552分，第六梯度512分。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12分。今年也是首次分设公民办普高控制线，更好地满足考生升读普通高中多元需求。招考部门表示，今年广州普通高中学位再增11244个，连续三年净增10000个以上。
4: 今年首次分设公民办普高控制线，高中总计划完成率提升，民办普高录取最低控制线比公办线低80分，更好满足考生升读普通高中多元的需求。预计今年民办普通高中计划完成率和录取人数将有所提升。
0: 今年中本贯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普通高中第三梯度投档控制线632分，中职三二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12分。广州中考考生成绩已于今天上午10:30公布，考生可以通过中考服务平台的综合查询栏目或广州招考微信公众号查询个人成绩，市招考办将同步向考生发出成绩短信。
5: 7月20日至21日进行第一批次至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的第四批次投档录取。7月24号公布普通高中、综合高中、中本贯通、中职三二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的补录计划和补录办法。7月26日考生填报补录志愿。7月27日补录投档。7月30日第四批次中职学校录取。8月3日公布中职学校补录计划。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迎来关键节点，排练正式由场外转入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接下来，主创团队将在7月中下旬开展分篇章、分场次、精细化排练，逐段打磨表演细节。8月上旬转入全要素彩排与预演，全流程模拟正式演出。7月18号，2026读懂侨乡家国情汕头篇实践采风专题活动在汕头启动，60多位网络名人、作家、企业代表等将在汕头开展实地采风，以新媒体视角解读侨乡故事，在网络平台展现汕头特区发展新图景。7月17号，华南台山滨海盐渍地耐盐水稻种植复耕技术观摩会在台山市海晏镇召开，实地核验撂荒地

0: 不耕负重成效。经折算，在5%-8%的土壤盐度下，实收测产结果为每亩408.6公斤，达到预期产量。截至目前，海晏镇耐盐碱水稻实验基地是我省连片最大的耐盐碱水稻种植示范基地。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我们省雷雨呢依旧活跃，部分地区雨势猛烈。汕尾海丰梅陇镇凌晨3点到6点，三个小时的降雨量是超过了120毫米，当地一度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未来三天阵雨雷阵雨还会时不时登场，外出啊建议随身携带把雨伞。明天我们省南部市县的雷雨呢比较强劲，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强降水容易导致土壤疏松，出游请尽量远离边坡河谷地带，确保人身安全。后天大后天中雷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南部沿海市县，局部呢仍然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降雨过后空气湿度明显增大，再加上气温不低，以广州为例，未来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之间，高温高湿，体感呢将会比较闷热。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3摄氏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东莞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珠海雷阵雨，27到30度。韶关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汕尾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汕头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清远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江门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阳江雷阵雨，26到32度。茂名雷阵雨，26到33度。湛江多云，27到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6: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
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一直想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特朗普不敢做新空军1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梅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敬请关注7月18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梅伊开打第二回合。
10: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1: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12: 漂亮整洁了，
13: 发展得很好啊。
14: 你看我孩子的门口我都好有温情，
15: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值得放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1: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0: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

0: 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2: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4: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5: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6: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3: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7: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8: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5: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格局对立的高墙。
9: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0: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

0: 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

0: 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2: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3: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4: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5: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6: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8: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7: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7: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7: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

0: 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4: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3: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5: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3: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

0: 安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 1.8 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哇！
2: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3: 快跟上了。
4: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

0: 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播出。
3: 中餐厅开业那咸肉真不是我调包的，我这人书读的不多，但道理还是懂的。我要是做这些事儿，我师父在天之灵都不会饶我。
4: 怎么样，老伙计们？
5: 棒！
6: 胡闹！你把一支平均年龄七十加的乐队偷偷搬到地下仓库，你是怎么想的？
7: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
8: 别慌，快叫救护车！
7: 对对对，叫救护车！
8: 经理，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7: 你好120吗？
6: 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师哥，你觉得呢？许蜜语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
8: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
9: 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
10: 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的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呀？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3: 爸爸，快跟上了。
14: 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7: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看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比镜，专业。
18: 我呢，我叫白金泉，56岁左右那个时候就觉得看东西，特别是看远呢、有重影，有时候看电视啊，好像也是有重影这样的。看近也有影响，看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模糊的嘛，有时要眯着眼，所以买老花镜写字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戴上嘛。街边卖眼镜的去买了，手机上平台也去买了，买了大概有10多副吧。看近可以，看远还是

0: 重影了。有时候你一看着这是什么东西要带上去，你不看又放下来嘛，又摘又带的那个嘛，就很不方便嘛。后来呢，我就是看手机看到有一个超视力广告，我说那么神奇啊，那么好啊，我去店里面去配了，验光很认真，特别专业。我现在戴了这副是差不多六年，我觉得这个超视力真的不错。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我就走路啊都是很清晰，看远看近，一副搞定，不用取下来又戴上去那种，都很方便。它还有变色啊、防蓝光啊之类的，一出外面，特别是有阳光的时候啊，它就变茶色嘛，保护你的眼睛，挺好啊。
1: 17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服。我是发夫，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今天我坐在这儿，代表的不是我和季总个人，而是整个普荣饭店的利益。同时，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可能把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让你承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跟非议。正如我们相信你一样，也希望你能相信我们，更要相信你自己。
1: 我明白了，薛总主。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0: 这个答案很重要吗？就是季总本人。
2: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
1: 过去面对想要的东西，我总是习惯付出比常人更多一点点的努力，战战兢兢的讨好姑娘，只为证明我配得上拥有。而如今却有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一颗会发亮的星星，不必讨好也可以被看见，不必自证也值得被坚定选择。
3: 对你来讲，离开客房部到前厅部，具体业务上确实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交给我和季总。
1: 我会努力不让你们失望。
3: 许明宇，你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1: 普荣饭店会为每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人提供与他相匹配的上升通道，

0: 您的衣服洗好了，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您好，您要的矿泉水，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哎呀，蜜雨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早上自己铺过的了。啊，那我去外面。哎呀，我说蜜雨啊，地上干干净净的，不用再搞了啊。我说你啊，能不能不要干完这个又干那个的？
1: 来来来，你坐下陪我聊聊天，说说话。
2: Daniel，我首先是您的管家，其次才是您的朋友，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是我的工作，你得让我先把工作做完。
1: 没问题，工作留到明天做好了。
0: 明天有可能就不是我了。
1: 什么？又有人要开除你啊？哎，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
0: 太过分！
2: 您的意思是说，之前我被开除是婉君阿姨帮，魏董事长？
1: 怎么这么生分了？
2: 之前的事情还要谢谢您。
1: 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董事长是你的董事长，也是你的婉君阿姨，同时也是我的婉君表妹。
2: 谁是你的表妹啊？那个周伯通。<笑>
1: 对了。
2: 米呀，你刚才说的，谁又让你受了委屈啊？你正好当着董事长的面讲讲清楚，董事长给你做主。其实，没有什么委屈，也不是需要人做主，是我要去前厅当大堂经理了。
1: 哦，升官了！哎呦，这是大好事嘛！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搞得我甚至瞎着急，都出汗。
0: 我是挺高兴的。
2: 就是有点舍不得。哎，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年轻人嘛，就是要大踏步的往前走啊，不要活得瞻前顾后啊，拖拖拉拉的，就像个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老太太的，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
2: 蜜语，之前我就听说过，季总。 顶着很大的压力，推荐一个科方部领班任大堂经理，我隐约想着就是你，真要恭喜你啊！能在季总手下升职，足以说明你的工作能力啊！谢谢魏董事长，婉君阿姨，<笑>谢谢
0: Daniel，
1: 哎，
0: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哎呀。

0: 还在犹豫吗？你是不是在想，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大堂经理？那个季风又拿我当什么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普润饭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要相信，他能够为每一个有能力、有追求的人，提供一个上升通道。人往高处走，那是永恒的追求。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次我决定往前走走看。对了，季总，我听说这个机会是你极力帮我争取来的，我要郑重的感谢你。你觉得大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堂应该是酒店给客人带来的第一印象。
0: 以前我在订酒店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大堂。虽然我在大堂停留的时间不多，但是一个明亮宽敞的大堂，就会让我很有入住的欲望。你和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那就是普荣饭店的第一道风景。一个称职的大堂经理，不光要能撑起酒店的门面，还要能体现酒店的温度、风度和态度。 客人走进这个大门，求助最多的，那就是大堂经理。毫不夸张地说，大堂经理就是酒店的百科全书。试着想象，你是那扇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当你和这个空间融为一体，伸缩自如时，你就算真正走在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上。 别怀疑自己，抓住这个机会。

0: 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需要，经管理层会议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自任命罗清平为客房部行政层领班，负责行政楼层的日常管理与运营工作，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行政楼层的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啊！
1: 谢谢。
0: 恭喜。
1: 谢谢。啊，
2: 一会儿换一下衣服，我带你去见一下新的同事。啊，
1: 现在就去啊？
2: 工作需要啊，我在一楼大堂等你啊。啊，
1: 好。
3: 没钱，我舍不得你走。你以前就这么丢下我们不管了，那我想你怎么办？
1: 我也舍不得你们，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啊，我就是在大堂。你们如果想我，可以来找我，也可以给我发微信。嗯，
4: 开始工作啦，
1: 去吧。静平，以后。这些兄弟姐妹，还有咱们行政层的客人，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我会做的比你更出色的。
3: 谢谢。

0: 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
1: 从金黑卡给你消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
2: 毛巾过敏，
3: 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4: 你吓唬谁呀、啊？不就是一个领班吗？
5: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呀、啊？

0: 姐，对不起。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办这样的错误。
1: 谢谢你，你这是天使姐姐，谢谢。
0: 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路线的情况，你们觉得行不行？
2: 还是经理有办法。
3: 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
0: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开工吧。

0: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今天是你上任大堂经理的第一天，我来给你鼓鼓气，加加油。
1: 谢谢。
0: 你看，这个是我来普荣工作的第一天，我母亲送给我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在普伦工作的每一天，他都能陪伴着你。
1: 这怎么行？
0: 他太合适你了。
2: 许经理，到大堂了吗？
1: 我到了。
0: 你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走。

0: 来了，人都到齐了，到齐了，全部吧。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兹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 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大堂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
1: 谢谢。
0: 下面请我们新任大堂经理许密宇为大家讲两句。
1: 大家好，我是许密宇，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前厅部的队伍，成为大家中的一员。我希望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也希望可以做好服务工作，更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2: 讲得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徐经理，欢迎加入到前厅部的队伍。这么漂亮能干，在客房部当领班确实是太大材小用了。来到我们前厅部，给你舞台，让你尽情的发挥。相信你以后会为大堂的工作带来新的突破，创下新的业绩，好吧？
1: 谢谢白总监。
2: 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经理。

0: 热烈一点，热情一点。
1: 去大堂了，
2: 去转了一圈。怎么了？我去大堂巡视，不就是我每天的日常吗？奇怪吗？
3: 你今天巡视的格外准时吗？
1: 不过亮个相是对的，
3: 要不然许密宇这么一个人落在那帮小丫头手里，肯定被欺负死。
2: 他要真那么不矜持，就代表咱们的眼光有问题。有真本事，什么地方都能立得住脚。
3: 嘿，你这张嘴。

0: 欢迎光临，您请。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丝巾掉了，
1: 谢谢。啊，这边请。在这儿。嗯。哎呦，谁呀？这是。
2: 段总好。
1: 这是我原来的管家，正点吧。 之前总是看着你在行政走廊低着头拖地刷马桶，想不到还是位大美女。谢谢。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季风有眼光，把你搁在这个位置，才是人尽其才。走了。
3: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4: 请问小车部在哪里？
3: 要从员工电梯这边上三楼，您跟我来。
4: 好，谢谢。我刚刚明明就排到了，我就是返回行李箱那边拿个证件，怎么现在又要重排啊？
3: 那是刚刚，您拿证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这么多人等您一个人的呀。哎，
4: 你们不能这般事情的呀！哎，你让我来处理。哎，顾客您好，不好意思啊，穆小妍，你先帮这位客人办一下吧。 刚刚已经来过了，过了号就要重新排，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公平公正的。许经理，我们前台的业务您不懂就不用管了，我看您还是帮忙处理一下那边的客人。你那儿有餐巾纸吗？
5: 欢迎入住，谢谢。
4: 保洁，保洁，来一下大堂。你好，人家怎么说也是你上级，干嘛让人家去办那个？来来来，拿点餐巾纸。
3: 那不是他的老本行。

0: 这边请。
1: 徐领班，
2: 孙姐，哎呀，真是你啊！哇塞，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1: 孙姐，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我现在调到大堂来当大堂经理了。
0: 那恭喜恭喜，下次我再来，是不是叫大堂就能一眼见到你了？
1: 孙姐，这还真的不一定呢。
0: 怎么啦？
1: 你徐领班。

0: 这种晋升速度，这次您见他是大堂经理，下次您再来，说不定是总经理助理了。
1: 难为鲁经理这么抬举我，那我可一定要努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2: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敢拼敢闯的，加油！我先走了，
0: 谢谢，
2: 拜拜。
1: 慢走，孙姐。
0: 好，孙姐这边。
3: 行，我就要你下班来接我。我不想在家吃饭，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哎呀，宝宝没问题，宝宝挺好的。
4: 鲁经理，请您签个字。
3: 我不管，我就要你今天早点下班来接我，5点钟。爱你，老公。晚点见。
5: 姑娘，
1: 好，
5: 我们要吃三黄鸡，不知附近哪家最正宗啊？
1: 啊，想吃三黄鸡啊？啊，这边有几家店都不错呢，您跟我来。
5: 哦，好。
1: 来，这边请。您看啊，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往右转，然后到那边的路口再往左转，大概走100多米就能看见了。
5: 哦，谢谢姑娘，
1: 别客气。
3: 老公，
1: 嗯，慢走啊。
3: 老公。

0: 看谁呢？没看什么呀，等你下班呢。开车。行。
1: 这家店是西班牙名厨劳拉加西亚在中国开的第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馆。在这里，你就可以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尝到最纯正的地中海美食。在上海的春天，就选择在这里跟故人小聚。故人来了，快坐吧。
0: 好。
1: 我就猜。
0: 得由工作的由头，你才回来见我。我们开业那天，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来现场了。<笑>
1: 我变化这么大吗？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主要是那天人也多，都是因为你拍的视频，很多客人都来我们餐厅。酒香不怕巷子深。
0: 你们的新招牌菜确实做得很惊艳。什么时候回国的？去年11月。10年了，
1: 一回来就接手普荣，这么大个烫手山芋。主要想保全这里，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交代。果然是有情有义。谈不上，就是一己之事。
0: 这么久没见，你不问问过得怎么样吗？我想不用问也知道，点酱纯团队，几千万粉丝的网红品牌主理人呢。我虽然实现了自己小小的理想，但是面包有了，可是我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呢，季总经理，不会和我一样凄惨吧？别高看我了，我还是老样子。
1: 那，我们就是同病相怜了。
0: 所以，蒋小姐具体想怎么和普荣饭店合作？嗯，
1: 沪上鼎鼎大名的普荣饭店，其实想要做的主题会很多。嗯，就看季总经理想要和我合作到什么程度了。
0: 合作共赢的事，当然是毫无保留。
1: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边吃边聊吧，这家菜很好吃。
0: 嗯，
1: 尝尝看。
0: 试试看。

0: 吃不下去。宝宝闹你啊！也不知道是谁，今天在普荣饭店门口盯着他的前妻看个不停。怎么着？他现在升官了，当大堂经理了，你又心动了是不是？没有呀。不是，现在在我世界里面已经有你和宝宝了，我不会想别的的。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
1: 你又不是没有出轨的前科，我能不知道吗？
0: 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
1: 女人，你占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0: 行，那我告诉你好消息，让你心里边踏实踏实，行吗？
1: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听听。
0: 我升副总裁了。
1: 你这个副总裁，不是早就应该升了吗？
0: 哎呦，这也满足不了你啊！
1: 若晨，我听听，你有什么要求说出来，让我满足满足你。下周把新房的合同签了。
0: 这事儿不之前说没那么着急吗？
1: 这还不着急啊？你看我这肚子多大了，我马上就要生了，生下来孩子住呢，我们仨挤一屋，加你妈，合适吗？
0: 是啊，但问题是，这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多闲钱啊，关键。
1: 怎么没有啊？你那几百万理财去哪儿了？
0: 那个钱要不暂时先别动了吧。
1: 不是聂雨辰，你几个意思啊？你干嘛老在这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宝宝？
0: 你说实话。不是啊，你别上升到这高度啊，没有。
1: 行，
0: 那我答应你。
2: 真的，真的，我保证，让宝宝一出生，住住上新房的。没说谎吗？没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哟，高兴了，这就高兴了。行行行，
0: 高兴就好。
2: 我们像这样肩并肩走着，应该是10年前了吧？ 时间过得真快，你知道，我在这10年里一直在做一同样的梦，梦到我拖着行李离开小屋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做事情总是想先看到结果，那么浮躁，那么焦虑，还轻易的。
3: 离开了，季风，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我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我连自己都看不到未来，更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你选择离开也是对的，至少离开了我，你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才成就了你。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都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替你高兴。我也是，你还是我认识10年前那个样子，真好。
2: 预祝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
3: 对，合作愉快。

0: 预祝各位演奏家今天晚上演出成功。
1: 等着吧 ，Big Prize。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小蜜语来一段犒劳犒劳的？
2: 来一个，
3: 好嘞，
1: 来。

0: 季总好，薛总主好。
1: 没事，我就来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晚上的演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2: No problem。
1: 今天晚上西餐厅交给你了。嗯。
3: 你们小心一点啊！哎，那边让你低一点。
4: 哦，好的。
1: 怎么样？刚刚听了感觉如何？
3: 你真是敢想敢做，找一帮老人家来演出，啊？可以的，佩服你的胆识。
1: 师哥阴阳我？
3: 没有，水平真的可以的。我刚刚也被震惊到了，这个级别的演出，今天晚上校友会一定会沸腾的，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喜是可以。惊就不必了，毕竟岁数摆在那里，晚上的演出还是要小心一点。嗯，这样，你让后勤组盯紧点，做好各种预案，以防万一。
3: 好，我去检查一遍。
1: 好。

0: 今天怎么一趟一趟的往西餐厅跑啊？
1: 这还用说，出风头去了呗。
0: 啊，
1: 西餐厅晚上有演出，人家被调过去了。
0: 哦，
1: 行了，一个客房不打扫卫生的有什么好羡慕的，整天说他，还把他给捧红了。

0: 阿明，哎呦，慢点吃啊，别吃太饱啊，太饱晚上还要演出嘞，
1: 吃饱了才有劲嘛。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弄哪弄？
2: 怎么样啊？哎呀，
0: 给卡住了，
2: 有没有？
3: 怎么了？
0: 啊，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3: 吃东西卡到了？走吧。哦，来，
0: 这怎么办？
3: 来，我来帮你。
0: 怎么样？好，起来，起来，
2: 慢点。
0: 怎么样？
3: 我帮你把它弄出来。哦，准备，一二三。
0: 怎么样？
3: 啊，先坐下。
4: 来，慢点。哎呦，哎呀，
0: 你吓死我啊！
5: 刚才我好像看到人生走马灯了。
0: 走马灯，你啊，你等于活了两次啊！你啊，
1: 阿明，你行不行？
0: 哎，到底行不行？
5: 没事，我没事了。嗯，谢谢你啊，记住敬你。
3: 没事，没事就好。到底行不行？
5: 行，怎么补？
0: 哎呀，我看就是不行啊！哎，赶紧去医院检查好不啦？
3: 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这种情况不能轻视。我送他去，来，
2: 我们来，慢点，慢点，
3: 走吧。我送他，你可以吗？
4: 交给我，放心。
3: 好，
5: 等我回来，我马上就回来。
0: 哦，等你回来，
4: 慢点，
0: 快去检查。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等着你。
6: 这是怎么了？
4: 老人家噎到了，我送他去医院。
6: 路上小心啊！
4: 好，
6: 快去吧。
4: 完了。
3: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5: 我来打电话找找人。
0: 现在啊，临时抱佛脚，又没有配合过，怎么演？
6: 演出还能按计划进行吗？
7: 许经理，客人马上要开始入场了。
6: 收到。
3: 你先照顾好外面的客人。
6: 那乐队这边？
3: 乐队这边交给我。放心，有我的。

0: 里面请。点将纯小姐。啊，是我。我听说你们酒店今晚上有爵士乐的表演，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1: 那我帮你找个座位吧，跟我来。
0: 谢谢。这个位置不错。请坐。哎。没事。谢谢啊。
1: 没事。
0: 您快忙吧，不用管我了啊。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结果呢，天降一个寻觅雨，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军事八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寻觅雨一个人呢？凭什么呀？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

0: 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1: 我？
0: 对，真的，我需要你。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你。
1: 你好。
0: 真的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1: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我哪有什么心事？
0: 姜子晨小姐已经到了，等开始以后大家都有机会见到。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
2: 好，
0: 稍等一下啊。
3: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0: 你们酒馆在哪里啊？
2: 不知道。4K 超高清电视剧《蜜语记》，广东卫视今晚播出。轻轻的我的宝贝，
4: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跟上了，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我先走了。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宝贝，阿尔卑斯，肉心更紧。
4: 跟上了，啊！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我先走了。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宝贝，阿尔卑斯，肉心更紧。
5: 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不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0: 哎。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李宇，魏董事长，布置的蛮有味道嘛。今天上午排练的怎么样？这帮老头不会走音跑调的吧？
1: 他们，哎，他们来了。你先这边入座吧。嗯。

0: 耶！谢谢季总，救了我们了，
1: 这么愉快。
2: 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的面部。
3: 季风。

0: 慢慢走啊，好，再会再会，哎，
1: 再会再会，
2: 后会有期，
3: 肯定后会有期，
0: 拜拜拜拜拜拜，
1: 再会，Daniel，祝贺你们演出成功，
0: 谢谢，哎，这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梦啊，
1: 多好的梦啊。
0: 是好梦，可这梦要是永远都醒不过来，那该多好。

0: 来一趟西餐厅，虽然今天反应还不错，但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1: 看大家都特别喜欢你表演，
2: 都给意见。
1: 季总，您找我？
2: 对。
1: 不介绍一下吗？
2: 哦，这是我们大唐经理徐蜜语，也是今天晚上演奏会的现场负责人。这位是
1: 点将春小姐，我是您的忠实粉丝。真的吗？谢谢关注，我叫江志春。
2: 今天晚上演奏会真的太棒了，尤其是没有想到季总经理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艺。说真的，考虑在我的频道出镜吧，我肯定把你包装成酒店业的大明星。
0: 别，别跟我开玩笑。
1: 那你们先聊吧，我们之后再联系。
2: 好，
1: 那我送您出去。没事，你们俩吧。
0: 慢走。
2: 坐啊，
0: 尝尝这个。

0: 你觉得这怎么样？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设备算是挺齐全的，但是精致就谈不上了。比如说这个点心吧，你看，桌子上基本上都没有动。
1: 草台班子，对吧？我可没有这么说。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接下来想要升级这个草台班子。
0: 让他成为真正上档次的演出场所。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听到我说的了吗？
1: 你要把西餐厅的演出继续做下去。
0: 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其实反响相当的好，所以我决定，下一次演出时间就定在这周五。丹尼尔
1: 要是知道了，肯定高兴死了。
0: 但是我有别的考虑，丹尼尔的乐队平均年龄70加了，是不错，是个卖点。
1: 但同时也是个风险。这不正是季总的价值所在吗？高龄的健康问题确实是一个痛点，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风险把控的话，这个痛点也可以变成一个稀缺的看点和卖点。季总觉得呢？
0: 你是把球踢回来给我？原来
1: 您是在考我。
0: 那你想给我个什么样的答案？
1: 每一次的有惊无险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不会被一个小小的事故吓退。毕竟，人往高处走嘛。
0: 那，你和我，我们就风险共担，怎么样？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1: 我。

0: 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哇！
2: 对，哎呀，哎呀，陆河连队了啊！

0: 大家注意了啊，从今天开始，许经理不仅是咱们的大堂经理，晚上还要兼任爵士吧的工作，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总是麻烦许经理了，好吧？继续工作。
1: 这人有多了不起，在工作上还脚踏两只船，
2: 人家靠身硬呗。
3: 顾小言，把这个复议三份。

0: 你干什么呀？大白天的跟我玩心跳啊？上吧上。
1: 白总监，我从进了普荣到了前庭部就一直跟着您干，我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你是知道的呀。结果呢，天降一个寻觅雨，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军事班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寻觅雨一个人呢？凭什么呀？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
0: 哎呀，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啊。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也为你抱不平，但是人家许蜜语做事情确实挑不出毛病，而且还有总经理撑腰，你让我怎么办
1: 啊？那你让我怎么办嘛？整天就是画饼，一点实际的都不给，那我还干不干了？
0: 那你让我鸡蛋碰石头啊？我要是混不下去了，谁提拔你啊？
1: 可是我……
0: 别废话了，下车下去啊。

0: 哎，等等等等，那个灯的高度不对啊！啊，要把整个吊灯再往上一米左右，好不好？哦，好了好了，大家加把劲儿，快一点快一点啊！
1: 好的好的，
2: 戚总，
0: 段总，
3: 舞台搞得不错，很会花我的钱。
0: 花钱生钱吗？怎么了，段总？ 怎么不找个舒服的地方，跑到这里来？
4: 实地考察呀、啊！你以为我只会娇生惯养？
5: 餐具不配套。嗯，
4: 手艺也不行。
6: 哎，兄弟，过来帮一下忙！
5: 快点，宝贝！
4: 服务员。服务员。
7: 好，一起。
4: 服务员，服务也一塌糊涂，这你让我怎么信你啊，季总？
0: 段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投资眼光。
4: 可我投资的时候没有猜到你会来啊。Surprise！ 你知道这个 J Spa 这个项目在他们董事会过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吗？
0: 怎么说？华而不实，短期效应。你为了整个酒店。 拼死拼活的干，可对方根本就不领你的情。我不需要任何人领我的情，我只是在做作为一个酒店总经理该做的事。段总，等我们的爵士吧开业那天，要不要再留几张桌子给你？
4: 就这，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输定了，
0: 愿赌服输，保证。

0: 你不是去见段翱翔了吗？他约你下午茶。段翱翔说的也对，我们绝世八开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茶点赶紧搞定。还有那个榴莲酥，别再进货了。
1: 好。哎，话说回来啊。
0: 你跟这陈贵人一来二去，聊得还挺愉快，人家可又打电话来问你档期了。什么陈贵人？
2: 有个新想法，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我来接你。
0: 别装啊！我隐隐觉得，人家未必是冲着我们普荣饭店来的。点将纯确实是我们普荣饭店的贵人，不管他冲的什么来，只要是双赢的局面。
1: 我们都应该全力配合。那他要是借着工作之便跟你谈点别的呢？工作之余，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谈。师弟，你心里是不是有人了？对吗？那个人他知道。

0: 许经理，
1: 蒋小姐，你是来办理入住吗？
0: 没有，我约了人，给你买的奶茶。
1: 这怎么好意思？
0: 粉丝福利，拿着吧。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以后啊，我们还会常见面的。对了，你觉得奶茶对于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呀？
1: 啊？
0: 哦，不好意思，我职业病，是最近有几家奶茶在跟我聊合作，对于我这种过了年纪的人来说，我实在是分不清楚不同品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我该怎么选啊？
1: 会不会是因为奶茶比水更能传达一种善意？它不仅很甜，而且还很百搭，什么都可以往里放，来者不拒，是一种很随和的饮料。
0: 这个角度和方向好。我约的人来了，我先走了，谢谢你啊，金峰。
2: 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聊。
0: 你走吧，我的车在外面。
2: 你开车来的，那我跟你车走。
0: 走吧。
2: 好。

0: 我给你看样东西。
1: 好。你出新书了？
0: 嗯，你看看怎么样？
1: 很棒，照片拍得很好。
0: 这是我第一次出书，里面记录着我旅行、探店、美食的一些杂记。
1: 恭喜你啊！
0: 谢谢。
2: 我们团队最近也正在为新书的签售会挑选场地，已经挑花了眼，而且越挑越不满意，所以我想我的新书签售会可以定在你们酒店吗？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1: 当然，我们普荣饭店求之不得。
0: 好。喂，我已经决定了，新书签售就定在普荣，其他都 pass 掉吧。那我下周可以去看场地吗？
1: 全天候奉陪。
0: 好。你尝尝他们家的鱼，做得很好吃。
1: 好。
2: 嗯，鱼肉好嫩啊。
1: 嗯，真的很好吃。
3: 真的是叶川，
4: 我们特别喜欢你。哦，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0: 好。
4: 先生，您能帮我们一起合张影吗？谢谢。
1: 好。OK， 一二三，应该。
4: 谢谢您。
1: 可以了。
4: 您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您。
1: 你好。
4: 真的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
1: 你们误会了。
5: 我能单独给您合一张影吗？
4: 还有我，
6: 我一会儿合一
1: 个。
4: 该我了。
0: 哦。怎么样？他们家的菜口味还不错吧？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太不容易了，咱俩的口味终于一致了。
1: 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0: 为什么？
1: 你是公众人物，
0: 你怎么比我还有偶像包袱啊？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不在互联网生态里工作，所以你不了解我的工作环境。上车再说吧，我保证你不会影响我的公众形象。走吧。

0: 我们打造的这个点将唇本身就非常吸引 CP 党的，单身漂亮有品味 romantic， 几乎来我直播间的男嘉宾，年龄相仿，长相过得去的，都会被炒作成我的绯闻男友。但是呢，这对于我的流量来说有利无害，流量的另一面就是绯闻，你知道吗？做我的绯闻男友不吃亏的，他们可是一个个都火了，我很值钱的。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的普通饭店。
0: 只有这些吗？
1: 我到了。

0: 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约？
1: 签售会我会让公关部和你的团队联系。
0: 那我呢？

0: 点将纯团队明天来酒店看场地，我们一切按照迎接贵宾的最高规格，必须拿出最能体现普荣饭店风采的服务水平，任何部门都不能有侥幸心理，若有疏忽一律按照酒店管理规定严格处罚。李总监，你帮我做一份采访流程图发到工作群。
1: 好的，记住。
2: 你们部门谁负责呀？还是那个陆晨晨啊？我把名单报上去就被刷掉了，让这个季总啊，我想对他不甘心。
0: 那这里还需要布置的精致一点，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2: 新老板的马屁拍不长了，你等着，还会回来继续拍你的马屁的。
0: 进。
3: 季总，您找我？
0: 对，我跟其他部门都交代过了，我们饭店接下来会有一个点将纯新书签售会的活动，我希望这个项目由你来跟进。
3: 好的，季总。
0: 这是他的新书，你拿回去研究一下。
3: 我知道了。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我问多了。
0: 我们是大学同学。
3: 我会好好回去研究这本书的，你放心吧。

0: 哇，
1: 不愧是千万粉大博主，这出的书都跟画报似的。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了。
2: 所以说啊，这次签售会才要好好的办，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普通饭店的信任。
1: 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2: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1: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
2: 我哪有什么心事？
1: 没有最好。那我不吵你了，我去给你做点夜宵去。
2: 谢谢我齐。

0: 好漂亮啊！我好喜欢，谢谢你啊，秦风。我们到前面看看。嗯。我们选择用蓝色和白色，是为了……
1: 哎，总监，先回厅门口有状况。
2: 徐经理，你看看去。
1: 好。
3: 今天人真多。哎，小姐，现在为什么正式开始啊？小姐，不好意思啊，两点钟准时开始。请问大家今天稍微等一下，大家现在外面等一下啊。他们应该都是公证吗？蒋女士，小姐已经到了，等开始以后大家都有机会见到。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
4: 好，
3: 稍等一下啊。
5: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3: 你主管在哪里啊？
4: 不知道。
3: 安保部，安保部，宴会厅这边需要人手，你们再派些人过来可以吗？
4: 我们
3: 真的没着急，我知道，大家稍等一下，都有机会见到，稍等啊。

0: 怎么不找人帮忙啊？来，把这给我。
1: 谢谢季总。
0: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1: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放心吧。
0: 好。
1: 啊，谢谢。
0: 等等，你的酒。
1: 谢谢，
0: 我来吧。抬轿。

0: 谢谢。
1: 有请眼镜蛇小姐登场。
2: 我先过去。

0: 把空调调低一点，这边人太多，实在是太闷了。感谢大家，为了点将城，为了城的人间烟火，千里迢迢来这里赴约，谢谢你们。许冰云，
1: 啊，段总，
0: 哇，我说我那儿一个人都逮不到，这儿挺热闹的。啊，
1: 段总需要人的话，我帮你去叫。
0: 那个，一会儿有五六个人来找我谈事儿，你帮我带一下。啊，
1: 不好意思，段总，我这边可能有点走不开，我怕耽误您的事儿，要不然我再找一个人帮您去接。
0: 许明宇，什么意思啊？啊，我的朋友就不值得你这个大堂经理亲自接待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段总，我，那要不然您给我看一下您朋友的照片和名字？
0: 赵助理。
2: 陆小言，签售会这边有个任务交给你。什么任务啊？我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下。你好，欢迎入住。这鬼能看得清啊？
1: 马文辉先生是咱们对谈的重要嘉宾。 好久没有参加媒体活动了，所以网上能找到最清晰的照片就是这张。不过没关系，他会主动来找你的。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带到对谈现场。知道了，我有一些他的文字资料，在网上搜的，我发给你吧。
2: 不需要。哎，你自己也在网上搜走啊，毕竟是一张陌生的脸孔，我怕出错。我哪有空啊？我一个代位的还要背清楚客人的履历吗？你要是不放心，就找别人去。你好，这边看到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
3: 你什么呀？您好，我是浦荣饭店大堂经理，里面请。哎，
0: 好。
3: 哎，你看到没有？许经理今天里里外外跑了好几趟呢。
2: 活该，他不就是爱逞能吗？
1: 让他显摆去呗，别来烦我就行。下一位，
4: 小叔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季总经理是一来就要吃瓜呀？
3: 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
1: 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2: 对谈不都是已经在进行？
1: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
5: 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啊！
4: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5: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
2: 你什么意思啊？不能走！
4: 徐明宇，你干嘛去？你不许走！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1: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
4: 那如果当时季总你也在场，看到许小姐被加上凌辱。 被同事取笑，您会袖手旁观吗？
6: 但也绝不会趁虚而入。你说呢，谭先生？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哇，好壮观啊！
3: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4: 它是有300多年，
5: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6: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7: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8: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过去啊，城里是城里，乡村是乡村，隔着山，隔着路。现在呢，路通了，人气来了，产业活了，成了老百姓最实在的幸福。
10: 绿化率就是搞得很好，
11: 漂亮整洁了，
12: 发展得很好啊！
13: 你看我孩子的门口，我都好有温情啊，
14: 又被人买得开心，玩得开心，食得放心。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
1: 互相施压。当前双方最为本质的互动模式。
0: 特朗普不敢坐新空军一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美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
2: 从美国的角度，特别是曾经经历了暗杀事件的特朗普来说，肯定是要宁可信其有。
0: 船只被扣，船员被杀，被开出天价海峡通行费，世界经济还要为战争冲动付出多少代价？
3: 战场上的冲突结束，可能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影响消散。那么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如何去构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独立、更具韧性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将会成为未来要优先考虑的目标。
4: 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欢迎关注我们的全媒体矩阵，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6月17号签署的美伊60天和平备忘录，似乎20天都没有撑到。7月6号，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遭到伊朗袭击，美国随即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并发动空袭，伊朗则轰炸中东美军基地报复。7月10号，美国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7月11号之前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则于11号宣布关闭海峡作为回应。7月13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今后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标准为货值的20%，推翻了美国此前反对海峡通行费的主张，但随后又撤回了言论。7月17号，特朗普更是发表针对美伊战争的公开主张。那么美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是否会逆转？中东各国会如何站队？美伊媒体炒作的两国对拼暗杀计划是

0: 真还是假？世界还要为战争付出多少代价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张学峰先生、吴诗瑶先生以及李亚男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段解说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从上周开始，美国以伊朗向商船发射导弹为由进行了大规模空袭，累计打击伊朗数百个目标。单在7月13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就长达5个小时，范围包括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目标涵盖岸防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随时做好行动准备。纽约时报称，特朗普于7月10日通知国会，美伊战争已重新爆发。在接受美国一个电台采访时，特朗普还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伊朗，明天也会继续狠打。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结果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巴林、约旦、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国的美军通信站、油库、爱国者导弹、空管塔和弹药库实施打击，并向美军舰艇发射了巡航导弹。事后更公布包括第五舰队总部在内的多处美军设施卫星照片，以展示自己打击的威力和准确性。
0: 许多的评论认为，当下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事实上已经破裂。特朗普也说过和平备忘录已完的话，美伊真的恢复战争状态了吗？是不是要开打第二回合了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老师。
2: 这句话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成分。总体上，以特朗普当前所采取的仍然试图通过强力高压来迫使伊朗做出关键让步的策略相一致。实的一面在于，随着美伊双方再度交火，美国撤销对伊朗石油制裁的临时豁免，以及特朗普宣布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封锁，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关键条款已经被大面积的打破。因此，特朗普公开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事实描述。那么虚的层面则在于，特朗普故意在北约峰会这样的敏感场合高调宣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实际存在着给伊朗和北约盟友施压的现实考量。施压伊朗意在使其按照美方的意愿做出更大让步，而施压北约盟友意在驱使这些国家对谅解备忘录终结这一事态做出美方所预期的反应，从而表现出对美国的忠诚和追随。整体看来啊，即便美伊双方此前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互相施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才是当前双方最为本质的互动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我们目前双方新一轮交火所呈现出的，军事行动很容易致使美国和伊朗再度陷入打击报复循环，进而导致局势再度螺旋升级，甚至走向失控。
0: 在美伊此前的停火期间，美军林肯和布什两艘航母一直驻扎在中东附近，对空袭行动影响最大的空中加油机也停在了中东，没有回国。可以看出，美军为了重开战事是留足了后手。那么如果美伊打第二回合，到底会怎么打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3: 目前我们看到双方的空袭呢，仍然主要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现在呢，美国采取的行动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目标选择来看呢，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啊，包括快艇啊、无人机和导弹的一些存储发射设施和装备本身啊，特别是它可以使用一些无人机等装备，可以长时间的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对伊朗的目标进行及时的侦察和打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也会扩大打击范围，但是美方目前围绕伊朗部署的军力已经大幅小于之前双方对抗最激烈的时候啊。虽然说双方作战出现交替升级的情况，但是近期呢还不至于发生类似于3月份时的那样高强度的冲突。
0: 伊朗的报复目标主要针对第三国的美军基地，挨打的包括阿联酋、巴林、沙特等等的邻国。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4: 大体上呢，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倾向于更加靠近美国，尽可能的想要削弱伊朗的，比如阿联酋、巴林的。

0: 他们因为在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中首当其冲，因此希望能够借助美国的力量去遏制和削弱伊朗，减少自身的安全威胁。那么第二种呢，是积极的寻求合作自保的，比如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国，他们和巴基斯坦组建了地区四方机制，不仅强化了相互间的安全合作，也积极的参与了对美伊冲突的调停斡旋。第三种呢，是传统上的中立国，比如阿曼和卡塔尔，他们始终在地区冲突当中扮演着稳定器的角色，发挥着沟通渠道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呢，地区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美伊全面对抗，因为美伊大打出手带来的动荡和损失，事实上要由所有相关国家去分担。上述三种国家的突出共性呢，是战略自主的倾向正在加强，他们既不会完全的倒向美国，不想被美国拖入战争，也不会公开的站队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而是会基于自身安全、经济利益、国内政治以及民众舆论压力等等，在外交上做出更加务实和灵活的选择。尤其是考虑到在此前的冲突中呢，美国的安全承诺被证明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美国优先、以色列优先的原则凌驾于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这就促使更多的国家转而去寻求更为多元化的安全合作，通过组建新的联盟、强化自身防御力量、积极推动外交进程等等方式呢，去应对当前的危机。
1: 单看人口、GDP 和军事装备的纸面数字，伊朗是无法和美国及中东国家抗衡的，但实际结果却是伊朗始终站在舞台的中央。大批政军高层被美国和以色列炸死之后，伊朗政府依然是有条不紊的正常运作。更有西方媒体称，以色列警告美国，伊朗正在策划对特朗普的暗杀报复，导致特朗普修改回国计划，还立下了关于报复措施的遗嘱。伊朗敢于策划对美国总统的暗杀计划，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情况。
2: 他怕了吗？口头宣称遭遇暗杀会用1000枚导弹还击，但特朗普的实际行动没有话说的那么硬气。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乘坐卡塔尔送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但7月8日离开时却是先坐旧空军一号飞往英国，再换新专机返回美国。外界猜测，换机原因是以色列警告特朗普，伊朗正谋划对他的暗杀计划，所以特朗普选择了坐更安全的旧专机。对于这一报道，特朗普十分愤怒。在报道发表前， FBI 曾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纽约时报暂缓报道并披露消息来源，遭到拒绝。随后法院向多名参与报道的记者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前往法院作证。而伊朗媒体在11日发表了一份为哈梅内伊复仇的13人暗杀名单，里面包括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及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等西方政要。但伊朗官方只提出要为哈梅内伊复仇，并未发出过针对个人的暗杀威胁。美国国内也对伊朗暗杀一事不以为然，还质疑特朗普立下1000枚导弹报复伊朗的报复遗嘱是炒作且非法。
1: 上飞机前的特朗普是否怕了，我们无法判断，但是下了飞机后的特朗普肯定是底气十足的。出席电台节目时，特朗普暗示将继续暗杀伊朗高层。主持人问他是否知道伊朗的领导层在哪里，能否杀死他们的时候，特朗普的回答是，是的，但是此刻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对于美国和伊朗舆论互相威胁暗杀的风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3: 当然这些消息呢，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证明，但是从美国的角度，特别是曾经经历了暗杀事件的特朗普来说，肯定是要宁可信其有啊，所以呢他发出了威慑，发出了威胁，目的呢就是震慑伊朗，让伊朗呢不要铤而走险。至于不敢乘坐卡塔尔新增的飞机的这个传闻呢，恐怕并非出于特朗普单纯的害怕或者胆怯，那而是由于美国的特勤局的安全评估认为这架飞机缺乏美军标配的部分核心的防御功能，并存在呢可能被窃听的技术隐患。实际上呢，即便是换一个国家，也不会让国家元首轻易的使用其他国家赠送的飞机当作专机的。
1: 一次让特朗普害怕的暗杀风波，只是美伊打打谈谈局面的一个插曲。不停的有新的谈判文本流出，又迅速因为新一轮的交火而告吹。那么这一轮的交火会对双方的谈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和平协议落地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0: 由于双方虽然

0: 然都没有办法实现最高的战略目标，但是也都需要成为胜利者，已经陷入了双赢叙事的陷阱。特朗普呢，需要在对伊朗的战争中获得明确的好处，才能够去安抚国内高涨的反战情绪，巩固选民的基本盘，从而为中期选举的选情创造利好的条件。伊朗呢，在经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之后，必须要向民众展示胜利姿态和具体的战果，任何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都会遭受民意反噬，因此双方的政治转换空间都相当的有限，只能以强硬对强硬，很难走出打不赢也谈不拢的怪圈。第三呢，是由于双方严重的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都不愿意率先的做出让步，更担心自己的任何让步都会被对方利用，招致更大的利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一份措辞模糊的谅解备忘录很难实现和平。谅解备忘录的落实，除了需要双方的共识和互信之外，还需要明确的争端裁决机制，分阶段的具体目标和执行路径，强有力的第三方担保和监督，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层面的背书。在这些条件都缺失的情况下，美伊冲突可能会长期处在一种打谈交织、战和不明的复杂的状态。
1: 这个装置呢，叫做六分仪，它发明于300多年前，通过两个反射镜测量太阳高度来计算船舶的位置。现在呢，已经被卫星定位装置取代，但是在如今的霍尔木兹海峡，六分仪却成为了抢手货。由于美伊战争，海峡周边卫星信号遭到严重的干扰，有的船只下锚在原地，卫星定位呢却显示它正以时速100节航行。只有六分仪的导航能够保证100%的正确。和信号一样遭遇干扰的还有近万名滞留船员的人生。
2: 为了$100的实习工资被困战火中间，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里许多船员的真实遭遇。他们往往来自缅甸、印尼等热带国家的贫困地区，因工资低不怕热而深受中东航线的轮船欢迎，而$100相当于他们老家平均收入的几倍甚至10倍。自2月28日美国袭击伊朗引爆战争，一度有20000名水手被堵在海峡内，经过多轮疏散和短暂通航后，至今有近万名船员受困。他们的物资需求导致当地物价飞涨，淡水贵了5倍，蔬菜和鹰嘴豆接近断货，送货的佣金价格已经涨到$5000。除了物资短缺外，船员还有生命危险，船边有快艇和战舰巡逻，头顶有无人机和导弹飞过，离军事基地近的水手能直接感受到爆炸的冲击波，试图开出海峡的船只会同时遭到美国和伊朗的夹击，船上载有油气等危险品的水手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旦船被导弹碎片击中引发爆炸，整船人会无一幸免。目前已经有40多艘船遇袭，14名船员遇难，有的遇难船员遗体还滞留在船上的冷库无法安葬。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那句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中的名言此刻显得格外真实，富国冷酷无情地发动战争，穷国却要面对买不起油、抢不到粮食、化肥等现实问题。对美国人而言，战争是油价上涨$1的烦恼，对穷国的人而言，战争是为$100送命的风险。
1: 不少滞留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国水手以联网手机游戏度日，有高手荣获霍尔木兹第一射手的外号，在导弹横飞的环境下，这一称号颇有讽刺的意味。同期一款叫做霍尔木兹扫雷的小游戏呢，也是迅速的走红。在高手手里，通关扫雷游戏不需要1分钟，但是对于滞留的水手是3个月都走不出去的死局。也有人尝试游泳解闷，但是很快他们发现温暖的波斯湾有鲨鱼出没，于是没有人再敢下水。天上的导弹，水中的鲨鱼，每一样都能够要了他们的命。而美伊较量杀人的手段，除了物理层面的导弹炸弹，还有一款看不见的手段，那就是金融战争。接下来我们请秉旭来说。
3: 有句台词是这样说的，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人活着钱没了。那如今伊朗的处境比这个还要痛苦，自己的钱还在，但是只能看着，就是用不了。美国利用金融霸权在全世界切断伊朗资金的流动与结算，金融制裁甚至比炸弹更有威力。根据中东评估以及其他地区的第三方机构的估算，美国锁住了伊朗大约800到1200亿美元现金，那西方则普遍采信约1000亿美元作为中间值。那如果算上广义的

0: 不动产、股权、加密货币，总数大约是1200到1600亿美元。美国首次冻结伊朗始于1979年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之后，当时冻结了大约是80到110亿美元。2011年至2012年之间，被冻结资金猛增到800亿美元。不过，六国在2015年签署了伊核协议之后，解冻了大约500到600亿。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退出伊核协议，再一次启动更加严厉的制裁，那么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逐步达到今天的峰值。这些钱是不是进了美国的腰包呢？其实也不是，这个被冻结的绝大部分啊，是石油、天然气、电力出口应收货款存放在第三国的账户。那目前全世界还离不开美国的金融结算体系，第三国可不敢把这些钱汇回伊朗。那除此之外呢，伊朗的央行海外外汇储备、海外企业存款、投资资产也被冻结。然而在美国本土被直接冻结的只有大约20亿美元。通过这些资金的现存地还有金额，我们可以看出伊朗石油的货款的来源地以及资金的中转地。其中伊拉克积存着大约100亿到150亿美元。那现在居中调停的卡塔尔呢，也是巨额资金的暂存地。2023年，韩国把原有的约70亿美元的石油货款中的60亿转移至卡塔尔银行，仅剩余少量商业资金。那么这个60亿美元就是当今谈判当中美以双方的核心标的。根据当年的伊核协议框架，目前暂存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可以用来采购粮食、药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但是形势一旦恶化，美国可以立刻关停支取通道，重回全额的冻结状态。我们说战争是全方位全实力的博弈，美国的霸权直接表现的是动用武力，但是真正伤及筋骨的是金融霸权。
1: 这一次美伊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双方对经济武器的应用达到了新高度。美国利用对全球金融网络的掌控和扣押伊朗的资金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朗呢则用全球经济动脉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那么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2: 这些行为都给现有的国际秩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暴露了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联合国等传统的治理机构呢，在美伊全新的战争形态面前近乎无措，它未能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战争对全球经济的伤害，也无法阻止风险向整个国际社会扩散。其次呢，是它加速了全球的一个去美元化的进程，动摇了美国的霸权基石。美元和美元支付体系被用作武器，这种行为呢，严重地透支了全球对美元的信任。不少国家正在考虑减持美元，或者是减少对美元结算的依赖，从而去减少政治问题带来的经济风险。第三呢，就是它重塑了国际社会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地缘对手之间利用经济手段持续对抗呢，意味着隐蔽形态的战争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终止线。战场上的冲突结束，可能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影响消散。那么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如何去构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独立、更具韧性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将会成为未来要优先考虑的目标。
1: 谈到未来，就在不久前的7月4号，美国和伊朗同时举行了重要的国家仪式。美国是庆祝建国250周年，伊朗则是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悲喜之间似乎隐喻着两个国家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场巧合的对比。
3: 美国首都烟花漫天，军机列阵，伊朗首都全城肃杲，处处肃穆。战争将两个国家的历史时刻定格在同一天。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是近百年来规格最高、投入最大的国家级纪念活动。代表美军科技巅峰的 B-2 隐身轰炸机、F-22 战斗机组成空中编队，全程展演。总统特朗普发表公开演讲，赞美美国例外论，将美国称作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伟大的奇迹，还称华盛顿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但在庆典之外，伊朗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上涨的油价没有回落，路透社与易普索联合民调显示，约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必能再延续250年。民主党的舆论机器开足马力，对特朗普口诛笔伐，仿佛7月4日不是纪念。

0: 是法庭的开庭日。而在伊朗，超过千万群众走上街头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战争后失踪的多名关键高级官员重新公开露面。伊朗外交部称，有近百个国家派出官方代表参与悼念活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亲临现场吊唁。在葬礼现场，随处可见象征牺牲与复仇的红色横幅，打倒美国的口号不绝于耳。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为父亲哈梅内伊复仇是国家的要求，而且必定发生。在伊朗历史上，葬礼具备特殊的含义，它既是民间情绪引爆点，也是政治调整的牌桌，更是观察政策走向的精准标尺。
1: 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持续期间，美伊重新爆发冲突，和哀悼声同时响起的是空袭警报和爆炸声。葬礼为哈梅内伊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却未能让战争画上句号。以穆杰塔巴为代表的新一代伊朗高层走上了舞台，继续和美国博弈。美伊国家仪式的这种对比到底应该怎么解读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2: 这体现出西方向心力的衰落以及美国的孤岛化趋势。昔日的所谓的世界灯塔，在250周年国庆的时候呢，并未呈现出万国来朝的盛况，反映出美国正在失去他对全球盟友的战略号召力。美国的盟友们啊，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和线上贺电完成外交打卡啊，或者呢派出飞行表演队或者其他团体参加庆祝，而非由政要呢亲自为特朗普进行造势啊，给他站台。与之相反，被美国长期视为邪恶轴心或者被边缘化的这个伊朗，他最高精神领袖的葬礼却成为了全球南方包括一些大国以及中东邻国的地缘政治集结地啊。这表明呢，美国对伊朗打击非但没有孤立伊朗，反而呢让伊朗收获了更多的同情和援助。同时，众多国家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也是对美国无声的抗议。
1: 那么吴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3: 这种反差景象在近年来并不罕见，比如这届世界杯上，伊朗队参加的每一场比赛无不引发世界各地观众一边倒式的加油和助威，其中不少人就直接表示这是对当前被迫面临战争的伊朗的声援和支持。而相比之下，特朗普促使国际足联推迟将美国队的红牌生效，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滥用霸权的哗然和批评。国际社会这番截然相反的态度，从侧面生动折射出了当前全球对于美国霸权的真实情感和人心向背。
1: 旷日持久的中东冲突对全世界的影响正在不断的扩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林健指出，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关注我们的全媒体矩阵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稍后继续，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
1: 我是秉旭，
2: 我是子良，
3: 我是张斌，
4: 我是邓天。
1: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0: 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
3: 以日月丈量江河，与和平胸怀天下。
2: 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
0: 敬请锁定每周六晚全球零距离，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8: 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不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4: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5: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3: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5: 好，爸爸路上小心。
3: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6: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4: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7: 每首歌都有它诞生的地方，这次我作为畅游发起人，很高兴能够用音乐陪大家一起开启这段畅游之旅。这个夏天，我们带上一首歌去看风景，带上一群朋友去遇见快乐。我觉得畅游记不像是一档传统的音乐节目，它更像是一次旅程。我们会因为一首歌、一个音乐去解锁一个新的风景，也会因为这个风景里面的人、事和物重新去理解这首歌。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出发都是一场充满期待的双向奔赴。畅游记目前为止已经带大家走过了三站的时光，分别是城市公园、城市新文化馆、山野秘境。首先，我们的城市公园是闹中有静，非常松弛、非常放松的感觉。新文化馆它有着岭南的文化、国风啊、粤语文化的美。在从化的天山水这片山水秘境里面呢，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的山野之趣，每一站也都是充满着惊喜，值得大家去期待。带上想说的话去寻找同频的人。其实我们节目里面的每一首歌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比如说《不完美的歌》，它唱的就是成长，唱的是我们和生活中的缺憾和不完美去和解，去重新的爱上自己。
8: 会跟自己和解的，这个世界就是不完美的。
9: 用一些爱好去转移你的注意力，
10: 在你自己的时区里，任何时间都是准时的。
7: 笑娜唱的就是传承，唱出了我们对粤语文化的坚守和热爱。
1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2: 在 rap 的里面，我是特意做了很大的反差，
7: 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都是对我们这个粤语文化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热爱，也很认可。而同天空唱的就是在追梦的道路之上，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和权利。
13: 只要你很努力、很专心做好、走好自己每一步的路，你就可以回来的时候发现好像自己蛮不错啊，是这样的。
7: 我希望歌声能够带给大家不同的力量。其实在录畅游记的时候，有很多瞬间都非常打动我，比如说我们在录同天空的时候，当国豪老师坐下来跟我分享他青春时那些追梦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特别真诚的，而他这种非常具有激情的、有热情的态度也深深地打动了我。在他分享的时候，我发现看着他表演和分享的孩子们眼里也是有光的，所以这种通过音乐能够把不同年龄段、不同代际和不同人生经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这份共鸣是特别弥足珍贵的。我觉得这一次节目我们采用的是户外录制的方式，那它和棚内录制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我们在棚里录制的时候，可能很多场景和对话是事先预设和写好的，但是当我们投入了自然里面，一切都充满了变量，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有的时候会刮风，有的时候会下雨，但是我们在清风的吹拂，我们在湖面的涟漪之中，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自然的不确定性的、有随机性的美，那也给我们的创作很大的即兴发挥的空间，很多时候呢反而会有意外之喜。所以我觉得这份剧本之外的惊喜和真实，就是我们想要传递给大家的最真诚的力量。 希望畅游记能够让大家看到和听到的不仅仅是音乐和风景，更是这场旅程之后我们和朋友相遇的美好，以及对生活对人生的真诚分享和感悟。接下来畅游记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把这份音乐背后的真诚带给大家。
4: 原来最美的风景都有歌声与你们相伴。
8: 爱你老纪，
14: 一定甜饮胜。
4: 畅游记，用音乐 MV 把大湾区的美唱给你听。
13: 哇，好壮观啊！
15: 宏伟里边我放了两份讲义，是你们未来的研修主题。
16: 它是有300多年，
17: 看着就很有历史感，
18: 有一点精疲力尽了。
17: 切身的体会到了前辈的不容易。
0: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7月25日起，每周六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9: 马小浩回来了，
20: 咋个办？躲，快！
21: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22: 吴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23: 乡村振兴，农村大有可为。
2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25: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胡华教大王，我们结婚吧。
0: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6: 快跟上了！
27: 啊，好饿呀！
2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9: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7: 跟上了！
28: 啊，好饿呀！
2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9: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27: 快跟上了！啊，
28: 好饿呀！
2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0: 睡觉，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话啊，话响。
1: 我听见了，没事，你不用管他。
0: 怎么电话响还不接呢？

0: 怎么不接电话呀？
1: 是啊，我打了他不接。
2: 接着打。
0: 是，接着打。
1: 不是什么接着打吧，人家特别优秀，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他在忙他的事业。他只有忙完了工作以后，他才会考虑他的人生大事啊。
2: 自卑。
1: 不是，怎么又跟自卑扯上关系？
0: 哎哎哎哎，儿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小雷姑娘给你打电话，你呀好好跟她聊，听见
1: 没？没问题，我现在就回房里，我给她发一个60秒的语音啊。
0: 哎哎哎，
1: 发语音。
3: 他麻青蒿的损主意可真多。
4: 就是，你说把我的电话改成雷甜甜了来对付他爸妈，也就他能想出这样的鬼点子，我800年可想不出来。
3: 在城里待的呗，都学坏了。
4: 我跟你讲，我觉得如果我是马青豪，我真的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怎样和月兰拉近距离上，这才是他的正事。
3: 这滚昌普真不拦着了。
4: 嗯，他现在已经相信青豪跟月亮的感情是真的了。哎呀，这个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自己挪开了。
3: 不是马青豪他真的不会走了吗？犹豫了，你都犹豫了，
4: 媳妇儿，我觉得咱俩得帮帮他。
3: 我也有犹豫。
4: 你犹豫就是有希望。

0: 好了。
1: 嗯。
0: 对了，一会儿那个掏蜂蜜的时候躲远点，别被蛰了啊。
1: 我晓得，又不是没掏过。嗯。咋的啦？
0: 没有，就是怕你被蛰嘛。
1: 没事，我帽子手套都戴着呢。
0: 哦。
1: 走吧。
0: 行。

0: 过来帮你的，你自己不要掉脸的。
1: 哎，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再说了，我得先把我这火把准备好了，要不然我一会儿拿你熏野蜂啊。
2: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这个人说话。
3: 月亮，你们到哪儿了？
4: 我和我哥已经在路上了。艾草哥哪个时候买的无人机啊？
5: 他自己偷偷买的，说想给凤碧一个惊喜。
4: 他干得出来。
5: 他从小啊，鬼点子就多，这你都知道。
4: 百里杜鹃，现在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5: 是啊。

0: 哎，真漂亮啊！婶儿，嗯，四月说了啊，让云峰少吃点糖啊。哎呀，没办法，就非闹着要吃，要不然就耍横看，隔辈亲啊，就惯着，少吃点没事。婶儿，啊，你家是不是要有好事儿？啊？
1: 什么好事儿？
0: 招胡同，啊，夜郎村那个花椒大王。 是不是想娶你女儿了？哎呦，你快别瞎说了，八字没一撇。哎，
1: 还八字没一撇，
0: 全村人都晓得嘞。小轿车开到你家门口，那不是去提亲去了吗？哎呀，
1: 根本不是。那天他就是开车路过了一下。哎呦，真是的。不过这孩子倒是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好啊，又有钱，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婿啊？
1: 我觉着这感情这个事儿吧，还是要看两个人的感觉。这个呀，还是得看我们家月亮的。
2: 月亮跟青蒿有感觉，你和叔同意啊？
0: 这有车哪儿去了吗？月亮怎么又跟青蒿有感觉？全村人都晓得嘞。他俩之前有意思？哎呦，那都什么年头的事儿了？再说了，那个青蒿啊，不靠谱，真的不靠谱。你好了没有？快一点啊！
2: 急什么？都要来了！哎，赶紧让他飞起来，快！你让开，你别一会儿给我撞坏了！我这么纠结。艾草，我的意思是你稍微往我这儿站一点。哎，要不对吧？一会儿月亮上来了，你挡着他。啊！你怎么对我态度这么好啊？废话。
3: 在这儿准备好啊！月亮要是看到青蒿在这，肯定会有大战的。哎呀，说得好，靠你了！
4: 月亮，你等等等等等。很好。你还得是百里杜鹃呢，你知道吧？那百里杜鹃的那个，
2: 你飞得好好啊！
4: 超级大的那个，你知道。
2: 路上遇到的，他非跟着来。月亮，你看我们有无人机，等一会儿就拿它追叶枫。没事，你就让它飞一会儿。你要是看它不顺眼了，我立马让它消失。
3: 月亮，咱都来了，不理它行不？
2: 我跟秦昊他说过了，他不准跟你说话。
1: 无所谓啊，熟人而已。
0: 炸糕了。

0: 青蒿确实不靠谱，
1: 还跟了个养猪的姑娘。
2: 燕子，燕子，我发现你这个情报中心消息越来越不准确了。哎，怎么全是错误消息？
1: 哎，他们说的啊，是个养猪大户，
2: 人家是养麻羊的。
1: 哎呀，管他养什么呢，反正是个大户，有钱。
2: 行行行，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先回去了啊，你继续广播。林芳，走，跟奶奶回去了。来，拿着。回家再吃
1: 啊！我这个情报有误啊！原来是个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不行，我得再去你说一声。喂，情报有误，情报有误啊！人家是养麻羊的，不是养猪的。
3: 摘一个！你小心一点，你不要太勇敢了。哇塞！小心点。走，你别遮着啊，别遮着，慢点。哇！逃走了！哇，你好厉害，你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
4: 月亮。快来看，
5: 不是我让你拍你拍了吗？
6: 看，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1: 这个
7: 对，没踩完呢，你吹。哎呀，你这不动啊，你
6: 踩都半天了。
7: 对，
8: 着急。
6: 哎，飞了，飞机起飞。完了，我跟不上了，我找不着他了。
9: 哎，这儿能找到您，这儿呢。
6: 我找不着了，
9: 我这儿能看见，
6: 能看见吗？
9: 就这么小一点，
4: 月亮，
9: 跟你差不多。对，来。

0: 那边能找着是吧？
1: 这么清楚啊！
0: 来来来，我看看这个，我看看这个，我看跟在哪儿，跟在哪儿，我看看。
2: 哎哎，这不用录，这回头我导出来直接剪辑。哦。
0: 哎，真是高科技啊！喂，嘘，说说话，
2: 说什么？
0: 介绍啊！哦哦，
2: 啊，朋友们啊，我们以前追这个野山蜂啊，都是得抬着头，这个深一脚浅一脚的，容易跟丢了不说吧，它。先这样吧，我接着看，接着看。
0: 啊？现在录？
3: 落了，落了，
0: 落了吗？
3: 这地方我去过，翻过那个山头我就到了。
1: 这个山啊？啊，
2: 对对对。
1: 哦，我知道。
2: 那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0: 行行
1: 行
0: 行，
1: 走，月亮。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1: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
4: 啊，我就不去了。
5: 走了。
1: 别呀，来都来了。
2: 对呀，来都来了。
0: 就你这么敢来。就是月亮，走了，我们喝蜂蜜去。
1: 走，
0: 新鲜的蜂蜜。
1: 走喽。
0: 走。
1: 走，月亮。哎，
2: 哎，哎，我，等等我，我飞机还没回来呢。

0: 哎，能上去吗？哎，嫂，啊，人梯，蹲好了啊。嗯。哎呦，还挺灵巧。
1: 月亮，我太沉，他拉不动，你上，来，
2: 女孩先上，女孩先上，
3: 可以吗？这样，
2: 慢点，嗯，小心点啊，坐好一点，哎，你那个墙壁这一块，你要
1: 对，你小心点，慢点，
2: 石头对，好，小心点，哎，小心啊，离边上远点，太危险，过来，哎，到这儿，到这儿。
1: 哎，到这儿，到这儿。哎，到这儿你待着啊，到这儿。来，
0: 你要把我拉哪儿去啊？还要再拉一会儿吗？这
1: 傻子，
0: 马青浩，
2: 啊，
0: 下面还有人呢。
2: 啊，忘了，
0: 握一下啊！
1: 来来来。
0: 快点！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放松，哎，上来了，好，好，
2: 来吧。
1: 对不起你，
2: 你也知道你对不起我啊。
1: 我不敢上去了，大哥，你先上吧，我不敢了。

0: 有吗？
1: 好大，老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哎，
2: 这儿子那个民宿啊，缺的钱太多了。你想未想过咋个办呢？
3: 我能有啥办法呀？钱都在你兜里头，他要是差个一百二百的，我咬咬牙使使劲儿给他凑凑。他后边还有个万呢，你把我卖了也卖不出那么多钱来呀。哎呀，
2: 你说这孩子呀，咋不好好在城里待着呢？
3: 你那个儿子你还不了解呀？啊，他就是烤炉上的洋芋，哎，热得快，凉得也快，说不定哪天你这一睁眼，人家回城了。
2: 在村里吧，仇人；不在村里呢，也仇人。
3: 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2: 你说什么呢？
3: 用词不大，用词不大。
2: 孩子小的时候啊，我总说，等孩子长大了就不愁了。这长大了又说孩子读书就不愁了，这读完大学呀，就说工作了就不愁了。这愁来愁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3: 你这不就是儿女的事情瞎操心，带到照片挂墙上，双眼还是不放心吗？
2: 呸呸呸！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1: 金花，我来了，我来了。
4: 你掏还是我掏啊？
1: 那肯定是你掏，我穿成这个样子，我行动不方便，我吓死我了！你快点吧，你掏，
4: 来，接着，
5: 来来来，
4: 来，张某，
1: 来来，
0: 慢点，
4: 小心啊！

0: 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快，
1: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2: 拍我的脸，谢谢你。哦哦哦，
1: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1/3，要留下来1/3，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因为只要蜜蜂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0: 行，来，慢点啊。
3: 哎，出来了！
4: 哇，出来了！
0: 哎，出来了！快！
2: 来！
0: 哇，好大一块！快！你们先尝尝，
1: 给月亮他们尝尝，
0: 快！
4: 我们先尝尝，
0: 快！哎呀，太好了！甜！
4: 这么大块月亮！
2: 月亮，
0: 还有呢！
2: 快！
0: 来！
2: 还有呢？
0: 快！低了！
2: 哎呦！哦，还有吗？
0: 有！不能，这个不能吃，
1: 快！怎么样？
0: 功臣啊！功臣啊！这不能再割了，跨过江海，是水潺
4: 潺，一份份情怀好甜啊，在乌蒙山，乌蒙儿女下夕
1: 颜，这山这水这眷恋。笑什么？
0: 笑你厉害啊，
1: 下去了。
5: 你说当初咱儿子要不到城里该多好啊，我们早就抱上孙子了。
6: 儿子要不上城里打工去，咱们现在能住上这二层楼吗？你看看现在咱们家，
7: 缸里有米，地里有菜，想喝酒喝酒，想吃肉吃肉，这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5: 都是孩子挣的钱嘛。
6: 哎呀，现在美中不足的是这辈儿老升不上去。
5: 什么辈儿啊？
6: 爷爷奶奶辈儿啊。
5: 哎呦，是啊。哎，你说老滚他们家啊，孙子有，孙女也有。
6: 别跟我提老滚家的事儿，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5: 好，我不提。
6: 你到底对那个小雷姑娘满不满意啊？
5: 我满意啊，你满意不？
6: 我觉得陪咱儿子挺好。
5: 是挺好的呀。
6: 可是我怎么总结着这儿子对这件事情他不是很上心呢？
5: 那你说咋办呢？
6: 耳旁风，展开攻势。只要儿子回到家里来，
5: 等他回来呀，我白天说，
6: 我晚上说，
5: 我做饭时候说，
6: 我吃饭的时候说，
5: 刷碗也说，
6: 他喝酒的时候，他溜的时候，他上厕所的时候，我跟着说。
5: 对。哎，我告诉你啊，一定让儿子把这小雷姑娘给娶到手，
6: 就这么办了。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5: 你主持的也不错。
6: 咱俩这属于互相吹捧，你知道吗？
5: 哎呦，你干嘛呢？
6: 乐极生悲。啊，哎呦。
8: 喂。方便行吗？
9: 行。
0: 一路艰难险阻，
10: 慢点啊！
9: 哎，你扶他就行了。你，
10: 哎，你慢点啊！
0: 你慢点！
10: 上，慢点。
0: 危险！
10: 小心点啊！
0: 慢点！
10: 小心点啊！
1: 慢点啊！
10: 来，
4: 马向好！哎。
0: 拉一下啊！
1: 忘了！哎呦，
0: 什么人？看，走，媳妇，
1: 小心点啊！哎
9: 呀，行了，放手吧。
0: 来，
4: 累死我了。
1: 走吧，接着走吧。
4: 不行，累死我了，歇会儿。
1: 这没多远了，再说了，十多年没上一嘴牙，上去看。
0: 我媳妇说歇会儿。
1: 行，歇会儿，听你的。
11: 小时候我们在上边烤洋芋吃啊，
1: 还有烤苞谷。
4: 你还说呢？你掰那苞谷是他们家的啊？
1: 那苞米谁掰自家的呀？啊！
4: 我跟你说，我哥就掰自家的，被我爸揍惨了。
1: 所以我说我喜欢当女朋友吧。
11: 对，

0: 干死！
1: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
2: 走吧，方便。啊，走
3: 走。
0: 你就行了。
2: 我行，慢点啊。
1: 还行啊。
0: 哎，拉我一把呀！
1: 我拉不动。
0: 拉小姑娘倒挺有劲头的，你让女孩打头阵啊，媳妇儿。
4: 你把那手机拿好了，别掉了。
0: 这是我们的相爱的证明。
1: 你们相爱要五个人一起证明，
0: 这不还希望别人也相爱吗？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走了，走了。怎么不走了？不走了。
1: 哎呀，歪草啊，吵死了。
0: 让他叫吧，他高兴
1: 了。狗高兴了也叫。
2: 你看看你，疯癫！你明明你说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你看你这时候非要扫这个兴干嘛？你看看人月亮，你看人就不怎么说话，人就显得格外的温柔。
0: 哎，慢点，别开玩笑。
2: 啊，你还有这一面，月亮吓我一跳。
3: 还小，
0: 好看好看。
4: 高兴了啊！
5: 谢了，
4: 请客吃饭，
3: 没问题啊。
4: 胖哥家三顿，
5: 行，
4: 五顿
3: 也行。哎呦，
4: 真大。

0: 哎呦，老鬼！哎，你别惹事啊！你别惹事儿！走吧，走吧。老婆，你有病啊？你有药啊？不是，老妈，你要干什么？老鬼，你别理他。
1: 你没闻出来这么浓的花椒味吗？啊去！
2: 干嘛呢？
1: 哎呀，好大的花椒味啊！嗯，啊去！哎呦！
0: 怎么一股羊膻味儿啊？啊！听说你要把姑娘嫁给那个花椒大王李金宝，真的假的？你是羡慕呢还是嫉妒？我羡慕啊！我嫉妒。嗯，你不看看你开的啥？咱这带顶带棚，现在你只有羡慕我的份儿，嫉妒我的份儿。
3: 你别再说了，
0: 我家要娶媳妇儿了。
1: 你知道这个娶和嫁这两个字，它根本不同的意义在哪吗？就是娶我们家多了一个人，嫁是你们家少了一个人，明白了吧？明白了不？
4: 好了好了，收什么呀？收什么呀？走着。
1: 老婆，你是真糊涂呢，还是没话找话呢？
0: 没话找话呗。
1: 啊，你算这个账是吧？
0: 啊，
1: 那好，我给你算一下。
0: 那我听听。
1: 我们家添了三口，你慢慢算吧。 慢慢算账啊！

0: 把我给绕进去，
1: 活该！
0: 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呢？
1: 我什么替他说话呀？我是不想让你们俩吵架。
0: 谁吵架了？这不聊天儿？
1: 聊什么聊啊？不是把你聊进去了吗？
0: 什么家呀，娶呀，真是的！你赶紧走吧。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老妈不高兴了，我就高兴啊！<笑>来来来，喝点水啊！来，
1: 这老滚电视看的比我多呀，要不他哪来那么多词儿啊？
2: 喝点水，不喝。来啦，新鲜的蜂蜜。
3: 烫鼻子。
2: 来来来来来，啊，你别闻了。
3: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村啊最原始的这个绿蜜方法，这样滤出来的蜜呢，它虽然会出蜜慢一些，但是很甜很甜。哇，很甜很甜。
4: 哥，
3: 啊，一会儿
4: 我想先装一罐，
3: 你想给吴奶奶先送去啊？
4: 啊，让她尝尝最新鲜的。
3: 行，没问题。
2: 那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3: 不用，我正好顺路，而且我这
2: 人家吴奶奶家车上不去。 是是，忘了。胖，你奶奶家都忘了住哪儿了。我找的借口怎么了？
3: 借口找的真好，刨个坑我就把他埋了。哈哈哈哈哈！说说，
2: 老妈，老妈居然把自己给绕进。
3: 活该他。
2: 你们俩呀，年轻的时候其实挺合得来的，老了老了弄成这样。
3: 还不是因为他们家麻青蒿那个小兔崽子吗？
2: 老头子，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我们家吧，都是被村里背后那些闲话给说烦的。那有些事儿，他真不能全怪马青浩。
3: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再说一遍。不是不怪他，怪谁呀？ 你怎么替他说上好话了你？
2: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急了，
3: 不是你胳膊肘子往外拐，我能不急吗？还怨上我了你？不行，我得逼儿子一下。
2: 你疯了？你逼儿子干什么呀？他给你一个脾气，你把他逼疯了，那指不定。
4: 要出什么大事呢？他
3: 是儿子，我是爸，我还怕他不成？哎，
4: 我怕。来吧，喝点水吧，啊，别再生气。
5: 不可。
1: 饭饭饭，都
4: 买
1: 呀。
4: 月亮，嗯，滤了一瓶，给吴奶奶拿去吧。
2: 好嘞。
5: 哥，
2: 啊，
5: 先走了。
1: 好，跟吴奶奶说，吃完了还有。
2: 好嘞，
5: 再来碗
2: 啊。

0: 我觉得今天可以的，是吧？都说上话了。对，虽然有点冷冰冰的，但采风不也去了吗？是不是？
1: 着急，对吧？循序渐进啊。凤姐，我刚刚看你跟他聊挺开心的，他是不是心情挺好的？我是不是有戏啊？
0: 你们这些人啊，太不了解女人了。他要是不高兴，记恨你，说明你还有戏。现在他完全是放开了，对你没有恨了。你现在在他心里跟吴艾草一样，只是普通朋友。
2: 啊，是这个样子吗？
3: 那我媳妇说的肯定。

0: 有道理啊，女人心海底针啊。我对你绝对真。
1: 不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想办法演一出戏啊，惹她生气，让她再记恨我一下？
2: 马俊浩，你眼睛不疼了？再给你来一下。
1: 我是想办法的。
3: 马清豪，你别闹了行吗？生活它不是演戏，月亮它也不会喜欢戏精的。我们这些人再怎么努力作用都不大，就只能靠你自己。
4: 无人机吹风，
5: 节省不少时间呢。哦，
4: 是啊，想想过去只靠眼睛看，而且指望带标的蜜蜂飞飞停停，有时候绑了好几个，最后一个也找不着。
5: 小的时候掏一次蜂蜜至少得三四天呢。
4: 想喝一口野蜂蜜啊可不容易。
5: 我还记得有一次啊，野蜂没追着，还把自己的鞋给陷泥里了。那可是我自己新绣的，心疼死了，一直哭一直哭，结果他们还都赖我，说是我把野蜂给哭跑了。
4: 赖你的指定是马清浩那小子，
5: 反正他赖得最凶。因为野蜂没掏着，他把脸划破了，裤子也划破了，就把气都撒我这儿了。
4: 他那么贼还能把自己划伤了？
5: 那会儿我哥和艾草总叫他去打头阵，他呢又好面子，没少受伤。
4: 我记得那次啊，你们几个都叫风给蛰了，满脸的包啊，让人看着心疼。你哥哥没敢把你带回家，就带到奶奶这儿来了。那个马清豪他没蛰呀，他就笑你们几个，结果让艾草和你哥把他揍的，他脸比你们还肿。
5: 我记得，本来啊，我哥只是敲了他一下脑壳，让他肿了个包。结果你给他抹了猪油膏消肿，他就跑到我哥和艾草面前去炫耀，说啊，奶奶最疼我了，还把那猪油抹下来在他们面前吃，结果就被他俩拉到后院又揍了一顿。
4: 这几个混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生气。哎，但是说这个猪油膏的事儿我可记不清了。那就是奶奶好心办了坏事儿。
5: 哪有，他自己还说呢，就算你们把我揍得再狠，也改变不了吴奶奶最疼我的事实。
4: 臭小子，我就记得那次你们全都肿了，全都是包。
5: 那也是追得最远掏得最大的一次蜂窝，
4: 也是最甜的。

0: 哦，嗯，你尝尝这个。
1: 哦，好嘞。
0: 怎样？
1: 甜，
0: 甜吧。嗯，是吧？甜。嗯。
2: 喂，怎么了？
3: 修牛圈了，准备过来帮忙。
2: 哎呀，我没时间，我在剪那个掏蜂蜜的视频呢。
3: 哎，不是说好了的吗？上次不是说好了吗？你要过来帮忙的。那你的事情我都已经给你帮忙了，怎么我的事情你就……
2: 缓两天，你别急啊，挂了，拜拜。
3: 不是你的事情不能缓两？喂，我，
4: 好你个马庆豪啊！关键时候。好，日久见人心啊，算你小子狠。
5: 这一呢，就是要干，啊，就是要保证咱们的粮食啊，千万不要过多的水分，过多水分呢就会发生霉变，这个大家也都清楚是吧？二是静，我这里面呢总结了一共八个注意的现象啊。首先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哎、要无霉变
3: 力
5: 啊，一粒两粒的粒啊，
6: 我这忙着呢。
3: 你也有事啊？不是，你不是说红缨子公司什么三送一包防病防虫，省时省力省活，怎么一到我这你怎么全是事儿啊？
5: 第三个呢，
6: 城里来了个专家，专门给我们讲授这个专业的知识啊，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告诉你，
3: 别说了，烦死！我两个人没一个靠谱的。
4: 行了，那你俩我还干不了了，
3: 干就完了。你出来！再误伤了你。
7: 这一千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8: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9: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10: 月亮设计这个图案呢，是真的好看。
7: 凤碧姐，你设计的小包也漂亮得很呀。这一次展会，咱们一定会旗开得胜。
10: 这个呀。可不全是我一个人设计的，我就把苗绣的东西画上去，但是咋看都不协调，最后还是人家水生出手帮了我，一弄就变得又协调又好看。麻姑的好儿子是真有本事，
7: 可不是嘛？我呀，到现在都没有熟悉的掌握从手画到电脑的制图转换，还是得请水生哥帮忙。
11: 很多图他就只调整了一点细节，
7: 你看上去嘛变化不大，但就是说不上来的协调了不少。嗯、
10: 对，
7: 这是不是真本事？
10: 真本事，真
12: 是水生哥真有本事。
13: 嗯，姑娘们，哎，姑娘们，
10: 麻姑正说你呢。
13: 慢点，大订单了！啊！
14: 图片我看到了，相信你们的品质，但是七天之内我必须要拿到货，不然没办法再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好的，协议嘛，我们老熟人了，我信得过你，不用签了。可是请一定把控好质量和速度，一千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13: 18万，
14: 马总，7天哦，不能出错的，错了我要按老规矩找你赔偿定金哦。
13: 别说7天了，姐妹们，我们开足马力，5天就给他做好。
15: 五天，
13: 通宵大家不睡了，5天必须完成。
15: 五天，
13: 加班。
16: 好了，别激动啊，先听我说一句啊，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13: 好，
10: 放心吧，姑。
16: 哎，对了，小蝶啊，那徐总已经把图案都发给我了，他已经选好了，我马上转发给你，你就给他弄上电脑，咱们就准备开干啦。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了？
19: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1: 我先走了。
8: 士
15: 例假，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7: 哎，你怎么了？
19: 快跟上了！
20: 啊，好饿呀！
21: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2: 我先走了。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加倍！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2: 快跟上了。
3: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哇！加倍，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6: 马小猫回来了。
7: 一回来就闹得鸡犬不宁，
8: 乌蒙三个草，一颗也不能少。
9: 乡村振兴，农村。

0: 有可为。
1: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
2: 你是你们村的遗传人，我是我们村花椒大王，我们结婚吧。
3: 4K 超高清电视剧《乌蒙深处》，广东卫视每晚播出。

0: 两小生物菌，如恒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2: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3: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1: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3: 好，爸爸路上小心。
1: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
4: 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3: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3: 爸爸，电线杆倒了。
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3: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8: 亲亲我的宝贝，
9: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1: 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2: 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5: 月亮，最近得请你过来多给我们帮帮忙。组装车间的事儿啊，就你跟凤碧来负责。你看这些小细节，姑娘们都还有待提升呢，这个技巧。
16: 麻姑你放心，我有空就来厂里。
15: 月亮你太好了，你看有你们两员大将在，我心就放下了。咱们刚开始打市场，这个质量关一定也把控好，知道不？
17: 知道
18: 知道。
15: 加油吧。
17: 加

0: 哎呀，人好看，上了镜怎么更好看了？为什么呢？马前豪，你眼光真好呀！哎，这个好看，这个得留下来，不能剪了。
1: 喂，又怎么了？怎么了？我在家呢，我剪视频呢。
2: 你快过来，我手好像断了。
1: 手断了？
2: 疼死人！轻点！疼！
3: 怎么事啊？它是断了呀，还是骨头裂了呀？
2: 我这肯定是断了，这肯定不能动。
4: 你这伤……
2: 等会儿，神医，四月神医，你等会儿。疼！
3: 行，没事。
2: 李神医，你啊！啊，太疼了！
3: 不疼！有这么夸张啊？
2: 秦王，我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啊？
3: 你说吧。
2: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在第一时间及时把我送到李神医这里来，但是你能不能先出去等一下？
3: 我出去干嘛呀？
2: 不是，我真的，我太疼了，我不想让你看到我痛苦和脆弱的样子，真的太疼了。
3: 你有病吧？
2: 不是，我真的很疼啊！这断了，我当着你面我不好意思喊出来，我求你，你上门口等我吧。
3: 我又不是没见过你哭，你这就喊吧喊吧，那咋了？你喊呗。
2: 不好意思，我现在长大了，我不好意思。
3: 这是，
2: 我求求你，快出去，我就太疼！我求求你，
4: 我给他看。
2: 谢谢你，我求求你了。
3: 行，我在门口等你啊。
2: 行，你等一会儿送我回去就行。
3: 好，
2: 你等我一会儿啊，秦昊。我快点断。
4: 你这伤啊，你再晚点来，它都长好了。
2: 啊？
4: 这伤哪儿了呀？
2: 不，真的很疼啊！哎呀，我这俩月不能伸直了，伸不直了。
4: 哦，苦肉计是吧？懂。
2: 你快！
4: 我给你把伤弄重一点嘛，干脆给你戳一下。
2: 啊！怎么还有外伤？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了。那个，不是你要不再给我包的看起来夸张一点？我这
4: 你至于吗？
2: 这不然缝壁瞒不过去呀。哎呀！
4: 我让你请人修，你咋就不听呢？
2: 想着节约点钱嘛，
4: 你节约了吗？
2: 哎呦，差一点就节约了，可惜了。
4: 你又耍嘴皮子，你这医药费还有我请假的误工费，你说你哪儿省钱了？
5: 好吃，你这里面放什么？好吃。
4: 我跟你现在说什么话，你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说我厂里都忙成啥样了，我还得抽空回来给你做饭，我现在还得喂你。
5: 所以还是我老婆啊。
4: 你呀，少给我添点麻烦，比啥都强。
5: 我知道，所以我这不出事第一时间我先给秦昊打个电话，我就怕给你在厂里再添乱了。
4: 你给他打电话，你让他来喂你吃饭？
5: 让他喂，他还不喂我一脸。
4: 你说你咋不摔了你的脸呢？
5: 啊，
4: 你就不用跟我在这耍嘴皮子了。
5: 我还吃不着这么好吃的面啊。
4: 吃个鸡蛋。你啊，以后要小心点，行不行？别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
5: 你说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媳妇儿亲手做的面，媳妇儿亲手喂，这么的体贴入微。胳膊摔了，但心里舒服。
4: 就给我在这耍嘴皮子。
5: 这不是高兴？因为啊。
6: 看看，咱们的月亮老师厉不厉害？
7: 厉害！
6: 哎呀，我们的月亮老师这条视频光点赞率就6.8万，评论5000加呀！这个人的点赞数最多，他说。

0: 野性与美丽的交织，惊恐与疗愈的并存，就好像是在蜂蜜里看到了活蜜蜂的影子，又疼又甜又害怕。那我问你们，月亮老师做的蜂蜜甜不甜啊？
1: 甜。
0: 没想到这个麻青蒿叔叔还确实有点想法啊，他不仅仅通过这视频宣传了咱们的百里杜鹃，还宣传了咱们的村，更重要的是让外人看到了咱们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所以咱们要不要给月亮老师点赞啊？
1: 要。
0: 三二一，赞。
2: 好了，同学们准备上课。
3: 你怎么又扯到月亮身上了？
4: 你不希望早点抱孙子？
3: 我当然希望早点抱孙子，但是孙子他妈是谁我还没想好。
4: 你也没本事让小雷姑娘成为咱们孙子的妈呀。
3: 这个我也没想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这小雷姑娘啊，长得好看啊，个儿也高，挺好，但是她的内心是不是像那心灵美的大萝卜一样，里头也漂亮？你别这么看着我，是他们家养了800只马羊，但咱们家是县衙村首富，这从经济上是对等的，这也是找媳妇的最基本的条件。再看看，别着急，你越催他，他越不急，不管他，没准他就伤心了。这叫什么，你知道吗？欲擒故纵。
4: 儿子，
5: 妈，啊，
4: 你笑什么呢？
5: 我拍的视频火了，我回复网友的评论呢。
4: 我才不管你火不火呢啊！你先把我回复了，我问你，你到底想咋的？
5: 什么想咋个？
4: 你明知故问，滚月亮还有小雷姑娘。
5: 怎么又来了呀？
4: 什么叫我又来了呀？你到底跟人家小雷姑娘有进展没进展呢？你爸都快急死了，我也急呀。
5: 啊，我都说了没对上眼儿，那说多少遍了？
4: 那你让我说多少遍，你才能好好找媳妇儿呢？
5: 啊，行行行，我找啊。
4: 反正我是希望你赶紧把婚结了，把孩子给生了。我不像你爸那么古板，只要你抓点紧，你做哪样，我都站在你这头。

0: 呜呜。
1: 哎呀，你快别动了，给我。
0: 没事没事没事，我能行，我能行。
1: 给我啊！人家四月说了，你必须好好养着，要是二次损伤，那就更严重了。
0: 四月是真好啊。啊？不，四月医术好。
1: 那当然了。人四月跟我说，让我忙完这阵儿去看医生，喝点中药调理一下。
0: 啊，那好。
1: 你上那边坐着去吧，别在这儿站着了。
0: 我陪着你。
1: 陪我。傻子。
2: 你看老李这点地长得多好啊。
3: 咱们家是不是花种的太多了，咱也空出一点来，种点这些小蔬菜啥的。啊，
4: 忙啥呢？
3: 没忙啥，你看看老李家这个地种的伺候的真好啊。哎呀。
4: 是。哎，叔，是你们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3: 喝什么喜酒？
4: 你们家清华看月亮。
1: 怎么了？
4: 哎，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的呀？你看他们俩掏蜂蜜的视频都火了。哎，叔，我手机。哎，叔，怎么了这是？
5: 哎呦，老头子慢点。
3: 我说这鞋大鞋大，你就不说给我垫个鞋垫？
4: 说错话了。

0: 出来出来，火了！火了！
1: 啥火？
0: 哎，掏蜂蜜，火了！
1: 掏蜂蜜，
0: 掏蜂蜜的视频火了！你看，不有这好事咋不叫我让我也火一把呀？
1: 你看月亮笑的多好看，
0: 挺好笑的也好看。
1: 不是他俩是不是又在一起了？
0: 啥时候在一起？你告诉我一声。
1: 你别胡说，
0: 快领证了，我肯定我随哥大红包行不行？
1: 别胡说八道，
0: 我没有完能。

0: 干完了没有？
1: 干完了，干完了再干一遍啊！走走走走，啥意思？干完还让人干是啥意思呀？
0: 滚滚滚，
1: 快滚！滚你！
2: 鬼叔。
3: 啊，那我回干活去了啊！我走了。
1: 胡说八道！
4: 滚他犊子！
5: 我叫你们离麻家那个臭小子远一点，没想到你拉着你妹妹跟他一块去掏封闭，是不是这么回事？
6: 大爸，
5: 我刚才可是听得真真的，是不是？你不说是吧？啊，
1: 爸，你得听我解释。
5: 你，
1: 哎，爸，爸，
5: 你这臭小子，
7: 为什么呀？
8: 掏个蜂蜜，大家当然开开心心的，那总不能哭哭啼啼的吧？你那么生气干嘛呀？
7: 赵钱孙李周武郑王，你跟谁家的姑娘去掏去？爸都没意见，你为啥非要跟那个滚月亮去掏呢？
8: 又不是只有月亮一个人，那还有菖蒲、艾草，还有蜂蜜呢。
7: 那你们俩不是在那个一个框里呢吗？看见的只有你们俩呀！
9: 听爸话，把他删了。
8: 我不删，我凭什么要删？辛辛苦苦拍的，
7: 你啥意思啊？你还想让子弹飞一会儿吗？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8: 你管他们怎么说的，你不听不就完了吗？
7: 你不听我得听啊，人家都指着我鼻子问我了，啥时候吃喜酒啊？啊，
8: 还巴不得吃喜酒呢，说不定越来越火。
9: 删了，
8: 我不删。
7: 来来来，
10: 让你走。不，不行，不可能，不可能，你做梦。
11: 好了，
10: 这个事情，好了，这个事情绝对没得了。
7: 不，删了，删了，删了，删了。
12: 小雷姑娘，哎，
7: 听话，听话。
10: 有人来了，小雷姑娘来了。有客人来了。
12: 好，
7: 小雷姑娘来了。
8: 姑娘，你来的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带你村里面逛逛吧。
7: 对对对，逛逛逛逛，请小雷姑娘去喝咖啡。
8: 走走走走，
7: 尽快尽快。
13: 行行，
7: 别忘了哦，喝卡布奇诺。
13: 叔叔，再见啊。哎。
8: 就问你，
12: 老伴儿，小丽姑娘咋来了？
9: 挺好的。
14: 你慌什么？紧张什么？稳住！他们给咱们的价钱低，这不做的生意不就完了吗？
13: 做功课啊！
14: 我们从来不以低价格去赢市场，质量就摆在那儿呢。你让他货比三家，货比三十家都没问题。好了，我有事儿。
13: 谁呀？
9: 姐你好啊，
13: 你看上去应该比我大吧？
9: 尊称，嫂子也是姐。
13: 菖蒲也不比你大呀。
9: 我长得老，我出生的时候就比人嫌老，我得随着月亮叫。
13: 你是李金宝？
9: 跟姐问声好。哦，来，这是送你的，拿着。
13: 这么大一坨。
9: 你也有。来来来来来，拿着。嗯，
13: 我们不能收陌生人的东西，
15: 不能拿陌生人的东西。
9: 叔叔不是陌生人，叔叔是你的家里人。
13: 不过你的名字我听奶奶说过。
9: 真的？奶奶真好。
16: 你们俩真乖。
9: 姐啊，你怎么把这两个孩子教育得这么好，这么乖？实不相瞒啊，我以前就喜欢花椒，我看着花椒就觉着花椒可爱。今天见上你们俩了，我觉得你们俩比花椒还可爱。
13: 哎，你等一下，花椒怎么跟孩子比到一起去了？
9: 哎呀，不好意思，我情不自禁了。行，放这吧。
13: 那个心意我们收了，礼物呢你就拿回去，太破费了啊！哎呀，
9: 一点不贵，小钱儿，孩子喜欢就行。哎，
13: 这不好，这不好，这不好，
9: 特别好，你是不是很喜欢？你看，很喜欢吧？
16: 我喜欢。
9: 你看你喜欢，你也喜欢。行了，我去看月亮了。
13: 哎。
16: 下次来还给你带礼物啊！
9: 别送了，拜拜。
13: 看起来是个怪叔叔，
15: 我觉得他是个好叔叔。
9: 月亮。
12: 金宝大哥，你咋个了？
17: 我蹲的有点久，麻，有点晕，我马上就好的。
12: 你等很久了吗？
9: 不久，蹲了一会儿。啊。

0: 有事儿？
1: 那，
0: 你不忙吗？
1: 不忙，忙。我忙着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刚才去看侄子跟侄女了。
0: 啊，你咋个还去看他们了？
1: 自从认识你以后，我就莫名的喜欢小孩子，尤其是你们家的。我刚才看见嫂子了，把侄子跟侄女照顾得真好，教育得也好。我给他们俩礼物，孩子们说
2: 我不要陌生人的东西。
1: 我就该赶紧塞给他们，我就过来了。
0: 谢谢你啊。
1: 你别跟我客气，爱屋及乌嘛。哎呦，月亮，我不太会说话，我就是想到哪样我就说哪样，你别生气啊。嗯，
0: 没有。
1: 那回家送送你
0: 啊。
1: 边走边说。来，
3: 刚才谢谢了，这把我从家里边救出来，确实是让你见笑了。
4: 看来我出现的很及时吗？
3: 非常及时，这天神下凡救我于水火。
4: 哎，对了，那个民宿咋个样了？
3: 差不多了。
4: 差多少？
3: 啊？
4: 我说话直，你也不用跟我绕弯子。我知道你肯定差钱。
3: 这说的也太直了。
4: 我可以帮你投一些。
3: 啊？
4: 真的？
3: 我说实话，确实有一点心动，但是不用，谢谢，谢谢你的好意。
4: 哦，你们掏蜂蜜那个视频我也刷到了。我今天给金宝哥看了，他很激动。
3: 他为哪样激动啊？
4: 他说要去找滚月亮，说是怕被你抢了去。
3: 我抢？
4: 那你怕不怕他抢？
3: 我怕他干嘛？我有什么好怕？
4: 说说你的民宿吧，正好我也学点新的知识。
3: 行，那我给你介绍一下。但是说好了，就纯聊天、纯分享啊，就不需要你投资啊。
4: 好。
3: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拍了几个视频，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老寨挺好看的，我就发到网上去了。后来就发现吧，有好多粉丝留言说，哎，这个地方很特别，值得改造，他们很期待。所以呢，我现在就打算从我家，这栋是我家。
1: 月亮，你咋个不住新房啊？
0: 我习惯一个人住这儿了，挺好的。
1: 有点旧。
0: 我不觉得呀。
1: 我出钱给你翻新吧。
0: 哦，不用不用。
1: 行，也不用翻新。将来你住在我那儿，我那儿四层楼够住，你就按心情住，想住这边住这边，想住那边那住那边。我们村也有绣娘，但是发展的没你们村好。我就想啊，建个刺绣厂，你就带着我们村的人霸展刺绣。
0: 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自己在家静静的绣。
1: 太好了，您爱绣哪样绣哪样。女人爱在家静静的，相夫教子啊。
2: 我支持。绝对支持。
0: 我要上楼修东西了。
1: 那你去，我不打扰你了。我正好问问小雷妹，我来找你，她去找青蒿了，问问怎么样。小雷妹，聊得咋个样？好，那就好。你在哪儿呢？好嘞，我去找你啊。他们俩聊得很好，跟我一样。没白来，
0: 那挺好的。
1: 挺好。对了，下次去掏蜜蜂窝带上我。
0: 啊？
1: 我掏的好。好了， 月亮，月亮弯弯，挂在天空上。月亮，月亮弯弯，我紧抱在等你。
3: 我现在想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一整片老宅全部都盘下来，但确实现在能力有限啊。没关系，我就觉得反正我也不是很大岁数。
1: 哎呀，这聊的挺好。哦，我们聊得更好，好的不能再好了，放心。好，
4: 那我们走了。那个投钱的事儿，你考虑考虑。
3: 考虑考虑，
1: 投钱我投。月亮就爱住老宅，我负责投钱，你就负责管理，你把老宅弄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月亮能住得舒舒服服的，我心里也踏实。
3: 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
1: 我很认真，你就考虑考虑。
4: 走吧，新毛哥。
1: 啊，对。我刚跟月亮说好了，下次你们去掏蜜蜂窝的时候带上我啊，咱们一起玩，我可会掏了。
3: 我没得掏了，我们都掏完了已经。
1: 掏别的呀，掏什么都行，带上我你就知道了，我掏得好。
4: 行，
1: 那回头掏啊。
5: 小时候大家都叫我掏哥，敢掏，猛掏，我还掏得快，
1: 真的能掏出一个世界。大家还给我唱首歌。
4: 行了，你
1: 掏掏掏，你真哥是非常掏，你这都听到了。

0: 多少钱你要卖的？4000多。
1: 哎，
0: 我炸！
2: 炸！
3: 别动，别动啊！
0: 炸！
3: 没事，没事，没事。
0: 这谁家小牛啊？这个？
1: 啊，我的，我的。
0: 他生病了，你晓得吧？
1: 啊，当然晓得了，所以卖不出去啊。
0: 就放这不管了，不去看看？
1: 没办法，大牛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我拽他出来的时候呛了些羊水，发烧了。
0: 你这不去管的话，他要肺炎了。
1: 小牛啊，生下来一口奶都没喝，又病成这样，怕是活不成喽。
3: 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这个市场啊，卖小牛的多了去了，他又是头病牛。
0: 走
4: 走。
1: 哎哎哎，兄弟，我看你是行家，你能治他的病啊？要不便宜点卖给你。
0: 多少钱啊？
1: 来，你就给个这个收。
0: 50。
1: 开玩笑呢，500。喂，你看看这个市场上，你去哪儿500块钱买头牛啊？我是少亏点是一点，你看怎么样？哎哎哎，再便宜点，再便宜点。哎，
4: 来来，暂停暂停。
1: 来来来来来，不买，
4: 买就算了，
1: 一定是。
4: 行行
1: 行，我完了啊！
4: 嗯，没办法了，没办法。
1: 你说多少张？啊啊，你说大了，他说小。
5: 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呀！
6: 姐妹们，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
7: 哪个陈总啊？
6: 就那个女企业家啊。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她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2单。

0: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作为公司展厅的装饰；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1: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只要定稿，立马支付咱们50%的预付款。50%。
0: 技法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咱们产品设计上的创新。对，
2: 陈总说了，一定要新潮，一定要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3: 月亮，那我们这回的飞鸟图可是一定要请你出手喽。是不是啊，姑娘们？是。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
0: 这样，还有这样，就是那种看起来简单，但是不简约的改造。他把装饰细节用现代设计的符号融入到古屋里，这个才是真正的修旧如旧。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浙江粉丝的建议，还有什么广东啊、江苏啊等等等等，这好多粉丝的建议就是啊，改动不要太大，一是可以节约经费，二呢又可以保持原味。 这很多精神股东都说啊，那种高大上的那样民宿啊，见多了没有新鲜感。
0: 精神股东？
1: 就是网上他们跟我说的一个新名词。简单解释就是用精神入股啊，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有建议，但是不投钱。
0: 哎呦，有意思。<笑>
1: 之前咱们想的那种高大上的东西啊，现在年轻人可能接受不了啊。他们只不过是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来疗愈，所以最重要的是轻松、愉快、有性价比。
0: 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也希望这样。哎，
1: 那要照现在这个改法的话，你看看这一栋大概需要多少钱？哎，
0: 这个装修全部用最简单的修复方式，把钱全部砸到装饰和内部质量上，大概20万能搞定一栋吧。20万？嗯。
1: 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边上的那栋啊，还是先放着，我们只装它的围墙。
0: 你这一栋谈不下来的话，会影响整体布局的。
1: 大哥，
0: 我真没办法，对吧？其他的几栋我都有把握让我爸妈出面或者一劳入股的方式，就那一栋肯定谈不妥啊。好吧，就按照你说的意思办。我明天呢就派设计团队去你们村实地考察，出效果图。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我这钱还没齐呢。
0: 不是，你跟我空手套白狼呢？
1: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差钱，我不是没钱。
0: 你们村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贷款吗？利息低，甚至还贴息呢。
1: 为什么从城里回来啊？我就是想轻松愉快的搞一个小民宿。你让我贷了款，我每天一睁眼想的就是钱，那我回来干嘛呀？我死活都不会贷的。
2: 我给你想个办法，你可以把这个精神股东化为投资股东啊，大哥。
1: 你要让我成为银手镯爱好者是吧？啊，哟，
0: 你这非法集资啊，那是。那这不行，使不得。
3: 你就按照这个方案啊，你先给我出出主意，好吧？钱的事儿我回头想办法，想好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
4: 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姑娘们，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咱们的特色苗绣既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一定要把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好、继承好。说得好，那百合姐，
5: 回来了，
4: 哎、
5: 老弟。
4: 百合姐，你哪样走了那么久？我们都想你了。
5: 是啊，
4: 哎呀，我也想你们啊。这次的确是走的时间有点久了，哎呦，我想死你了。
6: 不是吗？你淑金，这回走了那么久，工作一定很辛苦吧？
4: 哎呀，我不辛苦，大家辛苦啊。妈姑，我走这段时间多亏了你了。
0: 大刺绣厂带领的不错嘛。
1: 哎呦，还不是因为你们的支持吗？
0: 应该
2: 来来，别挡着，
0: 动动动，大家来，大家坐下，
4: 边吃边聊。
0: 怎么样？
5: 最近这绣厂越来越好了。
0: 好。

0: 哎，外卖到了。哎呦，哎呦，真是不好弄。这你买这个小祖宗回来干啥呀？那我还能不管他？就我看见他了，他妈妈难产死了，他当时也又病又饿的，主人也不管他，我再不管他，那他肯定不行了。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
1: 你这么有爱心，你分我一点啊！
0: 这菖蒲这个不当人的玩意儿，也不过来帮你修个牛棚，这一天喝多少奶啊？哎呀，这得按照他的体重来。说了你也不懂。
2: 行，我不懂。你弄着吧，我走了。
0: 谢谢你啊。
3: 喂，姑父，你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呗。
0: 啊。
2: 哎，有牛奶了，我就给你冲上。等我啊，先好好养着。

0: 我奶奶不是自己会做吗？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给买回来呀？
1: 你年纪大，原来少受点累。行，
2: 这大老远的背回来，把你给累够呛吧。哎，
0: 这不是还好有封闭他们帮我。哎，
1: 刚好啊，秦昊也想让我帮忙。
0: 哪样事啊？
1: 他想要租你的房子。啊？
0: 我都没同意，我把他臭骂一顿。我说你想啥呢？别说月亮不同意，我都不同意。他为哪样租的房子？哎，他想搞民宿。那他租别人的房子不就行了吗？你想得可谓是最突出嘛。
2: 哥，
0: 哎，
2: 你想让我无家可归啊？
0: 这说梦话，给你盖的新房子，我还没住吗？
2: 那你忘了我是为哪样搬到老屋去的？
3: 说了不说了，哎呦，快到了啊！快了，快了，快了！哎呀，你这个把老屋以资产入股，固定资金加分红这种方式，你这想得很仔细了，
4: 很好，很好，
1: 真的很好，
4: 好是吧？啊，所以古法啊。
3: 我是想让你劝劝我爸妈，别让他们出面跟那些老寨的屋主啊沟通一下。哎呦，
4: 绕怎么大弯子？姑父直接找大伙说，不就行了吗？
3: 真的啊？
4: 那有你这我们悬崖村的老村主任出马，那必须马到成功。
3: 这么好的事儿，那必须支持。
4: 更何况，我要是出面，我相信，大伙儿同意的概率会大一些。那大了不是一星半点。
3: 那姑父以前为我们悬崖村做了那么多事情，谁家不记得呀？以前那些事儿呢，也不用说。我要跟大伙说，那是咱们村的未来跟发展。哎呀，过去那些，不用说，这都不是那个时代呀。
1: 姑父，高，您这个境界，它就无限高。
0: 你少来，你就知道拍我马屁。原以为吴奶奶这儿能清静点。
3: 还过观光飞机啊？是，一开始我还担心他嫌吵呢。吴奶奶可有意思，说，这不就是一只铁鸟飞过去吗？有哪样稀奇？吴奶奶，她就不是一个俗人呢。哎，你还记得吗？小时候啊，吴奶奶给我们讲过一个苗绣里给予鸟的故事。是的，就你一个人啊，听得津津有味的。
0: 我们觉得没意思，竟在一旁讨论。<笑>
2: 他不是还让我们画自己心中的吉鱼鸟吗？
3: 对对对，一人给我们发根树枝，让我们在地上画，看谁画的最好，你得第一，我得第二，他们俩。哎呦，
0: 画的那叫什么玩意儿？<笑>
2: 艾草画的就是一只鸡。嗯，这吴奶奶说的，他还不高兴，最后给人补了个鸡蛋，你记得吧？<笑>
3: 秦昊也不怎么地，画了个四不像，
2: 牛头、翅膀什么的。
3: 牛头、龙身、鸡爪子，还配对小翅膀。吴奶奶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呀？”他说：“哎，吴奶奶，我不就是照你说的故事画的吗？牛变龙，鸟变龙。哎呦，把吴奶奶都气笑了。”
2: 他就一张嘴厉害，画哪样都不行。
3: 对，他啥不行，吹牛第一名。哎。
4: 这还差着30多万呢，
3: 咋办？我公司前几天刚回了一部分款，可以挪过来用一些。现在还有不到20万的资金缺口，好吧。秦昊，剩下的钱我借你。你的钱？这些年，我跟你姑姑呢存了点钱。
4: 不行，你们的钱不是还得留？
3: 能不行？留着钱看病没用。
4: 对呀。
3: 是，这姑父头两年这个身体是不咋地，但是你看看现在啊，我这好着呢啊，哎，
4: 挺好的。
3: 嗯，你这姑父，别的事情都好说啊，但是你的钱我绝对不能用。
4: 怎么绝对不能用？
3: 为什么不能用？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用？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医保？
0: 以后我看病啊吃药啊自己就花一点点钱，你不用跟我啰嗦，就这么定了啊。
1: 我是啰嗦，你想想看，这水生马上要毕业了，对吧？他毕了业以后买房结婚，包括水月也要出嫁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你刚才说的都对，都是事实，但是这不重要。秦昊，哎呀，这些年啊，我是真想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子里来，能够留在村子里好好发展咱这个村子。咱们已经不是空心村了，可这才到哪儿啊，还差远着呢，所以你们得继续努力才行。
1: 是，我会努力，但前面
0: 你听我说完，你把这钱拿去把民宿办起来，这样村里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是不是？你把民宿办得越好，想回来的这些年轻人对他们的信心就会增大很多，年轻人回来的多了，咱们村就有活力了，村里的老人孩子那对生活就有盼头了，有希望了，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实心村。笑什么？
1: 姑父啊，你是不是忘了我姑说的那句话呀？
0: 说啥？
1: 何主任，你已经退休了。
0: 哼，我退不退休，那我也是悬崖村的人，悬崖村的未来我就不关心了吗？
1: 关心关心，必须关心。
0: 我跟你说，秦昊，有本事的人那必须得有担当啊，碰上什么事情那必须得往前冲。你看看人家百合书记，比你大不了几岁吧，村里头大事儿小事儿人家都跑在最前头。
1: 是，这倒是。
0: 你说不知道当年啊他上任的时候，村里人都说这下完了，这支书那么年轻还是个姑娘，这村儿没希望。
1: 是吗？村里当时还这么传过？
0: 那可不，你知道你姑父怎么说的？我说这村儿靠我们这些老家伙他不行，思想啊行动他都跟不上时代，村里想好好发展那就得靠年轻人，而且是年轻人带着年轻人齐头并进那才行。
1: 姑父，就冲你这个思想境界，我得向你多多学习。
0: 你这孩子，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呀？向我学啥？你得向百合支书学，以后有什么事你得多请教他，你知不知道？
1: 知道。
0: 急死我了，真是。
1: 向百合书记学习。
0: 对，
1: 他指哪儿我打哪儿。啊，跟他学习，好好建设我们悬崖村。

0: 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1: 哎呀，
0: 它伤害这个阳气啊，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的作用就下降了。
1: 炙甘草，拍打心包经。啊，太好了，是不是两个手拍？
0: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2: 盛夏防心梗护心有妙招，敬请留意广东卫视7月23日21:40健康有道。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四 K 镜头如鹰之眼掠过南岳，看广济桥的梭船随潮起伏，观丹霞山的岩层诉说着一年往事，这是独属于岭南的视觉盛宴。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四 K 画卷，让我们透过极致清晰的世界与这片土地最生动的脉搏一同共振。

当荧屏渐暗，心中的岭南却愈发的清晰。 4K 影像如同时光琥珀，封存了龙舟水的激烈，早茶室的热闹。这些像素不仅呈现绝美，更传递着土地的温度。下一程有更多的美好等待我们发现。朋友们，下期再见。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
1: 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呢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
0: 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3: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善，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祖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信息到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哼，他妈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嗯，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的，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0: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2: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1: 啊。

0: 小卢将，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0: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0: 你还有一张图。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生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生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一行一走吗？
1: 是。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0: 叫什么？
1: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0: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1: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2: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1: 说说。唉，
3: 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1: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快说，
3: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1: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哼，
4: 刘文山，
5: 有。
1: 叫谁呀？啊？哦，不是叫我呀，嗨，我还以为是叫我呢，别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了啊，没有，没有，
6: 进去了，
4: 进去了，
6: 进去了。

0: 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险险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
2: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3: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的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5: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2: 203，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0: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0: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2: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0: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2: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0: 是
2: 是。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哟。
2: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2: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快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
8: 男人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7: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8: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啊？嗯，是啊。
7: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7: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7: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案。今天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8: 兄弟，
7: 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是
9: 走走。我说兄弟， 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0: 是啊，
0: 你跑什么呀？你
9: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7: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那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那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
9: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0: 对呀、啊，
0: 是啊，
10: 可不能大意
0: 了。
7: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了。
9: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10: 对，都是自己弟兄，
0: 都是咱们一家人。
10: 说说说说，
7: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帮，每个山帮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11: 那个，五九。五九
9: 四十五，
7: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9: 对，
7: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0: 哎呀，快快，
7: 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9: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0: 哎，放心吧。
7: 厉害了，现在每个山包。

0: 多一条暗沟。哦，暗沟这东西几十里以外，莫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
1: 妙啊，
2: 有料，
1: 太妙了啊！
2: 妙妙妙妙妙，
0: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2: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3: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0: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2: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3: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2: 好，
4: 我先生，
3: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4: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3: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4: 走，我不能，
3: 走，
4: 走了，走了。

0: 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 拜见过阿妈了。
0: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 妈好妈好，
0: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叫？
1: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2: 嘿嘿，
3: 好啊。
4: 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3: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4: 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宴的机会，
3: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杀威虎山。
4: 是这样，是这样。
3: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4: 哪一点？
3: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4: 不会的，我考虑过。
3: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4: 有。
3: 讲你的条件。
4: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0: 也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1: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2: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3: 对对，
2: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3: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2: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3: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样决定了？
2: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老四少，刚才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0: 不准说话。老师带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快追，
2: 快追！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知道了。
0: 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才懂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1: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0: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呢？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0: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1: 永琪，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0: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都在这
1: 儿。永琪，我求求你，
0: 大娘，大娘，
2: 妈，
0: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等等，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你信得过我们不？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
2: 对，
1: 发给我们枪，
2: 对，
1: 打
2: 过
1: 来，
2: 枪，
1: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做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
3: 是啊，怎么办呢？
4: 没办，也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5: 首长，
6: 首长，
5: 没那么快，大伙儿看看。

0: 那是大伙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2: 对对，打他狗日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3: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0: 藏着呢，
1: 能开吗？
0: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了。
1: 东西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8吨的
1: 需要2天时间。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0: 你笑什么呢？说嘛，
3: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1: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
3: 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3: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提起了宋老三。

0: 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1: 地上有的是米，肥呀，有根底。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
2: 拿还拿，
1: 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
0: 好吧的，好吧的，
2: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0: 脸红什么？
2: 说
1: 说，精神焕发，
0: 就别还了。
2: 爸爸，
1: 嘿嘿，方冷吐的辣，
0: 晒的晒的。
1: 一左玲珑塔，面向秦爱，背靠商。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0: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1: 许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0: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0: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2: 知道，
1: 知道。
0: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0: 现在呢？
1: 现在。
0: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了？
3: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3: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0: 哎，两旁的人都推出大厅。快快
4: 快，他们滚
0: 滚
4: 滚。
5: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6: 坐下，坐下。
0: 嗯，
7: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5: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7: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0: 对对，
7: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0: 嗯，对呀。
7: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0: 那是对，
7: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0: 嗯，对，
1: 说又对。
7: 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0: 他说什么？
5: 怎么说的？
7: 老胡，
0: 他说什么？
7: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0: 去他妈的！
7: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他妈的！真他妈不够朋友！
5: 他妈谁的？
7: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0: 嗯。
7: 啊，
0: 对。
7: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
5: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0: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5: 说什么呢？
7: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
5: 这好啊！
0: 你他妈的吧！
5: 你怎么样了？
0: 萤火虫的屁股。
7: 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0: 什么？
5: 你他妈话！
0: 你他妈的！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要调动他呢？
5: 他要赔。
7: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5: 那是
7: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5: 就是
7: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5: 对对，
7: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5: 嘿，这小子操他妈的
8: 媳妇儿想得好。
7: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1: 三爷，你先别忙。
7: 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

0: 天碗边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2: 不干，
1: 对，
0: 抢他狗日的，
1: 抢
0: 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先灌醉他，
1: 对，
0: 灌
1: 灌
0: 灌
1: 灌
4: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肥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3: 宰了。
4: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6: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1: 在，
0: 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 哎，三爷，
7: 啊，敬礼，
1: 敬礼喽。

0: 好啊，老胡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宾随突驾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

0: 向前看，老七，这
1: 啊，是你来了。
2: 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1: 好好好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2: 郭班长，
0: 哟，
2: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0: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2: 好，
0: 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1: 电波同志，并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三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

0: 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0: 哎，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1: 三爷，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看到了，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0: 他骂了靶子。
2: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 共军，
0: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3: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0: 好，越快越好。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3: 三爷，瞧我的了。
0: 共军，

0: 哎，坦克，坦克，203，坦克203。
1: 嗯，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碰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4: 干什么？
2: 勇气啊，我们从203车站到。
1: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

0: 正在办公呢。哎呀，
1: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
0: 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
1: 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0: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都去了。
2: 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2: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
1: 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咱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3: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0: 嗯，对。
3: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4: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

0: 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
1: 哼，哦，原来是这样。
2: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3: 三爷，共军来了。
2: 别打了。
3: 老九，我叫你别打。
4: 怎么，三爷？
3: 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4: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3: 老九，好枪法。
2: 是不会啊。
3: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5: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3: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机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一张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0: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0: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我不送了，
0: 离婚吧，
1: 我不送了。

0: 小卢将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1: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1: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1: 是。

0: 蔡老师这儿，蔡老师这儿，蔡老师这儿，饶命啊！蔡老师这儿，蔡老师这儿。
1: 坏了，老道逃跑了。
2: 二零三，你说什么？
1: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
2: 啊！
0: 向左边，
3: 哟，
0: 闯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0: 二零三，
3: 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儿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0: 面卖好了没有？报告，来好了。
1: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2: 走，走，走，走，
3: 快走，快走。

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开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3: 民兵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0: 保证能领到。
1: 好，
0: 再等一等。
2: 报告，陈长官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老孙，
1: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1: 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0: 老孙，
3: 老孙，
0: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1: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6: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6: 是。
5: 刘继同志，
6: 有。
5: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0: 二零三。
7: 民兵小队，全包。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指挥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2: 15颗，16颗。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3: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倒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

0: 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是啊，你从哪儿来？
3: 从哪儿来？干嘛呀？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5: 是宝贝没有了吧？
1: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
4: 三爷，他不是胡彪。
1: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3: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3: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
1: 啊！你还没喝
0: 醉呢
1: 啊！
0: 喝醉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投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说啊！
1: 哎，你干嘛呢？哎，你自己也知道，你干嘛？
3: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3: 是啊，

0: 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1: 三爷，
0: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1: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你说
1: 这话干什么？
2: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1: 说。
2: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放下，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1: 是。
0: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
0: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
2: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志远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2: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3: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4: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2: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3: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5: 滚！
3: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6: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宰了！
3: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6: 准备摆祭。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走
2: 走，快走走走，快他妈走，快走走快走走。
0: 弟兄们，弟兄们，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饶命，饶命！
1: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嘛。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

0: 来，妈的，
1: 叫来的，叫来的，叫来的，叫来的，
2: 走，你回头，
1: 喝喝一口，你一，
3: 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3: 也得跑，
2: 来了好吗，咱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4: 别叫，等一下，别叫，啊啊！

李永琪同志，小白鸽，杨队长，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香港，
3: 快靓正好食噶嘛，梗系茶餐厅噶啦。
4: 喂，咁啱啊，
5: 饮茶啦。
3: 哦，很不一样。
6: 冇得定。
7: 呢间香港好多个啫，佢嗬。
5: 好笑啊！
8: 茶餐厅主要系香港情意结嚟嘅，因为经济实惠，样样都有。
5: 我真的太喜欢香港茶餐厅。
9: 欢迎收看《香港早晨》，先祝各位身体健康。
10: 每次器官能够系统的发展，喺今日朝早考虑到最后一次大约系十
11: 度，后面到垂街，
12: 桥喺红磡排到广。对人员的研发。

0: 可以，可以，可以。
1: Hello， 我是泰祖乙菜菜。
2: 你好啊，我是文文，叫我文文可以。
1: 文文哥，你好。
2: 系啊系啊系啊，介绍啲好嘢食啊，冬奶茶啦，同埋呢个推蛋子烘底。
3: 好，
2: 好吧，
3: 好
2: ，OK。
1: 这里人过来，看到有空位就坐。
2: 这个是金曲之一，对，餐厅文化，茶餐厅文化的金曲之一。
1: 不认识，
2: 不认识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才有一种热闹感啊，而且在大家上班前来吃啊，都会很赶时间，也不会介意这些了，试一下吧。
1: 好，我先喝这个奶茶。
2: 试看一下，好好美啊！这个是丝袜奶茶，就是掰出来的，行吗？超级好啊！
1: 我真的太喜欢。
4: 蔡蔡，你睇茶几嘅水吧都系内有乾坤嘅，因为地方窄，通常咧隔篱就系面档。

0: 咁就可以充分利用空間，提高效率。
1: 呢啲咪香港速度咯。
2: Cheers！
3: 明鱼其实很棒，你看它这一点都不油腻，
4: 太好吃了。

0: 我哋系咩意思嚟噶？
1: 你看到这个，就是烘过的意思，放在微波炉烘过，对。哦，
0: 不是很像说要比较少啊？
1: 不是，就是烘底，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烘底的，他怕煎渣啊什么的，怕上火。
0: 我中意烘底，
1: 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对了，早餐店有很多俗语的。
2: 很简单啦，很简单啦，很简单啦，很简单啦。非常不简单的港府啊，甩色啊，即系柠檬水啦，甩色系，掉色，掉色，甩色啦，甩色，甩咗啲颜色啦吓，
1: 就是柠檬水系啦，
2: 或者飞砂酒奶嗰啲都好少用嘅。
0: 飞砂酒奶，
2: 即系咖啡，black
1: 干糖，即系干炒牛河咯。什么干糖？干糖，我们的以前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没钱啦，干糖啦，即系就是代表牛肉炒河粉。系。系咪仲有啲咩靓仔靓女嗰啲？靓
2: 靓仔系白饭咯。
1: 靓女啊，白粥咯，
2: 佢系白饭，我系白粥。
1: 对，所谓俗语咧，即系将个嘢简化咗。所有嗰啲咩肥妹啊、朱古力嗰啲都系唔贪好玩啫嘛，即系做嘢唔好咁沉闷啦。
0: 而且这样也比较快吧。
1: 系啦，我谂再过多10年8年，啲嘢失传晒嘅，全部揿单入嚟咯，都唔使讲啦。同你玩个游戏啊，睇下你知唔知道嗰啲俗语系咩，答得到咧就请你食个三眼仔餐嘅饭啦。
2: 好啊，你好。第一个问题就系咩叫做酒青咧？酒青，
1: 不要冲。好聪明啊！第二个咩叫飞砂酒奶咧？系热
2: 咖啡。
1: 系啦。啊，黑
2: 咖啡。
1: 哎呀，对啦对啦。好啦，咁呢个餐我等埋就送俾你哋食啦。
2: 哦，好啊，多谢多谢多谢。
0: 大家嘅
1: 讲下笑咁啫嘛，整个餐肉双蛋饭啦，令我福利话双打合周围都有，不如加多只啊，三只够特别。呢个就系餐肉双蛋饭啦。哇！
0: 三眼仔。哇，
1: 系黐住一齐嘅三个蛋。
0: 嗯。
1: 我哋试下嗱。
0: 诶，谢谢。
1: 客气。
0: 再配一个午餐肉。蛋饭午餐肉。
1: 得唔得？好味啊！
0: 好的，冇得定。
1: 因为午餐肉很香的，嗯，自己煮咩嚟？我觉得像午餐肉，
0: 真的，它的午餐肉那个咸度刚刚好。
1: 对对对对，午餐肉真的很重要，知道吗？
0: 在香港吗？
1: 对啊，因为工人嘛，他需要很多的肉来填补他的体力，
0: 还有蛋。
1: 对，吃完之后再继续努力工作。

0: 你食咧就趁依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1: 哦，係啦。講到呢度真係好好好 sad 啊，真係好 sad。點解啊？
0: 因為做咗好多年啦，我以前咧就係我爸爸喺呢度附近做大排檔嘅，收尾咧因為要取締啊，要拆，咁我哋就好簡單咁樣揾個鋪頭入嚟做咯。如果頭搭尾連埋我爸爸都做咗50多年嘅啦，
1: 哇！
0: 我都喺呢度做咗38年，都夠啦，要退休噶啦嘛。
1: 有冇仔女啊？你的仔？
0: 我個女都嫁曬咯。
1: 哦，那做姑姐班啦。
0: 他們做不來啊，很辛苦啊。
1: 哦，
0: 我每日都要5點起身，
1: 對，
0: 6點收工，每一日都係咁喎，好辛苦噶。
1: 啊，我在演戏的时候演过茶餐厅老板，就是演过他的这个身份啊，还真的是长年无忧，即系冇得没得休息。
0: 你好多嘢你都要 handle 噶嘛，
1: 尤其香港嘛，就是那种传统以来的这种精神，狮子山精神就是这么来。
0: 而家最流行有茶餐厅，一间一间咁样开，即系证明呢行生意系 OK 噶啦，唔系唔会开咗喺度咁样啦。茶餐廳始終係香港情意結嚟嘅，因為經濟實惠，樣樣都有，歷久不衰咯，最緊要。

0: 带你去另外一种好吃的。
1: 可以。
0: 喂，干妈吗？喂。啊，干妈吗？嗯。喂，干妈吗？唔得，咁串点得噶？喂，干妈吗？
1: 饮茶啦。哦
2: 哦哦哦，三点几饮饮茶先啦。
0: 喝下午茶这些东西其实是英国人传过来的，这个文化传到来，我们这改良成三点三去冰室，看，就是这里了。
1: 冷门哥，小时候看你的戏就觉得很深入人心，而且很有共情。
0: 对对对，如果你不接近人间烟火的话，你就等于很空了，对不对？去茶餐厅可以见到很多不同一样的人，有医生、律师、法官，或者是打工仔，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
1: 所以你就一边吃饭在茶餐厅，然后一边就是观察人。
0: 对，下一个杀手是怎么演好，应该怎么演了？
1: 看到有乒乓球，不如我们来当个国手如何？
0: 好呗。哦，拜拜。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0: 睡着了，别打到客人了。
1: OK。我们吃饭吧，都饿了。
0: 好。哇，
1: 很有感觉。
0: 冰室其实是茶餐厅的前身，因为以前呢要吃西餐呢就只有外国人才能吃啊，因为比较贵啊，我们呢就把它简单化，还有呢就是中西合璧的菜都很便宜，是哪里都可以吃得到。咦，龙哥。
1: 哎，龙哥，龙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店叫茶餐厅，为什么有些又叫冰室啊？
3: 60年代冰室咧就系小食牌奶茶咖啡啦西多士啦，咁啊时代变迁咗之后咧，就由冰室咧就攞咗个茶餐厅牌，之后咧就融入咗粥粉面饭茶餐厅咧就多元化咗。
0: OK，
1: 所以在这里是要说英文点餐的，
4: 讲英文啊，有边个餐？
5: 唔该，
4: 简单到啫 ，A B C 啊嘛。Cool。
0: 哇，嚟啦嚟啦！哇，呢杯嘢好劲喎，黑牛，喝完这个要跑步跑三天咯。60、7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精致繁荣开始起来了，工人越来越多了，
1: 建楼，
0: 对，建楼啊什么，他们很辛苦嘛，不是？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公仔面啊，喝奶茶就会补充糖分。
1: 怪不得，所以他们那个甜度是可以很耐饱，然后他们的分量也很大，
0: 对呀、啊。
1: 然后蛋加好几个，然后午餐肉。
0: 对呀、啊。哇，来了来了。
1: 这是什么？
6: 我是水胆。
0: 就是和尚跳海啦，
1: 和尚跳海
0: 系啦，咁啊唔知点解，可唔可以解释下？
6: 因为个头似和尚跳咗落去热水里边，一边和尚跳海啦。
0: 嗯，很有意境啊，
6: 搞人个水胆，煲就可以饮啦。
0: 都知道，
1: 认真，
6: 认真，真的。
0: 其实呢个叫做滚水蛋咧，我妈咧即系都有教过我整噶，
1: 我都识整
0: 啊，系咩？你都识整啊？
1: 有一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蛋，就是像刚才滚水蛋里面那个蛋。
0: 哇！我哋嘅嘢食嚟啦，我哋嘅嘢食嚟。哇！好。

0: 扣啊！
1: 炸鸡髀，
2: 炸鸡髀，我喜欢炸的东西。这是什么？
3: 菠菜汤上面
4: 鸡批批，
5: 哦，菠菜鸡批鸡皮，皮就是派嘛，派嘛 ，chicken pie，chicken pie， 呢个紧要，呢个紧要啊！我哋食一嚿西多先。你嗰牛油咧，其實咧都好肥嘅，所以唔好太多。
2: 它的面包很香很香。
5: 弹到我的牙都快掉上
2: 来。先试一下它的菠菜汤。
5: 很不一样。
2: 像鸡汤哎，很浓的那个鸡的味道。
5: 对对对 ，You like it？
2: I like it。
5: Very good。
2: 来，我切给你。
5: 你是在家里是最小的还是
2: 最？我是第二的。
5: 妹妹还是弟弟在？
2: 我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哥哥。
5: 那哥哥都会欺负妹妹的？
2: 不会啊，我们欺负哥哥。诶，
6: 文哥，诶，呢个风吹你嚟啊？
5: 喂，玩个坐啊，坐坐住讲舒服啲。
6: 好啊好啊，
5: 你一齐食嘢，我当玩得。
6: 好啊好啊，
5: 好轻松啊。
2: 还有这个鸡皇吗？还没吃。
6: 呢个鸡髀系粤式炸子鸡嘅做法。
5: 啊，粤仔炸子鸡，
6: 出边就好少咁样做嘅，直头系雕。吹乾佢個皮，
2: 一樣。北京烤鴨這樣子做，吊着。
6: 試下。
5: 最近有啲咩新設計嘅菜？
6: 我哋復刻緊一個錦魯雲吞，係傳統嘅。
5: 錦魯雲吞，哇！國語怎麼說普通
2: 話？錦魯雲吞。
6: 不過我未整好，要你哋幫手整。
5: OK，Let's go。哇！喺華哥準備曬咯喎，
6: 係啦，我啊教你一次。
5: 係，
6: 首先將一粒叉燒咁樣飲少少，
5: 係飲少少蛋，
6: 係啦，跟住咧咁樣撳一撳佢。
5: 喂，呢下真係睇唔到啦。哦 ，OK，
6: 你基本上冇所謂嘅，撳一撳佢就唔好跌翻出嚟就 OK 噶啦。
5: 哦，
6: 咁你哋嚟啦。
2: 好一粒。
6: 係啦，你要飲啲蛋先，如果唔係佢唔黐住噶。
2: OK， 飲啲。
6: 係啦。跟住咧就有啲蛋漿就黐黐啲邊，
5: 哦，打咗個三角先，跟住黐黐啲邊，
6: 跟住用少少力撳一撳佢，
5: 咁樣，
6: 撳一撳佢，
5: 撳一撳，黐住得啦，
6: 係啊，
5: 哦，咦，我發現呢啲皮係咪雲吞皮比一般嘅厚啊？
6: 係啊，真係你識貨啊！依家真係好難揾噶，老麵家嗰啲都唔做噶啦，
5: 哦。咁我哋就炸佢咯噃，
6: 系啦，个油温咧大概160度，嗱开始卷啦，卷埋啦，
5: 好快嘅，
6: 好快，好快嘅咋？
5: 我现在穿的这个皮不止160度，
6: 跟住咧就加到220度
5: ，OK，
6: 逼翻啲油出嚟，系啦，
5: 要炸到什么颜色的程度才？
6: 金黄色，
5: 金黄色，
6: 系啦，
5: 哇，金黄色。好似是要再加啲甜嘅嘢係嘛？最後啊，
6: 係啦，加個酸甜汁。首先啊，飛水飛咗啲豬潤先，可以加埋啲材料啦。呢個咧就係我哋落翻個京都排骨汁，
5: 真係流曬口水啊，好香啊！
2: 好想吃。
5: 哇，好心急啊！試下。
2: 就这样沾，我想吃到它里面那个，但它那个叉烧很有它那个皮的香味，而且很脆很脆。我觉得如果太薄就做不出这样的感觉了。
5: 好烟韧啊，
6: 嗯，
5: 广东话烟韧，
6: 好香嘅蛋香味，
5: 系。
6: 佢同呢啲普通包雲吞嗰啲唔同嘅。
5: 啊，呢个就系我们平时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喝酒啊，买啤酒啊。喝喜酒，
6: 啲傳統嘢
5: 都有呢個菜，
6: 唔係好多地方有做啦，依家
5: 很有老情懷。
2: 我呢就是
6: 講白啲話，我哋呢一代都冇埋嘅話咧，就冇人識得再做呢樣嘢噶
5: 啦。係啊，
6: 或者係未見過噶啦。
2: 我就未見過，第一次見啊。
6: 因為你太年輕啦。
5: 咁你好似傳咗啦，頭先好似裏邊我見到一個徒弟喎。
6: 可以慢慢教下佢。
5: 你有排教我，你仲好年轻就喎，很年轻。
2: 突然想到，明天我自己要去打卡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要你们帮我赢一点点那个食物的钱，所以邀请你们玩一下这个小游戏。

0: 好，
1: 幫我一起完成，好不好？
0: 咁啊，幫下你啦，
2: 我試下噶咋。如果你唔得啊，你就唔好打我。
0: 好，呢度嘅規矩就係由我定，即係話我叫你打乞嗤，你就唔可以咳；我叫你傷風，你就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記唔記得？
2: 我知。
1: 你嘅 OK。
2: 反貪風暴三零四四
0: 四
2: 四，
0: 好嘢好嘢！
3: 呢度規矩最緊要係聽話，即係我叫你打乞嗤，你唔可以咳；叫你傷風，你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0: 咁啊，到邊個出題啊？到你出題。
1: 到我 ，OK。
0: 不要問那些女人，太女人了，記得嗎？不知道啊。什麼化妝品在哪裡買？
1: 我養你啊！我養你啊！
0: 我養你啊！
1: 我養你。我養你啊！
0: 咩嚟噶？咩嚟噶？我忍你啊！
4: 我養你啊！
1: 我養你啊！
0: 喜劇之王。
1: OK 啦，我養你啊，你。
0: 我養你，我養你，我養你。
2: 嗱，我咯喎。
0: 我到你啦喎。
2: 兩個字噶，我要打十個。
0: 葉問。
2: 哇，好嘢！
5: 我要挑戰十個。
0: 咁啊，都算我哋有翻咁上下呢個電影嘅知識嚇，電影知識不錯。OK 啦，我們盡力幫你賺呢個，
1: 謝謝
0: 旅費，好不好？
1: 我覺得明天肯定可以吃得很飽。生意興隆，
0: 係啦，
2: 多謝多謝，
0: 財運亨通，
1: 早生貴子，
0: 咩啊？早生飛豬，飛豬喺個口裏面，
1: 早生貴子，
0: 拜拜華哥，個禮拜再過嚟食嘢，
2: 好啊。
1: 暖暖哥，我今天喝了那个丝袜奶茶，那我想学，你知道哪里有的学吗？
0: 没问题，我虽然没什么多朋友多，我可以帮你问问。喂，同我班嘛，撞奶茶，
6: 丝袜奶茶，大哥，
0: 系咁啊。

0: 你唔使噶嘛，等你等到好凍啊，快啲行啦，我幫你揾個茶喎，快啲。
1: Hello, Harry。
2: 喂 ，Hello, Patrick。
1: 唔該曬。
2: 好耐冇見，好耐冇見。咁啊，陳師傅咧就喺入邊等緊，不如跟我一齊嚟啊。
1: OK， 好啊。

0: 咁咧，其實咧，我哋嘅呢個港式奶茶咧，係有六個工序、六個步驟嘅。我做一個示範簡單動作。咁將個茶袋稱起啦，就離開呢個壺口，咁咧就將呢個茶咧就倒落嚟啦。咁我哋通常係一般係撞四至五次。咁撞完呢四至五次之後咧，咁咧我哋將呢壺茶咧再擺翻上嚟，再冚埋個蓋。好似頭先焗茶咁嘅
1: 動作。點解好犀利？點解你一路講嘢一路做？
0: 係啦，我習慣咗㗎啦，習慣咗啦。我僆仔十零歲做到而家今年五十幾嘅啦，係。
1: 哇！失敬失敬。
2: 那丝袜奶茶真的是用丝袜做的吗？
0: 不是，不是。说这个茶的颜色像丝袜，有的说用丝袜去做，其实这两种说法就是误解。
2: 什么叫丝袜奶茶？喝起来很像丝袜。
0: 我们喝这个奶茶，画到好像丝袜的质感一样，形容这杯奶茶的滑度。
3: 知唔知咧？香港咧有成7000間茶餐廳咁多咧，仲要咧一年係飲咧成10億杯嘅喎，所以咧香港嘅奶茶咧係可以見證到咧香港嘅未來，代表到香港嘅文化，都係香港嘅非物類嘅。
0: 撞下茶啦，好嘛？
2: 好。
0: 撞一撞。
2: 可以。
0: 啊！撞一撞茶啦。啊！
1: 夠唔夠力㗎你？
2: 夠。
0: 高少少。
2: 高少少。
0: 係啦。
1: 点啊，马拉，马拉啊，而家系
2: 马拉，
1: 马拉，马拉，
4: 呢啲练得多咧，就可以冇咗啲拜拜肉噶
0: 啦。系啦，讲到马来西亚嘅奶茶咧，其实都有一大特色嘅。哦，这个。

0: 咁呢個唔係唔使成日換㗎，一般。呢個用到佢爛咪換咯。如果好生意咁，一個禮拜換一次㗎啦。係啊係啊。
1: 冇飲之前咧，去廚房望下佢咯，有冇爛到爛咗就好嘢啦。
0: 哇，成功啦
1: ！OK 啊，呢個顏色靚啦。呢個係咖啡嚟嘅。嚟啦，你飲啦。
2: 得唔得？
0: 嗯，哇，真的很难喝，倒这什么好的味道。我忍你啊，名师出高徒啊，而家，咁啊，我就唔拉啦吓，我唔拉茶啦，我拉人啦。菜菜啊，嗯，现在时间也应该。
3: 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今天吃得很饱，好，
3: 我要回去运动了。
0: OK，拜拜，拜拜，拜。哎，女人真系现实，饭都唔使我食餐。啊

0: 我都来到。
1: 好肚饿啊！我哋点嘢食啦？
2: 菠萝油蛋挞。
1: 谢。哇，这个菠萝油超级漂亮。

里面还有那个厚厚的牛油，它比我的脸还大。它上面这个是脆脆甜甜的，会有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让我来试试冻柠茶。

0: 好喝，它那个柠檬的香气，再搭配红茶，然后它那个茶的比例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之前我自己也有做过那个手打柠檬茶，所以我知道那个茶的比例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有那个茶的苦涩。这个的比例刚刚好，来吧，取口，酥皮蛋挞，锵锵，啊！蛋超级香，天哪，奶香奶香，再加上它那个皮真的非常的酥。
1: 是啊，因为有192层那种。
0: 192层。
1: 是啊。
0: 老板，你这里大概做了多久啊？
1: 89年的了，由1940开始。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啊？那个时候你多大
1: 啊？我那时候没出世，是我爸爸做开的，
0: 传承下来的。
1: 对，
0: 就是守业真的很难。
1: 是啊，创业难，守业更难啊。咁啲师傅又陆续退休啊，好难找人入行做呢啲包饼。
0: 如果这个手艺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话，真的很可惜。
1: 你想唔想去睇下蛋挞点样做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啊。
3: 就系一啖油，一啖水皮，咁啊夹埋。咁啊，推開佢，推薄佢，再接埋，即係好似我哋接皮咁樣，咁咪一路重複重複，

0: 一
1: 齊咁樣
0: 做，
1: 全部是手工嗎？
0: 係啊，好多柴入邊嘅，咁一看咧，佢又爆開咁樣，所以話有百幾柴咁樣。
1: 師傅，你大概做了多少年啊？
0: 40年。
1: 40年？
0: 係，就係呢度都做咗30幾年噶啦。
1: 哇，40年，大概每天要做多少份？
0: 1000多個。啊，
1: 天哪，這個真的很厲害。我要继续去寻找更多美食，完善我的美食地图。走。哎，应该就是这间了。哦，刚好没有人排队耶。
2: 你好。
1: Hello， 你好。我要点那个猪仔包。
2: 好。
1: 加蛋，点那个阿华田。
2: 冻咗阿华田。
1: 嗯。
2: 系啦。
1: 早鸡，早鸡。
2: 打包，
1: 打包，打包拎走。行街，
2: 行街，
1: 行街，行街。OK。天啊，我想立刻马上就吃。哇！那我要把蛋拨进去。为什么不帮我放好？老板，喵喵喵！我要吃喽。包超级松软，它的蛋很香很香，它上面还涂了那个黄油在上面，白鸽它的蛋，哇，绝了！

这条街它是一级历史建筑哦，已经有160年的历史了，真的好漂亮啊！我记得之前刘德华在这条街，就是拍过一部电影叫《龙凤斗》。

0: 南方园之前我来过，他们家的鸳鸯非常好喝，必须得再来一杯，走。 你好，我要一杯鸳鸯，我要冰的冻鸳鸯。耶，先喝一口。啊，鸳鸯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老板，老细，我有一个。 問題想要問你，唔好意思，我嘅廣東話唔係好好。唔緊要，你慢慢講。我想問你呢個鴛鴦係點做㗎？鴛
1: 鴦係有咖啡同埋咖啡同埋。
0: 鴛鴦係幾時有㗎？
1: 以前爸爸喺度做嗰陣時咧，第一個做喺香港第一個做，已經係70年啦。
0: 70年。
1: 你哋得閒就過嚟啦。
0: 好。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

0: 下。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香港。
3: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李志林打卡，100块能吃得很饱。
4: 哇，真的很好吃，简直就是艺术。
5: 哇、
6: wow！
4: 怪不得大排长龙。
6: 米其林打卡之后，就可以去老字号试下。
7: 我系第五代，160几年。
8: 好香啊！
9: 大龙盘好笑啦，哇！
8: 我好想啊！
10: 我们今天下午要吃什么呢？
3: 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李志林打卡。有10000块吃不饱了，100块能吃得很饱很饱。但是我们香港人并不迷信李志林，因为最重要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味道。
11: 喂，我哋終於到咗天后站啦！
10: 下一站天后。
11: 其實香港真係好多好好食嘅雲吞麵，嗰度有個好正嘅麵，華姐清湯腩，好吃的地方在香港就會排長龍，如果不排長龍呢，就不好吃。
12: Hello，Hello， 兩位埋邊坐啊？邊坐啊？嗰張台殼，睇下。睇
11: 下
12: 食咩先？
11: 喂，你可以介紹一下。
12: 有牛腩啊，牛筋、牛肚，咁三寶又咩都有。
13: 係啊，坑腩啦，崩沙腩啦，
12: 爽腩啦，
13: 爽腩啦，爽腩啦。
11: 知道你個部位嗎？
14: 沒有，
12: 我幫你嚟搞啦，好
11: 唔
12: 好
11: ？OK。
14: 我之前在内地的时候吃那个潮汕牛肉火锅，你听过吗？它里面那个菜单就有很多那种什么什么佛人啊、齿人啊，然后松口油啊、花枝、吊人，
11: 都好好啊。
14: 我都不懂这些名字谁取的，我真的是。
11: 你睇下排長龍都幾嚴重，因為中午飯時間已經過了，就還是這麼多人排隊。
12: 你好。
11: 哦，
12: 呢個蘿蔔，
11: 好正。
12: 呢個係牛三寶，下低係左腩片嘅。
11: 啊，牛肚。
12: 呢個就係坑腩面。
11: Thank you。

0: 啊，係喎！你哋咁多牛肉咧，要用好多牛肉，呢牛肉點樣嚟啊？
1: 我哋都係喺街市或者工業商攞噶。
0: 咁新鮮嘅牛啊，其實每日都唔係好多。
1: 好多啊！所以我哋都有六七間工業商。
0: 咁大家咪要搶牛肉咯？
1: 唔係啊，樣樣俾啲有幾多俾我哋咯。
0: OK。
1: 你係華姐
0: 嘅孫，係最辛苦係咩咧？你覺得
1: 請人啦，請人啦。
0: 我請我，我得閒拍下啦。哦，即係係啊，因為
1: 時間長，
0: 咁你都可以穿一啲人新人喎。
1: 慢慢啦，同埋我哋呢度咁忙咧，好快就上手噶啦。
0: 哦，係，絕對係你排隊排隊。
2: 2012年開始攞到，到今年都應該仲有。不過部位擺啊冇貼出嚟啦，
3: 試下啲牛腩先啊！坑南
2: 做咗啲嘅呢個牌嘅呢個位置。
3: 哇！看起來就很嫩。
2: 哇！啲個個
3: 入嚟都話要食坑南，
2: 咁點夠分啊？
3: 我哋盡量啊嚇。我喜歡吃這種面條。

0: 哇，真的很爽。
1: 这个沙腩仔是筋膜的。
2: 胶原蛋白。
1: 是胶原蛋白。
0: 来试一下。
2: 真的很好吃，怪不得大排长龙。
0: 喂 ，Lisa， 你咁年輕美貌，咁但係你又俾呢度困住你，咁點算咧？
1: 我哋仲有其他屋企人咁啊，可以輪流幫下手咁樣
2: 咯。那你還可以留在店裡，就是傳承下去，我覺得很厲害。
1: 咁你哋慢慢食。
0: OK。
1: 你其他
0: 嘢
1: 先。
0: Thank you。
1: 多謝曬。
0: 好。Thank you，Lisa。
2: 好，這個真的很好吃。
0: 我覺得呢個很好吃。

0: Wow.
1: It's great. Okay.
2: 牛津大学已经有一种叫 bittersweet study， 他们已经用音乐来研究，就是刺激我们的口味。如果是 hip hop 味是什么呢？

0: 谢谢。
1: 我是一个被演戏耽误了一个歌手。
2: 没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耽误的。
3: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耽误的。
1: 毛毛刚。
2: 哇哦哇哦，牛肉。
1: Your ice cream.
2: Oh my god. Yeah,
4: your ice cream. Your.
3: No sharing.
2: No sharing.
3: Enjoy.
2: 我要拍一张照。哇，你看，我又想拍照了。哇哦，哇哦，简直就是艺术。哇，谢谢。
1: 小决心，小心。
2: 好，试看。
4: 好香，好有特色。
5: 这牛肉丸好好喝。
4: 对。
1: 我觉得连这个都做得很好，很软。
5: 这是牛肉油吗？牛油吗？
1: 不知道，反正是炸的。
2: 牛皮。
1: 猪皮。How is everything, guys?It's okay? Very nice. This one is, what is it? Jupei.
6: Jupei.
1: Jupei, 真的猪皮。
2: 中华比我好啊。
1: Everything.
7: Is it okay?
1: Yeah.
7: Can you guess the ingredients in this?
1: You mean the soup?
7: Yeah.
1: Well, 腐乳
7: Chili.
2: 腐乳 You know 腐乳 is 腐乳
7: Thank you guys for coming. I need to go. Okay. Take care, guys.
1: You go back Australia?
7: No, I go back to kitchen.
1: Okay,
7: bye guys. See you.
1: Bye. 还有啊，这个钢琴轻很柔和的钢琴声音和这个低音铜管的声音，也会产生什么味觉？你猜一猜。
2: 再讲多一次，我认真去感受一下。
1: 钢琴。
2: 钢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炒饭的味道。
1: No， 低铜管的。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
2: 不不我在泰国现在。
4: Nice。
2: 哥，我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完了我又要丢下你了。就是全世界的美酒呢，今天都会来到香港。所以我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
1: 好。
2: 食物你来选，酒就交给我了，我走了啊，拜拜。
1: OK， bye， 加油。
2: 哇，这里好大哦！天啊，香港味道，请在45分钟内选品酒，
8: 总价在7000至10000之间，不能直接询问酒价。
2: 挑战成功，可选一款酒免费带走。那我就去选最贵的呀。OK， 好 ，Go。那里 ，Hello， 我要喝最贵的酒。那我就去选最贵的呀。让我来品一品。让我看一下包装，2019年，这个酒庄在宁夏，1200，我大概了，1200，好。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摊位了。老板 ，I want the most expensive one, 1900。那我就给他4900好了。Hello，Hi， 想喝个调酒。
9: I love the usual naked on it.
2: OK。380。380350

0: 我的算术也太差了吧。让我来看一下刚刚的成绩，我是很有自信了。
1: 在1190，
2: 3600。
3: 3000 Hong Kong dollars, right?
0: 杯完成品酒任务，你看吧，我就说我一定会完成
2: 最后一杯。你知道是哪一杯吗？
0: 好吃，突然觉得这个辣度好适合喝酒，爽口。
4: 嗱，呢一支咧就系纽西兰嘅手酒，只系200蚊一支。
0: 哎哥啊，我打算带一款酒去配合你的菜，酸甜苦辣，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经常吃灰。
0: 我觉得酸甜咯。好，就这样决定了。接下来拿我的奖品。嗯，
5: 没问题。
0: 谢谢。

0: 人在哪呢？
1: 威灵顿街。
0: 那你在附近找找哈，给你一个线索。不单止要低头走路啊，都要抬头望天，见到一个大烟囱，我就喺嗰度等你。
1: 烟囱。
0: 给你找得到
1: 哦。那当然了，烟囱。走吧。
0: 走吧。
2: 喂，嗨，李文，好啊，冇见，
0: 好耐冇见。
2: Hello， 咁咪跟我哋嚟
0: 走啦。好好 ，thank you。今日跟你學嘢，
3: 我哋廣東有三大名鑊，咁我哋就選用咗呢個廣東最優質嘅黑冬鑊。
0: 哦，
3: 咁咧啲醬咧就好多材料嘅，都要四五種啊，
0: 好香啊！
3: 成個鑊籠咧黏滿曬醬啦，咁燒出嚟就會香啲。
2: 啊，你哋就開始開工啦！
0: 好好好 ，OK， 交俾我哋啊！
3: 缝针
0: 啊，缝针啊，好紧要。
3: 系啊系啊系啊，等佢放喺旁边度咧，吉咗上去先。
0: 哦，好似 barbecue 咁啊，真系。
3: 系啦系啦，咁样。
1: OK OK OK。
0: 唔好吉到师傅啊吓。
3: 系啦系啦。

0: 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你睇下，哇 低啲，好啦，咁之後點啊？就拎上嚟上鈎。
1: 可以啦，颜色很漂亮，漂亮啊，漂亮啊，均勻。乾身咧就可以燒噶啦。
2: 係。哇！
1: 燒嘅温度係要幾多？
0: 200至250度。
1: 咁啊，而家我哋咧就改進咗，就係用呢個雙針爐。即係之前咧嗰啲單針爐咧，危險啊，啲皮膚一揩落去咧就會薄噶啦。咁啊，而家呢個雙針爐咧，外邊咧可以降温嘅。
0: 哦，
1: 佢個爐温入面咧個温度比較高啊，所以佢燒到啲鵝咧，啲皮下脂肪咧能夠化啲，咁啊皮脆啲嘅。
0: 所以呢個鈕上面就好大嘅煙通啊，
1: 係啊係啊。

0: 系啊，
1: 文哥，
2: 嗯，
1: 萧同学好了没？我感觉他的炉好像没火了。
2: 收咗火唔等于熄咗炉，你听过咩？快啲睇我嘅电影。
3: 匿埋果栏几年，仲好够铺啊！
4: 咁我收咗火啫，唔系收咗皮。
2: 睇过未啊？
0: 好劲啊！而家啲火就好猛啊！

0: 有点热，我也派冰烧鹅。差唔多啊，要起炉噶啦喎。
1: 哦，好啊。
2: 哇，出炉。
3: 有得熟噶啦，收晒身。
1: 好香啊！
0: 哇，
3: 好靓啊！今日真系辛苦晒，新哥，多谢新哥。
1: 谢。
0: 多谢。

0: 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整个装潢非常像那个《花样年华》里面的感觉。
1: 我们设计师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旗袍，然后身上的那个 pattern， 然后就变成那个 wallpaper 这样。
2: 下了哈，我嚟先啦哈。
0: 你先来，
2: 少少地试下先。
0: 烧鹅一定要配上这个酸酸甜甜的酸梅酱，
3: 真的与众不同，
0: 很脆，所以它真的是乌梅子酱吗？
1: 是一个果酱，其实是我们家特调出来的。
3: 香港的销量都好高，每日
1: 系啊，成100,000啫。哇，
3: 10,000只面条，
0: 哇！没有一只烧鹅能飞得出去现场。
1: 而家呢個就係上裝啦，係胸肉為主。咁下裝者即係個腿。哦，
0: 我中意食上裝。
3: 我哋嗰時拍戲都會嘅，拍戲嘅時候很多客飯都會有呢個燒鵝髀。
1: 你食左髀定右髀？
3: 咁啊唔知喎，應該係便宜啲嘅呢個。你冇話邊個髀貴啲㗎？有分㗎？
1: 冇嘅冇嘅，不過成日啲人以前咧就係話，我要食誒鵝髀一定要食左髀，咁啊就一個咁嘅傳說就到而家。
3: 其實係冇分別嘅。
1: 傳說話左髀好食啲咯。其實咧，炭燒爐香港係幾乎發牌㗎啦。咁呢個爐嘅牌係我哋幾十年前啊起呢等樓嗰陣時候就已經有呢個爐。咁就因為咧，其實呢個你知喺我哋中環嘅地段咧，過往幾十年咧都好多發展商話，喂，不如大家起棟樓20幾層樓，我哋可以租出去咁樣。咁咧因為我哋要保留呢個碳牌，所以我哋係唔拆樓，因為咧阿爺話齋，我哋要安守本分，做好我哋自己呢盤生意。所以我哋嘅我咧，你話係咪無價？
3: 無價。
0: 哦，我看到这个我很期待，这个鲤鱼子蛋清。
1: 你知唔知道咩系鲤云子啊？
3: 我知道，因为咧佢妈妈就系彭琪，咁彭琪走路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咁样嘅，咁所以就好似啲古代嘅人咁啊，拱手系咁样嚟嘅，系啦。
1: 呢個禮雲子咧個產量好少啊，因為你諗下，100g 嘅禮雲子喺10斤嘅棚棋裏邊攞到出嚟嘅。哇！
0: 哇！好香！
3: 哇！下次再嚟一定要介紹多啲朋友嚟呢度食呢個。

0: 嘢咧就真系咧，除咗食呢个味道之外，仲有就系食佢嘅历史啊，历对秦淮战局啊。
1: 太平馆，什么什么厅？
2: 是啊，
1: 是，不是？
0: 温老板是不是？
1: OK， 好， OK， 温老板。
3: Hello， 两位。
0: 哎，你好，你好。
3: 收，
0: 我哋倾下偈啊！哇，系我哋头先喺出边好好奇啲噶。
1: 系啊，呢个字点念啊？
3: 其实呢个字咧，同常见嗰个餐字咧系一样发音，意思亦都一样。咁就系一个比较古嘅文字嚟嘅。
0: 古字啊？
3: 古字嚟嘅，160几年。我系第五代。
0: 第五代
3: 啊？第五代系啊，创办人系我嘅阿爷嘅爷。
0: 阿爷嘅阿爷。
3: 系。
0: 阿爷嘅阿爷系边个我都唔知。
3: 古代。
1: 六代啊？
3: 古代。
0: 咁啊呢度咧好出名，好好食嘅，唔使讲啦，一定系瑞士鸡翼。
1: 记得点菜要配红酒。
3: 红酒牛肉。
0: 咁啊，不如你教下我点做啊？
3: 冇问题，冇问题。
0: 做完之后咧，我哋又可以做一个比赛，俾你啲员工试下味道。
3: 好啊，
0: 睇下佢哋食唔食得出，系你手势定？
3: 可以啊，可以。
0: 红酒牛舌。就是这么准备的功夫在这里的，
1: 这是我上次赢的红酒，就用来做好吧。特意去帮你选一款酒，帮你选一款酒。
0: 用水刷一下，然后就可以把那个牛煎一下。好，
3: 用你哋嘅紅酒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味道開始出來了，好了好了，咁樣好似好好勁咁樣啊！反一反下，反一反，翻尋味啊！一條牛。蛇大概七寸这么长，可以开成四片。哇喂，咁我快啲食啦，好嘛？
1: 仲有鸡翼
0: 啊！系喎，仲有鸡翼喎，
1: 记
0: 得咗啦，系嘛？
1: 哦，

0: 雞翼咧就要等多15分鐘先可以。咁、哦、我哋做 soft 你先。
1: 好。
2: 點解叫 soft？ 唔叫你 soft。
1: 要打到它發泡。
0: 係啦。你慢慢跟住打。
2: 哇！哎哇哇哇！啊，睇唔出嚟喎，人仔細細。你看我而家，我就係好 soft 咯，而家。
0: 我幫幫幫忙啊！
1: 我看一下。哦哦。哇！立體了。好。
2: 可以食啦。
1: 好香哦，那個碎碎汁。我偷闻一下。哇，好香，好香，好香。
2: Very nice。这道菜叫菜菜鸡翅，
1: 叫菜菜菜菜菜的鸡翅。
2: 好，试一下先。
1: 好，来 ，give me five。
2: Yeah， ten。
1: 我们一起完成了。
2: OK。
1: 不知道这里的员工能不能吃出来是我们做的。
3: 嗱，我喺度做咗十几年，我应该会试得出嘅。
1: 唔一定哦。哇，零吃，很专业，我有点紧张了。
3: 都难讲，我估计是小姐做的。
1: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2: 点解你会估到嘅？
3: 睇到佢嘅手势啊，虽然佢是美女，但系我相信都久唔久入厨房啦。
4: 哇，咁识讲嘢，真系要敬你一杯。
3: 系，多谢多谢，
2: 多谢你啊，
1: 玩下啲嘢啦。
2: 咁我嚟啦，我哋食下啦。菜菜弄的，
1: 来一人交换。
2: 好辣，
1: 它的酱汁真的绝了。
5: Hello，
2: Hello，
5: 鸡翼同个牛脷。

0: 觉得点样啊？
1: 好好味啊！
2: 好有特色，好 juicy 系啦。
0: 嗯，呢啲就我哋餐厅啲历史啦。
1: 爷爷的爷爷。
2: 爷爷啦。
0: 对，
2: 两个对照下，真系有啲似样
1: 嘅。有啲似
2: 样
1: 啊！
2: 都有啲似样啊！
0: 咁呢个就系我哋啲历史图片啦。呢个第一间啦，咁啊，我哋系第一间中国人做嘅西餐厅，1860年喺广州嘅时候咧，我哋个商品。

0: 呢個就係我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得太平館先可以食到呢樣嘢。
1: 喂，嗱，呢個係我哋親手打嘅喎，今次啊，
2: 我覺得你可以傳俾我。里面是蛋的感觉，
1: 来吃下你自己整的。
2: 哇，那个蛋香，还有那个烤的那个香气。
1: 哇，好舒服啊！这个，
2: 我刚才应该在后面学完的，我很后悔。
1: 它那个味道真的是刚刚好的，它不会太甜。
2: 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0: 好不好吃啊？
2: 我好想啊！
0: 感动到好笑声流眼泪。
1: 呢一个疏芙蕾几多年历史
0: 啊？起码都有六七十年历史啦。就因为点解要手打当年冇嗰啲搅拌机？因为手打可以将嗰啲空气打入，你机打唔到咁多嘢。大滿足。
3: 好啦，我哋真係食得好飽啦，都要做下運動走走。
0: 好，好，好，好高興認識你哋，有機會再見。
2: 我一定會再來。
3: 好，好，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哇，好大一个喜字。
3: 係啊，因為這裡就是喜帖街。结婚啊，都会来这里买一些喜帖啊。
2: 我明天的美食地图靠我自己啦。
3: OK，
2: 拜拜。
3: 咁啊，
0: 拜拜。

0: 这次打卡了不少经典影片拍摄地，像保留古老煤气灯的都爹利街，喜剧之王在这拍摄过。
1: 中环这边呢还有很多很好吃的米其林餐厅，所以呢今天我就预约了一个叫都爹利会馆。
2: 都爹利调炸鸡啦，溶鸡汁大虾球首创的避风塘炒糯米饭。
1: 哦，系。

0: 探訪了茶餐廳幾十年的老字號，即係聽到他哋話不捨得，但係都要放低。
1: 你吃咧就趁依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2: 我哋最後嘅啦，
3: 係真係都會想延續落去嘅咁樣。
0: 未到最後都唔會放棄嘅，務實咯，拼搏咯，呢個就係香港味道。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普通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羊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食之难忘，回味无穷，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成为老广的心头号。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爱不爱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吃廉价的食材，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烹饪出万千姿态。猪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痴缠，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0: 我们今天就大家丢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喜鹊报喜。留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丢这个牛爪。
1: 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潮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三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
0: 你外国用电灯来了？
2: 啊哈，对啊哈，是有点改了了。
0: 哎哈，改过来会得过什么？做龙川虎肚呢，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
1: 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30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常学常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虎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蛮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作为家里的第五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树光学做传统菜式。
3: 要特登弄埋个灯，因为个点落地的时候就一个白内渗透几个应该更温个改酱落去，伊使落正条正个菜做起来个伊味觉伊就会更温。渗透点哩白内灯落去，那是起到正个伊会骨。自己吃的生透是多多是正向，这是你的孔口在的，这是这个孔口呢，也是不入水的。
1: 制作龙川虎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5到6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潮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状、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虎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虎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
3: 这是辣出来，辣熬煮，这是它的总工程。我这样刀就是起到一个刻条，得看臭土这个字，拍这个干啊，好这个下就会打，因为本身得看个水过干，所以必须都就会打。伊只干要落五个卡切，他来包，不会是麻烦。
1: 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

0: 来，世界，
1: 来，世界，
0: 世界大来，世界就叫做港站官花。港站官花呢，到这个世界才呢已经是几更第四十年点少无人做，所以咱今日就连呢，把将伊的食品老些东西给搬出来，让托咱大家试试头下。
2: 传统啊，烧烤菜就有这啦。
0: 有食菜也六七十岁，简单呢。到现在，我点到上第几个菜啦？
3: 许多旧时潮州宴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材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六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月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26年，许君月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厅传承了百年的独创美味——老破粥。
4: 先把那个菜给洗个老干水给做起来，然后来点个白个豆呢。
5: 嗯，好。
3: 离店不远就是欧厅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俊月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
4: 我那个配合，个配合肉调好啊，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3: 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老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劳粕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但劳粕对于欧厅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解婚，劳粕逆袭的好时候到了。
4: 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油渣稀饭嘛。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一些好的部位回来炸，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不会太油腻。
3: 劳粕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一斤五花肉出2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劳粕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君月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劳粕的珍惜，欧厅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君月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启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劳粕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劳粕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10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
4: 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料加在里面，好几种调

0: 醪粕粥好吃的关键，除了醪粕的品质，另一个就是粥底。醪粕粥用的全是糯米，想要煮得好，也是个技术活。
1: 满火，然后放慢火，煮15分钟就行了，不停的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
0: 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醪粕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一勺糯米，两勺醪粕，少许辣椒汤，再加一大把香菜。许君悦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六晚六，小车前每天总有许君悦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一整天。
1: 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00-400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2000碗都做过，就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卖，都没停的。
0: 煮好的醪粕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醪粕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一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
2: 所以加老非常好，但我你要等多少下开发人家加人家不要人家
3: 嗨哈哈喽哈。
0: 靠着这一碗醪粕粥，许君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假期，这间几十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
1: 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醪粕粥了，你有成就感。一辈子这还能够做这么一件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我做的粥。
0: 周末女儿回来，许君悦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醪粕点缀。醪粕与香菇炒出油汁，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醪粕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一勺猪油，爆香醪粕，加入油菜大火快炒，鲜甜脆。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醪粕已成为欧汀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醪粕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不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

0: 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塑料凳，或站或蹲，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吃鸡。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鸡腿、鸡胗、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它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肝，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十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气围住扑腾的鱼群。
1: 200多斤一日到啦，不过要走几笪地方。
2: 呢啲你攞翻佢要等水或者受水嘅。
1: 要受20日到先可以出得。
0: 草鱼，广东人称之为鲩鱼，在广东。每年有近100万吨的鲩鱼被送上餐桌。徐美红和丈夫彭伟天经营的鱼粥店，主要食材正是这池子里的鲩鱼。
1: 要拿吊水的。
3: 吊水的意思就是那20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海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给他吃的了，内脏啊都比较干净。
0: 在万物皆可粥的广东，生滚粥一直是老广的心头号。提前3小时熬制的粥水，粥底绵密，切成大块的鲩鱼肉，只需一点生粉和油锁住汁水，放入粥里，煮到鱼肉90%熟时，快速出锅。滚烫的粥水包裹着鱼肉，端上桌时熟度刚刚好。吃一勺下去，鲜味儿划过舌尖，浓郁的米香带着暖意，把老广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龙的番禺，一间餐饮店能立足10年，自有其独到的秘诀。每日新鲜捕捞的

0: 换鱼送到店，徐美红围着鱼转的一天正式开启。
1: 在旧店的那四年多的过程都基本上是我杀鱼，我一天杀很厉害的，我一天杀大概旧店的时候我都杀100来斤的鱼，而且当时的鱼很大，一般都超过10斤重，我两三只我都搞定。
0: 店里的换鱼都是现杀现煮，为满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结婚多年都不用下厨的徐美红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亲自上阵。常被当作边角料丢弃的鱼肠，在广东厨师眼里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1: 我们通常都不够卖的，因为一条鱼只能做一个，除了那个胆以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们的鱼肠都把它通开来，里面是很干净的，因为内脏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来那个有口感又不油腻，先把它炸了以后，这个内脏同时是熟的，内脏其实要煮熟才健康。
0: 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润，鸡蛋嫩滑，带着鱼干的干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要说吃杂碎的终极挑战，还得是去过广西瑶族的吃货才能懂。难得国庆长假，对家和美食的念想牵引着常年在广东工作的唐玉玲第一时间驱车回广西老家。
2: 我都准备了鱼叶啦。
3: 后面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唐玉玲是都安人，空军退役后一直留在广东工作，今年去封开当驻村干部后，回家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女儿在本地读书，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她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唐玉岭的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山的山羊。
4: 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
5: 不知道。
4: 东山羊，知道吗？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脚的，绵羊是没有脚的，你看那个脚是那么大的，叫东山羊。
5: 不吃的，它听我们讲话。
4: 它听我们讲话了吗？它不吃的，这是羊妈妈来的。
0: 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
4: 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养它的话，它那个羊瘪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的。所以你前一天硬的把它放养去，然后第二天一查，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个羊瘪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那面，就是叫羊百药嘛。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它不吃的话，它就会吃那些百草全部在里面。
0: 唐家是瑶族和壮族的结合，祖祖辈辈好客为本，一有节假日便是一大家子聚会的好时候，自然要烹猪宰羊。
4: 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现在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都这个意思。
0: 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
4: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白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它吃很多那些草药，如果你杀一个羊

0: 羊，你那个羊白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瞎的感觉，接着就浪费掉了。
1: 羊白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鸡吃百虫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常常被本地人用来医治胃病，更是招待贵宾的上乘佳肴。烹制的过程颇有点制作黑暗料理的意味，羊网油包裹住羊小肠，入锅慢慢煎香。
0: 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等下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的，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
1: 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百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
0: 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芭蕉心，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睡草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包茎来结果数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这个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传统。这个要洗，等下拿地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数。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
2: 香香，
0: 清甜的。
1: 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熟透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再加入羊骨头焖煮。
0: 我们就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1: 看着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湘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岭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边唐妈妈提前一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羊百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岭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叙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

0: 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二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但点缀生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海中之狼一方霸主，涠洲岛渔民如何与之共舞？红伞伞白杆杆为何能成为山民的小金伞？当鱼礁烧鹅融回一体，将锻造怎样的经验？跨山压海无所畏惧，看老广如何用勇气和智慧猎取山海之味。在中国的饮食地图里，老广兼具山海之力，世代居于此的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把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那一桌融汇了种种豪放与精致的美食，正是他们所奉上的对自然风物最深刻的诠释。
1: 哎呦，你们修海呀、啊？这两天？
2: 今天过节。
1: 我他们这两天好多海浪打哟，这两天。
2: 啊、对，准备去。
1: 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打一下海浪啊。
2: 啊，好，没问题。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1: 啊，行，好，
2: 先走了。
1: 嗯、啊，好。
3: 我今年31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然后到我这边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
0: 万盛勇，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船舵后，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
3: 现在是游淡季，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
0: 每年万盛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十场的较量。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由于口部扩大，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俗称海狼鱼。它们身体细长，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宁丢车和牛，不丢梭鱼头。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时间进入到9月，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万盛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等待着中秋的到来。

0: 中秋开始慢慢开始抓。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
1: 渔船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小时，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万胜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穿上潜水服，拿上捕鱼枪，万胜勇深吸一口气，跳入海里。
0: 我们一般潜到18-20米这样子，会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因为渔网一般抓不到，哪怕渔网是碰上它，也会被它挣扎挣烂，它的那个力度很大。
1: 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万胜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发现海狼鱼群身影，即往深处潜。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
0: 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它的牙齿特别锋利，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
1: 拉弓瞄准，万胜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
0: 这块领域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1: 一吸一潜，身段灵活的万胜勇像人鱼一样恣意游动。

0: 个人觉得还不错吧。
1: 辛苦得来自在吃，偶尔万盛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
2: 一道盐焗，一个干煎，一个红烧，再一个打汤。
1: 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不是厨师出身的万盛勇有着自己的技巧。
2: 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是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香。先用盐给它抹一下，然后再放点酱油，放点葱姜蒜，然后加点油倒进去，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让它入味。入味之后把它用锡纸包起来，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
1: 鱼腩切块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放姜蒜和辣椒去腥，加蚝油和水，慢火焖煮至收汁。红烧海狼鱼、盐焗海狼鱼、海狼鱼头汤，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
2: 是呀，盐焗海狼鱼。
3: 你看，刚才你看一下鱼尾巴大不大？大呀，是不是好大？
4: 好吃吗？嗯。你明天跟爸爸出海吗？你跟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哦，知道吗？
1: 好。一代又一代，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年轻的万盛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精灵。
5: 玲姐，你好，你听有消息了不？那边有吗？
1: 在很多地方，色彩鲜艳的野生菌总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望而却步，可这片山脉深处野生的红锥菌却是村民们每年都满怀期待的小金伞。广西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原

0: 是红锥树次生林。红锥林土壤腐殖层和高温高湿的气候孕育出珍贵的红锥菌。红锥菌被称为南方灵芝，这种真菌植物的菌种仅寄生在红锥树根下，无法进行人工栽培。每年只有农历五月和八月的特定时间里，菌子才会钻透菌壳，打开菌盖。
1: 小周末你路好滑噶？
2: 好滑啊，慢慢应波。
1: 琴日行到落了少少雨，应该有啲近衣噶啦。
0: 雨后的清晨，温度和湿度恰如其分，红锥菌不期而至。刘美红也早早动身，赶赴今年的第一场红锥菌之约。
3: 老师，嗰啲树枝有什么用？
1: 啊，我话收收邻近啊，邻近嘅时候收用树枝嚟劈树叶，咪能够容收啊，因为以防有种。
0: 今年的采摘季，村支书黄干才带上儿子跟随着刘美红进山。黄干才希望儿子能在本季学会寻菌采菌的技巧。
1: 啊，呢嗱个呢就是红根啦，你睇我，嗱呢时候呢啲用根翻开啲叶，睇下系咪红色个，如果是红色嘅话就系红根啦。即系呢时候一定要小心，我能够蒸短啊，蒸短嘅话就买只点啦。
0: 冒头后的红锥菌除了受村民的青睐，还会成为蚂蚁和小虫的营养大餐。被虫子光顾过的红锥菌容颜不在，价格也会大打折扣。
1: 哇，你原来两年好靓哦，我昨晚见过咁靓菇啦，
3: 啲什么菇嘅？
1: 红疹嗰种话菇啊，嗰种菇啊，起起来又退又点？
3: 咁佢会裂开呢？
1: 雨水少，干旱力啊，再干之后见到话变形嘅，好直定噶。
0: 红锥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离开泥土后生长仍在继续，所以刘美红和小徒弟必须争分夺秒。
1: 我都一粒噶喎，你真未转到啦？
0: 红锥菌采回来后，要以最快的速度送进烤炉。
1: 我哋呢，本是用干净嘅布抹干净，之后呢就用镬啲身，用镬话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所以个形状就冇咁容易变。
0: 在象棋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烘烤红锥菌的烤炉。到了红菌丰收季节，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菌香味儿。
1: 我的传统的烤菌方法呢，就是用柴火烧，里面上面铺一层沙，让你沙煲至到低十度左右。
0: 低温慢烤36个小时，才能去除红锥菌的水分，锁住菌体内的营养，制成精品。红锥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后特定的几天才会破土而出，其他的时间难觅踪影。靠着短短的20天时间的采摘，红锥菌就能给象棋镇居民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
3: 新鲜的都基本都是远程，都有干的话全国都有，主要食的都是福建那边销量大。
0: 红锥菌富含多种氨基酸，健胃补血。每年金秋，家家都有红锥菌系列的拿手菜。
1: 鸡，我帮你泡有红根子啊。
3: 哦，
1: 这鸡有没有亮哦？
3: 是啊。
0: 煲鸡炖鸭是象棋镇红锥菌最家常的烹煮方式。
1: 红根白鸡煲鸡是我的特长，更加喺个头台啦。首先是放白鸡煲1个钟，再放鸡又煲个钟，最后呢就放红菌煲8至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啲红菌如果煲耐咗嘅话，颜色都冇见嘅，味道都走咗。
0: 除了煲鸡汤，用红锥菌炒鸡肉、焖鱼、炒肉片，都是象棋镇居民的家常美食。
1: 吃饭了喎！
4: 哦，有红菌汤
1: 啊！紧啲，仲汤。

0: 祖传的真菌采摘，既是美味，也是希望。来自大山深处的恩赐，滋养着象棋镇的一代又一代人。山海之间，味之往来，记忆中的香味，总是难以跟随迁徙的脚步客居他乡。想在异乡品味家乡的鲜，要有愿意为之锲而不舍的美味搬运工。十年餐饮路，黄文斌见证自家店前人头攒动的景象，就是从这家潮菜馆开始的。黄文斌在佛山开创的这家潮菜馆，从筹备到开业，足足花了3年时间。十年餐饮经验的得失，使黄文斌养成了对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
1: 潮菜它主要是以海鲜为主，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新鲜度。
0: 潮汕菜热衷新鲜原味，讲究用料生猛，对食材的挑剔用苛刻二字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是海鲜，人们几乎是不遗余力缩短食材从海边到餐桌的时间，极尽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而不时不食更是重要法则。这种对食材的认知，10年前的黄文斌可谓是完全不懂。
1: 啊，没事，那么来喝来呗。
2: 来
1: 啊！今天个冰镇就在哦，那个汤水，哦，这对挂海鲜个。
2: 都冷开。哎，
1: 是这样。
3: 冰镇那个多那种冷冷好
1: 啊。有啊有。啊，潮菜它有一句话就叫一鲜二肥三当食，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得回来2次，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品质。
0: 所谓利不到不为财，要经营好一家餐饮店，除了亲力亲为外，更要考究经营者对食材的认知度，尤其是海鲜。
1: 始终开始爱东西，
4: 始终就想好只，想东西，整理更多只时候呀，每
1: 往酒楼又针对自己品种呢，始终推出了挂嘅特色菜，啊，专门是做只搞到好嘅，有零头好嘛。
4: 又系爱超到呢一件嚟学吃性，
1: 学吃性，诶，吃性。
0: 九肚鱼，曾经被嫌弃又廉价的海鲜，有着一张凶残大口，两颗密布着细小而尖锐的牙齿，酷似传说中的龙首，因此也叫龙头鱼。它的鱼肉软嫩，老广给它起了个外号豆腐鱼。在潮汕人的家常里，九肚鱼经常被用来做汤，去头去肚后加入含盐量大的鱼露腌制，鱼露的咸度能挤掉龙头鱼的一些水分，同时给它入味儿。九肚鱼与潮汕咸菜同煮，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咸菜九肚鱼汤，与肉末和粉丝同胞，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肉末粉丝九肚鱼。
1: 用啊，因这个来个海鲜味么啊？
5: 要再要咩啊？哎，好回啊，
1: 换去换么？
5: 换去换么哈？哎，够辣面筋都只够够好啊！
0: 清晨到达汕头港的海产，傍晚就能出现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而为了让他乡人尝到这口鲜，黄文斌和他的团队从开业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条生鲜冷链。极致鲜美的背后，甘苦自知。
1: 用啊，你头见这个段去搞钱啊？
5: 嗯，好，
1: 一杯，一种东西嘛。你见咩？只记只段去你搞做贵个菜，
5: 好好好，
1: 见贵个钓山朋友，老乡，哎，过来，哎，过来，钓山味道
5: 嘛，哎。
0: 九肚鱼的肉质含水量高，烹煮后绵软易散，因此极少被用于搭配其他食材。在九肚鱼的烹煮上，潮菜大厨季从勇的独家秘诀里对应的，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厌其烦，不舍其精。去除鱼脊骨后，鱼肉分块切丝。

加入香菜和金不换提香，下鱼露和胡椒粉腌制，再用米浆纸包裹鱼肉，蘸上蛋清、面包糠。

0: 软绵的鱼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后，与果条同炒，与生蚝薯粉同煎，下铁板浇上太汁酸甜酱，立马变得脆嫩俱佳，酸甜鲜香。当年曾被嫌弃的海鱼，在师傅季从勇的手里登上了大雅之堂。
1: 今次的歌就叫东西了，整个东西了，
2: 这段呢最棒棒的就是黑椒，平时比较少少，
3: 好香好香。我这个酸泡着小的鸡加重来刷头皮的牛菜，刚刚我们就夹菜的吃到比较有味道啊，夹包啊夹包。
4: 快来收下冰啊，哎呀，五边的，五边的，有头啊，
0: 对于潮汕人而言，唯有美食与乡愁不可辜负。那一碗鲜，早已深埋于他们的基因里。黄文斌的执着与坚守，让他乡人品尝到家乡味的同时，也让记忆中的香味跟随着打拼人落地生根。同样以美食为美，肇庆市封开县的陈家龙时刻准备起而行之。
5: 这是六大鱼吗？有没有看天气预报？
6: 没有啊，没看啊。
7: 哦，死咯，批菌听日都执咯。死啦，我哋执咗几年咯，今年仲会受执唔好
6: 啊？我哋去东南睇下先。
7: 好，走。
0: 每逢山雨欲来时，这个90后的创业青年总是心急如焚。从2017年创业开始，陈家龙的农场遭遇了3次洪灾。一心投奔农业的他，刚进场就接连遭受打击。
7: 台风特别洪水呢个影响啊，非常之大。特别系旧年，我哋仲受浸咗3台车、3个冷库。同埋2个仓库，
0: 三起三落，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百万，陈家龙不想放弃深爱的农业，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
7: 毕竟自己一个学嘅系呢方面嘅，做嘅亦都系呢方面嘅，所以咧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自己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咯。好，各位老铁，现在呢，我已经把大家带到我们这里最原生态、最绿色的一个厨房里面啊。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竹荪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刚采摘下来的那个竹荪，烧开了一个水配料，把它下去。红枣呢不需要多，放个5-6个就够了。枸杞呢也不需要太多，就放适量啊。再把这边的一个姜片把它放下去，然后呢就是把我们那个鸡块放下去。这个竹荪呢不需要太多的。放太多的话，那个味道会很浓。一放下去之后，只要它那个水再开一下，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尝试一下味道啊，味道如何？
0: 在肇庆封开的江川镇及临近乡村，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个从城里辞工回家务农的陈家龙，被乡民们称为“竹荪王子”的龙哥，大学毕业后曾在全国最大的食用菌厂任技术总监。因为不甘于安逸的生活，他思前想后，决定辞职，加入了返乡创业大军。
7: 当初嘅谂法咧，就系翻屋企去发展呢个食用菌嘅种植，因为呢片土地养育咗我，我都想利用翻自己嘅学识同埋去经验去回馈佢。
0: 然而，世间之事，知易行难。创业之初，是一段踉踉跄跄、找不到方向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在竹林里发呆的陈家龙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菌类——野生竹荪。陈家龙如获至宝。竹荪有“菌中皇后”的美誉。夏秋季节，野生竹荪悄然在落叶层生长，形成这些棕黑色有花纹的菌蛋，也就是竹荪的胚胎。竹荪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从孢子长成子实体，在自然界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但是

0: 子实体的生长周期只有几小时，清晨六点左右破蛋而出，半小时内就会抖出如蕾丝般的菌群。此时的竹荪颜值达到巅峰，被人称为雪群仙子。但很快，当菌群张开度最大时，孢子成熟后就开始自溶成泥滴状。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采摘，竹荪便会开始萎缩融化。
1: 大部分唔識啦，因為佢個樣望起身就唔似可以食得嘅嘢。有啲村民見到呢啲竹荪都兜路走。
0: 有了目標，陳家龍的心裡就像照進了一束光。2017年，整整10个月，他在簡陋的實驗室裡研究如何把野生菌轉為人工培植。陳家龍懷着忐忑的心情，在竹林下試種後，雪群仙子一朵朵绽放在竹林下，陈家龙感觉翻过了一座座山丘。但好景不长，菌丝培育成功的喜悦很快又被冲毁了。
1: 一直到现在做了4年，其中有3年都受水浸，损失了非常之多。
0: 屡败屡战的陈家龙从一片试验田发展到一个基地，他坚信走下去不仅能改变乡亲们的生活，还能撬动家乡的乡村产业发展。
1: 虽然公司呢几年确实系冇赚钱嘅，甚至系蚀钱嘅，但系呢，我哋每年平均都有70-80万嘅工资系派俾村民。系嘛，集你新鲜竹荪同埋竹荪蛋。
2: 哦，翻嚟啦！
1: 我哋今晚亲自煮一餐先。好大个喎，牛龟咁大个喎。
0: 每年的夏秋之际，是竹荪和竹荪蛋的最佳赏味季节。世人皆知竹荪味美，却不知竹荪的胚胎竹荪蛋才是至鲜珍馐。洗净表面的污垢，剥开表皮，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冻。
1: 因为我哋竹荪蛋咧，佢出边有一层多糖，同埋啲肉混合起身，佢会令到鸡肉嘅纤维会越煮就越嫩滑嘅，而且煮出嚟嘅汤咧，有胶状啊，好似啲燕窝种感觉咯。蛋咧唔使太多，小火咧就25到30分钟。
0: 在老广的食谱中，竹荪的珍贵之身要与鸡鸭炖汤才称之为般配。自从龙哥成功培育出竹荪，本地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做出了竹荪酿、竹荪网煎蛋、竹荪罗汉斋、竹荪鲜虾粥，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竹荪美食变着花样纷纷上桌。
1: 哎，今年第一做竹荪，我哋几个翻嚟煮俾老豆老母试试先。牛腩汤啊！
3: 今年啲味道好好多嘅旧年啊！咁今年点样样啊？情况？
1: 今年嘅目标系冇蚀钱。
4: 加上咧呢几年政府对我哋嘅支持都非常之大，所以咧我哋竹荪算系放开有特色嘅一张名片咯。
3: 得啦，慢慢嚟啦。
0: 竹荪拥有天然的纯真本质，正如纯良的陈家龙，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掘出他独一无二的鲜美之味，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就了餐桌上的家乡美味。
2: 喂，辉兄。
5: 对啊，你好。有那个两口家不？质量要好的。我爱十字街。
2: 好，十字街。一直接过来听起都好拍了，再回家再念。拍好我进来，你就跟你行去了哈。好。
0: 蔡秀慧，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从5岁开始，跟随母亲手工洗晒米鱼胶。光阴荏苒，经她手洗晾晒的赤嘴米鱼胶超过100万个。
2: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存。

0: 你只要等到生孩子啊，那只要能止血补血。
1: 鱼胶，鱼鳔的干制品。鱼胶富含胶原蛋白，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食补养生，在他们眼中，鱼胶是高档嫁妆。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
0: 喂，好好好，我恨啊，好好好好好。
1: 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
0: 天啊，那个汤家大个头海，
2: 都是为了钱啦。
3: 哎，吃啦，今晚买大。啊，
2: 这汤锅都够。要
0: 钱啊，
3: 两盒啊，大两盒。哇，
2: 经过白姐姐。
3: 哎，我。
0: 咱北京呢，北京过来住，咱三块钱都不来。
3: 三。
0: 那下昼小今早好再拍两位看嘛。
3: 好。
1: 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只要捕获敏鱼，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鱼从码头拉回来，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敏的处理。赤嘴敏是石首鱼的一种，下巴橙黄色，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
0: 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
1: 岛上光线充足，海风吹得恰到好处，鱼鳔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到逐渐产生结晶，变得透明干燥，前后工序三天可成。鱼胶分类复杂，如果按照产地公母之分，大概有200多种。潮汕本地人说，一入胶圈深似海，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3天，辉哥带着慧姐喜晒的赤嘴敏鱼胶来到广玉轩。鱼胶可焖可炒可焗可炖，无论怎么做，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上锅干蒸10分钟，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放进冰水浸泡，每天换一次水，2到3天后，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干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唤醒只是完成了敏鱼花胶公烧鹅制作的第一步，而敏鱼花胶公烧鹅是广玉轩总厨彪哥的杰作。
4: 一定要攻啊，因为花胶攻佢入咗落个笼度，唔会泄身啊嘛，爽，佢唔会立口。
1: 抹腌料，微爆汁，封口吹气，上皮水，风干，一系列传统烧鹅腌制步骤完成后，等待晚宴的开始。
5: 呢道菜咧就系烧鹅花胶公，
4: 我哋亦都系用最古老嘅方法去做，呢个就系敏鱼胶，咁我哋攞佢厚嘅部分去做。
3: 我饮啊饮，饮啊饮。
1: 雄霸一方的海狼鱼，转瞬即逝的野生竹荪，浑然天成的小红伞，雅俗合体的九肚鱼，可遇不可求的赤嘴敏鱼胶，人类走进自然，在山峦叠翠和江河大海之间，寻找最原始的

0: 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德黑兰表态放马过来。梅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会否逆转？中东各国又会如何站队呢？
1: 互相施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才是当前双方最为本质的互动模式。
0: 特朗普不敢做新空军一号回国，伊朗媒体列出13人报复清单，美伊暗杀计划究竟是炒作还是真实计划？
2: 从美国的角度，特别是曾经经历了暗杀事件的特朗普来说，肯定是要宁可信其有。
0: 船只被扣，船员被杀，被开出天价海峡通行费，世界经济还要为战争冲动付出多少代价？
3: 战场上的冲突结束，可能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影响消散。那么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如何去构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独立、更具韧性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将会成为未来要优先考虑的目标。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欢迎关注我们的全媒体矩阵，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6月17号签署的美伊60天和平备忘录，似乎20天都没有撑到。7月6号，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遭到伊朗袭击，美国随即恢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并发动空袭，伊朗则轰炸中东美军基地报复。7月10号，美国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7月11号之前宣布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则于11号宣布关闭海峡作为回应。7月13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今后将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标准为货值的20%，推翻了美国此前反对海峡通行费的主张，但随后又撤回了言论。7月17号，特朗普更是发表针对美伊战争的公开主张。那么美伊开打第二回合，结果是否会逆转？中东各国会如何站队？美伊媒体炒作的两国对拼暗杀计划是真还是假？世界还要为战争付出多少代价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张学峰先生、吴诗瑶先生以及李亚男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段解说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从上周开始，美国以伊朗向商船发射导弹为由进行了大规模空袭，累计打击伊朗数百个目标。单在7月13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就长达5个小时，范围包括布什尔、恰巴哈尔、贾斯克、科纳拉克、阿布穆萨岛和阿巴斯港等地，目标涵盖岸防设施、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随时做好行动准备。纽约时报称，特朗普于7月10日通知国会，美伊战争已重新爆发。在接受美国一个电台采访时，特朗普还说，今晚我们会狠打伊朗，明天也会继续狠打。美伊的谅解备忘录只是一个测试，结果伊朗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作为回应，伊朗军队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巴林、约旦、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国的美军通信站、油库、爱国者导弹、空管塔和弹药库实施打击，并向美军舰艇发射了巡航导弹。事后更公布包括第5舰队总部在内的多处美军设施卫星照片，以展示自己打击的威力和准确性。
4: 许多的评论认为，当下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事实上已经破裂，特朗普也说过和平备忘录已完的话，美伊真的恢复战争状态了吗？是不是要开打第二回合了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老师。
1: 这句话既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成分。总体上，与特朗普当前所采取的仍然试图通过强力高压来迫使伊朗做出关键让步的策略相一致。实的一面在于，随着美伊双方再度交火，美国撤销对伊朗石油制裁的临时豁免，以及特朗普宣布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封锁，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关键条款已经被大面积的打破。因此，特朗普公开宣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事实描述。那么虚的层面则在于，

0: 故意在北约峰会这样的敏感场合高调宣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实际存在着给伊朗和北约盟友施压的现实考量。施压伊朗意在使其按照美方的意愿做出更大让步，而施压北约盟友意在驱使这些国家对谅解备忘录终结这一事态做出美方所预期的反应，从而表现出对美国的忠诚和追随。整体看来啊，即便美伊双方此前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互相施压、打谈结合、以打促谈才是当前双方最为本质的互动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我们目前双方新一轮交火所呈现出的，军事行动很容易致使美国和伊朗再度陷入打击报复循环，进而导致局势再度螺旋升级，甚至走向失控。
1: 在美伊此前的停火期间，美军林肯和布什两艘航母一直驻扎在中东附近，对空袭行动影响最大的空中加油机也停在了中东，没有回国。可以看出，美军为了重开战事是留足了后手。那么如果美伊打第二回合，到底会怎么打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2: 目前我们看到双方的空袭呢，仍然主要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现在呢，美国采取的行动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目标选择来看呢，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啊，包括快艇啊、无人机和导弹的一些存储发射设施和装备本身啊，特别是它可以使用一些无人机等装备，可以长时间的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对伊朗的目标进行及时的侦察和打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也会扩大打击范围，但是美方目前围绕伊朗部署的军力已经大幅小于之前双方对抗最激烈的时候啊。虽然说双方作战出现交替升级的情况，但是近期呢还不至于发生类似于三月份时的那样高强度的冲突。
1: 伊朗的报复目标主要针对第三国的美军基地，挨打的包括阿联酋、巴林、沙特等等的邻国。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3: 大体上呢，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倾向于更加靠近美国，尽可能的想要削弱伊朗的，比如阿联酋、巴林等。他们因为在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中首当其冲，因此希望能够借助美国的力量去遏制和削弱伊朗，减少自身的安全威胁。那么第二种呢，是积极的寻求合作自保的，比如沙特、埃及、土耳其等国，他们和巴基斯坦组建了地区四方机制，不仅强化了相互间的安全合作，也积极的参与了对美伊冲突的调停斡旋。第三种呢，是传统上的中立国，比如阿曼和卡塔尔，他们始终在地区冲突当中扮演着稳定器的角色，发挥着沟通渠道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呢，地区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美伊全面对抗，因为美伊大打出手带来的动荡和损失，事实上要由所有相关国家去分担。上述三种国家的突出共性呢，是战略自主的倾向正在加强，他们既不会完全的倒向美国，不想被美国拖入战争，也不会公开的站队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而是会基于自身安全、经济利益、国内政治以及民众舆论压力等等，在外交上做出更加务实和灵活的选择。尤其是考虑到在此前的冲突中呢，美国的安全承诺被证明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美国优先、以色列优先的原则凌驾于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这就促使更多的国家转而去寻求更为多元化的安全合作，通过组建新的联盟、强化自身防御力量、积极推动外交进程等等方式呢，去应对当前的危机。
1: 单看人口、GDP 和军事装备的纸面数字，伊朗是无法和美国及中东国家抗衡的，但实际结果却是伊朗始终站在舞台的中央。大批政军高层被美国和以色列炸死之后，伊朗政府依然是有条不紊的正常运作。更有西方媒体称，以色列警告美国，伊朗正在策划对特朗普的暗杀报复，导致特朗普修改回国计划，还立下了关于报复措施的遗嘱。伊朗敢于策划对美国总统的暗杀计划，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情况。
4: 他怕了吗？口头宣称遭遇暗杀会用1000枚导弹还击，但特朗普的实际行动没有话说的那么硬气。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乘坐卡塔尔送的新专机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但7月8日离开时却是先坐旧空军一号飞往英国，再换新专机返回美国。外界猜测，换机原因是以色列警告特朗普，

0: 伊朗正谋划对他的暗杀计划，所以特朗普选择了坐更安全的旧专机。对于这一报道，特朗普十分愤怒。在报道发表前， FBI 曾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纽约时报暂缓报道并披露消息来源，遭到拒绝。随后法院向多名参与报道的记者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前往法院作证。而伊朗媒体在11日发表了一份为哈梅内伊复仇的13人暗杀名单，里面包括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及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等西方政要。但伊朗官方只提出要为哈梅内伊复仇，并未发出过针对个人的暗杀危险。美国国内也对伊朗暗杀一事不以为然，还质疑特朗普立下1000枚导弹报复伊朗的报复遗嘱是炒作且非法。
1: 上飞机前的特朗普是否怕了，我们无法判断，但是下了飞机后的特朗普肯定是底气十足的。出席电台节目时，特朗普暗示将继续暗杀伊朗高层。主持人问他是否知道伊朗的领导层在哪里，能否杀死他们的时候，特朗普的回答是，是的，但是此刻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对于美国和伊朗舆论互相威胁暗杀的风波，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2: 当然这些消息呢，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证明，但是从美国的角度，特别是曾经经历了暗杀事件的特朗普来说，肯定是要宁可信其有啊，所以呢他发出了威慑，发出了威胁，目的呢就是震慑伊朗，让伊朗呢不要铤而走险。至于不敢乘坐卡塔尔新增的飞机的这个传闻呢，恐怕并非出于特朗普单纯的害怕或者胆怯，那而是由于美国的特勤局的安全评估认为这架飞机缺乏美军标配的部分核心的防御功能，并存在呢可能被窃听的技术隐患。实际上呢，即便是换一个国家，也不会让国家元首轻易的使用其他国家赠送的飞机当作专机的。
1: 疑似让特朗普害怕的暗杀风波，只是美伊打打谈谈局面的一个插曲。不停地有新的谈判文本流出，又迅速因为新一轮的交火而告吹。那么这一轮的交火会对双方的谈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和平协议落地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3: 由于双方虽然都没有办法实现最高的战略目标，但是也都需要成为胜利者，已经陷入了双赢叙事的陷阱。特朗普呢，需要在对伊朗的战争中获得明确的好处，才能够去安抚国内高涨的反战情绪，巩固选民的基本盘，从而为中期选举的选情创造利好的条件。伊朗呢，在经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之后，必须要向民众展示胜利姿态和具体的战果，任何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都会遭受民意反噬，因此双方的政治转换空间都相当的有限，只能以强硬对强硬，很难走出打不赢也谈不拢的怪圈。第三呢，是由于双方严重的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都不愿意率先的做出让步，更担心自己的任何让步都会被对方利用，招致更大的利益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一份措辞模糊的谅解备忘录很难实现和平。谅解备忘录的落实，除了需要双方的共识和互信之外，还需要明确的争端裁决机制，分阶段的具体目标和执行路径，强有力的第三方担保和监督，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层面的背书。在这些条件都缺失的情况下，美伊冲突可能会长期处在一种打谈交织、战和不明的复杂的状态。
1: 这个装置呢，叫做六分仪，它发明于300多年前，通过两个反射镜测量太阳高度来计算船舶的位置。现在呢，已经被卫星定位装置取代，但是在如今的霍尔木兹海峡，六分仪却成为了抢手货。由于美伊战争，海峡周边卫星信号遭到严重的干扰，有的船只下锚在原地，卫星定位呢却显示它正以时速100节航行。只有六分仪的导航能够保证100%的正确。和信号一样遭遇干扰的还有近万名滞留船员的人生。
0: 为了100美元的实习工资被困战火中间，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里许多船员的真实遭遇。他们往往来自缅甸、印尼等热带国家的贫困地区，因工资低不怕热而深受中东航界的轮船欢迎，而100美元相当于他们老家平均收入的几倍甚至10倍。自2月28日美国袭击伊朗引爆战争，一度有20000名水手被堵在海峡内，经过多轮疏散和短暂通航后，至今有近万名船员受困。他们的物资需求导致当地物价飞涨，淡水贵了5倍，蔬菜

0: 和鹰嘴豆接近断货，送货的佣金价格已经涨到$5000。除了物资短缺外，船员还有生命危险。船边有快艇和战舰巡逻，头顶有无人机和导弹飞过。离军事基地近的水手能直接感受到爆炸的冲击波，试图开出海峡的船只会同时遭到美国和伊朗的夹击。船上载有油气等危险品的水手更是提心吊胆，因为一旦船被导弹碎片击中引发爆炸，整船人会无一幸免。目前已经有40多艘船遇袭，14名船员遇难，有的遇难船员遗体还滞留在船上的冷库无法安葬。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那句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中的名言此刻显得格外真实。富国冷酷无情地发动战争，穷国却要面对买不起油、抢不到粮食、化肥等现实问题。对美国人而言，战争是油价上涨1美元的烦恼；对穷国的人而言，战争是为100美元送命的风险。
1: 不少滞留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国水手以联网手机游戏度日，有高手荣获霍尔木兹第一射手的外号，在导弹横飞的环境下，这一称号颇有讽刺的意味。同期一款叫做霍尔木兹扫雷的小游戏呢，也是迅速的走红。在高手手里，通关扫雷游戏不需要1分钟，但是对于滞留的水手是3个月都走不出去的死局。也有人尝试游泳解闷，但是很快他们发现温暖的波斯湾有鲨鱼出没，于是没有人再敢下水。天上的导弹，水中的鲨鱼，每一样都能够要了他们的命。而每一较量杀人的手段，除了物理层面的导弹炸弹，还有一款看不见的手段，那就是金融战争。接下来我们请秉旭来说。
2: 有句台词是这样说的，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人活着钱没了。那如今伊朗的处境比这个还要痛苦，自己的钱还在，但是只能看着，就是用不了。美国利用金融霸权在全世界切断伊朗资金的流动与结算，金融制裁甚至比炸弹更有威力。根据中东评估以及其他地区的第三方机构的估算，美国锁住了伊朗大约800到1200亿美元现金，那西方则普遍采信约1000亿美元作为中间值。那如果算上广义的不动产、股权、加密货币，总数大约是1200到1600亿美元。美国首次冻结伊朗始于1979年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之后，当时冻结了大约是80到110亿美元。2011年至2012年之间，被冻结资金猛增到800亿美元。不过，六国在2015年签署了伊核协议之后，解冻了大约500到600亿。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退出伊核协议，再一次启动更加严厉的制裁，那么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逐步达到今天的峰值。这些钱是不是进了美国的腰包呢？其实也不是，这个被冻结的绝大部分啊，是石油、天然气、电力出口应收货款存放在第三国的账户。那目前全世界还离不开美国的金融结算体系，第三国可不敢把这些钱汇回伊朗。那除此之外呢，伊朗的央行海外外汇储备、海外企业存款、投资资产也被冻结。然而在美国本土被直接冻结的只有大约20亿美元。通过这些资金的现存地还有金额，我们可以看出伊朗石油的货款的来源地以及资金的中转地。其中伊拉克积存着大约100亿到150亿美元。那现在居中调停的卡塔尔呢，也是巨额资金的暂存地。2023年，韩国把原有的约70亿美元的石油货款中的60亿转移至卡塔尔银行，仅剩余少量商业资金。那么这个60亿美元就是当今谈判当中美以双方的核心标的。根据当年的伊核协议框架，目前暂存在卡塔尔的60亿美元可以用来采购粮食、药品等人道主义物资。但是形势一旦恶化，美国可以立刻关停支取通道，重回全额的冻结状态。我们说战争是全方位全实力的博弈，美国的霸权直接表现的是动用武力，但是真正伤及筋骨的是金融霸权。
1: 这次美伊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双方对经济武器的应用达到了新高度。美国利用对全球金融网络的掌控和扣押伊朗的资金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朗呢则用全球经济动脉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施压。那么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李老师。
3: 这些行为都给现有的国际秩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0: 首先，它暴露了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的短板。联合国等传统的治理机构呢，在每一全新的战争形态面前近乎无措，它未能采取有效的手段去阻止战争对全球经济的伤害，也无法阻止风险向整个国际社会扩散。其次呢，是它加速了全球的一个去美元化的进程，动摇了美国的霸权基石。美元和美元支付体系被用作武器，这种行为呢，严重地透支了全球对美元的信任。不少国家正在考虑减持美元，或者是减少对美元结算的依赖，从而去减少政治问题带来的经济风险。第三呢，就是它重塑了国际社会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地缘对手之间利用经济手段持续对抗呢，意味着隐蔽形态的战争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终止线。战场上的冲突结束，可能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影响消散。那么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如何去构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独立、更具韧性的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将会成为未来要优先考虑的目标。
1: 谈到未来，就在不久前的7月4号，美国和伊朗同时举行了重要的国家仪式。美国是庆祝建国250周年，伊朗则是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悲喜之间似乎隐喻着两个国家的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场巧合的对比。
2: 美国首都烟花漫天，军机列阵，伊朗首都全城肃杲，处处肃穆。战争将两个国家的历史时刻定格在同一天。在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是近百年来规格最高、投入最大的国家级纪念活动。代表美军科技巅峰的 B-2 隐身轰炸机、F-22 战斗机组成空中编队，全程展演。总统特朗普发表公开演讲，赞美美国例外论，将美国称作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最伟大的奇迹，还称华盛顿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但在庆典之外，伊朗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上涨的油价没有回落。路透社与易普索联合民调显示，约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未必能再延续250年。民主党的舆论机器开足马力，对特朗普口诛笔伐，仿佛7月4日不是纪念日，是法庭的开庭日。而在伊朗，超过1000万群众走上街头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战争后失踪的多名关键高级官员重新公开露面。伊朗外交部称，有近百个国家派出官方代表参与悼念活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亲临现场吊唁。在葬礼现场，随处可见象征牺牲与复仇的红色横幅，打倒美国的口号不绝于耳。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为父亲哈梅内伊复仇是国家的要求，而且必定发生。在伊朗历史上，葬礼具备特殊的含义，它既是民间情绪引爆点，也是政治调整的牌桌，更是观察政策走向的精准标尺。
1: 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持续期间，美伊重新爆发冲突，和哀悼声同时响起的是空袭警报和爆炸声。葬礼为哈梅内伊的人生画上了句号，却未能让战争画上句号。以穆杰塔巴为代表的新一代伊朗高层走上了舞台，继续和美国博弈。美伊国家仪式的这种对比到底应该怎么解读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3: 这体现出西方向心力的衰弱以及美国的孤岛化趋势。昔日的所谓的世界灯塔，在250周年国庆的时候呢，并未呈现出万国来朝的盛况，反映出美国正在失去他对全球盟友的战略号召力。美国的盟友们啊，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和线上贺电完成外交打卡啊，或者呢派出飞行表演队或者其他团体参加庆祝，而非由政要呢亲自为特朗普进行造势啊，给他站台。与之相反，被美国长期视为邪恶轴心或者被边缘化的这个伊朗，他最高精神领袖的葬礼却成为了全球南方包括一些大国以及中东邻国的地缘政治集结地啊。这表明呢，美国对伊朗打击非但没有孤立伊朗，反而呢让伊朗收获了更多的同情和援助。同时，众多国家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也是对美国无声的抗议。
1: 那么吴老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4: 这种反差景象在近年来并不罕见，

0: 比如这届世界杯上，伊朗队参加的每一场比赛，无不引发世界各地观众一边倒式的加油和助威，其中不少人就直接表示，这是对当前被迫面临战争的伊朗的声援和支持。而相比之下，特朗普促使国际足联推迟将美国队的红牌生效，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滥用霸权的哗然和批评。国际社会这番截然相反的态度，从侧面生动折射出了当前全球对于美国霸权的真实情感和人心向背。
1: 旷日持久的中东冲突对全世界的影响正在不断的扩大。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顺应国际和地区求和平稳定的强烈呼声，防止战火重燃，更不应让战事扩大伤及无辜。林健指出，尊重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合法权益，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关注我们的全媒体矩阵，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稍后继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
1: 我是秉旭，
2: 我是子良，
3: 我是张斌，
4: 我是邓天。
1: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0: 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
3: 以日月丈量江河，与和平胸怀天下。
2: 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
0: 敬请锁定每周六晚《全球零距离》。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我叫王一红，78年出生，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红松是长寿果，因为一棵接塔的红松基本上都是超百年的。

我第一次爬树没有这种自信的感觉，都是在害怕，基本上都是在发抖的过程中，树上可能遇着各种问题。

0: 我就是从小时候，我就是有一种感觉，我进入大自然里边，我就有一种我本来就属于大自然的那种感觉，特别喜欢林场，特别喜欢大山，特别喜欢大自然。
1: 筷子就这么近的，山上没有哪个树是诱人的，所以你只要举个枝条就可以。不是，我吃了。
2: 你好像目前就我自己上树。这边还有别的吗？
0: 啊，我们这生活简单，就是白天我干一天活，晚上回家也不用想啥，就是累了就睡觉。
2: 我们两点。
0: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别着呢吗？那拧松它，让它转过来。
1: 啊啊啊！
0: 这个也是。
1: 我俩从小认识，在一个屯子。俺们屯子不大，俺们都是好在一起玩儿。
0: 我告诉你咋整。
1: 我知道。
0: 后来这都插这儿，完这块搁钱呢，接着。
1: 我知道。他这么的吗？
0: 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挺稳重的，挺聪明的。他对机械方面不用刻意学，他就能做得很好。他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他修农机挺厉害。我去洗手去。
2: 每天都这样洗啊？
0: 嗯，
2: 每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过十天八天的山上送塔，油都没这么多了就好了。哎呀，真不是，
1: 太不容易了，是吧？我摔了，这更不容易了。我都摔18年了，那花子开炉开了3次。这几的肉啊，
0: 不到十颗呢。哎，这脸杀的，
1: 心疼啊！你看着我们打塔的班里就他一个女的，我要不背着说我去了，哎，让他去。
0: 哎，这把挺好啊，整个调过来了哈，这边也调过来了。
1: 这还烦死了。
2: 今天一天倒是反着使的，然后不得劲儿。正常脚扎子应该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这个带不行，我这脚扎子就在后脚跟上，可以
1: 说
2: 一点也不得劲。
1: 啊，小
0: 花，那松花蛋我特意没带，我嫌你爱吃搁家，你也没吃。
1: 你留啊？
0: 给我留。我要想吃我就带。
1: 开饭。

0: 下雨你们得回去。哎，我们爬到大山尖了。大下雨，轻易不带回来的。你咋的呀？这才能估出来打几天呢？就是一直往前面推，你除非推到多个地方推没了。 今天这大辣椒，哎，这么辣呢！板蓝塔还烧球。我们临沂人就喜欢在这过日子。到哪个季节了，你就知道你自己哪个季节应该去做点啥。
1: 我们春天种地，种大豆、玉米、高粱。7月份我们就开始拔大草了，给地里边除草。
0: 之后间隙，我们栽末，然后9月份就上线。10月份我们就开始收庄稼了，一整年基本上就循环。那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然后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等我不忙的时候啊，我就想全身心的都打理这小院，还想养个猫。

0: 部都开始复苏了，你说这该有多有希望。
1: 你早上一开窗，迎面就能闻着那个树发芽那个清香味儿。我特别喜欢开着窗，然后小燕子在房前屋后的叫。

0: 东北冬天太冷了，最冷那些天都零下40度。
1: 我们这会儿就林场人都是习惯小院就是种菜，
2: 茄子呀、辣椒啊、柿子，
0: 每年都在这里边给它种上。
2: 哎呀，下面还冻着冰呢。毡子，这是毡子。哎，冬天太冷了，不多薄裹几层不行。这是月季，这可保存得好。扎扎，太扎了，太扎了，不能和他闹啊！我跟你说，你不能和他闹。我好不容易让他过冬了，我好像还得把他保护起来。
0: 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品种还没齐呢。
1: 我又有很多种子。
0: 我如果能把这个屋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点。

0: 快快，我那个盆里的向日葵干了，你赶紧给我浇上水。
1: 你发没发现今天那个正边的花，这花开的又多了？
2: 没瞅啊。
1: 你看一眼，刚才花开的，你看，是不是？
2: 那
1: 头一天才一朵啊。
2: 嗯。
1: 哎，它每天都变。
0: 我在这院子里种花是应该是22年吧。我本身我就喜欢向日葵。

0: 他总喜欢向着太阳吧，我喜欢他这个特点。
1: 那个花不用浇了吧，今天就有雨，现在外边已经开始滴雨了。
2: 这样
3: 我们无论在哪儿住，我们都必须自己种菜。
0: 茄子、辣椒、豆角、西红柿，然后倭瓜、生菜、菠菜、香菜，还有白菜，还有萝卜，现在就10种，还不算那个我留的姑娘儿，还有黑油油。因为小时候在姥姥家吃黑油油，所以每年园子里我都留一颗黑油油。姑娘她喜欢吃，给她种。我不咋吃，因为种的也不多。我看我的黑油油，她看她的姑娘。
2: 干啥呀？
0: 我就是寻思把这个网换它卷起来，等到这个花开的时候，院外边也能看。然后明年在这个院外种上花，在里边也能看着外边花。我现在唯一愁的就是这个倭瓜这个味儿，咱能平安的给它抬到院里去。
2: 那把网掐了。嗯。
0: 啊哈，你比我聪明。你们先把桩子底儿写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前提是不许碰我带来花，你要把我带来花整折了，我告诉你，你就摊事儿。
2: 摊多大事儿？
0: 你就站那当花吧。
2: 知不知道？
4: 我这人比较抠。
0: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
4: 忘了。
0: 你不好意思说吧？
4: 你说吧。
0: 我才不说，我也不好意思说。

0: 能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的不多的时间，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无论过此劫千遍万遍，最不舍得

0: 狄盟主，这附近的药铺也都被你搬空了吧？开始吧。哎，这修炼此诀，需银针刺穴，药之逼毒。那狄盟主，请打坐运功，我来施针。
1: 李相宜。

0: 武学上的事千万别和我搞鬼。
1: 这十年不见，你戒心倒是强了不少。放心吧，我不会搞鬼的。
0: 最好如此。

这口诀呢，我也告诉你了：将内息运转七七四十九天，修罗草之毒自解。切记七七四十九天，一点都不能少。嘿，听到了吗，狄盟主？听到了吗，狄盟主？

0: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呀？
1: 尊上有命，让我必要留住李门主。
0: 哦，你们尊上说我能走了呀？
2: 不好，你们尊上被毒草反噬了，快去看看。

0: 林盟主这就恢复了，这四十九天，串的也挺快的呀。你要去哪儿？我们俩亲了，我不就告辞了吗？我答应不暴露你的身份，但你以为能就此退隐江湖，废物一样死去吗？你太天真了。林盟主，何必强人所难？
1: 我只想让你活下去，和我再打一仗。
2: 属下拜见尊上。
0: 妖魔，我要此人恢复内力。
2: 尊上，此人伤势极重，不好办呐。
0: 不好办，还是办不到。
2: 尊上让此人恢复，那属下竭力一试，请尊上随我来。走，走啊。
0: 这百药神露乃是属下用白种珍奇草药熬煮10余年的宝贝，寻常人一杯就见效，但喝多了会静脉如裂，痛不欲生啊！喝那个，请。
2: 以他的伤势，一杯可能不管用了。
0: 继续啊。

0: 实在是太苦了。
1: 这
2: 喂他喝。
1: 遵命。请。
0: 有劳了，此请。

0: 尊上，此人气海破裂，内力不济，这三杯入肚也没有用啊。
1: 内力不济，我把我的内力逼入他的体内，激起药效。

上，这样他会死的。

1: 都说了治不好了，看不到这些宝贝，天魔主真是暴殄天物了。想想别的办法。
2: 那灵蛇窟可以一试。
1: 灵蛇窟。

0: 尊上，这些东海灵鹫使用灵药饲喂多年，最喜欢吸人反哺，正好此人气海受损，给他换一换体内的血，也许有些效果才对。
1: 那就试试。
0: 让此人恢复内力，与之比斗还有一办法。
2: 说，
0: 忘川花。
2: 忘川花，这草药至刚至阳，能助我突破悲风白杨第八层。可他的内力并非刚猛一路，如何治他？
0: 回尊上，忘川花分阴阳两株，阳草与尊上同属武功一类，阴草这世上最毒之草，服下即便是幼童也能平添数十年功力，但如同回光返照一般，数日之后阴草妖性大发，越生越烈，它会经脉寸断，五脏俱裂，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这样痛苦的死法了。
2: 我不求他长命百岁，只求他能活到再与我一战。懂什么？我要着忘川花。
0: 属下遵命。
2: 你笑什么？
3: 狄盟主，你别再浪费时间了，那都是空忙一场。就算你寻到忘川花又如何呢？你能逼我吃得下去，却逼不了我动手。到时候我躺在你眼前晒着太阳等死，看着你着急，我想想就有趣。
2: 李相爷啊，李相爷，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的师兄山孤刀到底是怎么死的？
3: 金元盟三王杀了我师兄，狄盟主还想否认啊？
2: 金元盟的炼尸手册记得很清楚，善孤刀左胸被箭灌入而死，三王中只有阎王许命持剑，他当时犯错，我罚他自缚右手一个月，就算动手也应该是左手，绝无可能右手剑杀你师兄。十年前你有约定休战五年，此后你师兄莫名被杀，金元盟四谷门就此大战再起，最终双双失势，没落于江湖。可这背后得力之人并非你我。

0: 你若真想为那死去的几十位四顾门的义士报仇，为你师兄报仇，我可以帮你查出这背后的真相。只要你答应，和我再战一场。哼，报仇，若真要报仇，该找的就是李相义，因为他自负，害死了大家，他该死。 也果然死了，所有的仇怨跟十年前的李相义一块去了。狄蒙卓，现在的李莲花是不会跟你打架的。我明白，如今的你虽生如死，不可能轻易被我说动。好，我再加些注。
1: 你若不答应我，我亲手杀了单孤刀的儿子。<笑>
0: 狄蒙叔，你真的别再说笑了。我师兄连婚事都没许，又怎来的儿子呀？
1: 18年前，天机堂的二小姐何小兰和单孤刀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这是他给单孤刀的诀别信。
0: 吾爱君之江湖，然君只爱沿途风景，不肯驻足。君心如明，实乃孤道，难相留不可留。今当诀别，断无情思，唯盼君珍重。小兰，二人虽断了情谊，但留下了腹中的胎儿。数月后，天机堂对外宣称他病衰而亡，可偏偏多年不孕的天机堂堂主何小慧。
1: 户部尚书方则氏，在这一年喜得贵子。这个孩子就叫方多病。你这么聪明，应该早就猜到了。方多病不是单孤刀的外甥，是他的儿子。李相义，你若不答应我，我就让单孤刀的儿子，唯一的血脉，死在你面前。

0: 掌柜的，
1: 哎，客官，
0: 给我上最贵的酒菜。
1: 好嘞，客官。小二，好生照顾着。
2: 李莲花，
0: 我把你当朋友，你却带着来路不明的阿飞去办事，把我当什么呢？
3: 客官，这是我们酒楼最好的莲花宴，每道菜都是以莲花为题，清香美味。您看这道菜，步步生莲，这道菜叫舌灿莲花。哟，这道菜就更美味了，这叫莲花映日别样红啊！莲花映日别样红。哎呀，客官，我这些盘子都是用玉做的，很贵的。
0: 嚷嚷什么呢？几个盘子能有多少钱啊？赔给你不就是了？
3: 这有钱吗？啊！看你穿的有模有样，还敢来吃霸王餐？
1: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这是什么地方？
0: 不就这点钱吗？
1: 拿着给我滚！
3: 快滚！
1: 快走！
3: 李莲花，都是你害的。
4: 走远，走多远？
1: 什么人啊？

这里莲花，良心没有，这钱也不多给点，害得我连店都没得住，害得本身要在屋顶吹风，天干了。

南海派无阿飞其人，这么说来，他是在骗李莲花。李莲花有危险，他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

0: 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面目可恶、嘴特别碎、还鬼鬼祟祟带着一座楼的人？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兄弟，你有没有见过用马车拉的一座楼啊？
2: 一座楼？啊，好像在那边吧。
0: 谢谢啊。李莲花，阿飞，李莲花呢？
3: 跟我走。
4: 什么跟你走？我查过了，你并非南海派中人，你到底什么来头啊？还有，
0: 这李莲花呢？
3: 你若不走，拔剑。
0: 什么？
3: 采莲庄的时候我说过，记你一次。
2: 拔剑。
0: 你竟然一直隐藏武功，你这个骗子，看本帅怎么教训你。

0: 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也是阿飞干的？此事与你无关，快走！伤成这样还来救他，看来你真的很在意这小子。 我就是冲你来。刚才那一掌，并非傻招，我已在你体内注入了几道罡气。李莲花，如果你不想他死，我给你半个月时间考虑，答应我。
1: 方小马，你怎么样？
2: 没事，我只是筋脉有些胀。帝妃身的罡气好厉害，我有扬州蛮也只能暂且压制，帝妃长久之计。

敌家只养杀手，不养废物。今日死斗的两个人是狄阿满、狄飞升。过了今日，你俩只能活一个。娘！两个人只能活一个。

0: 你就是狄飞升吧？狄家的人永远杀不了他的家主，还是乖乖的做我狄家的杀人刀吧。
1: 想着反抗，你的命永远都改不了。逃吧，你一辈子都是我狄家的奴隶。为什么会被家主说中？服下观音垂泪，也只能让我功力恢复，却始终无法突破北风白羊的第八层。我这一世。
2: 就无法回帝家报仇吗？尊上是心情不好吗？
3: 尊上，我是有好消息带给你的。尊上不是一直在寻阎王寻命和四象清尊的下落吗？我特意派人。
1: 寻到了部分188牢的余图，其中就有阎王寻命的下落。尊上就看在属下忠心不二的份上，饶了属下这一次吧。真是忠心不二吗？那你告诉我，李相宜的碧茶之毒是怎么回事？
3: 尊上怎么？
1: 我怎么知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十年。
3: 你让我觉得东海之战是我赢了，重要的是这十年，你让我做了一个无知之人。那李相宜本就死不足惜，属下今生今世都为人尊上能够成为江湖第一。
1: 我用得着用下毒来称霸江湖吗？
3: 属下知错了，我在金渊盟苦等了你十年，终于等到尊上回来。尊上罚我吧。
1: 我都受着，甘之如饴。不要以为你用十年辛苦就能换来为所欲为。金渊盟是存是亡，我并不在乎。从今日起，雷火之事你不用查了，我已换作无言去查。若查出与你有关，我杀了你。

0: 方多病啊，方多病，你这是又被丢下了。嗯，饿了吗？吃啊，吃嘛，慢点吃啊。 哎，你刚刚在嘟囔着什么呢？我肚子饿。嗯，慢点吃，别噎着了啊。嗯。啊。嗯。
1: 我就不吃了，你吃。那你盯着我干嘛？也没有什么，你是不是更像你娘亲啊？哪来这些没头没脑的问题啊？我们家老管家说了，其实我最像是我二姨，但在我出生那年，我二姨已经死了。嗯。
0: 你见你的舅舅不多。 那你小时候，他是不是很疼你啊？
1: 我舅舅可是四部门的二门组，他平时忙得很，哪有功夫管我呀？更何况，我娘似乎很讨厌你。

0: 都不许我跟他亲近，你怎么突然问起我的家事来？
1: 也没有什么，我就随口问一问。吃你的包子吗？
0: 那我倒问问你了，你得如实回答我。那个阿飞到底是什么人啊？武功怎么这么高强？
1: 事到如今。
0: 我也不瞒你了，他就是狄飞生。狄飞生，金渊盟大魔头狄飞生，这，你知不知道？就是他害了我师父，生恋来生死不明啊！你怎么能跟这种大魔头混在一起？
1: 他要我答应他救一个人，
0: 救人？你的医术我骗人可以，救人可不行。
1: 这个世上呢，偏偏有些人。
0: 只有我来救，只可惜我不想救。所以你把我丢下了，是把狄飞生对付我，结果自己被抓走，弄了全身都是伤。李莲花，你这个情我可不领啊！说好了，朋友就应该共患难，哪怕对手是狄飞生呢。
2: 王兆祥，知道你厉害，这次算我不对，谢谢你。
0: 还算你有点良心。
1: 对了，那个狄飞生要你救的人，你可千万别答应，他要救的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人。确实也不是一个好人，我才不救他呢。现在救你才要紧。这个狄飞生呢，在你身体当中注入了罡气，会很麻烦的。
0: 不碍事，本少爷我天赋高，刚刚觉得有点难受而已。你看现在，什么事也没有。

0: 我所剩内力不多，压制罡气力不从心，可若等罡气延伸到太阳穴，就必死无疑，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1: 醒了，来，起来喝口热水。
2: 我怎么又晕了？
1: 你中了罡气，就说晕就晕啊！没想到你这么重，把你搬回莲花楼啊，累死我啊！啊，桌上这套功法你拿去练吧，好好练。
2: 这什么啊？草纸吗？
1: 草纸，这可是祖传的功法。之前呢，你罡气发作就是靠它来给你压制的。你好好学啊，以后就不用麻烦我了。
2: 祖传的功法，这上面墨都还没干呢，你刚画了吧？
1: 这祖传的功法呢，当然是要口口相传了，所以我给你画出来，让你好好的理解，好好的学，懂了吗？
2: 这武功可不能瞎练，万一这罡气没治好，这练得走火入魔了，可就得不偿失了。我才不练呢，不练。
1: 你知道为什么狄飞生要来救人吗？就是因为这套功法。你不相信我，怀疑我都可以，但是狄飞生的眼光不可能会是错的吧？你不要，行，你不要给我拿过来，拿过来。我告诉你，方小宝，你还做刑探呢，就你这个笨头笨脑的二傻子还做刑探。我告诉你，不会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个狄飞生要用你来要挟我救人呢？如果你这个罡气越来越严重的话，就是中了他的奸计，你还是得听命于他呀。到时候怎么办？那个大魔头不断的杀人，不断的作恶，你的良心过意得去吗？练不练？
2: 行行行，练就练吧，说那么多话才不能让大魔头得逞呢。那你可记好了啊，万一待会我练的那个走火入魔了，口吐白沫了，手舞足蹈什么的，记得去镇上叫大夫啊。
1: 放心吧，再贵的药我都给你寻来，好好练啊。

好歹你叫了李相爷这么多年的师父，这套扬州慢心法就传了你吧，也算偿了他当年欠你的承诺。

0: 哎呦，这干嘛呀？这大晚上的梦游了。李莲花，你那套功法到底哪儿来的？
1: 不都跟你说了吗？是祖传的呀。
0: 不可能，那套功法艰深玄奥，妙用无穷。就算是我们天机堂的窥天心术，也不能与之相比。若真是祖传的，那你们家定已经出了不少高手。你快说，到底哪儿来的？
1: 手边我松开。 没规矩。哎，行吧。这有一年呢，我上山采药，不幸呢跌入悬崖当中。突然，在这个洞口出现了一个神仙婆婆，她让我磕完三个响头之后，就把这套心法传授给了我。后来我左思右想，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仙缘啊！哼，
0: 呸！哪有这样天上掉大饼的好事啊！ 不跟你说了吗？都是仙缘的呀。
1: 那你说说，你这套功法叫什么名字？哎呦，那可不得了，和扬州慢齐名，苏州快。我信你才有鬼呢。不是我说你这个人吧？你要我说，我说了你就不信。那你跟我解释一下，我这个卖膏药的郎中，为什么会得到绝世功法呢？哎，
0: 要不是我天生不善习武。
2: 早就成一代大侠了。只可惜啊，同人不同命，我就只能做一个江湖游医了，不像某人，即将就要神功盖世了。
1: 好了好了，这一次算是我欠你人情了。你不会武功没关系，我会也是一样啊。
0: 这出去以后啊，我罩着你啊，我保护你，有什么事你提我名字就行。
1: 这最主要吧。
0: 我得到这道心法的时候，磕了三个响头，所以你也得跟我磕三个响头，好让我心里平衡一下啊！哼，
2: 做梦吧你！除了我爹娘，我只给我师父里香一磕头。你是谁呀、啊？你这什么苏州快，肯定比不上我师父的扬州慢。
0: 自己慢慢练啊！
2: 李莲花，你要不再给我讲讲我师父的故事呗？你上次说太少了，我听不够呢。
0: 你们觉得你身体发热、胸口气闷吗？没有啊。
3: 这苏州快的要诀就是一个"静"字，最主要呢是少说话要安静。如果说话呢就会带动气血，砰的一声像炮竹一样，你自己看着办吧。
4: 求名医？
5: 是啊，这也不说是什么病，怎么个求法？
4: 听说啊，这元宝山庄的主人金满堂家财万贯，钱多的无法估计。 你说，连这种人有病都无法医治，满天下的找神医啊，那必是神仙都棘手的病啊。

嗯，你是怕元宝山庄的主人不肯借用，这没关系。

0: 金满堂重金求医，我这个神医的名号肯定能混进去，借到这个伯乐人头呀。哦，你是怕我这个医术会穿帮啊，对吧？不是方小宝，这一路过来你也太不了解我，这个嫡妃生我的能救，更何况一个金满堂呀？嗯什么呀？
1: 烦不烦啊，方小宝？
0: 平时那么大的咧咧，那么豪迈的性格去哪了？怎么啰嗦这么半天？哎呀，
1: 天机山！
0: 哦，哼，原来你是怕这个元宝山庄离这个天机堂挨得太近了，怕被抓回去是吧？我想了一下，那不过你的命要紧，只要有命在，即便是被抓回去，你还能逃出来。
2: 这不是你一贯的做吗？走。尊上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他已经让无言彻查当年之事了。
3: 尊上说到做到，若追查出雷火丹的事，
2: 圣女，你为金渊盟做了这么多事，即便尊上知晓了旧事，也不会狠心怪罪圣女的。
3: 我为金渊盟做了这么多。 不过就是为了让他开心罢了。他若不在乎金渊盟，我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即便光阴逆转，我也不后悔当年与万圣道联手一事。当年他设十二女护法为左膀右臂，我岂能容忍别的女人在他身边？只要尊上一无所有，他才会发现，对他最好的人，就只有我。
2: 圣女所言极是，尊上。
3: 是信任圣女的，信任。现在他身边是只有我，可是他的心不在我这儿啊。不过无妨，等我把整个武林捧给他，到那时，他的心就会给我的。去婆，可是？
2: 是圣女，我们已经拿到了罗摩顶。 只需要找齐四枚罗摩天兵，将鼎开启，我们就能得到夜火藤。那个时候，天下武林俯首帖耳不在话下，尊上就再也离不开圣女了。
3: 好，雪宫呢？那四枚天兵有查到下落了吗？
2: 已有了下落。
3: 好，
2: 给风庆送信，
3: 我要见他家主人。
2: 是。
3: 狡诈圣女如此的着急，真是少见呐。风庆背后的主人现身，更是少见。我们已合作十年之久，你却一直隐藏容貌，拒人千里，可真是让人心焦啊！
4: 圣女如此的心急，莫非有什么喜事？
3: 开启罗摩顶的四枚天兵，当年交给了四个隐秘在中原的男印人手上，现在也在他们的后人手中。我只能先告诉你一个。 我的人也会去拿了天兵，落在谁手中各凭本事，最后就看交在每个人手中的东西说话，如何？<笑>
4: 好啊。
3: 那我先告诉你这第一个，是元宝山庄的主人金满堂，此人很是胆小谨慎。你是想巧取，还是想豪夺？
4: 无论采用什么手段，我都会拿到那枚天兵。<笑>
0: 你说把我的楼盖起来，这天机堂要抓你又不是要伤我的楼，没必要躲得这么严实。是。干嘛？不带。
5: 干什么呢？
0: 莫慌莫慌啊，我们呢不是坏人，我呢是接了求医榜来给你们家主人看病的。
5: 你们既是郎中，干嘛打扮成这样，还鬼鬼祟祟的？
6: 顺路采药，带上这个能避蚊虫，麻烦帮我通报一声，就说李莲花求见。
7: 放肆！

0: 干什么呢？
1: 孟皇，孟皇啊，我们呢不是坏人，我呢是接了裘一榜来给你们家主人看病的。
0: 你们既是郎中，干嘛打扮成这样，还鬼鬼祟祟的？
1: 顺路采药，带上这个能避蚊虫，麻烦帮我通报一声，就说李莲花求见。
2: 放肆！阁下可是那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李莲花？
1: 正是。啊，
2: 幸会。
1: 这位呢，是我的帮手。
2: 巧了，在庄上正好有几位神医的同行，神医可以与其饮茶，聊聊医术。
1: 哦，好，那就有劳了。
2: 两位里面请。
1: 常闻金满堂金员外藏宝无数，常年居万人侧江湖富豪榜前十，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2: 谬赞了。
3: 哎，你别跑。
2: 关霞衣，
3: 他舌淡苔白，上吐下泻，分明是脾胃虚寒之症，待我给你灸上一下，立刻就好。
4: 关霞衣，小人的病好了，真的好了，您总

0: 昨日就到现在，小的快被您烤熟了。<笑>平日旁人求老夫看病施药尚且无门，今日老夫心情高兴，看你面色清白，呼吸气弱，料想这府脏之内必有其主，所以主动出手替你悬丝把脉。怎料尔等质子如此不识相。
1: 原来是有恙无门，公然无门老前辈啊！失敬失敬。在下李莲花，
2: 方才呢有些猝不及防，还望前辈见谅。
3: 李莲花，你就是那个传闻中能医死人、肉白骨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啊？
4: 这看上去就平庸无奇嘛。
2: 哼，我只是略懂一些粗浅的医术罢了。
3: 这位便是江湖人称“乳燕神针”的侠医关和梦。哦，这原来是关兄啊！起死回生的医术我还没见过。李莲花，我们俩比试比试，看谁的医术更厉害。就治他了。
2: 哎，
3: 啊，哪来的小哑巴？好没礼貌！小哑巴，你是不是李神医跟班啊？
2: 神医还没出生呢，关你什么事儿啊？你个哑巴话还这么多，我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哎，素锦、雅正，关兄莫生气，这位呢只不过是我的帮手，初入江湖不太懂规矩，你也别放在心上。改日闲下来之后，定向关兄请教。
3: 还是李神医温润有礼。
5: 只是啊，你这个小跟班真得好好调教调教。关兄说的在理，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
6: 无妨。
5: 这位便是阎王鬼见愁的鬼愁医手简凌霄。
6: 嗓子没什么毛病，只不过体内有一股暂时被压制住的罡气，既非病不可医，倒是多说说话。
2: 能帮你疏解点罡气。好，啊，你个老狐狸，素锦、雅振，
7: 原来不是个哑巴呀，那还挺可惜的。
2: 回头找你算账。<笑>诸位名医神医欢聚一堂，我元宝山庄，真乃蓬荜生辉呀。
7: 你就是金满堂，
8: 正是在下。
2: 这听闻金员外身染重疾才广招名医，但今日所见，金员外身如红中容光焕发，这也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实不相瞒啊，在下请诸位前来，确实另有他事相求。这是我一个月以来陆续收到的信。
3: 这信上都是说，
2: 要金员外尽数交出元宝山庄的财物，否则就要取他的性命。这是何人所寄的勒索信，竟如此猖狂？金某一番追查，毫无头绪。这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对我金某人而言，也并非那么重要。只是祖上传下的这些家业，我又岂能拱手让给那些贼人呢？
8: 如今我元宝山庄上下也加强了护卫，若有贼人硬闯，也并非易事。只是这案件难防啊，前不久就有家丁中毒暴毙，实在叫金某寝食难安啊。所以金员外就想请我们过来，对你的饮食起居把关，以防有人下毒。若真不慎发生了什么意外，在场有这么多神医在，也可安枕无忧，对吗？
2: 正是如此，想不到老夫堂堂一姓林名医，倒被骗到这儿来，当成伺候人吃饭睡觉的婆子了。诸位若助我金某人渡过此关，我金某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9: 金员外果真大手笔，看来这次我来的不亏啊。

0: 宗正明珠，
1: 二位别来无恙啊！你难道不是在大牢里关着吗？
2: 我这还要感谢二位，要是没有二位在玉成多管闲事栽赃于我，我现在还在继续做着我的闲散大少，哪有机会坐上这监察司指挥使的位置呢？
0: 诸位，
2: 诸位莫慌，金毛虽身在江湖，但曾为朝廷出过一些力。
1: 所以才能请得动监察司与宗正大人前来相助。给我拿下！
3: 我看你们谁敢！哎，
1: 你凭什么抓他？
3: 这李莲花呀，惯常招摇撞骗，而且所到之处皆有命案发生，嫌疑大得很。我看此次勒索金员外的人，就是他。
4: 宗正大人，你这是有点公报私仇了。这每次命案我都在呢，那是因为我和方琴他一起同行啊，而且每次我也将真相查明。只不过呢，凶手摇身一变还能将自己洗白，也真是有趣啊。
1: 监察司只能过问与朝廷相关的江湖事儿，李莲花为人清白，从不涉庙堂，与你们监察司有何关系？难道你连朝廷与江湖设定的规矩都不放在眼里啦？
2: 好，百川院我管不了，但此间是金员外的山庄，是否要留这些来路不明的人在这儿？金员外，你可要想好了。罢了罢了，大家也都别争吵了。方督兵，监察司呢，故意与我过不去，那我就只能走了。
0: 虽然你这个天机堂少堂主家的机关天下无敌，但是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了。那诸位，告辞。
5: 等等，哎呀，我看二位与宗正大人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既然都是在下请来的客人，又岂有怠慢之理啊？不如诸位给在下一个面子，和气生财嘛。其实在下早已备好了筵席，就等着诸位入座呢。宗正大人，您意下如何呀？

0: 这多谢金员外的款待啊！客气了。二位方才说是有事要与我相谈，可是关于布置机关一事啊。
1: 金员外，有我方多病出手，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你房间里头，这外人自是无法加害于您。哎呀，有劳方公子。
0: 应该的。只是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金员外想借贵庄的博兰人头一用。什么？
1: 你要我的博兰人头啊？这，哼，
0: 金员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想借博兰人头用来疗愈，当场便会归还。
1: 金员外，如果实在是不方便，我们二人现在就告辞。
2: 哎，告辞。
1: 等等，这个。 博兰人头乃我庄至宝，二位既是要借，想必也得拿出点诚意来。若是二位能揪出背后欲害我之人，博兰人头的事，自然不是问题。

这是千灵阵，这避阵开阵的锁卡，只有在屋内这一处。现在阵一开启，只要有人靠近此屋，就会被这锋利的玄丝所困，很快就会警示整个山庄了。这么快就能闯阵？

0: 你是？啊，这是在下的义女芷鱼。
1: 义父，我只是正好路过，没想到义父有客人在。
0: 小女年方二九，平日里不常见外人，故而有些怕生，让二位见笑了。你赶紧回去吧，此处有朕，以后得我允许才能进。下去吧。嗯。我帮你解开吧。
2: 啊。
3: 林爱身体抱恙，过于瘦弱了。哎呀，天生体弱罢了，已找了大夫做了调理，就不劳李神医费心了。待二位抓到要害我之人，我们再谈博兰人头的事。哎，金员外，
4: 才帮他布下阵，这就把我们拒之门外。
3: 看来是本少爷太实诚了。
5: 元宝山庄有这么多人看守，还杀出个宗镇明珠，想必拿到这个博兰人头，也必须得帮金满堂这个忙了。
3: 哎，简兄，
5: 二位仁兄，
3: 简兄，原来你住这间屋子，没有想到的是，简兄也是个爱花之人。
5: 啊，我也只是喜欢用花入药罢了。
3: 你也是个精通医术之人，应该知道这些花的药用价值。
5: 那是当然，就比如我也常用这种给病人祛瘀止痛。
4: 你是说钩吻？钩吻别名断肠草，如何能服用？我只是把款冬的时候不小心带起的，正准备扔的。啊，这样啊，这世界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 我要记得没错的话，这世间有一种草叫做观音垂效，哦，对，就是观音垂效，它呢能调和钩吻的毒性，还能保留药性，服下之后很管用的。不知简兄记不记得？我突然想起来，我们还有事呢，简兄就不打扰您了啊，您先忙。啊。
6: 我说说你这个人啊，胆子倒是挺大的，关公面前耍大刀就不怕穿帮啊你？
7: 这脸皮稍微厚点，自然是不怕的呀。
6: 切，满口胡话说的那么好听，还有，你骗我不能出声，还有这一路上装哑巴的事没找你算账呢。
7: 沉默是金，是金啊。
6: 什么狗屁沉默是金？别以为屁友找那个什么博兰人头，本少就可原谅你。我告诉你，本少今天，不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以后怎么会啊？
8: 让你说话别这么大声，少嚷嚷。你体内的罡气封住你的哑穴了，赶紧坐下，用我教你的心法。快坐下。啊。

0: 虽然暂时压下去了，
1: 但你体内的罡气下次不小心走岔的话，很可能会伤及你的性命。别再嘚瑟了。
2: 已经到了白老雪，看来时间不多了，得尽快完成金满堂所托才行。
3: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不好了，
4: 这还是不说话的好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啊，我的意思呢，就让你千万别这么激动。这么一激动呢，这罡气要上来，这一上来了啊，这不又变成哑巴了吗？
3: 那你放心，这该死的狄飞生，等我罡气治好了，我一定亲手把他抓回百川院。
5: 老爷，
4: 走。
5: 老爷，老爷啊！
6: 什么情况？
7: 老爷一直没出来呀、
6: 这千灵阵还开着，金元外应该。

0: 就在屋内啊！丁员外，请你把签证证关了吧。
1: 怎么回事？门窗一直关着，我们都嚷了半天了，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哎，
2: 冯德斌，费德辞职，进屋去看一看。

0: 器官移检，我现在就开了啊！太好了，谢谢。金员外，
1: ，这满堂人呢？老爷，老爷。
2: 门窗都是从里面好好锁着的，人是怎么出去的？
3: 既然门窗都锁着，这仙灵阵还开着，金满堂就不可能离开房间。
1: 金管家，这屋里的密室在哪？密室？这才下从来不知啊。

老爷，你这是怎么了？老爷，你醒醒啊！

0: 青灵剑董灵，
1: 没错，就是他。
2: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是枯蛇兰。枯蛇兰之毒会使人窒息恶心，四肢瘫软。
1: 但董林其实是后脑磕伤，失血过多而死。
2: 难道董林是中了毒，控制不了身体，撞破后脑死的？
0: 看来正是如此。莫非他就是那个威胁金满堂的人？
3: 可是金陵见董林在江湖上向来口碑不错，也没听说过他与金满堂有什么瓜葛，委实不像勒索之徒。
2: 奇怪，这董林平时都包裹得这么严实吗？这大夏天的还戴手套。
1: 是树人症。
2: 何为树人症啊？
4: 树人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病症，病者的皮肤会逐渐变成像树皮一样，在病发严重的时候会变得像树干一样长出树根状的肉瘤，形同怪物，药食难医，痛苦致死。
5: 波兰人头，波兰人头不见了，

0: 看来董灵兰元宝山庄的原因找到了。都别装了，传闻博兰人堂能治百病，能助人长命百岁，就藏在这元宝山庄之内，江湖何人不知？我就不信大家这些神医、名医，到此不曾好奇这东西。
1: 原来董林是来接博兰人头，治疗树人症的。没错，不如问问金管家了。金管家呢，从未出入过江湖，怎么就一眼认出董林来了？
2: 对，我认得他。
1: 我成灰，我都认得他。半月前，董玲来见我们家老爷，我远远的听着，听他喊要波兰人头。波兰人头是什么？人间至宝啊！我这一辈子没见过几次，能给他吗？
3: 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
4: 废话，不，你可别误会。
3: 那后来呢？
4: 入日之后，斗灵拿着他的金灵剑，苦苦相逼。我
1: 割了那老爷，被逼无奈，才用袖箭杀了他，
4: 把他砍了出去。
3: 袖箭，就是刚才那只。
4: 是老爷的防身之物。那这件事情就清楚了。董灵所求博兰人头无果，于是呢就在暗室盗火。结果被金满堂发现。董灵武功高强，掐死了金满堂。金满堂在垂死挣扎之际，射出了带毒的袖箭。人证物证俱在，请。 来啊，把尸体抬出去！
5: 是。
4: 老爷，现在起，元宝山庄由监察司处理，其他闲杂人等全部赶出去。
5: 哎，这又不是你家，凭什么听你的？
6: 金员外求助朝廷在先，监察司处理此事理所当然。带走。嘿，慢着啊！在座的所有人也都不能走，不然这个凶手跑了，该怎么办啊？
7: 哼，董灵已死，还上哪儿找凶手啊？
6: 哼，既是盗宝，既然两个都死了，我问问你啊，那博兰人头哪去了？ 别忘了，刚刚那个盒子也都是空的呀。莫非这盒子里的东西长了个脚，自己跑了？除非有另一种解释。
4: 还有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才是凶手。门窗都是从里面锁着，况且还有方公子的千灵阵，若是真有第三个人。
6: 那他是怎么出去的？宗正指挥使，还真是会小侠大鱼啊！
8: 你这么说，人家听不懂。我帮你翻译一下，
6: 就是骂你蠢。密室杀人案发生的还少吗？你可别忘了，被你无辜杀的玉秋霜尸体，不就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吗？
8: 哼，
6: 你也别生气啊。况且呢，你们不觉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吗？
8: 何事？鞋。
4: 金满堂的鞋啊，
6: 他只穿了一只鞋。他们搏斗之时慌忙掉了一只鞋，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金满堂啊，穿的不是前口履，而是马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马靴平时穿都比较麻烦，怎么会因为打斗而跌落？再说了，如果金满堂被董灵掐住，他拼尽最后力气。

0: 射出袖箭，董林又因躲箭而死，那足以证明两个人是同时死亡的。我特别想问问你们，金满堂的另一只鞋又是被谁脱了呀？
1: 这
2: 我知道了，必定是有第三个人在密室到处寻找没钥匙，所以才会在金满堂全身上下翻找。
0: 没错，金管家，我想请问一下，昨天晚上你家主子是何时回的房呀？
3: 我记得是在戌时，我送老爷回房安息，看着他打开了千灵阵，当时房间并无他人。
4: 那这就奇怪了，千灵阵是我亲自设下的，这董林还有第三个人是如何进出的呢？
0: 你看，此案还有诸多的疑团未解，宗镇大人怕是还得再查清楚了。
1: 如此看来，必须查清来龙去脉，才能还两个死者以公道。
5: 既然还有疑点，那就都来说说吧。
6: 在下确实有疑问，素闻莲花楼楼主虽怀绝世医术，但从不主动为人看病，身上超过50两银子也绝不出诊，可为何这次元宝山庄一张榜寻医，你们就来得如此积极？
0: 这不是正好不足50两吗？
1: 你身边这位方少爷，一会儿能言一会儿不能言的，分明是致命的罡气所致，只怕你们也和那董玲一样是为博兰人头而来的吧。
7: 没错，我们确有此意，可你们别忘了，
4: 二人互杀的傻言论是我们推翻的，我们不会蠢到引火烧身吧？
5: 那谁又知道昨天晚上是不是你们两个作案后将博兰人头藏到了山庄的别处，因为我突然要赶你们走，你们才找理由留下来伺机取走宝物。
0: 哼，你这么说呢也有道理，我呢竟无法反驳。
5: 那说吧，昨晚你们二人的行踪。
7: 昨天晚上我们二人就在房间里头，从未出过门，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作证。
5: 你们二人狼狈为奸，证词不得作数，何况金满堂屋外的那些破铃铛不也是你方多病所设吗？你们若想出去，自然没有铃声。你们俩嫌疑最大。
1: 你，
0: 冷静，罡气呢？罡气，
8: 气死我了！
0: 宗镇大人，这要说嫌疑嘛，那昨天呢？你为何避开众人，悄悄地去见这个金员外？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哎呦，你们两个好像发生了不小的冲突啊。
5: 那只是一些公务上的事罢了，怎么，我还要向你交代？
0: 哼，那倒不必。只不过呢，你会不会因为这些公务，对他起了杀心啊？
5: 你，
6: 哎，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昨天半夜，我看到关霞衣抱着个包袱，鬼鬼祟祟出了房间，不知道是去干什么了。
2: 我出门怎么了？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昨天晚上还看到公羊先生偷偷跟踪纸鱼姑娘呢。

0: 老夫只是看见纸鱼姑娘大半夜的从金管家房间出来，有些可疑。
1: 我只是吩咐纸鱼招待大家的饭食而已。
2: 简先生，你说你半夜见到了关兄出门了，你怎么知道了？该不会你这么巧去看月亮吧？

0: 哎呀，原来听了这么久，我算是明白了，原来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小秘密啊。
1: 废话多说无益，既然大家都有嫌疑，那就只好将整个山庄都搜查一遍。若在谁那儿搜出了博兰人头，此案自见真章。
2: 是。
3: 看着宗正明珠分明就是有意敷衍，想要快点结案，他这到底想要干什么呀？非要搅和到元宝山庄的案子来？
0: 这总归不是闲着来探案的，这元宝山庄到处也都被他翻遍了。
3: 难道他和金满堂的争吵也是因为想要博来人头？
0: 这之前在玉泉就发现金玉盟与他有瓜葛，难不成是这个金玉盟想要这东西？
3: 但若按你这么说，凶手会不会是他呀？可凭他这脑子是铁定入不了我的千灵阵的。
4: 把包袱交出来，否则休怪我无礼。
5: 你们敢？我说了不许搜，就是不许搜。
3: 怎么回事？
6: 他不让我们搜。
3: 关兄，这山庄里头人人都被搜查，凭什么就你不能看啊？若你真是清白的，就大大方方拿出来给人看呗。
0: 关兄，这包能否借我看一看？

0: 对，这包里并无异物，大家也都可以放心了吧。走，
1: 李莲花，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2: 不必客气。什么情况？你处处偏袒他？
1: 哎呀，我这是在帮你，说得你尴尬呀。切，李声音，可否借一步说话？ 李莲花，借一步说话。我给你看样好东西。这个叫无相金针，是百年前大周国医仙所用之物。它呢，不仅可以治百病，还可以自学。我爷爷可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寻到这套神针的。刚才你帮我，这就算报答你吧。关兄，
0: 这个不太好吧？
1: 哎，不许推辞。
0: 那就谢谢宽兄了。切，马屁精！等我回了方家，这十套八套送你更好的。
1: 马后炮！
0: 小屁孩，嗯，
1: 还是李神医好。
0: 我们是来查案的，有些人跟着我们干嘛？
1: 谁说我跟着你了？我明明是跟着李莲花呀。再说，我也是来查案的。
0: 切，小屁孩。

0: 金管家，这是
1: 我给我们家老爷准备一身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

为何董宁进来，这千灵阵毫无反应？难不成之前就躲在这密室里头了？但上次进来之时，那桌子就放在这上面，可那明明已经清点了财宝，又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呢？ 你们看。

0: 此帖为证，这是一张当票。这么黑你都能看得见啊？
1: 让我看看。乖兄，先前人杂，我没有留意到这香炉，你帮我看看。其实这金满堂开过元宝当铺，有当票也不稀奇。
0: 这里面掺的其他香，酒窝有昏沉感，这是种迷香，而且是木质香。小仙，
1: 这迷香难道是迷晕金满堂，好设局让他被掐死？还是说这迷香是金满堂自己下的，用来对付董明的？可惜不知道是哪种香。
2: 不然还能得到些许线索。这时候要是万人测苏文才在就好了，他知晓天下百事，定会知道这个是什么。
0: 那老头居无定所，脾气古怪，寻常人问他问题都难如登天，你就别想了。
1: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万人测苏文才的孙女是我义妹，我的马，他自然会帮。
0: 切，
3: 哎，你这半天不说话想什么呢？
4: 我总觉得这个味道好像在哪里闻过。木质香，没错。
3: 你刚刚说的木质香，这个香味止于姑娘身上久仰，
4: 这绝对不可能是一种巧合。
3: 镯子，
1: 镯子怎么了？
3: 镯子有问题，走。

0: 人跑了，范道长。好，慢着。芷玉姑娘，这副模样是要去哪儿啊？你昨夜去过金满堂的房间。 迷香可是你下的，我没有。你身上明明就有迷香的味道，一副刚死身为奇女，连葬礼都不参加，就想乔装逃离，你和金满堂到底怎么回事？不说是吧？之前手上戴这么多镯子，就是为了掩盖被金满堂抓伤的伤口吧？
1: 还想畏罪潜逃？
2: 你这是干什么？
1: 凶手找到，自然是关进柴房，好好审问了。带走。
3: 是。

0: 这么如花似玉的姑娘，我都不忍心动刑了。说吧，博兰人头在何处？
1: 我不知道，人不是我杀的，我没拿博兰人头。
0: 不说是吧？
1: 监察司滥用私刑，若是有人在朝上参上这一本，你是会不会龙颜大怒呢？

0: 台风今晚就要登陆了。
1: 是呀，我的出差行程都取消了，
2: 我的夏令营活动也泡汤了。
0: 月月，爸爸不在家，你和妈妈要做好防护哦。
2: 好，爸爸路上小心。
0: 大姐，不要站在广告牌和大树下面，小心触电和雷击。风越来越大了，还好快到公司了。台风来了，不能停在户外，万一被落物砸中就糟了，还是去地下停车场安全一些。
1: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2: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2: 爸爸，电线杆倒了。
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2: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耕融合文章，厚植友好底色，广东文旅热力四射。暑假当然来广东，广深入境海外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粤 BA 季军赛收官，总决赛今晚燃情开赛。广州2026年中考分数线发布，公办普高线492分，民办普高线412分。
0: 暑期来临，广东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各大景区、古城、城市商圈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传统的跟风打卡式旅游，多地结合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产品，为游客提供个性化体验式的深度游。在广东，白天与黑夜的时间边界、景区与城市的空间边界逐渐模糊，城市正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转为可停留、可探索的高品质生活目的地，全域融合友好服务，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在科创之城深圳，科技游、工业游持续走热。潮汕街三市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路，清远则集齐瀑布、泼水、漂流，打造一站式夏日玩法，以交通为脉串联山水人文。当前广东正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湾区创新烟火，粤东侨乡风华，粤西海丝风情，粤北生态画廊，让游客解锁岭南出游的万般魅力。
3: I chose this museum to visit because I like electronics. I like

0: the future, AI, yeah, all that stuff.
1: 花市消暑嘉年华的活动吸引到全国的游客呢，都来到我们清远过暑假。活动的举办方呢，增加了有很多的元素，预计这个暑假期间，整个景区都能够接待500,000人以上。
2: 在广东，白天逛景点，晚上回酒店的传统模式已成为过去。以越夜越美夜间文旅品牌为抓手，全省打破日夜消费边界，推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夜间演艺、夜游集市等业态蓬勃发展。昨晚，一场跨界啤酒节正点燃广州的夏夜烟火气，市民游客可以品尝新品啤酒和地道广府风味，解锁舌尖上的狂欢，也能伴着音乐感受岭南夜生活的鲜活松弛。
3: So it's good to discover new flavor and new beer.
4: 这个氛围很热闹，上面还有一些表演的、游戏的，都很好玩。
2: 数据显示，全省八大夜间文旅业态涵盖夜食、夜购、夜游、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所，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达8.92个，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个。同时，超过90%的夜间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在公共交通站点1公里辐射范围内。高密度的消费场所布局与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在夜间出行选择更丰富，出行更便利。
5: 人特别多，很热闹。接下去呢，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把我们潮汕小吃的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6: 现在呢，我们到营地呢是依托夜间的经济呢，许多业态也慢慢的植入了，游客呢也有更好的体验，切实的带动了村民的就业还有经济收入。
2: 与时间边界一起消融的还有空间壁垒。在广东，体育场馆、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城市公共空间也植入文旅业态，让城市全域都具备游览消费功能。景区之外，一场体育赛事、一台文艺演出、一场互动表演，都能成为游客留下来去感受、探索城市的理由。就在这几天，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首次走进广东，11位顶尖华人芭蕾舞者同台献艺，吸引不少外地观众专程赶来。
7: 华人之光的宗旨就是传承和创新，天鹅湖啊、胡桃夹子这种经典的舞段会给到一半，国际上的一些现代的作品我们会给到一半，一张票能看见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舞团的多元素的风格，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
2: 多地也尝试将大街小巷的演艺文旅资源汇成一张图、一个综合平台，让市民游客更方便规划行程，助力城市从单一的旅游目的地向生活目的地转变。
8: 花城买座呢是一个演艺和电影的票务平台，广州是有26家演出经纪单位以及剧场、249家影城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未来呢也将会积极的跟大型的零售企业或者餐饮企业、旅游景区进行一个联动，让我们的平台消费呢能够有更深的一个延展。
2: 就在前不久，广东省文旅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正式印发。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后，广东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首份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环境、文化、业态、秩序、服务、全民发展七大友好建设方向，推动构建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随着友好二字深植城市基因，一个更有新意和暖意的广东文旅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广东台报道。
9: 暑期以来，广州、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
2: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17号15时，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超42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占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41%以上，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数量与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截至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Nice to get to try different foods and stuff like that as well. Living in China has been really nice. So convenient, yeah. Everything's on your phone and on an app.
11: Shopping experience, I think there's many, many shops, so it's difficult to choose what you buy. You have limited luggage, but there's so many.

0: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及停居留政策优化，经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入境且签证停留期在30天以上的外国人累计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12%。商务驻点、长期居留及研学交流类人员增速明显，标志着口岸客流正从匆匆过客向深度驻留转变。
1: 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提前办、掌上办、引导办，实现全流程数据化自动比对和异常预警，网上填报率提升至97%以上，口岸通关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0: 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落地，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为了迎接海外游客的到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也装点一新，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为纽带，首次携手广州粤剧院联合举办粤韵流金粤剧非遗艺术展，让海外游客感受传统岭南文化的魅力。
2: 在航站楼能看一场粤剧文化展，听一段岭南故事，带走一件广货好礼。希望旅客带着我们的广货行天下的同时，也把广货承载的特色岭南文化和美好的旅游记忆一起装载行囊。
0: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3: 7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加有力的政策加工作，抓紧补短板，加快强弱项，有效解决问题，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努力争取全年有更好的发展成果。要恪守实体经济为本的要求，加力推进工业、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以更强有力的要素保障和供应链保障优势产业扩大产能和产量，以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更多的赋能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纵深推进广货行天下，更好发挥工业的骨干支柱作用。要锚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目标，进一步涵养规上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势头，积极推动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把握好消费向上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工作力度，促进毗邻助餐业、文体与养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积极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15/5重大工程、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等，进一步再梳理细化优化下半年新项目开工和已开工项目加快建设的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民生社会事业投资和各类产业投资。要巩固外贸良好增长势头，培育更多的出口企业，全力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积极促进产品出口，积极推进商品进口，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开放发展不断有更多更好成果。要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在服务好大中型企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大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全力抓好惠民生、保安全、防风险各项工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强化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清单式排查处置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立足当前

0: 面向长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加快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抓好中高端制造，推动制造过程更精细、更精巧、更柔韧、更耐用、更敏捷，产出更多、更好、更高水平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抓好智能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生态。要抓好绿色制造，分类推动重点行业园区工厂绿色低碳转型，顺利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要抓好服务型制造，加强模式创新、品牌建设，培育更多产品加服务一揽子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农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先进制造业推动农业和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要强化重点产业链，断长板补短板，在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着力建设强大的制造能力、创造能力、交易能力、要素保障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要分门别类，明确各产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责任制，以有力的组织推进，确保工作目标顺利完成。广东台报道。
1: 昨晚，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在广州花都东风体育馆打响，广州队主场坐镇，与中山队奉献出一场酣畅淋漓、惊险刺激的高质量赛事。而粤 BA 总决赛第一回合以及粤超新一轮赛事也将在今晚同步打响。
0: 粤 BA 季军赛次回合紧张又焦灼，广州队与中山队鏖战四节，在常规时间战成84平。进入加时赛，广州队以95-91险胜扳回一局。根据赛制，随即进行黄金九分附加赛，哪一支球队率先获得九分，就能拿到季军。球迷奋力助威，球员斗志昂扬，广州和中山一度战成8-6。关键回合，广州队林凯斌投中绝杀球，帮助球队以10-6收获季军。
2: 这是团队的胜利，包括这么多球迷、家人、朋友来支持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一起为这个目标一起去前进。
0: 粤 BA 的温度不止于赛场之内，广州赛区开设球迷嘉年华，不仅提供第二现场观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篮球互动活动。花都区更贴心地准备了免费宵夜巴士，随后载着球迷从场馆到夜市，打造看完球赛畅享宵夜的城市体验。
3: 大家可以一起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品尝，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大特点吧。
4: 我们恭喜广州队获得了2026粤 BA 的季军，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山队带来这么拼搏的精彩的赛场表现。一路走来，很多球队在这个赛区都诠释着广东的体育精神，而我们也从现场的观众这边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广东群众体育最踏实的热火劲。
0: 深圳队与东莞队会师粤 BA 总决赛，今晚将在深圳主场龙华文体中心上演第一回合较量。粤 TV 客户端将对本场赛事进行全程直播，带广大球迷一起全方位直击精彩现场。粤超第10比赛周也将在今晚激情开战，多支球队将全力冲刺季后赛资格。日前，国台办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邀请台胞球迷走进大陆，同步体验粤超等各地足球赛事。
5: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呢，是全世界球迷的快乐盛宴。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的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0: 广东台报道。
6: 作为制造业大市，东莞在全省创新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改革，通过重构审批体系，打通内部隐形堵点，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样板。
7: 长期以来，企业看不见摸不着的内部审批环节，往往导致项目推进停滞，工期不可控，企业只能被动等待，影响项目建设和投产节奏。为彻底破解这一难题，东莞将政府内部事项全部纳入规范化、平台化管理，

0: 依托项目一张图，实现全流程透明化、可视化监管。东莞的这项改革不是对既有流程的简单修补，而是一次系统性的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重构，首次将政府内部的事项纳入到标准化、平台化的管理，真正实现了全流程、全覆盖和全要素。
1: 在东莞市清溪镇名门一厂工改工项目中，控规调整被细化为局部、一般、重大三类，项目洽谈阶段即可明确调整类型，流程节点责任单位办理实现全部一目了然，一体化系统实时同步进度。相较以往，该环节直接节省近两个月，项目开工较计划提前15天。
2: 当时我们项目墙体砌筑基本完成，现场正在进行土建收尾工作。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个阶段大型设备是不具备进场条件的。得知市里推出设备提前进场完工即投产这项惠民政策，仅此一项就为项目整体投产节省了至少大半年时间。
3: 靠前代办服务，让台资企业同样收获实实在在便利。管台高新产业园区落地红梅镇。 企业不熟悉当地土地不动产办理流程，管家代办团队主动前置服务，拿地前提前协调落实临时水电，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办证阶段，企业部分辅助材料暂缺，代办团队通过融缺受理并联办理模式，同步开展全集调查与实地测绘，避免十几天等待期。
4: 得益于融缺受理并联办理模式，各部门同步开展核心工作。
5: 不用等材料齐全再来走流程，极大压缩了我们的办理周期，让我们台商扎根东莞发展更有信心。广东台报道，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尤为抢眼。南方电网的镇管之宝智能体深圳人形机器人的产线实景，华为升腾950的首次真机亮相。 广东正以从底层算力到行业应用的完整生态，向世界诠释中国 AI
6: 产业的湾区速度与广东实力。在今年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大瓦特云瑞展台上，不少观众驻足了解，它是由南方电网打造的 AI 原生配电网规划智能体大瓦特云瑞，功能非常多。
7: 然后团队的话，非常实力确实非常强。然后在前沿的这个 AI
6: 领域的话，这个与时俱进。大瓦特云瑞通过嵌入算力电力映射模型，精准量化算力任务的电力消耗，实现算力利用率、电费成本及碳排的多目标优化。
8: 南网支援电力长程任务智能体框架 Waterboat， 它针对电力行业的关键数据安全，特别设计了安全架构部署方案。
6: 它能够自主理解用户的业务需求，自主去调用各种工具。除了能源领域，广东在人形机器人第一方阵中也备受关注。这家深圳企业的展台上，人形机器人们正在展示纸箱拆垛、塑料箱拆垛和小件上料三大场景。
9: 基于整个大湾区，然后整个上游产业链的这个完善产业链集群的完善，然后对我们整个的机器人的生产，包括我们的研发制造，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帮助。目前，企业已落地工业、商服、科研、训练场四大场景，形成十余项标准化可交付的商业化方案。 本次展会在人工智能的底层芯片、算力集群、大模型、机器人整机等关键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都有重量级企业出场。华为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腾讯的智能体矩阵集中亮相。广东企业正以前沿产业创新能力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湾区样本。广东台报道。 今天，广州市招考办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考成绩发布会，公布了中考成绩整体情况及后续录取日程安排。相较去年，今年中考平均分和普通高中第一梯度线均有所上升。今年广州中考分数线为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为712分，第二梯度672分，第三梯度632分，第四梯度512分，第五梯度512分，第六梯度512分，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19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21分。今年也是首次分设公民办普高控制线，更好地满足考生升读普通高中多元需求。
10: 招考。

0: 部门表示，今年广州普通高中学位再增11244个，连续3年净增10000个以上。
1: 今年首次分试公民办普高控制线高中总计划完成率提升，民办普高录取最低控制线比公办线低80分，更好满足考生升读普通高中多元的需求。预计今年民办普通高中计划完成率和录取人数将有所提升。
0: 今年中本贯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普通高中第三梯度投档控制线632分，中职32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12分。广州中考考生成绩已于今天上午10:30公布，考生可以通过中考服务平台的综合查询栏目或广州招考微信公众号查询个人成绩，市招考办将同步向考生发出成绩短信。
2: 7月20日至21日进行第一批次至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的第四批次投档录取。7月24日公布普通高中、综合高中、中本贯通、中职32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的补录计划和补录办法。7月26日考生填报补录志愿。7月27日补录投档。7月30日第四批次中职学校录取。8月3日公布中职学校补录计划。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见习记者李有禄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迎来关键节点，排练正式由场外转入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接下来，主创团队将在7月中下旬开展分篇章、分场次精细化排练，逐段打磨表演细节。8月上旬转入全要素彩排与预演，全流程模拟正式演出。7月18日，2026读懂侨乡家国情汕头篇实践采风专题活动在汕头启动，60多位网络名人、作家、企业代表等将在汕头开展实地采风，以新媒体视角解读侨乡故事，在网络平台展现汕头特区发展新图景。7月17日，华南台山滨海沿自地耐盐水稻种植复耕技术观摩会在台山市海晏镇召开，实地核验撂荒地复耕复种成效。经折算，在5%-8%的土壤盐度下，实收测产结果为每亩408.6公斤，达到预期产量。截至目前，海晏镇耐盐碱水稻实验基地是我省连片最大的耐盐碱水稻种植示范基地。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优胜优丧时光梭，乘时光之梭，赴青春之约。
4: 春高山鲜羊奶，新鲜好羊奶，每天送到家。
5: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外出活动，雨伞雨衣建议随身携带，以防阵雨雷阵雨。

突然袭击。今天南部大部分市县的雷雨啊就比较明显，局部呢可能还会有大雨或暴雨。来到明天后天，中雷雨在西部南部沿海出现的概率呢会比较高，局部继续有大雨或暴雨。一旦见到天色突变、电闪雷鸣，要尽快到安全场所暂时躲避。山区还要防御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虽然雷雨频繁，但是天气呢依旧闷热。今天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有32到35度，防暑降温也不能松懈，还要注意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10辆大车冲过去7辆，其余3辆都撤回人亡了。四哥是为了掩护大家才牺牲的，四哥和那几个没有冲出去的赶车兄弟都死得十分英勇，带不走的粮食也全都烧掉了，没给小鬼子留下一颗。
1: 别说了，
2: 张宝的，不管怎么说。
0: 我们总算冲过去7辆车。再说，你都事先交代过，老四他太想完成任务了。这
3: 不怪老四，我了解他的脾气。他最恨的就是逃兵，我早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呢。本来是可以完全冲过去的，咱们的计划非常周密，也顺利的通过了2个据点，可谁也没想到。
2: 三道口侧面那条小路被鬼子给挖断了，这是意外，这完全是意外。老大，你准备一些粮食和钱物，送给那些死去兄弟们家眷。记住了，以后只要有13省一口吃的，咱就不会让他们受委屈。放心吧。
4: 我会照办的。沾帽了，哥，
5: 找到了吗？都找遍了，青姑娘连影子都没有。
2: 不用找了，她要想找死，就让她去死。

0: 老爸，老爸，这咋回事啊？啊！哎呀，不是说好了这杯不能立吗？哎，老爸，我哥不都说了吗？不能立。去，你看，
1: 老哥，你冷静点。
0: 去，
1: 老爸，你干什么呀？你
0: 老爸，
1: 不能立，
0: 你怎么立上了呢？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立啊，老爸？
2: 这碑是谁立的？我。你忘了？像咱这样的人是不能立碑的。把碑抬走，找地埋了。
0: 哎，不行！
2: 四哥是杀小鬼子死的，他是英雄，他是烈士。
0: 那也不行。
2: 他是英雄，是烈士，可是只能记在咱的心里。这碑不能立，要想立的话，那得留给后人立。
3: 能指望后人吗？敢土匪被打死的还有脸见后人吗？张包的，
2: 四哥在他媳妇眼里就是个土匪呀。谁把他当土匪都行，可咱不行啊。咱知道，孙大车不是土匪，是抗联战士，是共产党员。
4: 老爸，你忘了咱们现在的身份了。老爸。 不但老四不能立，就是我耿三死了，一样不能立。老五，把这拿走找地埋了。
0: 好的，
4: 哎，站住！哎哎，
0: 我看谁敢，谁敢你？
2: 老爸，老爸，
0: 念反了吧？
4: 老爸，你干啥呀你？老爸，出山的时候。
3: 首长是咋说的？你忘了吗？我没忘。老爸，张包子说的对，我们无论是谁死了，无论是怎么死的，这碑都不能立。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没这个福分。

0: 你们可以把我拖出去喂狗去都行。我知道我今天违反了纪律，可是这个碑得立，我得要让后人知道孙大车不是土匪，他是英雄。四哥已经死了，咱们不能让他死得无声无息呀。
1: 咱们死的就该是无声无息。老四临走的时候说过，他死了也是十三省的人，十三省永远会有他的牌号，既然是十三省的人，就应该遵照十三省的规矩办。
0: 张包的，我求你了，这个碑给他立了吧，好不好啊？
2: 张包的，就给四哥立一会儿吧，哪怕是一小会儿，行不行？

啊！

0: 城里的鬼子已经贴出告示了，昨天夜里有人连杀了镇守城西炮楼的几个鬼子兵，渡边正雄悬赏100大洋缉拿凶手。我想啊，小鬼子被杀这事儿跟大车兄弟的死有些什么关系？
1: 有啥话你就直说吧，别跟我绕弯子。
0: 张宝的，大车兄弟的死，你以为就你心里难受吗？其他兄弟的心里好受吗？作为一个抗联战士，你还当过团长，你怎么这么无组

0: 我就是组织，我就是纪律，难道打鬼子还有错吗？
1: 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了吗？你是十三省领头的，肩负着军首长的重任。你想把这支队伍带到哪条路上去？
0: 你说哪条路上？当然是打鬼子的路上。
1: 打鬼子有你这样打的吗？你把自己当柳子了？我们都是党里的人，你是十三省的领导人。就算你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应该考虑集体的安危吧。
0: 眼看着自己的兄弟死了，我就是想为老四出这口气。
1: 哼，也许我们十三个都会死了。

0: 那你就揍我一顿。
1: 哼，揍你一顿，你心里就服气了？
2: 掌包的，
1: 我们十三省刚刚出山，脚跟还没有站稳。如果弟兄们都像你这样冒冒失失的，你死了，军首长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谁来完成？你别忘了，十三省这支队伍是怎么组建而成的，这一点恐怕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0: 两位就不要互相推脱了，我今天来啊，不是想追究二位的责任，而是想提醒两位，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们要通过这件事情接受教训，啊！现在可以确定，这件事情就是西境纵队所为，在赵元一带，一定还有抗联的地下组织在活动。
1: 六兽帮出事就是一个信号，只是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 太君，卑职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六兽帮的确是因为内讧。
0: 不要再说了，10辆马车，绝对运不走50000粮食。
2: 太君，
0: 剩下的粮食应该还藏在附近。
2: 是，卑职已经派人去查了。
0: 我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把粮食找出来。
2: 卑职知道该怎么做。
0: 还有，赃物要找，贼也要抓。赵元是安全区，我不希望在安全区再出现任何问题。
2: 是，
0: 六磋坊应该是红枪会无标的地盘吧？
2: 是，卑职马上派人把无标抓来。
0: 不，不是抓来。 是请来。
2: 是。

0: 十一地传过话来，没有发现秦姑娘被抓的迹象。叶永年的防卫团倾巢而出，四处搜查粮食，哼，名为搜查，实际上是在抢粮食。连日本人的开拓团都出动了。
1: 渡边正雄很聪明啊，他明明知道丢了的粮食根本也找不回来，可他还要大张旗鼓的搜查。
0: 这分明就是想把粮食再凑齐，好给关东军司令部一个交代。这样一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叶永年积极的搜查，也是为了借此机会中饱私囊。而开拓团积极的出动，也想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他们的野心会伤了老百姓，同时也会伤了各山头的利益。这对咱们来说，
2: 或许是个机会。咋么的，
3: 二哥，赵元成情况咋样？
2: 确切情报，渡边正雄点名要见吴彪。
1: 这吴彪不会乱喷乱咬吧？

0: 哎，吴长宝，嘿嘿，太君，哎，别怕别怕，哎，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谢谢谢谢太君，
1: 这狗不错吧？哎，是啊，哎，太君请。
0: 吴长宝，
1: 哎，
0: 有人说我渡边正雄啊，纵容三赵地区的土匪作乱，是官匪一家。其实这话不对，你们拉杆子占山头也是为了生计所迫，这怎么能算作是土匪呢？哎，即便算作是土匪，也起到了保护一方平安的作用嘛，是不是？
1: 是太君，那六六六六六厨房，
0: 哎，坐下说，坐下。
1: 哎，
0: 我是绝对相信你的。
1: 啊，嘿，太君英明。你说他们在我地盘上整这么大事儿，这就是和我红枪会过不去呀，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过去。说的对，完全对。啊，来，吴长宝，哎，坐坐坐，坐下。我想问你啊，你们这个红枪会，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呐？没得罪过什么人。
2: 这吴彪啊，一向怕日本人。我担心渡边正雄给他点压力，他就会扛不住。他可是一向把咱们十三省当做死对头。我估计渡边正雄也不会把他咋样。就算是想套他的话，可吴彪他也不知道粮食是咱搞的。我估计吴彪最后还会把粮食的事情推到西晋宗的身上。
1: 万一他想借鬼子的手铲除十三省呢？你也知道，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十三省争他的地盘。
2: 嗯，
1: 太君，六所房粮库被盗，不是说是抗联人干的吗？这抗联人在我地头上没少吃苦头，难道是他们想报复我？我说他，哎。
0: 太君，这你可得给我做主啊！为了六所房粮库的事儿，我没少提心吊胆。这多亏叶先生不让我插手六所房粮库的事儿，要不然我就跳进松花江也洗不清了。
1: 抗联对你们恨之入骨，这我清楚。可也不排除有些人想和你们争地盘呀。我听说最近出来个十三省，不已经和你们争地盘了吗？
0: 这我和十三省。 无冤无仇，他们干嘛想报复我呀？
1: 你们之前有过交道？有过，有一个叫耿三儿的，他为了一个女人打伤了我手下的弟兄。
0: 那你以前听说过十三省吗？

0: 没听说过，不过听说这帮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敢干，连智勇帮的地盘他们都敢抢。
1: 他们既然什么都不怕，会不会盗六错房的粮库？这我真说不清楚。太君，把他准备好了。吴长吧，请吧。吴长吧。 我对你的为人十分钦佩啊！
2: 谢谢太君。
1: 中国呢有金兰结义的习惯，我很欣赏啊。我愿意和吴长苞结为一国兄弟啊，不念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念同年同月同日死。各位听着，从今天起，我和吴长苞就是兄弟了，兄弟如手足，兄弟心连心。以后谁要是和洪枪会过不去，和吴长苞过不去， 就是和皇军过不去，和我渡边正雄过不去。哎，吴长苞，点香吧。

0: 我们这边已经有消息了，吴彪和渡边正雄拜把子了。真的？没错，我亲眼看见的。你赶紧通知掌包的，让他做好准备。我担心吴彪一时昏了头，会说出对我们不利的事儿。
1: 掌包的，十一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吴彪这小子靠不住，没准会说出啥来。
2: 我们是不是先避避风头？
3: 避风头？那不等于不打自招了吗？咱不但不能避风头，而且还得光明正大的该干啥干啥。渡边正雄也知道咱十三省跟红乡会接了梁子，如果在这个时候咱真的躲了，恐怕就会引火烧身。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4: 吴彪兄弟啊，哎，这个六撮房的事啊，确实让你勉为其难了。
5: 是啊，是，
4: 我也过意不去啊。啊，既然有人在故意找兄弟你的麻烦，我看呢，先不如让那里的人搬出去，你说呢？
6: 搬出去？
4: 嗯，暂时交给开拓团管理，出了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兄弟你再担什么责任，啊。等局势好转之后，你们还是可以搬回来。
6: 太君，我们
4: 都是烧过香、磕过头的兄弟了，我会害你吗？
6: 太君，
4: 我年长你几岁，以后就叫兄长啊。哎，
6: 太君大哥，太君大哥，
4: 那我略备小宴，你我同饮几杯啊。
7: 九一八事变后，为长期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殖民秩序。日本决定在本土征召移民到中国东北建立行政村落，并享受各种特权，史称日本武装开拓团。从东北农民手中强行征占土地的日本开拓团成了抗日武装的打击目标。渡边利用六撮房粮库事件表面拉拢红枪会，借机扩大开拓团的地域。红枪会大掌包吴彪原想借日军势力谋图发展，却失去了生存空间。
8: 我还真有点纳闷，吴彪和渡边正雄拜了把子，渡边正雄反而先拿他开刀了，对十三省反而不闻不问。
3: 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啊。不过他有他的担心。
8: 担心什么？
3: 渡边正雄最害怕的就是赵元混乱，赵元一乱，他的后方就不稳了，抗联就会趁虚而入。他现在急需要找第二个六撮房来替他看守门户，所以啊，他才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红枪会呢过于软弱，不值得托付以重任。智勇帮又只顾擦自己的屁股，喜欢玩个小聪明，
8: 所以他把目光盯在我们身上，想让我们十三省做第二个六撮帮。哎，你说他会相信我们吗？
3: 当然不会了。在山里的时候，我就跟渡边正雄打过多次交道，虽然说没有见过面，可也算是老戏

0: 僵持了。他这个人呢，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逻辑，他只会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般不会信任何人。别说是吴彪，就是叶永年的话，他也未必能够听信多少啊。
1: 按照他的思维逻辑，说不定我们会有自保的机会。
0: 咱现在不是自保，而是要在夹缝中找一条路，先求生存，再求壮大，尽量扩充咱的力量。只要咱们站扎实了，那渡边正雄就只有头疼的份儿了啊！
2: 一根米呀，越皱发强。
3: 呀，哎呀，哎呀，小包蛋，你这是去哪儿喝去了？哎呀，出事了，你知道不？哎呀，这喝的，
2: 我这不挺好，回来了吗？
3: 哎，行，坐坐坐。
2: 日本人跟我拜把子了，请我喝酒。我们以后就是兄弟。
3: 啥兄弟啊？
2: 兄弟，
3: 小日本派开拓团把咱们六作坊给占了，那不明着抢咱们地盘吗？
2: 啥事儿？你去给我拿酒去，我接着喝。你去，
3: 行，
2: 拿酒去。
3: 行行，咱回屋喝去，行不？啊，走走走走走走。
2: 我就在这喝，你给我拿酒
3: 去。喝
2: 去。快快，
3: 老叔来了。
2: 快在那边拿酒。
3: 老叔来了，
2: 拿酒去，
4: 打盆凉水去。
2: 嗯啊，嗯，我还要喝。
3: 嗯呢，
2: 嗯嗯嗯嗯，快给我拿酒来。嗯嗯嗯，拿酒。哎呀，
5: 八叔，
2: 哎呀。
4: 我告诉你，这巴掌不是我打的，是我替你爹吴浩山打的。好好教训你这个软骨头。
2: 我不也没办法吗？我要是拒绝他那炉香，我就连那个院也出不来，就是出来了，现在也横尸街头了。
4: 所以你就踩着你爹的脸，踏着你爹的心，把咱们红墙会仅剩的那点脸面都烧进去了。
2: 我不是没办法，我是真没办法。
4: 小兔崽子，我。

0: 老叔，胡彪兄弟说的对呀、啊，在那种情况下，他也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彪子是疯狗乱咬人，到现在你还替他说话。
0: 他有他的难处，红乡会大都是一些吃苦受累的穷乡亲，都要过日子，都要养家糊口。他每天要带着兄弟们去拼命的话，那留在家里的妻儿老小又该咋办呢？老叔咋了？
1: 耿长包子，我没看错你。
2: 啥？你去红枪会了？这吴彪啥事都往咱身上推，你还替他说好话？
0: 那你说咋办？都去打他，都去逼他，把红枪会逼成第二个六蛇帮。
2: 他现在都该走到汉奸的圈里了。
0: 那咱就把他拉回来。红枪会和六蛇帮不一样，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吃苦受累的穷苦百姓。如果这些人要是站在了咱的对立面，咱不是给渡边正雄和叶永年做了好事了吗？
3: 张包的，吴彪在背后给咱们使绊子，已经给咱们带来不少的麻烦了。
2: 哎，事实上是咱们给他们带来麻烦在先。六所房是红枪会的地盘，咱们抢了粮食，日本人肯定找红枪会。在这个时候，咱们不帮他，谁帮他？
4: 老九说的没错，吴彪吃了哑巴亏，又丢了六所房的粮食，我们能帮就帮吧。
0: 对，
5: 现在这事儿都闹到这种地步了，咱们怎么帮他也帮不了。
0: 鬼子借机在红枪会的地盘上抢粮食，糟践的是老百姓，